0: 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宁夏顺应人口发展趋势，一盘棋推进教育资源统筹调配，动态调整与精准供给，城乡教育布局更加科学，资源配置更加高效，办学质量稳步提升。接下来请听宁夏台的报道。
1: 走进今年秋季新投用的银川市第35中学，崭新的教学楼、平整的路面、宽阔的操场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学校依托集团化办学优势，实现优质师资、教学模式和教研资源全面共享。银川市第35中学初一学生楚继涵：
2: 来这个学校之后，我感觉就是我学习就有内动力了，学校的其他兴趣课程，例如游泳啊、体育这种的，我就是也认为很有趣。
1: 银川市第35中学教师刘艳庄：
3: 我们是依托集团办学优势，实行集体备课，包括这个教育资源也是共享的。
1: 优质教育资源持续扩容，教育保障能力稳步提升。据了解，2025年9月国家部署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行动以来，宁夏已累计投入资金8亿元，增加高中学位6518个，补充高中教师1250名。近年来，宁夏基础教育从扩优提质向优质均衡迈进，有学上逐渐转变为上好学。在固原市隆德县第二小学，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的智慧监管模式，让食堂操作全程可视化、可追溯，学生每天都可以吃上营养健康的午餐。学生家长王银霞：
4: 给很多家长带来了很多方便，不用上班的家长不用急急忙忙赶回家给孩子去是个做饭。
1: 优化教育布局，不仅要把好学校办到孩子身边，也要让优质教育资源流动起来。在固原市元州区杨朗9年制学校教室内，来自福建师范大学研究生支教团的老师正在借助视频、图片等形式，带领同学们沉浸式领略全国各地的风土人情。固原市元州区杨朗9年制学校9年级学生马国娟：
5: 今年还多了心理课，课堂不再只是书本上的知识，而是变得特别生动有趣。
1: 福建师范大学第28届研知团成员季凯丽：
6: 我们想带来的不只是几堂课，更想在他们心里种下一颗看世界的种子。这段经历对我们和孩子们来说都是一次双向的成长。
1: 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有效途径，宁夏还通过强化兜底保障机制，精准摸排资助特殊群体困难学生，确保不因学校优化调整导致失学辍学。到2027年，全区各级教育普及水平将持续巩固提升，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机制逐步健全。
7: 闽宁协作30年，两地的风物跨越山海，悄悄长成了彼此的日常。在福建连江，一颗小小的鱼丸就把宁夏西吉县与福建连江县连在了一起。我们来听宁夏台的报道。
1: 无鱼丸不成席，这是福建连江的一句俗语。小小鱼丸是当地人舌尖上的乡愁，更是连江走向世界的一张名片。近两年，这张名片的含金量悄然提升，秘诀却在千里之外的宁夏西吉县。福州百洋海味食品有限公司副董事长高向登：
8: 我们全部改为马铃薯电话，把我们的产品提升了一个档次。现在以前是中端的，现在提为全部高端的产品，那我们的销售自然而然的周年率在增加。
1: 高向登所说的马铃薯淀粉就来自西吉县。2021年，在闽宁协作机制推动下赴西吉考察的高向登惊喜地发现，西吉马铃薯淀粉可以代替传统木薯粉，提升鱼丸的品相和口感。福州百洋海味食品有限公司副董事长高向登：
8: 它最关键，最它的粘性，同样的鱼肉还有馅，但是魂很关键，起的催化剂的作用 ，Q 弹的马上就提升的，内行的人啊就知道，这个鱼丸真正是好鱼丸。
1: 过去几年，百洋公司每年采购超过200万元的西吉马铃薯淀粉，随着知名度的不断提升，在连江越来越多的食品企业开始用上来自宁夏的原料。福州百洋海味食品有限公司副董事长高向登：
8: 把一组电管做出来的宇宙，就是鱼跟电回加起来就做这个形状，就是宇宙物。
1: 福州百洋海味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滕生干，
9: 食品行业最关键还是原料，没有好的原料做不出好的产品。2025年我们的业绩已经达到将近5亿了，这里面也有包括我们马铃薯淀粉的功劳。下一步想开发更多的宁夏这个土特产，我们也融入这一块共同发展嘛。
1: 好原料遇上好工艺，山与海彼此成就。闽宁协作走到今天，遭遇不只是项目对接，而是越来越多的互相成就。从一颗鱼丸开始，这样的故事还在继续。
10: 两化一振兴，塞上普新篇。
0: 听众朋友，特色产业是激活乡村活力的源头活水。近年来，固原市通过盘活闲置土地、改良生产条件、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植产业，让昔日乱石荒山、低产旱坡变身群众增收的聚宝盆。我们继续来听宁夏台的报道。
11: 位于固原市泾源县新民乡先进村的山间闲置地，通过改良土地土质，搭建水肥一体化设施，曾经的乱石荒山如今已蜕变为标准化精品樱桃园。这段时间，40亩示范园里的1200棵樱桃树全面进入丰产期，因甜度高、品相佳，上市以来订单不断。泾源县新民乡先进村小口品樱桃采摘园负责人贺鹏江：
12: 总共是40亩，预计今年收入能到20万左右吧。稳定用工都是15人左右，要是到高峰期都是用工在20人左右。都是本村人，一天收入都是平均都在100块左右。
11: 眼下正值中药材红花集中采收的黄金时节，在固原市西集县屏风镇三河村，连片红花开得火红。而在几年前，这里的旱坡地收入不足1000元。2017年，村里以家庭农场为先行主体，率先试种红花中药材，逐步趟出一条特色产业发展的新路子。西集县屏风镇三河村村民宋建明：
13: 到现在发展的这几年，这20年发展的30年吧，主要以红花为主，然后附带着这个黄芪啊、黄芩啊。像今年的这个情况下，一亩红花大概就是收这个，收就接不到1800。现在销售也不存在啥问题。
11: 西集县屏风镇副镇长张晶：
14: 全镇中药材种植总面积达7608亩，发放流转费11.04万元，累计带动114人稳定务工，近2000人灵活务工。
11: 固原市目前累计建成314万亩高标准农田，大量坡地田变成了水平田，三跑田变成了三宝田。今年固原市计划新建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10万亩，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分别保持在312.9万亩和83.8万吨以上。
7: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近年来宁夏立足基础性、公益性、战略性定位，围绕能源强区战略扎实推进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为全区能源资源安全保障和高质量发展注入坚实动能。我们来听宁夏台的报道。
1: 本台记者常静林：
15: 今天啊，我要跟着自治区地质局的地质队员们一起去寻宝。我们可以看到此时此刻他们正在工作，看看在做什么。您好，你们现在正在做的这个工作叫什么？
1: 自治区地质局西集县区域地质调查项目负责人马峰华：
16: 我们现在目前开展的工作呢，叫1:1万航空高精度磁测。这个目的呢，主要是为了探测地下岩层的这个磁性物质，为咱们下一步这个金属矿的这个勘察呢，提供一个地球物理上面的依据。
1: 电脑屏幕上不同颜色交织的色谱图直接呈现着地下资源库存等相关地质信息。负责人告诉记者，红色区域代表地层磁性较强，通俗讲就是潜在金属矿的重要标志。针对调查区复杂地质条件，技术团队构建以航空加地面的立体化探测体系，全方位扫描地下岩层结构。自治区地质局西集县区域地质调查项目技术负责人傅文祥：
17: 我们现在做这个工作，地球物理工作，就相当于给我们宁南的黄土覆盖区做一个 CT 扫描，对。

0: 地下的情况做一个大概的了解。
1: 如果说雾探属于基础的调查阶段，那么现在我们就进到了下一个阶段，钻探钻井。我们可以看到哈，地上摆了很多的，就是这段时间刚刚钻取上来的岩芯，通过这些岩芯啊，就可以很直观的去了解这个地区资源库存的情况。
2: 自治区地质局侯家河煤炭勘查项目负责人杨国忠。
3: 就是900多米的岩芯，目前我们已经打到了最深的1034米啊，预计再打个140米就到了煤芯地层，能取到第一层煤，
4: 一共要打多少层？
3: 一共要打可采煤层是10层，总厚度应该是28米。
2: 在现场，地质勘查人员对钻孔取出的岩芯逐一编号登记入库，建立完整的岩芯档案，确保每一份地质资料都可追溯、可查询。今年以来，宁夏地质部门深入推进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首次开展全区氦气资源选区研究，持续推进1:50,000区域地质调查，重点实施煤炭、煤层气、地下水等资源调查勘查和常态化成矿远景区划。自治区地质局地质规划处处长马艳云：
5: 我们将紧紧围绕自治区能源强区战略，扎实推进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加大地质调查力度，加快推进页岩气、地热、高重适应等矿产勘查工作，夯实能源资源安全根基。
6: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消息。今年以来，石嘴山市医保局落实医疗救助资助参保政策，兜牢困难群众医保底线。
7: 2026年度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缴费期间，石嘴山市医保局分类落实资助标准，对城乡特困供养人员等四类群体按每人每年400元全额资助，对重点优抚对象高龄低收入老年人等六类群体按每人每年320元定额资助，对3级中度残疾人员按每人每年280元资助，对已脱贫人口按每人每年180元定额资助。差异化政策精准匹配困难群众实际，有效缓解缴费压力。截至目前，石嘴山市累计资助特殊困难群众4.8万多人，落实资助金额1452.89万元，累计救助住院和门诊6.2万余人，救助金额3492.51万元。
6: 资金保障方面，石嘴山市压实市县区3级财政责任，健全分级分担机制，限期完成历史配套资金清欠，强化当年资金保障。2026年各级财政共配套医�疗救助财政补助收入2438.58万元，确保参保资助和救助待遇及时兑付。
7: 9月6号，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启动仪式发布了全国12个全民国防教育先进典型实践案例。宁夏案例：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实验小学文良少年军校国防教育创新实践成功入选。全国仅12个，宁夏战役系靠的是什么呢？答案先从校园里的一记冲拳说起。下面请听宁夏台记者张华、宋威的报道。
8: 走进银川市金凤区实验小学，孩子们昂首挺胸，马步、弓步、冲拳、勾拳，一招一式有模有样。这不是普通的体育课，而是文良少年军校的国防教育课。学校依托银川市金凤区实验小学，以革命英烈马文良的名字命名。银川市金凤区实验小学校长包丽君：
9: 我们也希望能把烈士的精神传扬下去，所以就以马文良烈士的名字进行了少年军校的命名，想让孩子们通过国防教育传承红色的基因，然后有这样的一个精神引领下，有这样一个信念的加持下，厚植爱国主义，让孩子们以后能成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8: 从烈士名字到少年军校，从红色故事到军体拳，学校把国防教育从听故事变成了练本领。学生杨诗雨：
10: 我们学校每天大课研都会组织军体拳、读感恩词，我们从小就树立孝敬长辈、爱国的目标。我们学校的人每天都积极参加大课间，做军体拳的时候也是铿锵有力的。这样我就觉得，不管长多大，不管是去哪，都有一颗爱国的心。
8: 拳拳威武，拳拳报国，一颗颗强国有我的种子悄然种下。但国防教育不能只靠一时热血，更要靠课程化、常态化。银川市金凤区实验小学教师李媛媛：
11: 培养孩子家国情怀，树立他们的国防意识，锤炼他们的意志品质，一拳一式都是为了让他们能够追忆我们的英雄事迹。平常的出操列队也是锻炼孩子们的集体意识。国防教育我们要扎根于日常，才能让孩子们铭记于心，见之于行。
8: 近年来，金凤区实验小学积极引导全体师生传承红色基因，磨练革命意志，把国防教育融入课堂、操场和校园文化。文良少年军校军事教官梁志雄：
12: 训练呢，主要是让大家达到体验的目的，通过体验呢，又能让大家更加增进我们的国防意识，国防教育也能达到新的一个高度。我们也会经常性、多样性开展这样的活动，让孩子们的爱国情怀上升一个高度，我们的国防教育也会更有意义。
8: 本次先进典型实践案例发布，面向全国军地各部门展示各地区各部门工作新进展、新成效。宁夏入选，充分展现了深入推动青少年国防教育的显著成效。银川市金凤区文明办专职副主任金雨萌：
13: 这个案例的可贵在于把青少年国防教育从阶段性活动变成常态化课程，从课程延伸到操场、家庭和社区，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宁夏样本。
8: 青少年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文良少年军校的实践说明，国防教育不是遥远概念，而是孩子们一拳一腿、一姿一势中的成长；不是简单说教，而是红色基因、英雄精神与时代使命的接力。当强国有我的种子在少年心中扎根，未来必将在民族复兴征程中长成参天大树。
6: 听众朋友，记者从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了解到，继中秋节期间的明察暗访之后，自治区安委办牵头联合自治区相关部门组成了五个暗访组，在全区开展国庆假期和重点时段的安全防范明察暗访。此次明察暗访采取的是四部两职方式，围绕假期安全防范部署情况、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管控、交通出行安全等方面开展不间断明察暗访，对发现的问题要求属地综合运用提醒、约谈、问责等措施，压实安全责任，强化警示震慑。
7: 9月29号下午，银川公安特邀银川市市场监管局、银川市城市管理局、银川市生态环境局、银川市自然资源局等多部门齐聚金凤万达广场，开展守护环食药之安全、共筑民生幸福屏障主题集中宣传活动，以沉浸式、互动式科普为广大市民的国庆假期保驾护航。接下来请听宁夏台记者张华、实习记者周明新的报道。
8: 当天的活动现场，针对国庆家庭聚餐、亲友团建、网红食品选购、生鲜食材采购等高频场景，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案例讲解、知识答疑、图文科普等方式，向市民普及食品安全鉴别技巧、三无食品风险防范、药品选购与储存常识等实用知识，手把手教大家避开节日饮食消费陷阱，守住餐桌安全底线。市民王女士：
14: 本地公安以及市场监管局对于食品、药品、环境方面的对于群众的一些宣传讲解，然后也参与到了一些小活动、小游戏当中，让我就是近距离接触到了市场监管的人员以及公安这个线下工作，然后也让我深刻意识到了我们作为普通群众应该如何去在日常生活中防范这个药品以及食品安全，还有如何保护环境。觉得今天这个体验感还是挺不错的。
8: 奔赴山野、户外露营是国庆出游的热门选择，生态安全与森林防火不容忽视。民警用实际案例向现场群众普及野外露营安全准则、林区防火注意事项、户外垃圾规范处置、生态资源保护等知识，提醒广大市民出游时严守防火规定，杜绝野外用火、随意丢弃垃圾、破坏生态植被等行为，倡导文明出游、绿色度假，守护绿水青山。银川市公安局环食药侦支队食药大队副大队长罗源：
15: 在这里也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国庆假期外出消费、聚餐购物，务必认准正规渠道，甄别假冒伪劣产品，同时文明出游，守护生态环境。遇到侵权、假冒伪劣产品等违法线索，及时向有关行政部门或公安机关举报。节日期间，银川公安也将持续加大巡查执法和隐患排查力度，严打食药、生态、知识产权领域违法犯罪行为，全力守护群众平安祥和，欢度国庆。
8: 佳节将至，平安为先。本次活动主打互动式、亲民化、接地气的宣传模式，通过发放宣传手册、趣味知识问答、点心案例剖析、

0: 节期间，全区天气以晴好为主。其中，10月3号，全区大部地区有4到5级的偏北风，正风6到8级，平均气温较10月2号下降6度左右。固原市南部有阵雨。宁夏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丁永红，
1: 在4号，相对全区气温会进入一个低温阶段，那么全区最高气温呢，可能会下降到17到18度这个范围之内。那么最低气温呢，中北部地区基本是在7到9度，南部山区呢是在5度到7度这样一个范围。同时呢，4到7号全区天气呢又转为以晴好天气为主，同时呢气温呢会明显的升高。
0: 气象部门提醒，国庆节期间天气晴好，目前我区已经进入了秋收秋种期，灌区需要抓住有利天气条件做好秋收工作，南部山区需要做好冬小麦的播种工作。我区气象部门将密切关注天气形势变化，加强与中央气象台的会商，强化部门间信息共享和应急联动，持续做好预报预警信息滚动更新和递进式服务工作，也提醒广大群众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预警，出行前留意目的地气象信息，注意出行安全。宁夏气象服务中心高级工程师李香芳，
2: 国庆假期期间，全区天气适宜外出旅游和走亲访友，人体舒适度以较舒适和舒适为主。中北部地区适宜着春秋装，然后固原市，受这个降温天气影响呢，适宜穿比那个春秋装稍微厚一点的初冬装。然后10月3日，固原市南部有降雨，旅游部门呢需要根据最新的天气变化，提醒游客注意安全。
3: 好，听众朋友，稍后进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4: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5: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6: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儿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七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8: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6: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儿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9: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到了，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10: 在荧光

0: 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1: 我是记者张晶，
0: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1: 是在国能宁夏工作人员。
0: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2: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四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0: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热点话题，权威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3: 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新闻早高峰，开启全新一天。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3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我是李佩。
4: 各位好，我是潇潇。每天清晨醒来，世界近在耳边，锁定新闻早高峰，听听下，为您打开声音地图。接下来我们了解到的新闻有：
3: 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
4: 10月1号起，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3: 应急管理部表示，假期临近，强化交通、文旅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整改。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
0: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4: 新闻早高峰，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新闻。9月29号，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政策与国际合作所在2026第七届中国互联网基础资源大会上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通过最新调查数据，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用户使用情况、产业应用情况、政策制定情况进行研究分析。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0%。
3: 记者9月29号从财政部了解到，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
4: 本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
3: 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的期限最长是5年。根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呢可以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政策实施，暂定1年的时间。
4: 9月28号，全国口腔医用耗材集采成果发布会在四川举行。我国自2023年全面实施口腔种植体、正畸、托槽等医用耗材集采，曾经的天价种牙逐渐走向普惠。据统计，近3年来，全国公立医院种植牙齿手术服务量年均增长率达71%。
3: 9月29号，应急管理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国庆假期前后安全防范重点工作。会议指出，国庆假期临近，各类安全风险交织叠加，安全形势严峻复杂，要紧盯消防、矿山、危化品、交通运输、文化旅游等重点行业领域，突出重大风险场景，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严格安全监管执法，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4: 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密会商研判，严格值班值守，督促各地加强监测预警、巡查排险和应急准备，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为群众欢度节日营造良好安全环境。
3: 昨天下午，中国气象局召开了10月新闻发布会。会上，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主任曹清晨介绍了厄尔尼诺的最新监测情况，其快速发展对我国今年的汛期气候影响明显。中东部地区降水总体呈南北多中间少的格局，涝重于旱。当前厄尔尼诺仍然持续发展，将会形成一次有记录以来的最强、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并且会对全球和我国今年秋冬季及明年春夏季的气候产生影响。
4: 国庆假期即将来临，文化和旅游部与中国气象局提醒广大游客关注天气变化，快乐平安出游。
3: 预计国庆节假日期间，10月1号到10月7号，北方大部分地区多数呢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除了华南地区之外，全国大部分地区多数时间的气候舒适度为较舒适及以上等级，其中华北到江南北部以及西南地区、东部、西北地区大部气候的舒适度可以达到舒适或最舒适等级，总体有利于旅游出行。华北到黄淮、东北地区南部、西北地区大部适合游玩。
4: 10月1号至4号，南方地区多阴雨天气。10月5号后，南方大部地区将转为晴好天气，而且随着气温和湿度降低，气候舒适度将达到较舒适及以上等级，可以规划旅游出行。
3: 国庆假期期间，民航出行集中，公安机关提示旅客出行一定要提高警惕，确保人身和财产安全。
4: 购买机票请务必通过官方渠道或正规票务平台购买，出行前请提前通过航空公司、机场官方 APP、 网站或客服电话了解航班动态、值机时间和安检规定，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和路线，做好个人随身物品自检。如果居民身份证遗失、过期、忘带，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民航临时乘机证明小程序或机场公安质证窗口等正规渠道办理临时乘机证明。
3: 同时提醒广大旅客一定要提高防范意识，注意做好航站楼内候机休息期间的安全防护，谨防机票退改签等电信网络诈骗。航空公司不会以航班延误、改签退费、行李异常、积分兑换等名义向旅客来索要银行卡的卡号、短信验证码，或者呢要求旅客转账汇款、下载陌生 APP、 开启屏幕共享。那上述情况呢都属于电信网络诈骗的行为，请务必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如果说遇到了航班的变动、退改签等问题，那请直接通过航司的官方 APP、 网站还有官方客服电话来进行核实，千万不要回拨短信当中的陌生号码，切勿点击陌生链接。
4: 日常生活中，不少人习惯在手机充电后把充电器留在插座或插线板上随时带病，这样做看似方便，实则存在安全隐患。近期多地出现因长时间不拔手机充电器引发的火灾，我们来关注央视新闻的报道。
5: 近日，福建泉州一处民房突发火灾，邻居发现火情后立即拨打119报警，当地消防接警后利用专业工具破拆房门进入屋内将火扑灭。现场视频显示，火灾导致客厅墙面大面积剥落，墙体布满烟熏痕迹，屋内沙发等家具被烧毁，地面散落大量碎片和燃烧残渣。经调查，火灾发生前，该住户将手机充电器长时间插在客厅沙发下方的插座上，由于充电器故障产生电火花，引燃了周边可燃物，最终酿成火灾。 火灾扑灭后，邻居将现场视频发布到社交媒体平台，一些网友留言表示自己也曾遇到过。

0: 因充电器使用不当引发火情的类似经历。无独有偶，今年七月底，湖南省益阳市沅江市一处民房起火，接到报警后，当地消防紧急赶往现场，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奋力扑救，成功扑灭现场明火。事后调查显示，起火原因为户主手机充电器长时间插在插座上未拔，充电器内部元器件老化短路过热起火，引燃了周边被褥等杂物，引发火灾。由于事发深夜，户主不在家，周边邻居处于熟睡状态，未能及时发现初期火情，错过了最佳处置时机，导致房屋和家具家电被烧毁，造成了不小的财产损失。
1: 充电器长时间不拔为什么会存在安全隐患呢？消防员介绍，充电器即便没有连接手机，只要插在电源上，就会持续处于带电工作的状态。将充电器空载一段时间以后，手机充电器的表面温度会比周围的环境高出5度左右，持续的热量会加速充电器内部的元件以及绝缘材料老化。如果长期不拔充电器，其使用年限会加速缩短，一旦充电线破损、短路出现了故障，产生的电火花还可能引燃家中的易燃物，进而引发火灾。
2: 消防部门提醒公众，除了养成充满电及时拔下充电器的习惯外，在给手机充电时应该使用原装电池与充电器，尽量不要在枕头附近充电，以免影响手机散热，也不要把手机放在阳光直射处、厨房灶台等高温环境，防止电池温度过高引发爆炸。
1: 接下来我们来浏览一组第20届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消息。9月29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举重女子86公斤级的决赛，中国选手吴艳夺得了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级以上的决赛，中国选手李雯雯夺得金牌。
2: 羽毛球混双决赛中，中国队组合蒋振邦还有魏雅欣以2-0战胜印尼队组合，首次夺得亚运会混双金牌。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竞速赛决赛中，由王丽娟、罗雪黄、蒋雨露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跳水女子10米台决赛中，中国选手陈芋汐获得金牌，这也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二金。
1: 田径4x100米混合接力的决赛，由陈雨洁、刘国仪、陈景峰、施君豪组成的中国队以40秒78的成绩夺得了金牌，那这也是陈雨洁在本届赛事上收获的第3枚金牌。田径女子链球决赛当中，中国选手张家乐以78米27打破了亚洲纪录夺得金牌，赵杰74米83摘得银牌。
2: 那么截止到今天早晨的8:02，中国代表团以143枚金牌、62枚银牌、49枚铜牌，总奖牌数254枚，位居奖牌榜第一名。
1: 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潇潇、李佩，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更多的即时新闻资讯，也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宁夏新闻广播。稍后请您收听国防时空。
3: 传承红色基因，汇聚强军力量，构筑钢铁长城，共建强大国防。国防时空，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今天的国防时空，我是主持人李佩，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滴灌初心，更续薪火，宁夏创新形式，深化全民国防教育。红色记忆英烈丰碑长征主题展暨铭记不朽的丰碑英烈事迹宣讲在宁夏举办。最美退役军人，今天为您介绍的是杨学林，一名老兵的基层坚守与见义勇为。接下来一起关注详细内容。
3: 国防动态。
4: 红色旧址变身行走的思政课堂，校园沃土播撒重军尚武的种子，城乡大地响起嘹亮的国防宣讲。近年来，宁夏充分依托厚重的红色资源，创新宣教载体，细化分层举措，推动全民国防教育从广泛普及向提质增效升级，全社会国防观念持续增强。今年9月开学季，迎春市兴庆区第5小学开展沉浸式国防教育活动，少先队员向退役老兵敬献鲜花，致以队礼。老兵们现场展示军功章、老照片，深情讲述戍边为国的奋斗故事，用朴实真挚的话语告诉孩子们，和平来之不易，

0: 山河需要守护。学生们通过红色情景剧、集体合唱等形式，沉浸式感悟红色历史，厚植爱国报国情怀。据了解，宁夏已搭建老兵宣讲、校园教育、文艺传播、线上宣传四大矩阵，建立分层分类、精准施教的常态化国防教育机制，针对青少年常态化开展英模课堂、军事实训、红色研学，面向机关干部将国防教育纳入专题培训和主题党日，常态化开展形式政策教育，面向基层群众通过老兵巡讲、人防实训、公益放映普及国防知识，面向民兵队伍常态化开展战备学习和战斗精神训练，全面夯实基层国防基础。校地共建久久为功，国防教育薪火相传。武警同心中队坚持14年走进同心县完全小学义务授课，援建国防教育阵地，常态化开展互动教学，打造出稳定长效的校园国防教育品牌。9月1号，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启动仪式在银川市第九中学举行，现场展示战术协同、障碍跨越、模拟救援等军事科目。抗美援朝老兵、维和军人现场分享戍边坚守故事，通过实景展演、真人宣讲、情景互动，让国防教育可看、可感、可学。同时，宁夏盘活用好红色资源，开放48家国防教育基地，常态化承接研学实践、红色体验活动。每年清明，固原市2000多名师生徒步重走红色步道，走进任山河烈士陵园祭扫英烈，感悟初心，在亲身实践中铭记历史、敬畏和平，强化国防观念。每逢9·18，全区组织百万群众同步开展人防疏散演练，普及应急避险技能，提升全民防灾备战能力。深耕特色宣讲品牌，拓宽教育传播渠道，宁夏持续擦亮深耕15年的百场国防形势报告品牌，常态化面向干部、群众、青少年开展分层宣讲，精准普及国防政策、安全形势和英模事迹。同时依托学习强国、官方新媒体、视线融媒体平台，推送国防短视频、红色故事、云端研学资源，打破时空限制，实现全域覆盖、常态浸润。值得一提的是，宁夏理工学院十年如一日组建英烈家属家访团队，跨区域开展慰问帮扶、事迹调研和志愿服务，让青年学生在实践中感悟英烈精神，厚植国防情怀。相关项目获评教育部高校思政工作精品项目。如今，宁夏形成了课堂教学、实地研学、基层宣讲、线上传播全方位发力的国防教育格局，全民国防意识持续提升，拥军优属氛围更加浓厚，青年参军入伍意愿稳步增强，军政军民团结更加巩固，让爱国拥军、强军报国的种子在塞上大地深深扎根，开花结果。如果我牺牲了，您一定记着用抚恤金给我交5年的党费。最后，我还想再叫您一声妈妈，我亲爱的妈妈。9月22号，61岁老兵张广生深情追忆战斗英雄顾金海的家书，字字赤诚，催人泪下，深深感染现场观众。9月22号至23号，恰逢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及自治区多部门联合指导主办的“红色记忆英烈丰碑长征主题展”暨“铭记不朽的丰碑英烈事迹宣讲”活动，先后在银川、固原两地举办，以实景展览、真情宣讲的形式重温红色历史，传承英烈精神。本次长征主题展设置了3大展区、7个篇章，全方位展现宁夏深厚的红色底蕴、民族团结特色和军民鱼水深情，生动再现红军长征途经宁夏的光辉历程，让厚重的红色历史可感可学、入脑入心。同步开展的英烈事迹宣讲活动，汇聚多名优秀宣讲人，带来一堂堂直击心灵的红色思政课。英烈后代马小龙、武警官兵周燕、靳志阳等7位宣讲人深情讲述革命先烈和新时代军人忠诚奉献、勇担使命的动人故事。马小龙动情讲述先辈赤诚报国的英雄事迹，希望让英烈精神被更多人铭记，代代相传。宣讲现场亮点纷呈，感染力十足。老兵张广生回望老山战场峥嵘岁月，赓续战地军魂；武警官兵王岳、周燕结合感悟与亲身经历，诠释英烈精神永续传承、新时代军人忠诚担当的初心使命。整场活动庄严肃穆、催人奋进，让在场观众接受了深刻的红色精神洗礼。 参观学习后，退军人马秋华感慨，将接续传承长征精神，弘扬革命传统，更续红色血脉。据了解，本次主题展为公益巡展，后续将在宁夏五市持续开展3个月，面向广大干部群众和青少年开展沉浸式红色教育，引导全社会回望峥嵘岁月，厚植爱国拥军情怀，让长征精神、英烈精神在新时代生生不息，薪火相传。近日，宁夏老兵宣讲团走进平罗县委党校，开展长征精神驻党性老兵宣讲进课堂主题宣讲，为党员干部带来一堂沉浸式红色思政课。活动通过情景演绎、专题影片、榜样宣讲、理论授课相结合的方式，让党性教育更加鲜活走心。现场播放红色情景剧、纪实专题片，生动再现革命先辈和抗美援朝老兵保家卫国、无私奉献的英雄事迹，让在场学员深受感动。来自宁夏老兵宣讲团的4名优秀代表依次分享初心故事，模范退役军人王富国、最美军嫂王英、军创企业家邵天红、农业科研专家杨国清，分别结合军旅经历和岗位奋斗，讲述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代的感人故事，用身边榜样力量直击人心。参训党员干部纷纷表示，老兵故事朴实动人，感染力强，让人真切体会到信仰的力量，进一步坚定了初心使命。活动最后，党校教师围绕长征胜利90周年讲授微党课，带领大家重温长征历史，感悟长征精神，凝聚奋进力量。据了解，宁夏将持续做好老兵永远跟党走宣讲品牌，常态化开展老兵宣讲实践活动，丰富红色教育形式，厚植爱国拥军氛围，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汲取榜样力量，主动担当作为。
1: 什么是国防？是祖国每一寸土地上的坚定守护，是抵御侵略、保卫祖国的英勇血性，是人民群众危急时刻的奋不顾身，是人民和平安宁的强大保障，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坚强主石，是捍卫民族尊严的利剑盾牌，历史使命的代代传承，是每个人都要承担的共同责任。我们的国防是全民国防，共筑国防，有你有我，奋进新时代，聚力强军梦。宁夏回族自治区国防教育办公室，
2: 展老兵新风采，聚社会正能量，最美退役军人。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最美退役军人为您介绍的是杨学林，一名老兵的基层坚守与见义勇为。戎装虽卸，初心不改，从守卫蓝天的空军战士到扎根基层20余年的一线干部，零五式退役军人杨学林始终保持军人本色，岗位上默默坚守，生活中热心助人，危难前挺身而出，用实际行动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的责任与担当。去年6月17号晚上，零五市西湖公园不少市民休闲散步，夜色安然，晚上9点左右，湖面突然传来急促的呼救声，有人意外落水，情况十分危急。正在园内散步的杨学林闻声火速赶到湖边，看到落水者在水中不断挣扎，随时有溺水危险，他来不及多想，毫不犹豫纵身跳入湖中。靠近落水者后，他沉着冷静，科学施救，稳稳拖住对方身体，保证其正常呼吸，在岸边群众的协助下，拼尽全力将落水者安全救上岸。确认落水者身体无碍后，精疲力竭的他才放心离开。英勇救人的事迹传开后，相关部门第一时间上门慰问肯定。2025年11月，杨学林获评零五式见义勇为先进个人。今年3月，再次在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专项活动中受到表彰。面对荣誉，他始终谦逊低调，表示荣誉是对正义力量的肯定，自己将一如既往坚守本心，乐于助人。一次挺身而出是常年初心不改的主动缩影。1990年参军入伍的杨学林，在部队淬炼出忠诚担当、坚毅奉献的优良作风。2003年转业返乡后，他扎根零五基层，先后在乡镇担任武装专干、武装部长等职务，工作扎实尽责，多次获得银川市宁夏军区表彰。 2008年以来，杨学林长期在乡镇一线从事农业农村工作，常年奔走田间地头，专注农作物植保植检，耐心为农户解疑答惑，普及农技知识。无论上班下班，只要群众有需求，他都随问随答，无偿指导，用心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工作之余，杨学林积极参与社区志愿服务，主动开展政策宣讲、困难帮扶、邻里互助，热心真诚，默默奉献，得到同事和群众的一致好评。退不褪色，建功新时代。杨学林表示，将把荣誉作为新的起点，继续坚守军人本色，立足岗位，服务群众，用点滴善举传递温暖力量，持续擦亮新时代退役军人的闪亮名片。各位听众，今天的国防时空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3: 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4: 你等一下啊。
3: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不太好啊。
4: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5: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6: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7: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8: 中秋送礼怕送错啊？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儿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啊？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儿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7: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越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7: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 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0: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1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1061一路由你，北京时间9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记者从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上了解到，2025年全国刑事案件立案数、命案数均为本世纪以来最低，群众安全感达到98.23%，连续6年保持在98%以上。今年上半年，全国刑事案件同比下降16.5%，命案同比下降11.4%，持枪案件同比下降53.3%，再创新低。我国已是世界上刑事犯罪率最低、命案发案率最低、持枪犯罪最少的国家之一，平安中国举世公认。9月29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政策与国际合作所在2026第七届中国互联网基础资源大会上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通过最新调查数据，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用户使用情况、产业应用情况、政策制定情况进行研究分析。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今年以来，石嘴山市医保局落实医疗救助资助参保政策，兜牢困难群众医保底线。2026年度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缴费期间，石嘴山市医保局分类落实资助标准，对城乡特困供养人员等4类群体按每人每年400元全额资助，对重点优抚对象高龄低收入老年人等6类群体按每人每年320元定额资助，对3级中度残疾人员按每人每年280元资助，对已脱贫人口按每人每年180元定额资助。差异化政策精准匹配困难群众实际，有效缓解缴费压力。截至目前，该市累计资助特殊困难群众4.8万余人，落实资助金额1452.89万元，累计救助住院和门诊6.1万余人次，救助金额3492.51万元。9月28日，第二届乡村工匠国际交流推介活动在中央工艺美术馆拉开帷幕。宁夏入选全国乡村工匠名师的多绣工匠刘飞、刺绣工匠赵桂英、传统建筑工匠马振仁和特邀麻边工匠张景，带着刺绣、麻边、传统建筑等特色手工艺作品亮相国际舞台。截至目前，宁夏通过深入实施乡村工匠培育工程，已建立区市县3级联动培育选术机制，分级认定300余名乡村工匠及乡村工匠名师，构建起多领域多层次的乡村人才矩阵，乡村工匠人才建设取得阶段性成就。记者9月29号从宁夏气象局了解到，预计国庆期间10月1号至7号，全区天气以晴好为主，适宜外出旅游和走亲访友。景观预报显示，假期全区大部时段、大部地区星空观赏适宜度5级极佳。银川市大武口区、利通区等城市受城市光污染影响，对观星有一定影响。假期傍晚，贺兰山多云到晴天天气为主，能见度15千米至25千米。银川市懒山巨床晚霞指数为弱到中等，观赏性一般到较好，观赏时间为18:28至19:00。日落观赏性较好，观赏时间为17:48至18:28。1061新闻快报由潇潇编辑，云清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收听1061民生热线。

0: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了。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儿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3: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4: 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5: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6: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4: 哦，行，这就把、
7: 好好好，爸知道了。
8: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5: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9: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10: 你只看这个北京领松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9: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11: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4: 哎呦，哎，等着，
11: 痒死了。
4: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11: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4: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11: 那是。
12: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10: 哦，好，下路就美了，不防了。
13: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9: 不就是心机？
2: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14: 事业总观景，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上午好，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云钦。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几位听众反映的问题。特种作业证件即将到期，该怎么办呢？记者联系到应急管理厅相关处室，给出专业的回复。 金凤区尹家渠北街粤海新天地的西门，非机动车乱停乱放，占用盲道和人行道，导致行人只能走非机动车道。途经此处的非机动车和行人经常发生拥堵，此情况已经存在了很长的时间了，希望相关部门能够整治。记者联系到银川市金凤区综合执法局及银川市交通管理局金凤交警给出答复。固原市彭阳县红河镇红河村柴沟队去年村里统计因地质灾害避险需要搬迁的住户收到的补偿款，现在需要返还，到底为何要返还呢？记者带您了解详细的情况。稍后我们的节目将会通过连线通话的形式来关注群众急难筹盼的问题。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黄河云市客户端和宁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播，另外您可以关注黄河云市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关注民生热线的直播和往期的节目。同样提供新闻线索，反映疑难问题，可以下载黄河云市 APP， 通过黄河云市1061民生热线专区留言反映问题，或拨打节目直播热线电话0951-5117-891。节目以外的工作时间可以拨打编辑部电话0951-5117-200。
2: 枝叶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
15: 你好，民生热线。
2: 1061民生热线5117200，为您开通。

0: 们来关注一下于先生反映的问题。于先生的爱人的特种设备证快到期了，这个证件到期后的是怎样换证的呢？需要重新盖章吗？记者联系到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特种设备科一位工作人员，介绍了情况。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他这个没过期之前，你那个啥，你看快过期了，你去要提前要去培训机构去报名啊。
2: 嗯，
1: 你比如说他，你看一般的话，这得提前几个月去，要不然因为他这个培训机构还要给你排班，然后还要申请班，然后还有培训，然后还有考试，还要等时间，最起码你得两三个月吧。他不是，他是那个啥，他分那个新的和那个复审的，你这个是不知道啥证。他那个是过期之前可以你去申请了以后，培训机构根据你的这个啥情况，他会给你去说，然后有的是可能考一门，有的可能是就不用考那么多，你知道吧。
0: 在此也是温馨提示，那部分特种作业操作证过期后呢，若已经超过了复审期，通常呢是为期满前60日来申请，逾期即失效，一般是无法补审，需要重新参加培训和考试取证。若刚过期且在地方的宽限期，部分地区设在1到3个月内，可以尝试联系发证机关申请补复审，但银川市目前尚无公开明确的宽限期限政策，建议立即行动。那逾期未复审呢，即为失效，继续作业属于无证上岗，可以被应急管理部门处罚。那过期未超过3个月，可以尝试联系原发证机构或者银川市应急管理局来咨询是否允许补复审，需要参加安全培训并且考试合格，但是是否受理是具体审核情况而定，非必然可办。那过期超3个月或已经被撤销，必须重新报名参加全科培训与考试，是分为理论和实操。那合格后呢，是核发新证，流程与初次取证相同，通过宁夏政务服务网或银川市应急管理局指定培训机构来进行报名。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李先生反映的问题。李先生因为长期在外务工，家里的土地一直没有耕种，此前村上边将李先生名下的土地确权到了其他人的名下。2025年至2027年，村上土地流转种植山药，现在土地的流转费需要村上开具证明，证明当时的土地确权到了其他人的名下，现在变更确权人，把确权证变更为自己名下，才能领到土地流转费。记者联系到红四堡区新庄乡的杨柳村的书记进行了一个答复，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他们那两个是有那个法律纠纷的嘛，就他们有诉讼纠纷嘛，法院判了嘛，就是他当时是李东平把这个房子从另外咱们红四堡的另外一个村子买到杨柳村，然后过一段时间他爸也和他哥也把这个房子卖出去了，但是这个他们就家务事情嘛，过一段时间以后，就是那个当时就他们私底下调解说这个事情就结束了，他也不管老人。最后过了几年以后，老人去世了，他现在就说他要这个证呢。但是人家现在就是现在闹证的这个人就说，那你闹证能行？你把钱拿给我嘛。就所以说李东平要退钱，李东平前段时间才把这个钱给别退完嘛。退完的话，我们现在就是协商给他发的是流转费嘛，2025年和2026年的流转费嘛，然后给了李东平，然后之前的全部都给了那个叫王艳丽了嘛。那走的确权了，那不是现在确，走的现在只能变更。没有，现在正在今年不是2027年都是到土地延包到了这个时间嘛，现在正在重新变更人。不变还就我们个人和这个镇上老百姓一起变。刘兰辉这个今年和我们都说好2025年钱就给他就行了，总给他打就打掉了。因为现在这个刘兰辉支付的话要上那个就是我们叫村支次的那个那些会议程度嘛，现在都这么多弄完了我们就给支掉就行了。开证明他来村开就行，他需要自己去变，我给他开证明他自己变，他不需要自己去变，我们统一变的话，我们就统一弄掉了。他需要自己变，他来自己开证明就行。当地的那个就是相当于办证的这个部门说，村里需要开个证明，他去那边，我说你和那边沟通好，让那边能让我们开证明，我们开你拿自己去办去。
0: 刚刚听到杨柳村书记的答复，说是已经和群众说好了，那自己可以办理土地的一个确权变更，也可以村里帮忙办理确权变更。那曾经呢，因为有两家有纠纷，后来经过司法途径呢确定后呢，可以发放土地的流转费，近期就会转入土地的流转费用。那好，此刻我们的群众在线，你好。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刚刚那个我们那个杨柳村的书记已经介绍说了，这个目前是可以办理这个确权变更，那也可以由村里来帮忙就办理这个确权变更，包括那个土地流转的费用，近期就会转入土地流转的费用。您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疑问吗？
2: 他给我不变更，说是那个他办不成啊。我今不是去年在那个国土资源局跟自然资源局说了，说是要村上可以写证明的。我问他说是要不他给我写证明，让我自个儿办去呢。
0: 嗯，那刚刚那个书记也说了，也可以村里帮忙办理这个确权的变更的。这些相关的证明也会都给你开具，然后那个土地流转费用也是都会就是转入的啊，转给你的。现在这一块都是没有问题的，好吗，李先生？
2: 那行，就让他尽快给我把这个给处理完。因为啥呢？2027年那个土地确权，我没有那个土地确权证，别人那个又啥嘞，知道不？
0: 嗯，明白。所以知道您现在就是比较着急，就是尽快的去办理好这个土地确权证嘛。您跟村里就是再进行一个沟通，然后呢尽快咱们把这个事情办好，那个土地流转费用或者相关的一些情况都会按时的转入，好吗，李先生？
2: 那行，就是他不配合，关键是他我从2015年一直追究

0: 小省那个换了好几个书记，他就推诿啊，24年我一直就追究，从24年追究那个高高建正那个书记，党委书记，他给我推的他不管，那是以前的事他不管，结果我最后举报了，这12388举报了，平台举报了，最后纪检委最后说是那个最后又掉了，他们这个给镇政府把那个领导给坏了，让我不知道追究。我说你坏到哪点？我
1: 那刚刚那个李先生，您刚刚也是讲到了前面的这个事情啊，那具体怎么来说的话，我们现在就是主要是着急，就是现在是把这个土地确权进行一个变更，那之前呢确实可能会有一些纠纷在里头，那我们现在尽快的是把这个土地确权变更做好，是吧？您现在呢就我们积极的去到那个村上，然后呢该盖章的给您盖章，该办理相关的手续就办理相关手续，那有时候那有些情况的话可能需要您自个儿跑腿然后去办理的话，您自己就动一动，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快一点，您说呢？
0: 啊，那行，
1: 咱们这次今天那个书记都已经说好了，我们都可以是去办理这个确权变更的，那这个也是可以加速的啊。那近期呢，这个土地流转费用也会转给您，好吗？
0: 啊，那行。
1: 嗯，好的，李先生，好，再见啊。
0: 再说我问一下那个啥。
1: 您说。
0: 我的那个啥，不是他发现把给我强制执行判了，这个是。那个钱我不给我给我一直推着不给他跟我强行那个执行了，他把我的钱多扣了，怎么弄？
1: 这个您看，这个要联系法院，您是当时是通过这个司法途径来去办理的这个相关的事情是吧？
0: 啊，
1: 对，如果您这一块的话，您得联系一下法院好吗？因为这个已经是判过了以后的，他是有相关的一个。
0: 是判过了，他把我的钱我不这个钱他的那个法院他是。枉法侵判，他那个不是把那个啥，我又没收这个钱，他把别人收钱了，他又扣我的钱，我不给他给我扣我的钱，把我的钱还多扣了，那个数字也多扣了。
1: 那您这一块赶紧联系一下法院，然后呢看一下这个多扣的款是否能够这个及时给您退还，好吗？
0: 对，那行，好。
1: 好的，好，李先生再见啊。
0: 啊，好的，再见，
1: 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黄河云市客户端1061民生热线留言板群众的留言反映问题。他说，每次经过银川市金凤区尹家渠北街粤海新天地西门时，总会看见非机动车乱停乱放，占用盲道和人行道，那导致行人只能走这个非机动车道，途经此处的非机动车和行人经常发生拥堵，此情况已经存在了很长的时间了，希望相关部门能够整治。记者联系到银川市金凤区综合执法局及银川市交通管理局金凤区交警，那给出这样的答复，那金凤区立即组织综合执法局进行核实，尹家渠北街粤海新天地的西门非机动车主要来自商场的顾客、从业人员、外卖配送人员，为整治乱停乱放的问题，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压实商圈主体管理责任，约谈粤海新天地商管公司及美团、饿了么等外卖配送单位，督促各方严格落实门前三包的责任制，切实强化主体管理意识，重点约束商场员工、外卖配送人员车辆随意停放行为，要求企业在客流高峰时段安排专人巡查值守，及时的劝导这规整占道停放的非机动车，避免车辆挤占通行路面，保障人行通道及非机动车通道的通行顺畅有序。二是联动属地协同劝导管控，联合属地的街道社区开展常态化的巡查劝导，规范商圈周边非机动车无序停放的秩序，常态化普及文明停车规范，引导市民有序停放车辆，构建起商圈物业主责、街道社区协同、执法人员督导的多方共治工作格局。三是优化道路停放硬件设施，针对片区非机动车停车位不足、占道乱停等一些痛点的问题，对康平路南侧非机动车道实施坡降优化改造，增设合规便捷的非机动车停放区域，新增规范停车点位，有效分流周边的占道停放车辆，通过完善硬件设施扩充停放空间。四是强化部门联动执法处置，针对粤海新天地西侧路面的道路狭窄、违停隐患突出的问题，由交管部门依据职能对非机动车道占道违停、妨碍通行等

0: 以及这个高峰期的时候，这个机动车的一些违规的占用和停放的问题，那是一直都存在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其实呢，针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我们不仅仅说是我们多方的要进行施压，刚刚也是提到了，就是在我们的整个片区的周边呢，是设立专门的一个停车的点位，有效的分流周边的占道停放的车辆。那除了刚刚提到的康平路的南侧，那其实主要集中在我们的这个粤海新天地的西门这一片的话，可能是离商场更近，那这一块是否有效能够增设相关的停车泊位，来个帮助我们这些电动车违规，也就是能够正常的进行停放呢？好，朋友们，以上是上半场节目的内容，稍后进入到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1: 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4: 生物致敬，因你不同。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5: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4: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5: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全网推送，
6: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7: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8: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9: 您现在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10: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1: 名字错了，
12: 不少网友反映了，
13: 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买的。
7: 宁夏广播电视台西门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5: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6: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17: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16: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17: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16: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17: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

0: 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1: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0: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2: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0: 各位听众朋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云钦。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黄河云视客户端和宁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来进行直播。另外您可以关注黄河云视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关注民生热线的直播和往期的节目。那提供新闻线索，反映疑难问题，可以下载黄河云视客户端，通过黄河云视1061民生热线专区留言来反映问题，或拨打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0951-511-7891。节目以外的工作时间可以拨打编辑部电话0951-511-7200。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黄河云视客户端1061民生热线留言板群众王立先生反映的问题。王先生家住在固原市彭阳县红河镇红河村柴沟队，那去年呢是村里统计因地质灾害避险需要搬迁的住户。王先生家里当时上报了山体滑坡地质灾害的避险搬迁，按照当地的地质灾害搬迁补偿安置政策，搬迁群众可以享受相应的搬迁建房补助资金。前期呢，王先生本人已经按照政策流程提交了全部的申报材料，通过各级部门审核收到了部分搬迁的补助款项，并且自筹资金新建住房，现在接到通知要求要返还当时的补助。王先生不解为何要返还补助呢？记者联系到了彭阳县自然资源局自然资源局的办公室主任，将问题核实并进行了回复。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这个情况是属于我们红河镇红河村河源柴沟水库的一个地质灾害隐患点。他那个当时在这搬迁的过程中，由于这个各方面原因吧，不是单方面的，各方面原因导致这个村民咱们给搬迁的过程中，给同期我们给支付了一部分资金嘛，支付了一个资金有个14.4万元，是按照那个自然，村里面和那个咱们县这个搬迁方案实施方案里面它是不符合这个搬迁政策的，但是为了这个。为了说我们消除这个隐患，现在我们根据他们反映这个情况，他们那点不是他高，他王丽还有汪峰要好十多户人呢，根据这个情况，我们现在给人家这个相关领导就反映这个情况了呢，反映这个情况，下一步我们看具体到时候怎么实施，怎么给人家回复呢？那咱们自治区和这个县，我县上那个实施方案上，它就是不符合政策，为什么呢？他那个户确确实实的是有户在那点呢。无建筑物，无建筑物就是无房，而一个是无人长期居住，他这一块就是所谓啥？你我搞了这么样，就是个20多年左右，就30年这个在这个房子工作了就说这多少年我就要没见过他在那居住，要没有这个房屋居住的条件。那咱们居住呢，只有房屋有一系列居住条件，对吧？那么往这以后，现象就是咱们整整的。

0: 那种啊，搞弄个奶油，奶油在敞口子呢。有无人居住，咱们只是无人居住，没有那个居住条件，啊，就是个窑洞敞口子，真的有相当于房一样，一个没有暖门，没有这东西。那么这个东西那就不符合政策，那么咱们就给人家那么不按这个区上和自治区这个这盆阳县的这个白家十四万，你就不符合政策。那为什么呢？咱们这个红河为什么给这支付这个资金呢？那红河就考虑着说，那为了老百姓啥啊，咱们消除隐患。那么考虑多方面的原因，红河镇这个作为红河镇人民政府的这个领导和工作人员，想了一个好心，想好心的时候，那说给咱们先报上，报上。我搞这个工作也都时间长了啥，那多次给人反映这些，别往上报。那么在我们这个白迁纸质办的这个成立过程中，相关人员的这个换的过程中啊，统计着他们再可把这个叔叔人员报上来嘛。那报上来以后，我们在这个人员这个前期换和这个人员这个省这个给这个往里支付这个资金的过程中啊，那么支付这个资金的过程中，就给这个把关边给人家把这个十四万四的这个钱给人支付了。你们那点总共涉及到十几户人家。如果再说整整都解释，都给你们下步的弄来这个白钱，不说享受这个政策的话哦，那咱们就给你大家都可以享受下。如果再说整整都不享受，那他就说一户享受不了，都享受不了。我们给他也说了，他已经把房也盖成了啥，现在唯一的就是我们等着下步开始整整把这涉及到这十几户人，我们下步开始就给人领导定了以后，看咋给人家要么给人他享受这个留完不住，要么就是大家都享受不了。我们就给他给这个结婚去，这里面下的补助刚给他王志一个下了，这其他都没下。下一步如果我们看咋解释、咋处理这个问题啊？如果给人家请你把相关专家再叫上，或者就是通过线上领导协调，那王志比如说咱符合这个政策了，那就咱们把人家涉及到的十来户、十三户嘛、十几户人的这个政策解决，大家都享受去。补助我们交个6万块钱人的补助。如果再说没事不做，那我们这下一步肯定是给人的那么作为往日来说，那么咱们说一级房子盖成了，对吧？盖成了的话，那再如果其他人享受不了，我们的钱还要往回收。所以说，往日收的原因收回来，同时那么肯定给往日要协调解决往日那么真正的盖和花哈这资金的一系列问题，都是肯定人家都咋协调咋解决去，肯定他可以有给办这个解决办法的。我们专职会的这些整个给人县级领导汇报的呢。啊，涉及到的我们给他以及前面怎么着，比如说红河镇的王日、王峰，他们太多了，我们都给他解释过这个事情。对，下一步定了，比如说这王日之后人可以下手，那是我们下一步我们争取资。
1: 好，那此刻我们的王先生也在线。
2: 哦，在呢，在呢。
1: 哎，你好，你好，王先生。那刚刚那个我们彭阳县自然资源局的办公室主任已经将这个问题，我觉得四分多钟的时间啊，就是已经解释了。您现在还有什么样一些其他疑问吗？
2: 不是的，我不是无人居住，我一直打工嘛，领上孩子上学，一年种地，过节家里有事我回家住着呢，我没有窗口，我门也按着呢，电也有呢，
1: 都通着呢。
2: 啥都有呢，现在包的。窑洞已经推平了，推了三次推平了。
1: 嗯，那目前呢，刚刚呢已经说已经把这个目前的情况已经上报蒙阳县政府了。那现在县政府正在研究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您这个可能不是一个个例，而是一个就是可能有十几户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如果呢就说是确定是列入政策范围，那其余未发放的补助就是继续会发放来这个补贴。那如果这个不属于这个政策范围的话，那确实需要返还已经发放的补助资金，也要考虑因为新建住房自付的费用是否给予补贴，这些呢可能现在都需要咱们彭阳县政府来进行一个研究之后了才能就进行一个确定。所以现在这个事情先不着急，现在是先要等待我们的彭阳县政府的研究，看后期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好吗，王先生？
2: 好的。
1: 嗯，包括您刚刚也提到啊，就是说您这个房屋呢，确实事实是有人居住的啊，就是因为您是在外务工，然后呢把孩子都就带在身边，可能就是说每年就是节假日或者过年的时候才回来，是吗？
2: 哦，就是还有种地，我地也种着呢，每年种地时候我回去种地，地种上然后就又打工了嘛。
1: 对啊， 所以说呢，您要是有相关的一些证明的话啊，我建议您也是把这个相关的证明准备好。那该提交该提交，就是如果说是后续有一些相关情况的话，您可以把您自己准备好的一些这个证明材料或证据的话，都该提交就提交。后续现在是等待。
2: 我在那个啥那个平台上，我提交所有的照片，我全部提交上来着呢，照片。
1: 嗯。明白，那所以现在呢，目前您这个情况的话，就是现在正在等待彭阳县政府就看研究一下这个是怎么去解决，因为涉及到十几户呢。如果说是能够就是
2: 十几户，别人的十几户都没有盖房子，
1: 嗯，
2: 也没打款。我现在
1: 您是已经盖房了，
2: 盖房了。我一年一个打工，啊，然后我每个月打工那个，如果得收回房的话，我一个月挣2万块钱，五个月挣10万块钱，还有来回坐车回家。在老家那你吃住，然后你把我的房子把我的窑洞也给我恢复，
1: 嗯，
2: 我就这样条件。
1: 对，您现在这个不要担心啊，就是也会考虑这个。现在是目前是，如果说啊，现在是这个，现在还没有这个，就是彭阳县政府还没有这个研究决定。那如果说列入到这个政策范围，您这个列入进去的话，后续的补贴就会继续发放。但如果说现在是有另外一种情况，如果说不属于政策的话，也会考虑因为新建住房自付的费用可能会给予相应的一些补贴，但是这些都需要彭阳县政府的一个政策这个研究之后来进行一个确定。所以您现在就是需要做的就是等待咱们现在这个政策是怎么样去制定的，好吗？
2: 我再问一下，如果他推了我这个装机，属不属于违法行为？
1: 你盖好了是不会推的啊，盖好了是不会推的。
2: 不是的，他推了我原有的三个窑洞的装机，
1: 嗯，
2: 是不是违法的？你说
1: 这一块的话，我们要需要咨询一下相关的律师和相关的一些政策，来了解一下这个情况。您看可以吗？
2: 嗯，
1: 好的。您其实现在目前来讲的话，您的这个主要诉求是因为您这个房子已经是盖好了，是吧？那个你盖好了也是要居住的。我们现在就是要考虑的是等待这个县政府的政策研究，那也是也确定之后呢，我们再跟您进行一个联系，看一下这个问题怎么样。
2: 我现在已经居住了，因为他们说搬迁，我所以把所有的家具全部搬到里面了，已经搬到里面了。
1: 嗯嗯。行的，那您现在就是先目前来还是耐心等待相关的政策研究，看是这个问题怎么样去处理，好吗？
2: 好的好的，
1: 嗯，
2: 谢谢。
1: 好的好的好的，王先生。
2: 谢谢，
1: 好，再见王先生。
2: 嗯，再见。
1: 那目前呢，关于王先生的这些问题的话，还是要等待我们彭阳县政府的研究，看研究之后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马先生反映的问题。马先生呢，家住在大武口区新海镇的龙汇村。2025年、2026年连续两年的土地流转费都没有发放，多次询问村上的工作人员，也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时间。去年底呢，让到村办公室来确认签字，说签完以后就能发放，但是至今是没有收到。到底如何何时才能发放呢？是什么样的原因一直没有发放呢？那我们也是记者联系到了大武口区新海镇，那是有现在这样一个情况。经过核实呢，2021年新海镇为实施枸杞芽菜规模化种植项目，那龙汇村流转116户601.89亩的土地。那刚刚呢，马先生家的土地的是3.03亩土地是在流转的范围内。2021年10月份呢，龙汇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呢和您签订了农村土地流转协议，那约定的流转费用是500元每亩每年，期限呢是2021年10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那截至目前呢，就刚刚提到马先生您家的这个2025年的1515元的土地费用是未支付。2025年底呢，因建设大武口区特色农业产业园，占用园流转土地是106.62亩，涉及农户22户，就是马先生家的土地呢是在使用范围之内。经过商议，22户的土地流转费用自2026年起调整为900元每亩每年。那2026年1月呢，龙汇村的股份经济合作社与狮嘴山市新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宁夏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协议。2026年2月呢，您与龙汇村股份经济合作社重新签订了农村土地流转协议，期限呢是2026年2月4日至2028年12月31日，流转费用由狮嘴山市新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拨付至村委会，再由村委会发放给农户。因为公司的资金没有到位， 导致您家的2026年的2727元的土地流转费用暂时没有支付。2026年的9月21日呢，新海镇与狮嘴山市新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及惠龙惠村村委会进行联系。目前呢，新科公司和村委会正在协调资金，未付的流转费用也将会尽快的支付到位。

0: 那此刻我们的马先生在线吗？马先生你好啊、哦，马先生就是还没有联系到啊。那刚刚呢也是提到了马先生呢关于这个土地流转的费用的问题啊，那目前呢是因为公司的资金没有到位，而且呢这个因为我们新的这个土地流转之后呢，您的这个土地流转费用也是有明显的上涨，由500元每亩每年涨到了900元每亩每年。那目前呢新科公司和村委会正在协调资金，那没有支付的流转费用也将会尽快的支付到位。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黄河云市客户端1061民生热线留言平台群众王淑玲的反应。他说，中卫市海原县三河镇平路村去年村里建设大棚，在实施大棚建设时把自家的耕地占了一部分，并且种植的部分枸杞树也被破坏，被占用和破坏的树苗没有任何的说法和补偿，联系村上也一直在等待，希望能够尽快的有回音。我们的记者也是联系到了三河镇平路村书记，书记也是进行一个答复，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我们从时间那个菜园里啊，就是打那个棚供棚里嘛，供棚里就是前几季是他那个皮有点枸杞树，有点枸杞树就是，但是咱们垂地的时候那都投资，这个说白就企业炒番位施工了。我们现在联系的企业，因为他这个还没交工呢嘛，我现在联系的企业，给他们过来拿坐标打一下，付一下，看谁的责任。因为这个村长只是他棚建成了才发现，把地投给把一些枸杞树用了嘛，用了不多点。但是我上一周，因为他们弟弟在我们村上呢嘛，他们亲弟弟在我们村上呢嘛，我上一周给他妈也答复了，他不能在银川住着呢。我说我们联系企业跟镇上也说了，就企业过来以后，拿坐标拿机盖打一下，打一下建筑单，还是他们炒饭施工，企业就要负责责任，因为咱们村上又没有授权给你推。这个地毯是咱们村上都是看推下的，建的时候当初的地基村上在推下，一门的狗属于建都没动嘛，那谁都知道的嘛，就是把那个土推的还是那个地基嘛，那狗就地基就拿那个土推往前推的时候用了嘛，就是把狗属压了一点的，压的不多的，或者是我觉得他企业来养一下，你要是企业炒饭施工，你企业把那钱一做，企业要是么炒饭又没有施工，咱们村上也有监管责任，我说我给前面的事情处理就对了。对，过来我跟镇上说了，跟警方办说了，就这两天我对他们就交工，你再给我把他企业联系过来，拿 TK 就是拿那个大电那个东西，拿坐标电付一下，付一下要是没有他没有超债的话哦，对，人没超债的话就是咱们从那有监管责任看着处理，然后再介入企业他在炒饭有施工，他企业要把那钱出来，那就赔钱嘛，赔点看适当的。就那点是地凉以后给赔钱，要么就把他那土清了出去，但没有炒饭有施工，咱把土给你清出去，把枸杞树栽上嘛，两点嘛，看他接受哪一点。他那个地基嘛，枸杞地基就是说土推着下来嘛，现在把那土给他清了出去就对了嘛。他那点就那是说他就同样大的说他一直在上，一直在活就对了嘛，也能行嘛，说给他一直在活就对了嘛。
0: 好，此刻的王女士在线，王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那刚刚那个陆平村的书记已经介绍了现在这个情况，那刚刚也是提到那是要确定相关的责任，如果说是因为这个企业这个超范围施工的话，会与企业协商如何来进行赔偿，那如果没有超范围施工的话，村委会也是会有这个监管责任，会把这个破坏的耕地来平整，并且重新栽种枸杞树或者是赔偿。您目前还有什么样的一些诉求吗？
2: 我是觉得他这个说的那个啥，因为他这个大棚知道吧，已经在我地里面已经建成，都已经栽种东西了，他确实是把我的地都已经占用着呢，他怎么现在说是还两种说什么让企业什么去看，就这个施工队也是镇上跟他们村上找的呀，知道吧，那作为他们怎么能确定这个事实，就是大棚已经在我地里建着呢，知道吧，都已经占用了，那他肯定要给我处理呀，看怎么赔偿还是怎么样，对吧，这还有经济损失呢，不是说是他说的什么第二种方案，什么恢复我的地呀，给我栽种那个啥，那还有我的经济损失呢呀，
0: 所以说呢他刚刚也是提到了，书记说或是有相关的赔偿，因为这个大棚是这个企业来进行这个搭建的嘛，所以说这块会有相关的一些赔偿。那目前来讲的话，在这里跟您沟通一个事儿啊，那村里也是说呢，是您的这个母亲和弟弟是在村里这个居住， 那因为现在目前是情况是这样，您的母亲就跟村里说是有什么事情跟他沟通就行，所以说现在这个您这家里要得商量
2: 好。重点就是重点就是他没有主动的跟我们家里任何人联系过，知道吧？这都是我母亲还有我弟弟每次都问他，知道吧？所以我就说为啥要往咱们这个媒体来反映这个问题，就是我就是说他们这个不管就这个项目大鹏项目肯定跟他们村上村委会还有这个丹河镇政府，他们肯定是要，他们是找的这个跟他们项这个项目跟他们有关系啊，是不是？
0: 那当时占用这个耕地的时候，您是了解这个情况吗？
2: 我不知道，我一直到就是今年的五月份，也是我弟弟，就是他，因为他在村上就给我说的，说是我的地被占用了，我们才知道的。
0: 您的
2: 然后等到八月份，我就等了三个月，没有他们没有任何联系过我，再怎么处理解决呢，还是怎么样，没有联系过。
0: 对，您的弟弟也是在村里是吗？是在村委会是吗？
2: 对。
0: 就是说他前面也一直不知道这个情况是吗？
2: 不知道。
0: 也就是说，整个这个施工的过程中到现在，就是我们村里边的相关的工作人员也不知道这个占用这个土地的情况了，是吗？
2: 反正我是当时通知书给我是这么说的，说他在五月份他们村上通知我之前，他们也不知道我的那个啥，我的地被占用了，都树被挖了。
0: 目前的话，村上现在给您的答复是什么？是怎么样跟企业就协商吗？这已经协商三个月也没有结果是吗？
2: 暂时现在还没有进入这个协商阶段呢，还没有这
0: 还没有进入到协商阶段是吗？
2: 对对对，
0: 好，那之后呢，我们的记者呢也会跟我们的村里和我们的镇上再进行一个沟通。那也是希望，毕竟这个事情已经包括村里也是这个确实存在这样的一个超范围施工或者说是一个情况。那这块是要到现场来去要去看的。刚刚也是提到去现场看。那什么时候去看？什么时候能去协商这个事儿呢？这个是要抓紧时间要推进的事情。那我们出现了，如果说是确实超范围施工的话，怎么样去赔偿？进相关的一些经济赔偿应该怎么去拨付和支付？那如果说是我们进行一个确实量过以后，说另外一种情况啊，就是如果没有超范围施工，但是依然是影响了您的这个具体的栽种，也是有经济的一些损失的，那这个应该是怎么样一个赔偿？我们是需要我们的企业和村里抓紧时间到现场，然后进行协商，要推进这个事情。您现在诉求是这些是吧？
2: 对，我就说希望能尽快的解决这个问题。
0: 好的，那我们之后呢也会将您的这些诉求呢反馈给我们的村上，并且督促我们村上能够尽快的能够到现场进行查看，然后呢去沟通协调相关的一些问题，好吗？
2: 哎，好的，谢谢。
0: 好好好好，谢谢您。好，再见。
2: 好，再见。好。
0: 那既然问题呢已经是发生了，那尽快的去解决问题和协商才是当前最重要的一个事情，也是之后呢会联系到我们的三河坪镇三河镇平路村去和我们的企业来去到现场及时的去看一看究竟是什么样一个情况，那尽快的去解决我们群众的一些诉求。

冬季供暖是关乎群众冷暖、大气环境的重要的民生工程。为全力保障群众温暖过冬，坚决打赢冬季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银川市市场监管局兴庆区分局提前部署，精准发力，闭环监管，扎实开展民用散煤质量的专项监督检查，用硬核监管筑牢冬季供暖保障的防线，提前谋划部署，聚焦关键环节精准查，立足职能，紧盯冬季供暖用煤的关键节点。靶向聚焦辖区的煤炭销售单位，围绕进货来源、价格规范、计量核定、质量管控四大核心环节开展现场的核查，逐户查阅进销货的台账、购销票据、煤质量的监测报告，严防劣质煤炭流入市场，严格去查明明码标价的落实情况，杜绝哄抬价格、囤积居奇、价格欺诈等一些违法行为，核查地磅等一些计量器具验定的资质，杜绝缺斤短两，切实维护群众的利益，严抓主体责任，督促企业健全出入库登记、质量管理制度，压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截至目前，已完成五家煤炭销售单位的覆盖检查，联动专业机构质量抽检，把关源头控，那从根本上堵住劣质煤流向市场。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兴庆区分局主动联动专业质检机构，对民用散煤产品开展专项的抽样检查，实现质量监管，看得见、验得准、管得住。目前已经是完成了七批次的民用散煤产品的抽检，检验结果将按规定及时向社会公示，对抽检不合格产品将坚决依法依规从严处置，以最严标准从源头保障取暖用煤的质量安全，强化长效监管，守护民生福祉不松劲。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兴庆区分局将不忘保暖供暖保民生、监管守底线的初心，持续加大煤炭市场全链条监管力度，坚持日常巡查加重点抽查相结合，紧盯煤炭销售环节，严厉查处销售劣质煤、计量作弊、价格违法等行为，强化政策宣传引导，督促经营单位守法依规经营，以强有力的举措守护辖区的空气质量，切实保障群众冬季取暖安全，为打赢冬季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筑牢坚实屏障。好的，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0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市场监管总局29号发布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将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制动系统、信号系统等12类48个产品纳入认证范围。全国累计颁发城市轨道交通装备产品认证证书502张，覆盖生产制造企业120家，构建了规范有序、创新活跃的产业发展生态。目前我国城轨交通车辆和机电设备国产化率超95%，永磁牵引系统核心控制装置自主化率达100%。昨天9月29号下午，中国气象局召开了10月新闻发布会，会上，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主任曹清晨介绍了厄尔尼诺的最新监控情况，其快速发展对我国今年汛期气候影响明显，中东部地区降水总体呈南北多中间少格局，涝重于旱。当前厄尔尼诺持续发展，将形成一次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并将对全球和我国今年秋冬的季以及明年春夏季的气候产生影响。国庆假期期间，民航出行集中，公安机关提示旅客出行请提高警惕，确保人身和财产安全，谨防机票退改签等电信网络诈骗。航空公司不会以航班延误、改签退费、行李异常、积分兑换等名义向旅客索要银行卡号、短信验证码，或要求旅客转账汇款、下载陌生 APP、开启屏幕共享。上述情况均属电信网络诈骗行为，请务必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如遇航班变动、退改签等问题，请直接通过航司官方 APP、官网或官方客服电话来核实，切勿回拨短信中的陌生号码，切勿点击陌生链接。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目前由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的2026年全区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暨人才夜市专场招聘活动无中站，把招聘会搬进商圈夜市，让求职者在逛街休闲之余轻松把工作逛到手。此次人才夜市聚焦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登记失业青年，同步服务农民工、脱贫劳动力、就业困难人员等各类求职者。区内外61家用人单位带着800多个岗位到场摆摊揽才，岗位信息、待遇、发展前景等一目了之。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9月28号在吉林省吉林市举办，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的好人光荣上榜。其中，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宁夏祥志义商贸有限公司负责人石小军获得助人为乐好人称号。记者9月29号从宁夏气象局了解到，预计国庆期间10月1号到7号全区天气以晴好为主，适宜外出旅游和走亲访友。据预报，10月3号全区大部地区有4到5级偏北风，阵风6到8级，平均气温较10月2日下降6度左右。固原市南部有阵雨，降雨量0.1毫米至3毫米。假期期间，人体舒适度以比较舒适和舒适为主。那中北部地区适宜穿棉衫、T 恤、牛仔服、风衣等春秋装、早春晚装。固原市适宜穿夹克衫、西服、外套等早春晚秋装以及初冬装。1061新闻快报由潇潇编辑，云清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收听爱上国风。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1: 欢迎回来，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刚刚在半点之前听到的最后一首歌呢，叫天涯歌女哈，想必很多人都听过，但是今天这个版本呢可能会比较陌生，所以即便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些歌曲，也会经过不同的歌者的翻唱，有着不一样属于他自己的个人味道。
2: 是的，每个人唱出来感觉都是不一样，甚至是同一个人演唱呢，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心境下一定也都有着不一样的感觉，所以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去看现场，就是因为喜欢这种细微的变化和当下的这种互动的感觉。
1: 而且在现场是可以跟着一起唱的，虽然呢怎么讲呢，也会有一些观众会吐槽，比如说哎，我花了那么多钱去听听谁的演唱会，哪知道啊听了两小时我隔壁那个邻居的演唱会，就是周遭的人都会跟着一起唱，唱都会很大声很投入，其实也算是看演唱会的一种氛围。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来自于大家所喜欢的周杰伦和费玉清的合作《千里之外》。
2: 嗯，今天呢，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跟大家也分享到了历朝历代我们的古人都是怎么样跟音乐去打交道的，都是怎么样去欣赏音乐，怎么去唱歌的。大家觉得跟自己现在有没有共鸣呢？
1: 那说到这些好听的歌手哈，其实很多人也在想说，哎，既然古代刚才你们都说了，在不同的朝代啊，老百姓也好，达官贵族也好，他们都会以不同的方式呢来进行唱歌，那么在那个时代有没有像现在一样特别牛的歌手呢？
2: 是的，当然也有了。我们接下来就来带着大家来一起盘点一下中国历史上的十大歌手，来看一看谁才是最强的歌王呢？
1: 先来说到我们历史上第一位女歌手啊，她存在于远古时代，真的是 long long ago 啊。她的名字叫做女娇，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她是谁，但是她的丈夫呢却是家喻户晓的治水英雄大禹了。据说呢，大禹和她结婚之后啊，为了治水有13年没有回家，她就每天在家里等啊等啊。我们能够怎么讲呢，我说完全感同身受他心里的滋味可能不太现实，但是呢是能够了解到心中的那份苦楚的那份冰冷的滋味。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心境之下呢，也终于酝酿出了他的著名的金曲哈，叫做《侯人西忆》。
2: 是的，很多学者呢也就认为这是我们中国最早的歌曲之一了，也被称为是男音之始。所以第一位女歌手的称号如果发给这位涂山女娇，可以说是当之无愧了。
1: 是的，一定要颁给她哈。不过她的歌里面更多带着一些担忧、悲情和期盼。
2: 是的。
1: 再来说到下一位吧，春秋时代的人气歌姬了，叫做韩娥。
2: 嗯，又是一位非常厉害的女性哦，是当时韩国的一个女孩。她和其他文静的女孩子一样呢，喜欢唱歌和旅行。有一年，这位韩娥呢就背着琴开始旅行了，没想到到了齐国的时候钱就已经花完了。没办法呢，这位韩娥就到了齐国的雍门去卖唱。而这段事情呢也根据史书的记载，也是上面是榜上有名的。据说呢，韩娥的歌声让男女老少都如痴如醉，一直到韩娥唱完之后呢凑到了钱就继续去旅游了。
1: 嗯，
2: 我觉得真的是很多现在年轻人特别羡慕和向往的生活啊。
1: 确实是哈，而且即便他离开了当时的这个地方，那齐国的人民还觉得他的歌声在城梁上不断的环绕，就像我们所说到的啊，三天三夜啊，余音绕梁。其实这也就是余音绕梁的典故了。
2: 嗯，原来余音绕梁的这个典故是由一位女歌手韩娥而起的，大家知道了吗？
1: 你都知道哪些古代有名的歌者呢？这会来听到这首韩红和林俊杰带来的《飞云之下》，好久没听他的歌声了，一起来欣赏一下。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回来爱上国风，今天也是耳朵的享受啊。刚才也听到了韩红和林俊杰的《飞云之下》，也都是两位非常极具实力的歌手。
2: 我觉得二位的声音用余音绕梁来形容真的也一点都不为过，而我们的历朝历代也都有非常多优秀的歌者，非常遗憾我们今天呢没有办法听到他们的声音，但是我们也可以通过文字来感受一下在当时大家对他们的喜爱和他们的歌声是多么的动听。
1: 是的，比如我们刚才说到的在春秋时代的一位人气歌手韩娥，他在齐国唱歌之后啊，虽然离开了，但是老百姓还觉得他的声音啊在城梁上不断的环绕，余音绕梁哈，也是这个典故的出处了。
2: 我们接下来来继续看一看还有哪些歌手是值得我们去感受一下他当时的艺术魅力的。
1: 刚才我们说到的两位呢都是女生，这会儿终于要来说到一位男生了，那就是春秋时代的歌王，一位呢是齐国的，一位是魏国的。
2: 是的，这两位呢在当时也是深受欢迎，而这两位他们的名字也是特别的有趣，一个叫做王豹，一个叫做绵驹，一个是豹子的豹，一个是马驹的
1: 驹，真的还挺对应的哈。特别难得可贵的是呢，这两位歌王不仅在音乐上有非常深的造诣，还广收门徒，弟子也非常多，并且也组成了浩浩荡荡的歌唱团队，有点像现在的合唱团呐、或者是说乐队哈这样的概念哈。那么对古代民间歌舞的发展呢也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 说完了这两位呢，我们来继续看接下来这位。光看名字我会觉得他不仅是一个唱歌能手，他应该还非常擅长射箭，因为他的名字就叫做射姬。他堪称呢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实力歌手，因为有一年当时的宋国在修炼兵场，歌手呢就被请去

0: 唱歌慰问工人兄弟们，当时的演出十分的成功，也获得了一致的好评。当时呢，工人们也说啊，听完之后呢，我觉得干活都更有力气了，所以宋王也是非常的高兴，就赶紧赏赐了他。但是这位歌者却说啊，自己的老师射击唱得更好，于是呢，宋王就邀请了射击来到工地唱歌。射击唱完之后，工人们却说，哎呀，听完之后我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十分疲惫呀。
1: 那么宋王就很疑惑了，哎，为什么之前那位姓宋的歌手唱完之后大家觉得更有力了，可是这一位歌手唱完之后大家却觉得非常疲惫呢？于是哈，大王就找来那个姓宋的歌手说，你不是说你的师傅唱得好吗？为什么大家反应这么怪？这位叫做宋奎的歌手就说道，大王你看看表演之后的进度吧。那于是呢，宋王就派人监测了，工人们听完他唱歌之后呢，怎么说呢，就是前一位哈宋奎唱歌完之后是筑了四板的墙，拿铁杆测墙的坚硬程度可以插进去5尺，而他的师傅唱完之后，工人们筑起了8板的墙，插进去的手指呢可以插进2寸，就可见哈，哎呀，这师傅和徒弟的这个水平啊还是相差比较远。
0: 是的，怪不得工人听了之后更没力气了，
1: 因为活干得多呀，
0: 质量也更好了。
1: 确实，
0: 我觉得这也是艺术的魅力吧。就像我们国家在很多历史时期也是通过音乐，通过艺术去慰问我们一线的战士们和工人们，能够给予大家力量。我觉得虽然说不能从这种筑墙的这种方面体现出来，但是这种精神的力量我相信已经是传到每一个人那里了。
1: 确实，你刚刚讲到了一些很多的慰问演出哈，包括其实呢很多道理都是相通的，像我们有的时候啊，在工作的时候呢，或者在路上开车的时候，有些疲惫，那你听一听一些能够让我们越发越有精神的歌曲，你可能瞬间也就不会那么疲惫了。包括有的时候在运动的时候，哎，如果你是没有听音乐做运动的话，你可能会觉得，哎呀，怎么都不带劲啊，怎么这个杠铃都举不起来。但是呢，如果要放一个特别匹合当下的那种状态的音乐，那你就会觉得浑身都是力量了。
0: 是的，那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两位男歌手，也是一对冤家。他们是谁呢？分别是项羽和刘邦。项羽可以说是我们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豪放派男歌手了，非常擅长抒情的歌曲。开玩笑呢，他说他也是鸿门宴的主办方。而项羽的代表作呢，有《破釜沉舟》《霸王别姬》等等，一首力拔山兮气盖世，也是迷倒了一片的少男少女。其中呢，迷妹和迷弟都很多，比如说西汉的历史学家司马迁，还有宋朝的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等等，都是非常的喜欢项羽。
1: 可谓是项羽的粉丝了哈。再来说说他的对家刘邦，项羽的好 CP 哈。说到刘邦呢，他参加起义投身革命，最终呢推翻了以秦二世为首的腐朽政权。闲暇的时候呢，他也特别喜欢进行歌曲的创作，有2张个人的专辑啊，一个呢叫《我本凡人》，狂销200万张，另外还有一首歌曲叫做《大风歌》，被评为了古代的十大中文金曲啊。
0: 哇，这实在是太有趣了，原来我们古人也有这么强的这种传唱度，还有这种艺术魅力。那接下来呢，说到的这位汉代音乐才子，他也是通过音乐获得了自己一点点小小的幸福哦。他的名字叫做司马相如。说到这个名字呢，大家可能并不知道一段故事。我们常常听说凤求凰，凤求凰讲的是什么呢？其实呀，司马相如当时呢，就用这样一首凤求凰的曲子，终于唱的自己的未来的夫人啊，这个卓小姐，唱的她骨头都酥了，所以呢，也是通过这样一首音乐轻而易举的抱得美人归了。
1: 哦，他也是创作型歌手哈，所以说对于他来讲呢，创作唱歌不算是特别难的事情哈。但是呢，他长得又非常帅，而且呢又非常的有文采，个头也很高，所以其实集聚这么多优点于一身哈，你说卓小姐她能不骨头都酥了吗？
0: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看了，除了司马相如呢，到了唐代有一位歌坛天后，她的影响力可真是太大了，堪称是歌坛的传奇。她的名字呢叫做许和子。如果大家有看过《长安十二时辰》的话，应该有一点印象。当时在长安的街巷当中，大家都为许和子而疯狂，都在听她唱的那首《清平乐》。而许和子这个人呢，长得非常的漂亮，声音也是很甜润，所以呢很受大家喜欢。而有一次在李隆基开会的时候，当时因为场合过于的

0: 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 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成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3: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4: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3: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4: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尽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 一言四季，12月令，24节气，
6: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1: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6: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1: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哎呀，我今天就在自我怀疑当中，就是刚才在上节目之前还有给朋友发消息说，你觉得我是不是不太聪明啊？因为就觉得现在自己的脑子有点越来越不够用了。然后今天早上呢有去体检哈，的确要好好的来关注自己的身体哈。每年呢我们还是要定期的来做一做体检，关注到自己的身体健康非常重要，也是一切的保障，对吧？身体好了才能更好的去生活工作，当然更好的去爱身边的人，也可以更好的吃喝玩乐。然后今天上午呢抽了血，然后呢有是啥来着那些项目，我自己

都给忘了。然后我自己还补了一些项目，我是第一次在我们单位安排的这个体检套餐的基础之上呢，有加一些项目，比如说有查查乳腺啊，就对女性来说非常重要嘛。另外呢，有检查了一个啥，哎，我说我脑子不够用吧。这上午发生的事情我现在就已经全忘光了。还有大家这几年特别关心的那个幽门螺旋，就是关注胃的哈，好像是一个碳有关的一个检测。所以说我今天上午查完之后呢，我在想说，想说什么来着。越说自己脑子不够用越不够用。就是还是要好好关注自己的健康哈。当然我上午还做了一个身体的全面的检查，就是有看我的这个体脂啊，包括我的这个骨骼含量、肌肉含量等等，竟然医生跟我说我要增重，哎，说我的脂肪有点低，要增重5公斤。那么我也有身边的朋友是做个人职业的，我今天也有提醒到我的好朋友哈，我说你可以检，就是预约一个个人体检，因为不会像有单位定期的去敦促你做这件事情，但是呢，自己也不要忽略掉。当然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穿越到古代去了解一下古人的体检。

0: 床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1: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
0: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1: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0: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1: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0: 请听知否知否。

欢迎回来，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们来聊聊和体检有关的话题哈。当然说到我们这个时代呢，几乎人人都有健康体检的经历哈。那有人就会问了，那么古人他们关注身体健康吗？他们会体检吗？当然了。其实古人也特别特别关爱自己的身体健康，而且我们看过很多的电视剧里边不也会经常有说到古人很希望自己能够长命百岁嘛，所以健康这个话题啊，从古至今一定都是大家特别关注到的。那么说起体检呢，可能很多人也会觉得只有现代人才有的一些高科技的手段，但是事实上啊，人类体检的历史呢可能会超乎我们的想象。这会儿我们就一起穿越到古代吧，来说到我们人类体检的历史哈，至少呢是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古罗马。很多朋友有看过像角斗士啊，包括亚瑟王、埃及艳后等等这些影视作品吧。那么古罗马人呢，在医学上哈，可谓是创举很多，发明了很多外科手术的工具，并且呢也率先的进行了类似于像剖腹产手术啊这样的一些内容。而最早的体检呢，其实也就出现在罗马的军营。那说到罗马的军队呢，是连连征战的哈，所以设立了世界上最早的专业医疗队伍。这些经过特殊训练的军医们呢，会使用绷带，另外还有止血钳等等去拯救伤员。是的，那个时候就已经发明出了止血钳这样的工具咯，所以并不是只有现代才有的。当然呢，一些新入伍的军人一定要进行体检了，要确保他的体质是强壮的，是没有携带疾病，特别是传染病的，这非常重要。而在世界的另一边，在我们中国，早在2200年前的秦朝也开始了征兵体检哈。当时呢，秦朝的中央征兵的办法就是以一名众议的士兵为依据，用这个木头呢刻一个和他大概身高和体重类比的这么一个人，木头人哈，然后根据这个标准呢去征兵，哎，身高体重等等体型哈，所以征得的士兵们在体型上是非常非常接近的，哎，这个还挺有意思的。那说完了征兵体检呢，接下来再来说说婚检吧。其实现当下也有很多人非常关注哈。那么我们中国第一例有记载的婚检呢，是在距今1900年前的东汉，当时的这个汉元帝刘志哈，就听说大将军梁商的女儿梁莹品貌兼优，所以呢就想纳她为皇后。大婚之前呢，女官们就准备对她进行婚前的检查哈，先关注一下走路的姿势啊，然后呢再屏退旁人进行一些身体的检查，最后呢就让她来检查一下自己的声带，就是可能唱歌呀或者是发高音等等方式哈，整个婚前检查呢也就算完成了。除了军检、婚前检查之外呢，其实古代还有入学体检等等哈。那么入学体检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也不妨可以继续的锁定收听今天的爱上国风，我们就会好好的来聊一聊古代和体检有关的那些故事。

这是来自丁薇的一首歌，爱要有你才完美，听得出来是一个现场的版本，所以并不会那么的完美，还是会有些瑕疵的。那么爱要有你才完美，所以不光是要爱我们自己，要爱我们爱的人，也希望每一个人呢都能够保有一个健康的体格，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去爱自己，还有爱周边值得我们所爱的那些人。也来继续聊一聊关于体检的这个话题哈。刚才其实也说到很多了，比如说古代呢也会有很多现当下我们所看到那些体检的一些设施，包括治疗的一些仪器等等，比如说止血钳也不是现在才有的哈，在古罗马时期呢就已经有了。那另外呢，古代的时候有军人入伍之前的体检，那也有婚检，另外呢古代还有入学的体检，所谓的考体检哈，怎么回事？我们也穿越到隋唐，因为是从隋唐开始呢，诞生了科举制度哈。从那个时候一来呢，一心想着金榜题名的一些考生们，在考试的时候呢，就都要遭遇体检了，而且他们这个体检哈是裸检，那检查的目的呢，其实不是为了所谓的身体健康了，而是为了去检查是否作弊。这会儿就能 get 到为什么要裸检了哈。那检查的时候呢，这个考生呢是要袒露身体的，然后让士兵去检查，另外还要把素颈的长发放下来，要看看头发那些结里边是不是会藏着小纸条啊，甚至是连鼻孔耳朵也要扒开来看一看哈，有点像现当下的那个耳鼻和喉科的检查。我今天上午才做的那个耳鼻喉科的检查哈，就是把那个小鼻孔还要用那个小钳儿给撑开哈，看一看检查一下。那后来呢，大家都觉得这样检查不太体面，所以就换成了考前的沐浴，只有在监督之下洗了澡之后才允许参加考试。确实是哈，前面那个检查确实有点让人接受不了，感觉不是特别尊重人。那么替换掉后面的这个沐浴之后进入考场，相对来说就人性化了很多。那后来到了清代啊，为了发现违规考生，士兵们甚至要求考生会把一些就是很重要的部分都一并检查，这也创下了科举考试史上裸检之最哈。确实有点太极端了哈，但也可见古代的这个考试是有多么的严格。那说到现在呢，我们是不是也对古人的体检略知一二了呢？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3: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0: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1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记者9月29号从财政部了解到，我国将会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型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本次贴息政策聚焦刚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的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个百分点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根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型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以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9月28号，全国口腔应用耗材集采成果发布会在四川举行。我国自2023年全面实施口腔种植体、正脊托槽等医用耗材集采，曾经的天价种牙逐渐地走向了普惠。根据统计，近3年来，全国公立医院种牙手术服务量年均增长率达到71%。国际油价9月28号微涨，截止到当天的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9美分，收于每桶92.60美元，涨幅为0.2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96美分，收于每桶105.28美元，涨幅为0.92%。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新闻。记者从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了解到，继中秋节期间明察暗访之后，自治区安委办牵头联合自治区相关部门组成了5个暗访组，在全区开展国庆假期和重点时段安全防范明察暗访。此次明察暗访采取4步2值方式，围绕假期安全防范部署情况、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管控、交通出行安全等方面，开展了不间断的明察暗访，对发现的问题要求属地综合运用提醒、约谈、问责等措施，压实安全责任，强化警示震慑。9月29号，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发布国庆假期道路交通安全提示。根据了解，结合宁夏高速公路通行的历史数据与2026年对应时段的天气情况综合研判，预计国庆节假期宁夏交箭头高速公路路网总通行的车流量将会达到564.55万辆，日均流量约81万辆，较2025年国庆假期的日均流量增长9.36%。位于西夏区的贺兰山全民冰雪健身中心项目计划于10月底建成。该场馆配建标准的室内冰场以及羽毛球、乒乓球等综合运动场地。建成后呢，将会填补宁夏公共标准室内滑冰馆的空白，补齐冰雪运动的设施短板，完善城市15分钟健身圈，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够体验到冰雪运动的乐趣，助力全民健身事业的高质量发展。1061新闻快报是由潇潇编辑、李丽播报的，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请朋友们收听经济一小时。
1: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 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四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2: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

0: 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一小时，世界在变。
1: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0: 经济一小时。

0: 这里是深入经济现场，解锁经济发展密码的经济一小时，我们时刻关注您身边最新的经济动态。大家好，我是李丽。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首先会为大家分享一组财经资讯，之后会邀请到老朋友，来自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王慧，为我们梳理股市迷津，把握行情资讯。为了帮助消费者辨别保健食品的真伪，维护自身权益，近日市场监管总局、中国消费者协会联合发布相关的消费提示，稍后的节目时间我们将会重点了解一下。本期节目的反诈进行时，解析光伏投资出现的新变局，帮助各位投资者避开四大隐形坑。朋友们也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分享您在投资理财方面独到的心得感悟，或者说您在经济话题方面、金融业务方面、金融知识方面有哪些问题想了解到，也都可以直接的和经济一小时取得联系，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宁夏新闻广播，就能够跟节目组进行互动，并且实时收听回听经济一小时。也欢迎大家在黄河云视 APP 中收听节目的直播，并参与留言互动。
1: 从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到产业转型的攻坚之路，从消费市场新潮流到科技创新突围时刻，
2: 经济齿轮转一圈，生活就变一点。经济一小时，帮你读懂日子里的经济门道。

0: 经济一小时，我们首先锁定财经资讯，关注到的是区内方面。今年八月底正式通车的贺兰山东路紫色大道成为市民游客打卡的新地标。从这条路出发，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条交通线的贯通，更是宁夏葡萄酒产业与文旅消费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到站了。要说宁夏最近最火的地方是哪里呢？我身后的紫色大道绝对榜上有名。我刚才在骑行的过程中，可以同时欣赏到巍巍贺兰山的风光，还能够看到旁边的绿意盎然的葡萄种植园。整条大道呢平坦开阔，自行车道和机动车道清晰划分，而且沿途还设有许多的卫生间、公共便民点，以及像这样的自行车借还点，非常的方便，真正的实现了说走就走，想停就停。
2: 紫色大道是宁夏首条以葡萄酒文化为主题建设的交通环线。此前贺兰山东路路网分散，景区酒庄互联互通不畅，游客进得来散不开留不住。紫色大道建成开通后，一条串联沿线酒庄、葡萄园与文旅节点的产业廊道正式成型，沿线酒庄游客量明显增长。西安游客
3: 在抖音上刷到过，但是一直没来过，心里很向往，今天终于来了，感觉就是心旷神怡，挺好的。
2: 银川游客
4: 骑着也是舒服，心情也舒畅，风景也好，这个地方确实不错的。
2: 内部环线打通的同时，外部大交通也在加速成网，包银、银西、银兰三条高铁干线交汇贯通，构建起便利快捷的高铁交通网络。内外交通的持续改善，推动宁夏葡萄酒家催生出越来越多的消费新场景。青铜峡鸽子山葡萄酒文旅小镇依托鸽子山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深挖本土文旅资源，常态化举办骑行大会、民谣夜等文体赛事，创新构建小镇加酒庄加乡村民宿加活动的融合发展模式。青铜峡鸽子山葡萄酒文旅小镇工作人员张慧，
5: 通过大大小小的活动来增加不同的消费场景，那人流量和收入呢也是较去年相比有特别大幅度的增长。
2: 从戈壁荒滩到紫色名片，宁夏葡萄酒文旅正以丰富的业态、多元的体验、开放的姿态向全国乃至世界游客发出邀约。据了解，国庆节期间，览山公园、漫步小镇等地还将陆续启动葡萄酒主题市集，市民游客可在逛街、登山、看演出之余，沉浸式品鉴贺兰山东路优质葡萄酒。
0: 我们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区内资讯。近年来，银川市持续以技术改造和数字化转型带动传统产业提质增效，年均实施重点技改项目近50个。今年的1到8月，全市技改投资同比增长60.1%，高于全区33.4%。依托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两大国家级试点城市建设，银川市推广小、快、轻、准数字化改造方案，为中小企业开展数字化诊断、上线公共服务平台，首批签约项目233个，累计撬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投资2.45亿元，其中224个项目进入实施阶段。对于率先完成并通过验收的16个项目，将兑付补助资金910万元。闽宁协作30年，两地的风物跨越山海，悄悄成长为了彼此的日常。在福建连江，一颗小小的鱼丸就把宁夏西吉县和福建连江县连在了一起。一起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
2: 无鱼丸不成席，这是福建连江的一句俗语。小小鱼丸是当地人舌尖上的乡愁，更是连江走向世界的一张名片。近两年，这张名片的含金量悄然提升，秘诀却在千里之外的宁夏西吉县。福州百洋海味食品有限公司副董事长高向登：
6: 我们全部改为马铃薯电话，哎，把我们的产品啊提升了一个档次。现在以前是中端的，现在提为全部高端的产品，那我们的销售自然而然的周年率在增加。
2: 高向登所说的马铃薯淀粉就来自新吉县。 2021年，在闽宁协作机制推动下，赴西吉考察的高向登惊喜地发现，西吉马铃薯淀粉可以代替传统木薯粉，提升鱼丸的品相和口感。福州百洋海味食品有限公司副董事长高向登，
6: 他最关键最它的粘性，同样的鱼肉还有馅，但是魂很关键，起了催化剂的作用 ，Q 弹的马上就提升了。内行的人就知道，这个鱼丸真正是好鱼丸。
2: 过去几年，百洋公司每年采购超过200万元的西吉马铃薯淀粉。随着知名度的不断提升，在连江越来越多的食品企业开始用上来自宁夏的原料。福州百洋海味食品有限公司副董事长高向登：
7: 马铃薯淀粉做出来的米豆腐。这个鱼跟淀粉加起来就做这个形状，就是豆腐。
2: 福州百洋海味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滕生干：
8: 食品行业最关键还是原料，没有好的原料做不着好的产品。2025年，我们的业绩已经达到将近5亿了，这里面也有包括我们马铃薯淀粉的功劳。下一步想开发更多的宁夏这个土特产。我们也融入这一块共同发展嘛。
2: 好原料遇上好工艺，山与海彼此成就。闽宁协作走到今天，遭遇不只是项目对接，而是越来越多的互相成就。从一颗鱼丸开始，这样的故事还在继续。
9: 从宏观到微观，从大盘到个股，最直接的建议，最及时的剖析，交易开始了。
0: 经济一小时，交易开始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是为各位投资者特别连线到了一位专业的投资顾问老师，来自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王慧，为大家带来最新的股市观点解析。王慧老师，您好。
1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王慧老师的连线分享。本周一周二 A 股的行情呢，是经历了冰火两重天，周一四大指数是集体重挫，创业板指下跌超4.5%，周二呢则是微缩量的微涨，成交额创了年内的新低。那在这里有请王慧老师帮我们各位投资者来分析一下，周一 A 股为何会出现放量重挫这样的行情呢？王慧。
10: 好的，我们说周一 A 股出现了放量重挫，主要是源于内外部多重压力的共振，科技成长股遭系统性抛售。那周一 A 股呢是全线的低开低走，沪指跌1.67%，深成指跌3.44%，创业板指大跌4.53%，科创综指跌4.31%，全市场超4500家个股下跌，成交额达1.72万亿，较前一交易日放量476亿元，属于典型的放量下跌，意味着抛压集中释放。那主要的几个核心驱动因素呢，包含第一个就是中东的地缘风险急剧升温，那美伊谈判的进展反复，特朗普拒绝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并表示可能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行动。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全球能源咽喉，航运更阻风险推升国际油价高位运行，引发市场对全球通胀反弹的担忧。第二点呢，就是美债收益率飙升，压制成长股估值。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冲高，30年期长端美债收益率同步攀升，全球无风险利率中枢上移，直接压制了高市盈率科技成长股的内在价值。市场对美联储10月再度加息的预期升至约60%。第三点呢，就是科技板块遭遇消息面的利空，由美国参议院提出防止中国光收发器进入国家安全系统法案，将多家中国光模块企业列为受阻供应商。 CPU 光通信概念股遭踩踏式下跌，通信设备、元件、半导体板块跌幅居前。第四点呢，就是国庆长假前的避险效应。本周呢，只有3个交易日就要进入11小长假， 资金出于避险需求主动减仓，使 B 国界的意愿比较强烈。
0: 嗯，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话题延展，进入到了周二。周二的市场为什么能够顶住压力翻红，反弹的动力又是来自于哪里？王慧老师，您是如何分析的呢？
10: 嗯，我们说周二市场可以翻红，主要是国内政策利好的集中释放，叠加周一超跌后的技术性修复。那周二呢，三大指数集体收涨，沪指上涨0.18%，深成指上涨0.34%，创业板指上涨0.09%，全市场超3400家个股上涨。但是呢，成交额大幅萎缩至1.4万亿元，较前一日缩量将近3000亿元，刷新了年内的最低水平。那主要反弹的关键因素包括，第一个就是国常会释放强烈的稳增长信号。9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指出，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并推动“十五五”规划和重大工程尽早开工。那这一政策的定调呢，直接点燃了房地产板块、地产等多股涨停。第二点呢，就是产业政策催化固态电池概念爆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那中信证券的研报预计，2030年全球固态电池的总出货将超过700千瓦，多只概念股批量涨停。那第三点呢，就是前日的大跌后的超跌修复，周一的科技板块跌幅较大，部分资金在政策利好配合下进行了低位的回补 ，AR 应用端表现活跃。那还有一点呢，就是缩量的含义需要我们来辩证的看待。1.41万亿的地量，一方面说明节前的观望情绪较浓厚，增量资金不愿意入场；另一方面呢，也意味着恐慌性的抛售已告一段落，空方的力量明显的衰竭。
0: 嗯，好的，您刚才也特别帮大家分析一下节前的一种情绪哈。那么面对外部扰动和长假的不确定性，各位投资者在节后的市场应该注意些什么呢？王慧老师，您的建议。
10: 嗯，好的，主持人。那我们节后呢，建议关注三条主线。第一个就是政策落地的节奏，还有就是中东局势的边际变化以及三季报业绩的验证。第一个就是国内政策是最大的确定性来源，国常会已明确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的基调，后续稳地产、促就业、增量财政工具的具体落地节奏将成为市场情绪修复的关键催化剂。那机构普遍认为，在政策刺激下， A 股与经济有望同步出现向上的拐点。第二点呢，就是中东局势的边际缓和是重要的正向变量，后市如果中东地缘局势边际缓和，带动全球流动性环境改善，叠加国内经济延续修复的态势，股指呢将迎来震荡修复的行情。第三点就是科技股的基本面并没有被证伪，从产业数据看，今年前8个月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62%。科创板公司上半年合计营收同比增长38.6%，净利润同比增长437.6%。科技板块的中期逻辑仍然在 AR 算力、国产替代等产业趋势的持续兑现。那外部消息面的扰动更多是阶段性的情绪冲击，而不是基本面的逆转。
0: 嗯，好的，非常感谢王慧老师的精彩观点分享，谢谢您，再见。
10: 好，主持人再见，听众朋友再见。
0: 交易开始了，在刚才的时间呢，我们是为各位投资者特别连线到了一位专业的投资顾问老师，来自中泰证券的投顾王慧，为大家带来了最新的股市观点分享。在这里呢，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投资者，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节目当中的嘉宾观点也仅代表个人观点。在这一小节的最后，再跟大家了解一下国庆假期期间的天气情况。我们的记者呢，是从宁夏气象局了解到，预计国庆节期间，也就是10月1号到7号，全区的天气呢是以晴好为主的，是以旅游出行和走亲访友。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预计国庆节期间，也就是1号到7号，全区的天气是以晴好为主。3号，全区大部地区会有4到5级的偏北风，阵风6到8级，平均的气温较2号下降6度左右，固原市南部有阵雨。国庆节假日期间，全区大部分的时段和大部分的地区星空观赏是1度5级，也就是极佳。银川市大窝口区、利通区等城区受到了城市光污染的影响，对于观星会有一定的影响。在国庆假期期间的傍晚，贺兰山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能见度15到25千米。银川市蓝山剧场的晚霞指数为弱到中等，观赏性一般到较好。观赏的时间段呢是在18点28分到19点，日落的观赏性是比较好的，观赏的最佳时间是在17点48分到18点28。国庆假期天气晴好，适宜旅游出行啊！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范应对。假日期间，人体的舒适度是以较舒适到舒适为主的，所以呢，大家可以穿棉衫、T 恤、牛仔服、风衣等春秋装。这里正在进行宁夏新闻广播的经济一小时，马上会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广告时间段，稍后的时间，经济小时精彩继续呈现。
9: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

0: 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1: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0: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音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2: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3: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4: 停车证、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5: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6: 不少网友反映啊，这个白天路边直接
2: 满。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8: 小时世界在变，
0: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8: 经济一小时，
9: 柴米油盐有经济，衣食住行藏商机，
0: 经济一小时，把经济聊出烟火气，带你聆听时代浪潮中最真实的声音，

这里依然是深入经济现场，解锁经济发展密码的经济一小时。我们时刻关注您身边最新的经济动态。大家好，我依然是李丽。朋友们呢，是可以通过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直接下载黄河云视 APP， 这样就可以直接的收听节目的直播，并且参与留言互动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来共同关注相关的一组国内经济热点资讯。首先来锁定的是市场监管总局中消协联合发布的消费提示。就在近日，市场监管总局、中国消费者协会联合发布消费提示，保健食品属于特殊食品，不是药品，不能替代药物治疗疾病。近年来，随着健康养生理念深入人心，保健食品市场是持续的升温。然而，部分不法经营者利用消费者，特别是老年群体对于健康的迫切需求，通过虚假宣传、营销套路等方式诱导消费，严重地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两部门提醒，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够替代药物治疗疾病。消费者，咱们需要认清产品的本质，科学理性消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食品，保健食品，不能够宣传疾病预防治疗功能。两部门表示，消费者在选购保健食品的时候呢，需要仔细的去阅读标签和说明书，了解适宜人群、不适宜人群以及功效成分，切勿将保健食品当成药品，身体不适或者是去治疗疾病，这个时候咱们要前往正规的医疗机构去就诊，避免贻误病情。

0: 两部门还特别提到，当前保健食品消费领域的营销套路是不断翻新的，消费者应该警惕营销套路，远离消费欺诈，重点警惕下面要说到的这三类陷阱。第一呢，就是识破免费陷阱。不法的商家是以免费健康讲座、免费体检、免费礼品等形式去吸引消费者参与，通过日常的微信问候、上门陪伴聊天等方式拉近彼此的关系，获取信任，再顺势的推销高价的产品。面对这一类的情形，各位消费者请保持高度的警惕，不盲目参与，不随意添加陌生人的微信。第二呢，就是要远离会销洗脑。不法商家是以健康讲座、专家义诊，并有分享、免费旅游、聚餐、联欢等名义，将消费者集中到了一个封闭的场所，有所谓的专家、教授或者是老病友去轮番的现身说法，夸大产品的功效，制造包治百病、限时优惠的假象，诱导消费者当场或者是反复的去购买高价的保健品。所以在这里要提醒各位消费者，不要去轻信专家推荐，病友见证，大额消费前一定要多和家人沟通。第三呢，就是要防范私域骗局。部分商家是通过微信群或者是企业微信私聊、私域直播间等封闭的渠道传播虚假医药广告，冒充医务人员站台背书，大肆的鼓吹产品具有疾病预防治疗的功效，而这些广告往往是以临时的小程序或者是现实的链接的形式传播的，到期就失效了，消费者维权举证的难度是很大的。所以呢，再次要提醒各位消费者，请勿轻信私域渠道的神药宣传，不点击来历不明的临时的链接，不通过社群渠道去进行交易。那么为了帮助广大的消费者去辨别保健食品的真伪，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市场监管总局、中国消费者协会也特别提示广大消费者要牢记一查二选三投诉。一查指的就是购买前我们要认准产品包装上的蓝帽子标志和批准文号，登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特殊食品信息查询平台，输入批准文号，只要几秒钟就可以核验到产品的真伪和注册信息了。二选，这指的是选择证照齐全的商超、药店和正规的电商平台去购买。对于免费的健康讲座、私域直播、临时的小程序链接、上门推销这一类的渠道，一定要保持警惕，不轻信专家和病友的站台背书。三投诉，这指的就是如果我们遇到了虚假宣传、价格欺诈或者是产品质量的问题，就可以通过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向消协组织投诉，也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涉嫌犯罪的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国庆佳节将至，市场监管总局、中国消费者协会提醒消费者，我们在走进访友选购礼品的时候呢，切勿被商家以养生保健为噱头推销的所谓功能食品、保健食品所误导，呼吁广大的生产经营者恪守商业道德，诚信守法经营，切实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经济小时直播进行时，我们继续关注的是由上海第一财经广播采制的国内热点资讯。先来跟大家说说这候补陷阱。国庆黄金周这马上就要开始了，不少没有抢到车票的旅客呢，就把希望寄托在了12306的候补功能上。短视频的平台上面突然会冒出一批穿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传授所谓的候补小妙招。不过呢，12306也特别提醒说，看似有用的妙招可能是暗藏陷阱的，我们就一起通过记者的报道来了解一下。
1: 购物成功率95%，操作之后15分钟显示兑现成功。 短视频平台上，多名身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声称掌握了15分钟候补成功的诀窍。所谓的方法看似简单，搜索并关注12306微信公众号，将候补信息、候补单号、车次发送过去，连发几次即可。不过经过实测发现，12306公众号的自动回复明确提示没找到结果，并引导用户通过正规功能查询车次或车站起售时间。12306客服也明确回应说，所谓给12306微信公众号发消息就能抢到票，完全是错误信息。此外，还有博主引导旅客使用第三方购票 APP，声称具备 AI 预测功能，能将抢到票的时间精准到某日几点。据黑猫投诉平台显示，有旅客在第三方平台取消候补后，对方竟自作主张连同他在12306官方系统的候补订单一并取消。
2: 铁科院电子所数字客运研究室副研究员张志：
3: 实际上是第三方抢票平台的虚假宣传。
1: 12306特别提醒广大旅客，务必使用铁路12306官方网站、手机客户端等官方渠道购票，切勿轻信短视频平台上穿着类似制服的所谓内部人士，更不要在第三方平台同步候补订单，以免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和信息泄露风险。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到的是黄金的价格。进入到了九月份，国际金价持续回落，就在本周一，也就是28号，国际金价下跌到了近7周的低位。纽交所黄金期货日内一度下跌近200美元，险守4150美元的关口，这也再次带动了国内金市挂牌价的下行。在深圳水贝黄金珠宝市场，首饰金的挂牌价回落到了每克1068元，金价下行叠加上了国庆长假，黄金零售市场迎来了传统的销售旺季。一起来听报道。
1: 下午2点，广东深圳水贝黄金珠宝市场的多家品牌门店柜台前围满了挑选金饰的顾客。庄先生准备国庆节结婚，特地过来选购黄金饰品。
4: 国庆节这边要结婚嘛，然后就来买一点五金产品，龙凤镯啊、套链啊、对戒这些。这个金价最近也有一点回落嘛，挺适合现在购入的。
1: 记者了解到，金价回调叠加国庆消费旺季来临，让不少此前观望的市民果断出手。除了婚嫁三金、五金等热销产品外，年轻群体月季购金需求持续释放，轻量款足金吊坠、手链、配饰等小件黄金饰品销量亮眼。
5: 买个黄金手镯，国庆的时候准备送给一个亲戚。这个金价低下来了，是时候入手了，因为之前是很高的，最高的时候记得1200多啊，1500、1600啊，现在这个金价我觉得是时候入手。
6: 因为近期不是那个金价跌了吗，我就说来逛逛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款式。
1: 不少商户表示，近期门店客流明显增多，尤其婚嫁刚需的顾客下单很果断，店里补货频率比上个月快了不少，部分热门款式甚至出现断货。为了进一步刺激消费，不少品牌还推出加工费打折等优惠活动。
7: 这个月的话，相对比上个月的话，其实环比增长有大概20%-30%这样子。国庆结婚的人会比较多，再加上金价下跌的情况啊，所以说这个月生意相对会好很多。
8: 我们这里呢会优惠工会，因为金价是规定的，工会会优惠，我们有5折、有8折，也有6折，每样产品都不一样的。
1: 对于近期金价的持续走弱，市场分析人士指出，油价上涨叠加市场定价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概率上升，是此轮金价下行的核心驱动因素。这一宏观环境可能令美国实际收益率与美元维持在高位，从而抬高持有无息资产黄金的机会成本，贵金属短期波动将进一步放大。事实上，自今年6月以来，国际市场已有多家大型投行相继下调2026年黄金价格预测。据统计，至少已有6家大型加入了下调阵营，包括高盛、摩根大通、美银、汇丰、摩根士丹利、富国银行。其中富国银行的调整尤为引人注目，该行已在年内3度调整黄金预测，2月份上调至每盎司6100-6300美元，8月份则下调至每盎司4900-5100美元， 半年中枢下调达$1200，调整幅度远大于金价本身的波动。此外，摩根大通将年末金价目标位从约$6000下调至$4500，美银将全年均价从$5093下修至$4360。相比之下，高盛和摩根士丹利虽然不再看好今年前景，但两家机构给出的明年金价目标均在$5000以上。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一年中始终坚持黄金看多观点的高盛，在本月发布的研报中依然维持了对金价的乐观判断。高盛认为，即便美联储短期政策对黄金形成压制，金价仍有不小的上行空间。美联储加息只会放缓金价上涨节奏，并不会彻底终结本轮黄金牛市。高盛在研报中指出，本轮紧缩周期带来的大部分利空已经被黄金 ETF 的资金交易所消化。与此同时，超预期强劲的各国央行购金行为将抵消高利率带来的剩余下行压力。数据显示，当前各国央行月均购金约91吨，远高于2022年前17吨的月度均值。高盛预计，截至2027年末，央行购金将贡献金价全部23%预期涨幅的绝大部分。此外，高盛还将一部分黄金需求归结为货币贬值交易。该行认为，高净值个人与机构越发担忧长期政府债务高企，货币政策公信力会逐步受损。这类属于结构性持仓，而非短期战术性交易。因此，即便市场对利率的预期反复摇摆，高盛认为这类买盘不会快速撤离。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关注到的是热点，来说说数字人代言。问问各位朋友，您在刷短视频的时候有没有刷过数字人代言的广告呢？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迭代，网络平台上的商业广告的形态也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然而，当没有生理感知能力的 AI 数字人开始以亲测有效的口吻向消费者推荐药品或者是医疗器械的时候，一系列关于广告的真实性、法律红线以及责任归属的问题就浮出了水面。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9: 不久前，某 AI 短剧制作方发布了一条植入商业广告， AI 数字人以第一人称宣称，我的美瞳戴了一天都很舒服，视频中还附加了相关产品链接。广告一出，立刻引发大量网友质疑，一个没有生理感知能力的虚拟形象凭什么向消费者推荐直接接触眼角膜的美瞳产品？这一质疑并非空穴来风，要知道美瞳作为直接接触眼角膜的第三类医疗器械，在我国以植入式心脏起搏器、人工关节等同属最高风险监管等级。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16条明确规定，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广告不得利用广告代言人推荐证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支振峰指出，
10: 完全虚构的，我们叫原生型 AI 数字人，它是不能进行代言的，因为它不满足法律所要求的真实充分的对这个商品进行试用，有真实体验。
9: 但记者调查发现，网络平台上 AI 数字人代言广告的现象十分普遍，多个平台上大量以医务工作者、领域专家等形象出现的 AI 数字人正在代言推广眼部疾病、白发等相关的药品或保健品，而且不少推广视频中 AI 数字人还频频使用断根等夸大疗效的表述，部分视频甚至展示了所谓的科学实验场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李旭认为，这类虚拟数字人刻意模仿医务人员形象推广相关产品，可能让一些不明真相的患者放弃正规治疗，后果很严重。
11: 我觉得这些数字人医生他最危险的地方，他大大的降低了冒充一个专业权威的门槛，特别特别让那些对于 AI 技术不是那么了解，然后健康素养又不够高的消费者误以为他们自己听到的是正规的医疗建议。
9: 与此同时， 记者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发现，大量 APP 宣称 AI 视频一键生成，可爆款复刻。案例展示中，不仅有 AI 数字人为各种产品带货切片，还有餐馆探店类视频，且操作极为简单，只需要上传一张照片就可以生成一则完整的视频。记者试着拍了一张水果照片，开启视频一键生成后，仅仅几分钟，一段8秒的数字人带货视频就完成了。
12: 姐妹们，快看我发现了什么好东西！这个皇冠里表皮好光滑的小斑点，拿在手上沉甸甸的，水分肯定超足。
9: 当记者在提示词中生成一位医务工作者对一款膏药进行带货的要求时，同样在很短的时间内，一位身穿医务人员服装的数字人便开始对着膏药开始吆喝。
12: 姐妹们，快看我发现了什么好东西！这个膏药别看起来很小，效果非常出色，我说的好。杜布果哥，这款膏药价格不贵，但是家中需要常备，日常用它真的太合适了，赶紧试试。
9: 尽管广告法明确规定，药品、医疗器械广告禁止利用代言人推荐证明，医务人员形象不得用于商业广告，但记者调查发现，部分生成软件的算法中并没有设置相应限制，甚至不仅不会标注 AI 标识，还提供去除水印功能。这些在知振风研究员看来都存在法律隐患。
10: 如果说利用 AI 数字人啊投入到广告营销里边进行标注的话，那么他免除的是如果不标注所应该承担的责任，但是这个广告是不是真实，这个广告中的商品是不是假冒伪劣，那么这些责任的他是不能免除的。
9: 数字人本身无法承担法律主体责任，一旦出现问题，责任就必须落实到屏幕背后真实的人身上，如何追责成为核心议题。中国政法大学网络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怀胜指出，这需要理清广告背后各个实际参与方的责任。
13: 首先呢，他这个广告主啊是要承担完全的内容真实的一个责任的。其次呢，广告发布者啊，包括相关的代言机构以及制作 AI 数字人的相关的机构呢，要承担内容的审核责任。那么实际上我们在追责的过程中，还是要穿透这个广告背后那么实际的一个主体。
9: 李怀胜认为，治理不能只靠平台下架违规视频，还要升级为覆盖整条传播和商业链条的协同治理。监管部门需要把责任链真正串起来，谁制作了数字人，谁写的脚本，谁运营的账号，谁购买的流量，谁销售的产品，谁最终获利，都应该能够追溯。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守住广告真实性和消费者权益的底线。
1: 从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到产业转型的攻坚之路，从消费市场新潮流到科技创新突围时刻，
14: 经济齿轮转一圈，生活就变一点。经济一小时，帮你读懂日子里的经济门道。

经济一小时进入到了我们今天节目尾声的反诈进行时，来跟大家聚焦的是需要警惕的光伏投资所出现的新骗局。分布式光伏发电，它本是利国利民的绿色好事儿，但是近年来呢，一些不法商家和流动的游击队却盯上了农村市场，打着国家扶持项目、乡村振兴补贴、零首付免费装的旗号，走村串户去推销。不少的群众轻信了坐享分红、稳赚不赔的口头承诺，结果不仅是没有拿到收益，反而是背上了长达10到15年的光伏贷，甚至屋顶漏水，房屋变危房，维权的时候却连人都找不到了。今天的反诈进行时就要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签约需谨慎，千万别让自家的屋顶成了别人的提款机。我们来为朋友们深挖一下这四大隐形坑。第一呢，就是偷换概念，租屋顶变成了你贷款。这是目前最高发的一种套路了，业务员嘴上会说公司借钱装给你租金，实际上的合同却是融资租赁或者是个人经营性贷款。他们哄你去刷脸交身份证去办贷款，设备款直接是进了这公司的腰包，你却变成了法律上的债务人。一旦公司跑路或者是收益不够还贷的，那银行只会去找你追债，直接影响到了个人的征信。第二大隐形坑呢，就是阴阳合同免责条款暗藏猫腻。纸质的合同写的是屋顶租赁，电子合同却偷偷地改成了设备回购担保责任，或者呢是用极小极小的字体注明房屋漏水、自然灾害、设备损坏均由农户承担，甚至会约定争议需外地仲裁，这就大大增加了你的未来维权成本。等你发现屋顶被孔钻的漏水了需要维修的时候，对方就拿出了合同甩手说这压根不归他们管。那第三个坑呢，就是夸大收益，平价上网给吹成了高额补贴。骗子常常会宣称一年回本、年入过万，谎称还有高额的国家补贴。事实上，目前新建户用光伏多为平价上网，并没有特殊的高额补贴。发电量受到光照角度的影响是很大的，甚至呢，会用翻新板、劣质的逆变器，发电效率还比较低，而且还比较容易引起起火。没几年，这就变成了一堆废铁了。第四个隐形坑，那就是无视安全，悬顶之危压垮老房。很多农村的自建房、土木结构的老屋，它承重是有限的，不正规的团队不打桩、不做防水，直接膨胀螺丝就往瓦片上钉，一场暴雨就有可能让屋顶塌陷，光伏板飞落伤人。如果说房屋没有涉及到拆迁翻建，合同里面还会暗藏农户需自费迁移设备或者是赔偿公司的损失这一类的霸王条款，绑定你20到25年，让你脱不得身。所以呢，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一定要把好家门口的四道关，知字资质必须要验明正身，合同必须要逐字死磕，证件必须要捂紧口袋，决策必须全家商量。要提醒各位朋友们，千万不要有侥幸的心理，不要去轻信商家的口头承诺，不存在零风险的投资。即便你自身的条件是符合安装要求的，咱们呢也必须选择有资质、有信誉、有保障的正规的企业，去仔细的阅读并且逐条的审核合同的条款，重点核查贷款责任、收益结算、并网规则以及质保赔付等等关键的内容。我们在今天的反诈进行时来给大家分享这方面的内容呢，就是希望社会公众，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提高风险防范意识，理性的看待光伏投资，守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和居家安全。

聚焦经济热点，解读财富密码。时间进行到这里，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经济一小时要来跟朋友们说再见了。当然在这里呢，也要祝各位伙伴国庆快乐。这段时间工作辛苦了，我们可以趁着假期好好的放松一下，放下疲惫和忙碌，好好休息。经济一小时，我们下期见。

0: 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中秋送礼怕送错，
3: 就选金河老酸奶，
2: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越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越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5: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听新闻，知天下，一零六一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2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9月29号，应急管理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国庆假期前后安全防范重点工作。会议指出，国庆假期临近，各类安全风险交织叠加，安全形势严峻复杂，要紧盯消防、矿山、危化品、交通运输、文化旅游等重点行业领域，突出重大风险场景，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严格安全监管执法，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密会商研判，严格值班值守，督促各地加强监测预警、巡查排险和应急准备，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为群众欢度节日营造良好的安全环境。国庆假期即将来临，文化和旅游部与中国气象局提醒广大游客关注天气变化，快乐平安出游。预计国庆假日期间，10月1号到7号，北方大部地区多数时间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除华南地区外，全国大部地区多数时间的气候舒适度为较舒适及以上等级，其中华北到江南北部以及西南地区东部、西北地区大部气候舒适度可以达到舒适或者是最舒适等级，总体是有利于出游旅行的。华北到黄淮、东北地区南部、西北地区大部适合游玩。10月1号到4号，南方地区多阴雨天气，10月5号之后，南方大部地区将转为晴好天气。而且呢，随着气温和湿度的降低，气候的舒适度将会达到较舒适以及以上等级，可规划旅游出行。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新闻。

0: 9月28号第二届乡村工匠国际交流推介活动在中央工艺美术馆拉开了帷幕。宁夏入选全国乡村工匠名师的夺绣工艺工匠刘飞、刺绣工匠赵桂英、传统建筑工匠马振仁和特邀麻编工匠张景，带着刺绣、麻编、传统建筑等特色手工艺作品亮相国际舞台。截止到目前，宁夏通过深入实施乡村工匠培育工程，已建立区市县三级联动培育选术机制，分级认定300余名乡村工匠以及乡村工匠名师，构建起了多领域多层级的乡村人才矩阵，乡村工匠人才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9月29号下午，银川公安特邀银川市市场监管局、银川市城市管理局、银川市生态环境局、银川市自然资源局等多部门齐聚金凤万达广场，开展守护环食药之安全，共筑民生幸福屏障主题集中宣传活动，以沉浸式互动式科普为广大市民的国庆假期保驾护航。记者9月29号从宁夏气象局了解到，预计国庆期间10月1号到7号，全区的天气是以晴好为主，适宜外出旅游和走亲访友。景观预报显示，假期全区的大部时段、大部地区观星星空观赏的适宜度为5级，极佳。银川市大沽口区、利通区等城区受城市光污染影响，对观星有一定的影响。在假期的傍晚，贺兰山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能见度15千米到25千米。银川市兰山剧场的晚霞指数为弱到中等，观赏性一般到较好。观赏的时间呢是在18点28分到19点，日落的观赏性较好，观赏的时间是在17点48分到18点28分。1061新闻快报是由潇潇编辑李丽播报的，欢迎关注到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请各位朋友收听就爱迷彩票。
1: 妈妈，为什么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呀？
2: 你看它们一闪一闪的，不就是在和你说话吗？
1: 哇，我也要和它们说话。嗨，你好呀，你是哪颗星星呀？
3: 你好啊，小朋友，我是角秀一。
1: 角秀一是什么意思呀？
3: 就是你知道2月2龙抬头吗？那天入夜后啊，我悄悄地从东边爬起来，而且把春天也给你带来了。
4: 嗨，小朋友，你知道我是谁吗？
1: 哇，你好亮呀，你是北极星吗？
4: 我不是北极星，我是天狼星，其实我才是夜空中最亮的恒星。
5: 你好呀，你好呀，我是北极星，但我更喜欢你们叫我勾陈一。
6: 我是申秀四。
7: 我是星秀二。
8: 我是小朋友，你去哪儿了？
9: 我怎么看不到？
1: 咦，妈妈，星星都去哪儿了？
5: 哎，是雾霾把星星遮住了，咱们回家吧。
10: 绚丽的星光走过漫长的道路，来到我们的地球上，却并不一定能装扮起每一个夜晚。他们会因为雾霾而被阻拦住前行的方向。保护自然环境，减少大气污染，才能让天空更干净，让星空更清晰，让孩子们能亲眼见证灿烂星河，探索未知宇宙。
1: 我还有好多好多话想跟星星说呢。

0: 公益题材，乐善人生。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准时关注到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旧爱迷彩票》节目，我是主持人李丽。我们也欢迎各位业主朋友和购彩者，可以通过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下载黄河源氏 APP， 同步收听节目的直播，并且参与留言互动。在今天的体彩资讯，首先共同走进中国体育彩票竞猜型彩票，最有特色的玩法，最深厚的体育情怀。
1: 关注体彩新闻动态，播报最新体彩信息，欢迎收听

要说到了共同走进中国体育彩票竞猜型彩票，此刻我们先要回忆一幅珍贵的画面，时间往回拨到2001年10月22号，当时呢，很多人是挤满了北京华彬大厦的会议厅，大家彼此热聊着国足在五里河球场冲进世界杯的胜利。在几分钟之后呢，所有的人都站起来鼓掌，带着笑容的米卢和几位国足的球员来到了现场，人潮汹涌，热情滚滚。2001年，中国体育界在世界杯出现之后，又一个重要的事件在当时正在发生。中国体育彩票竞猜型彩票第一种玩法，中国足球彩票上线了。竞猜型彩票和中国体育的缘分是很深厚的，而借助中国足球取得的历史最好成绩所带来的足球热潮，足球彩票也是迅速地在全国范围之内引发了强烈的关注。从那一年开始，公交汽车站有了巨幅的足球刊物的广告，中央电视台有了足球节目，几乎全国所有的报纸的体育版面都有了跟足球有关的内容。而火锅奖500万这样的新梗更是成为了年度热词，传遍了全国，甚至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从那刻开始，竞猜型彩票就一直都是体育爱好者参与体育赛事、感受体育氛围、享受体育乐趣的重要方式。买上一注竞猜型的彩票，这就是普通人参与体育、支持体育最为简单的方式。特别是2009年，随着竞猜游戏的上市，单场固定奖金的推出，游戏玩法的种类就变得更加的丰富了，而购买的方式也是更加的自由多样。体彩实体店体验感越来越好，这也让竞猜型彩票游戏持续走高，成为了中国彩市上最重要也是最有特色的玩法。根据统计，自2001年发行至今年的8月，竞猜型彩票的总销量已经超21780亿元，筹集的公益金的总数近4450亿元。从销售额和公益金的提取总额来看，竞猜型彩票为公益事业的贡献是巨大的，它几乎占据了体彩公益金总额的半壁江山。要知道4450亿的公益金，它并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数字。以竞猜型彩票筹集的公益金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体彩公益金，正在许多领域做出着贡献。它们是我们社区周围崭新的健身路径，也是体育场馆里免费开放的场地，是亚运赛场上的国旗飘扬、国歌嘹亮，也是山区儿童操场上的体育器材，是寒门学子的大学费用，是乡村振兴。

0: 的新农村新乡镇，是村超、村 BA 和城市超级联赛里的热闹烟火气，是全国社会保障基金里那份沉甸甸的踏实感。这几天是名古屋亚运会赛事最为密集的时候，每天上午我们都可以看到中国体育代表团夺金夺银的表现和气吞万里如虎的势头。当我们在为中国军团的表现喝彩的时候，也可以为中国体育彩票的贡献奉上你的掌声。大家都知道，体彩公益金是中国体育事业的重要支撑。在竞技体育的领域，公益金用于国家队训练场地改造、科研设备的配备、后备人才的选拔培养，夯实高水平竞技体育的根基。不少亚运会的参赛选手的成长都离不开体彩公益金支持的青少年体育赛事、体校训练保障体系，为赛场的夺金储备人才力量。以竞猜型彩票筹集的公益金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体彩公益金的支持下，在遥远的新疆喀什的足球场上，很多年轻的孩子们是第一次接触到足球。现在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已经穿上了国家队的衣服，在为国征战。而在福建的漳州，中国女排训练基地总投入超1.4亿元的场馆改造经费，全部来自体彩公益金。苏州市体育运动学校的射击馆是属于体彩公益金持续支持的项目。体彩公益金用于场馆维护、射击器材的采购、青少年后备人才培养，以胜利豪为代表的一代中国神枪手们从这里走向世界。当中国U23男足在亚运会上继续前行的时候，当中国女排高高举起亚运会十冠王的金牌的时候，当胜利豪们每天都在打破世界纪录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忘记那一张张竞猜型彩票背后的公益事业的参与者。他们的每一次投入都变成了今天的公益之光，变成了今天的体育成就。竞猜型彩票游戏是中国最有特色的体彩玩法，而它的故事却是最深厚的体育情怀。
1: 哇，我中了，我中了，我中了
2: ！FM92.8，就爱迷彩票，陪你一起中。
1: 是中奖，不是中彩哦。
0: 最爱迷彩票直播进行时，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跟各位购彩者共同关注到的是2026年国庆节期间中国体育彩票市场的休市公告。根据财政部关于2026年彩票市场休市安排的公告，体育彩票2026年国庆节休市的时间为10月1号，也就是星期四的0点到10月4号星期日的24点。休市期间，除了即开型的彩票之外，停止全国其他各类彩票游戏的销售、开奖和兑奖。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两个很重要的时间点，体育彩票全国联网乐透型数字型游戏于2026年10月1号的0点停止销售，10月5号的0点恢复销售。体育彩票足球传统游戏的竞猜场次的安排、开售时间、停售时间和开奖时间等，按照体育总局彩票中心公布的相关竞猜场次安排执行。全国联网单场竞猜足球游戏、篮球游戏于9月30号的22点停止销售，10月5号的11点恢复销售。具体的事项呢，是以竞彩网的公告为准的。由省区市体彩中心管理的非全国联网游戏停止销售和恢复销售的时间，

是以当地的省区市体彩中心公告为准。在休市期间，纸质型及开型的体育彩票的销售活动是由各省区市的体彩中心根据体育总局彩票中心的要求和当地的实际情况来决定的。为了保障各位购彩者的权益，各类游戏的兑奖期的最后一天在10月1号到10月7号期间的兑奖的截止时间是顺延至国庆节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也就是10月8号。在休市期间呢，体育彩票国家客服中心95086客服热线人工的服务时间是8点到24点，自助语音的服务时间是0点到24点。

责任题材，我们来共同了解到的是宁夏体彩中心开展防爆安全培训和处突实操演练。为了压紧压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不断增强工作人员的应急处突的实战能力，就在9月29号，宁夏体彩中心组织开展防爆安全培训和处突实操演练。本次培训呢，邀请了银川市特警支队防爆处突大队的警官现场教学，结合真实的警情案例讲解防爆安全注意事项，并且呢，针对于体彩办公场所、销售场所可能会遇到的突发状况，讲授了处置思路和应对的策略。参训人员在授课教官的指导之下，掌握了防爆器材的使用方法，开展了防爆场景的模拟演练，切实提升了防爆安全和应急处突素养。下一步，宁夏体彩中心将会继续完善安全防范体系，以实际行动去筑牢安全防线，为体彩事业的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踩的脚步不停，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一起去惠农看看。就在近日，2026年寻找美丽中华全国乡村定向系列赛事宁夏惠农站落地宁夏煤炭地质博物馆广场，宁夏体彩迈开步动出彩主题快闪专区登场，把趣味游戏、温情公益、视听盛宴搬到了赛场，沉浸式的解锁好玩又暖心的全民健身派对。在赛场上，选手们是奋力奔跑，在定向越野的探索拼搏当中去挥洒汗水，尽显全民健身的蓬勃生机。而在赛场外，体彩主题专区人气高涨，黄蓝配色的主题装置醒目亮眼，吉祥物乐小星则是穿梭在现场，与各位选手群众是亲密的合影互动，到处都洋溢着热闹欢乐的氛围。这次的活动呢，它打造的就是多项特色体验，体彩助力定格荣光的奖牌雕刻服务成为了最受完赛选手喜欢的项目，选手们雕刻的奖牌将赛场拼搏的瞬间化作了专属的纪念，成为了现场极具人气的打卡项目。趣味闯关区则是欢乐不断，韧性十足，剪影打卡，摆姿势对标剪影，随手一拍都是趣味大片。远离圈套，套圈挑战，足球绕帐，平衡博弈轮番上演，闯关卡集印章，集齐印章就可以兑换礼品，不少亲子家庭可是组队上阵的，沉浸式的去感受运动的魅力。而在复古爆肝停风的体彩加油站，这既是便民体验的窗口，也是责任彩票的宣传阵地，很多游园的群众听工作人员去讲解玩法规则，逛逛展台，看看乐小星的周边，慢下来去感受轻松治愈的运动氛围。而在一旁的公益展区，图文案例展示着体彩公益金的去向，群众体育、公益事业、竞技体育发展的背后都有着这份来自于大阵的善意汇聚。体育彩票把公益藏进了游戏里，同时体育彩票还把公益放进了歌声和烟火之中，无数普通人点燃善意汇聚成了公益金，托举起了基层一场场群众赛事，让更多的普通人，我们不用远走，在家门口就能够去尽情的奔跑。下一步，宁夏体彩将会持续的践行公益使命，积极联动各类群众体育赛事平台，广泛传递全民健身理念，让更多的群众共享体育发展所带来的实惠和快乐。

快乐购财，理性投注。在今天就爱迷彩票尾声的部分呢，节目的最后我们要提醒各位购财者，购彩需理性，未成年人不得购买彩票及兑奖，所有通过 APP 网站或者是转账购买彩票的平台均为非法购彩渠道。目前唯一合法的购彩渠道是线下的彩票实体店，请勿通过互联网购彩。就爱迷彩票在这里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提前祝各位购彩者和业主朋友们国庆假期快乐。就爱迷彩票，我们下期见。

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

0: 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七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七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2: 爱护人民币，保持人民币整洁完整，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故意损毁人民币是违法行为。
3: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4: 这里是河道边，帐篷就扎这里，平坦的地方放桩椅和食物。
5: 好，这样坐在水边啊更凉快。
6: Oh no！
2: 野外露营扎营，提前避开河道谷底，出发前查好本地暴雨山洪预警。
4: 突然遇到暴雨山洪，千万不要慌乱往山下跑，立刻收拾随身应急物品，快速向河道两侧高处山坡转移，
2: 远离河谷、低洼河床、溪水岸边，不要在谷底桥下躲避。
4: 洪水上涨迅速，不涉水过河，不攀爬树木，等待救援。
2: 被困马上拨打求救电话，清晰说明露营位置、人数。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户外露营警惕山洪，科学避险保平安。
4: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沙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7: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8: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7: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8: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咱们接着跟您说呀，著名画家石涛的故事。在2021年春拍当中，他的一幅大尺幅山水画《山路听泉图》以1.2075亿元成交，让人瞩目。石涛作品传世的非常多，民间有石涛作品者呢，那也不少，但大多数啊不是精品，精品主要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馆。故宫所藏山水代表作品有《搜尽奇峰打草稿》图卷，《苍魂奇石骇人心目》，《清香书画稿卷》，集诗书画于一旨，山水花卉人物俱备，笔墨苍劲奇异，挥洒自如，为石涛50余岁的精品等。上海博物馆所藏精品有《看梅园图册》等。石涛啊，对于后世的影响是极大的，作品历来为藏家所钟爱，历代石涛赝品也经久不绝，但大多数呢技艺低劣，属皮匠刀的笔法，很容易辨真伪。但现代画家张大千曾经精研石涛，仿其笔法几乎能够乱真，他有不少

少仿画流传于世，极难分辨。张大千比例不如石涛厚重，线条呢也较光滑，这是不同之处。在现今艺术市场已经不可能出现石涛精品了，不是一般之作就是临品，但价格也不算低。因为石涛曾经在宣城住了十几年，期间三游黄山，感受山川之灵秀。据不完全统计，石涛一生所绘黄山图现存是20件以上，而且每件作品在笔墨技法上灵活多变，不拘成法，表现出了生动多变的艺术特征。石涛也认为自己掌握了黄山之真性情。接下来咱们就来说一说石涛与徽商之间的书画往来。石涛在早年读书、游历和求艺时，就跟很多徽商结下了友谊。公元1666年，24岁的石涛刚刚移居宣城，就与客居宣城的吴经远交好，这一交好可就是半辈子。后来还和吴经远的父亲吴尔纯、吴经远的儿子吴成夏成为了朋友，并有书画往来。正所谓与君父子交三代。到了1699年，石涛作《黄山图卷》是他晚年代表作品。画卷结尾处题有长诗，诗中对于黄山绝景做了热情生动的赞颂，同时讲到5年前石涛给静安先生谈黄山绝景，静安先生有些不以为然，因为言过其实了。而当他亲身游历之后，马上就宴请了宾客，对黄山赞不绝口。诗中还有座中尽是黄山友之句，可见宴请之客基本上都是徽州人，都对黄山有着深厚的感情。而《黄山图卷》就是石涛参加此宴会之后，应静安先生的定画要求所作。这里的静安先生即徽州富商许松龄，又作百安先生，是石涛晚年的主要赞助人之一，大收藏家。徽商姜师栋也是石涛长期赞助人。姜师栋本人善书法，且闻名江淮一带。石涛曾在公元1699年与八大山人一起合作为姜师栋绘画。同年，石涛在姜师栋的草堂观画，看到汪柳建模黄大痴《江山无尽图卷》，引发了石涛对当时画坛的深刻看法，对于当时画坛以假乱真的习气深恶痛绝。由此可再次反观徽商的艺术收藏对艺术家、艺术观的形成和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在收藏界流传着一则石涛和姜师栋的轶事。话说呀，有这么一次，姜师栋派管家到石涛家里预定一副屏风，管家预付了银两，并且暗示石涛这副屏风啊将放在主人的卧室里，所以很重要。此外，姜师栋要求构图啊是横跨整组屏风的12幅画，而且呢要用构图比较难的这个绢本设色。管家离开了，石涛却发现他给的银两啊数目与委托作品的难度不相称。后来石涛偶遇姜师栋的兄长，闲聊之中不易得知这幅屏风的画并非姜师栋卧室专用，而是作为礼品送人的。有一种上当之感的石涛就给姜师栋写了一封信。石涛用非常客气的语言巧妙地表达了他对画作价格的不满，提醒姜师栋自己不是一般画家，不行绘制屏风画，只是出于家口重，老病渐渐日深一日才接受了这种委托。如果是姜师栋自己收藏，鉴于两个人的交情，价格可以不计较。然而事实呢并非如此，这是一桩纯粹的商业行为。这样的通景屏风其市价是一般屏风的2倍，即50两银子。石涛还向姜师栋解释，如果低价任他送人，那么别人都会来仿效，依靠绘画生活的他将会极为被动。他试图说服姜师栋接受单副屏风，价格24两即可。不过有意思的是，当市场不佳时，石涛却又不得不委托姜师栋代为寻觅顾客，为此还要奉上礼物。画家石涛与徽商赞助群体一商一友，有这金钱往来啊，也有精神共鸣。石涛满足了他们精神上的需求，主要以思乡情怀作为基础。他们为石涛提供了一定的经济支持，同时他们的艺术收藏也影响了石涛的艺术道路。石涛是清初四僧之一，对后来的扬州画派影响深远。石涛擅长画山水，很少有人物题材。2010年，在扬州市清代扬州八大刹之一的高民寺内，人们发现了一块石涛合一观音像石刻碑，一下子成为了学术界研究的热点。文物专家经过深入研究，对石涛合一

0: 观音像原画的创作时间、创作背景逐一进行了考证。韩江文管办公布了这块石刻碑的研究成果，原画是丙寅年除夕有感而作，在石涛去世33年后依据原画镌刻而成。但是遗憾的是，目前未发现这幅画的纸质母本。拓文当中的一法不立一法不舍是石涛书画理论的初步总结。石涛合一观音像石刻碑原存于扬州霍桥镇五里长安，上世纪70年代被村民藏匿于田塘。上世纪90年代末，霍桥镇村民种田取土之时，意外将石碑挖出。出于对观音的敬畏之情，当地村民将这石碑奉为至宝，争相供奉，一时间香火缭绕。当时经过韩江县人民政府的协调，合一观音像石碑作为文物由韩江文管办收藏。这块石碑现供奉于佛教禅林四大丛林之一的扬州高民寺内。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跟大家要聊一聊著名画家石涛的故事。石涛合一观音像石刻碑，材质为青石，高154厘米，宽86厘米，厚16厘米。碑身主体阴刻一体态丰腴、面容端庄慈祥的观音菩萨像。画中观音头覆荷叶，手持净瓶，下面为荷叶座。此外，石碑右上部题有“一法不立，一法不舍”，赵州石桥渡驴渡马，梁在观世音又平墨去也。这一转语，何氏净瓶，道士良久云：“雅一雅，丙寅除夕夜，清香记在题。”落款处还刻有“陈僧圆寂，苦瓜和尚”两方篆文印章。石碑左下方刻有乾隆6年南里月余制堂净卷字样。根据专家鉴定啊，石碑上的合一观音像是以画家石涛的合一观音像为母本镌刻而成。根据石碑左下方乾隆6年南里月余制堂净卷字样，韩江文管办主任朱玉林推断，这块石碑的镌刻完成时间应为乾隆6年，即公元1741年。南吕月是农历8月的别称，石碑刻成的时间为公元1741年的8月，这时候距石涛去世已经有33年了。然而，人们在已知的石涛字画当中啊，并没有发现石涛合一观音像石刻碑纸质母本流传至今，这块石刻碑也就成为了研究石涛合一观音像的唯一资料。一般人们啊，常见的观音造型多以端坐莲花台、手执莲花的模样示人，但这幅石碑当中的观音并未端坐在莲台之上，而是头戴荷叶，身着荷叶衣，端坐于一片硕大的荷叶上，反映了石涛在绘画创作上不因循守旧、出奇制胜的创新精神，对于研究石涛的画风留下了宝贵的资料。那么合一观音像画，哎，大概创作于什么时期呢？根据碑文当中的丙寅除夕夜清香记载题，专家推测合一观音像原画完成时间大概为丙寅年，在他生卒年月之间只有1686年，符合丙寅年的条件。再翻阅万年历可知，丙寅年除夕夜是丙寅年农历腊月29日夜，因为这一年腊月没有30，也就是说石涛是在公元1687年2月11日夜里创作的这幅画作。咱们前面介绍了，康熙19年，即公元1680年的夏天，石涛应南京秦上人之邀，抵居南京，住长干寺一枝阁。1684年，康熙南巡，驻跸南京。石涛奉旨画江南之胜，画作得到了宣州司马郑湖山的赏识。次年，康熙帝南巡到南京，并巡幸长干寺，石涛与寺中僧众一起接驾。康熙皇帝看过他的画，还知道他是吕安和尚的门人，石涛受宠若惊。在清朝皇室贵族博尔都的劝说之下，石涛也有意啊北上京师，谋求发展。丙寅年除夕夜，石涛独守在南京长干寺一枝阁，身在佛门却心向尘世，憧憬着即将到来的新年。 还有新年过后就将北上京师，突然灵感袭来，感怀万千，这幅作品应该就是他的感悟之作。碑文题跋当中写道：一法不立，一法不舍，赵州石桥渡驴渡马良哉，观世音又平莫去也。这一转语何时静平，倒是良久云一雅一雅。这些字传递了什么历史信息呢？经过研究发现，明末清初随着封建专制统治的加强，画坛日渐呈现出了一派阴柔萎靡风气。居画坛正统的四王倡导以古人为师，造成当时的画家大多数啊竞相仿古摹古，绘画作品呢缺乏创造力和生命力。石涛明确反对这种毫无创新的师古人的做法，他在这幅合一观音图当中首次提出了一法不立一法不舍的观点，说是要在临摹学习古人笔墨法的同时，探索领会古人美学思想，创作心境，并在此基础之上有取舍，从而实现突破古法古迹，逐步立自己的笔墨心意，而不是仅仅局限于照搬古人之笔墨法。这是石涛对于自己画论的初步总结。这一论断的提出是他几十年来不断学习和实践的结晶。公元1692年2月，石涛做搜尽奇峰打草稿图卷，跋中啊再次写道：不立一法是吾宗也，不舍一法是吾职也。这句话正是对五年前一法不立一法不舍书画理论的完善和补充。石涛的理论和实践给画坛吹来一股新风，他开辟的画坛新风对于扬州八怪形成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清朝三百年当中，扬州画派独领风骚，影响甚至更是遍及全国。扬州文化学者韦明华称，根据相关记载，石涛当年在扬州住在大东门外明大抵草堂，现已无踪迹可寻。在大抵草堂，石涛曾收下比他小47岁后来扬州八怪著名画家之一的高翔为徒。石涛将绘画方面的创新理论与心得传授给他，并且深深影响了其他八怪成员，所有的八怪成员都临摹过石涛作品。在艺术创新发展方面，他们与石涛一脉相承，同时在情感方面心灵相通。石涛还画过多幅扬州题材的山水作品。晚年的石涛在自己的平山堂一带选好墓址。公元1707年，石涛在扬州逝世，葬于蜀冈南路。史料记载，高翔每岁寒食必祭其墓。而碑文当中的赵州石桥渡驴渡马说的是一个典故。相传啊，河北观音院有一座非常有名的赵州石桥，有位和尚想去拜访观音寺的禅师，顺便瞧瞧这座有名的石桥，却没有看到石桥，就问禅师：我听这里有座赵州石桥，但我却只看到一座独木桥而已，石桥在哪里呢？禅师回答：渡驴渡马，渡一切迷茫的人生。这个典故里面啊，观音寺的禅师告诉和尚，有形的桥只能渡驴渡马，而佛祖是无形的桥，正在渡一切迷茫的众生。也许石涛对于这个典故啊是有所顿悟的，于是将所悟写了下来。好了，说到这儿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编辑丁力，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

0: 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齐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3: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4: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15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5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新区战略。
5: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6: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7: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展。
3: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155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攻坚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8: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摆在实处。
9: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10: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11: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3: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12: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13: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3: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0: 1061

0: 子夺九鼎，称帝天下，方显寡人霸王之道啊！
1: 不知道这老秦头有没有听过，出来混的迟早要还的。今天你让周家天子来亲你的大臭脚，明天你的秦家子孙也得给人家去擦屁股。刚出生的小刘邦还需要49年的时间来培养自己的才能。亡秦倒计时49年，请收听小说剧《第一帝国》，作者黄威。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

0: 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38集，
4: 孤当时确实生病，无法前往。
5: 确实生病，那好，再请问，当项王与汉王大战于彭城之时，大王您若以臣子自居，那么就应该连夜发兵与项王合军于彭城，共破汉军。可当时大王在当时却坐山观虎斗，不发一兵一卒，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4: 这
5: 大王口头上说是以臣子自居，依附于西楚，可实际上却一直拥兵自重，蛇鼠两端。恕我直言，大王这样下去一定没有好下场。
4: 那你说该当如何呢？
5: 当今天下楚军外强中干，虽然百战百胜，却早已背上了不仁不义的骂名，陷入了四面受敌的困境。汉王虽然彭城失败了，但他仍然占据着巴蜀关中与中原的大片地区，粮草充足，关隘险峻，这些是西楚方面根本比不了的。汉王派往前来，便是看中大王您的实力，希望能与大王您一起共平天下。
4: 哼，汉王刚刚大败，有何实力要我以九江一郡去抗衡西楚？这岂不是以卵击石？
5: 汉王不比大王愚笨，从未幻想过九江之兵能够对抗整个西楚。只是啊，在下前来九江之前，汉王曾经亲口对我说，只要九江王能发兵与楚开战，将项王牵制住几个月，那他夺取天下将有完全的把握。若大王投汉，那么将来整片淮河以南之地全是您的，又何惜于一个小小的九江？
4: 容我考虑几日。
6: 与随和会谈之后，英布对汉使的态度明显改善了，但是仍然在楚汉之间蛇鼠两端，无法下定决心。随和见英布如此犹豫，于是决定逼他一逼。几天之后，项籍的使者也来到了九江。大殿之上，楚使者一面严厉斥责英布没能在彭城之战时发兵相助，一面又令他赶快发兵速去与西楚主力会合。暗中窥测的随和见火候到了，便立刻闯入殿中。
7: 九江王已经归汉了，怎么会替西楚发兵？
8: 你是？
7: 我乃汉王使者，特来与九江王签订盟约。
8: 九江王，这是？
7: 大王，请速斩此使，随即发兵攻楚。
6: 经随和的这一折腾，英布此刻就算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不斩楚使，自己私见汉方使臣的消息就会被项籍知道，如此一来便只剩下了两个选择。数日之后，楚国使者的人头就被送到了项籍那儿。九江反项的消息传到夏邑之后，城内守军士气大振，相反正在猛攻县城的项籍则不得不分出大批兵马让龙

0: 需率领前去与英布对抗。英布的发兵使得下邑等一线城池能够将西楚的主力部队拖住了5到6个月，刘邦从而至少获得了5个月的时间来聚集兵马和整顿内务，这对于日后汉兴楚灭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至于此番出使九江的大功臣随和，在汉朝建立之后，他还与刘邦有过一次极为精辟的对话。
1: 哎，随和呀，你小子不就是个书呆子？像你这样的腐儒，这满大街都是，对天下有何益处啊？
2: 腐儒？那好，臣请问陛下，当初彭城战后，您如果派遣部族50000人，骑兵5000，能否攻下九江呢？
1: 不能。
2: 可臣带着20来人，便令九江王被楚归汉，那么，臣的作用是否要胜过部族50000人，骑兵5000呢？
1: 这的确如此啊。
2: 那既然如此，陛下为何说臣是腐儒呢？
1: 你看今天晚上的太阳挺好的啊。
2: 陛下请不要扯开话题。
1: 算我错了还不行吗？我不会忘记你的功劳，我这就提升你为护军中尉如何？
0: 在比较早的故事里我曾经说过，在刘邦起兵到创立汉朝这段历史当中，有4位猛将，他们以可照日月的忠诚与血痕累累的伤疤而标榜史册，驰誉丹青。我在最早的故事里简单介绍了樊哙、曹参和周勃3人，而与他们并称开汉四虎的最后一人，便是大汉第一骑将，也就是李广、卫青、霍去病他们的老祖宗影音侯灌婴。与刘邦麾下的大多数臣子相同，灌婴的出身也很低微，是个摆地摊卖布的小贩。大约呢，就在刘邦与项籍联手西征于雍丘击杀李由的时候，灌婴加入了刘邦的队伍，此后在刘邦军中便以极斗闻名，作战非常顽强，屡立战功。刘邦西征的这一路上对灌婴极为看好，入主咸阳之后赐予他执圭之爵，也就是楚军最高的军功爵。彭城之战，楚国骑兵的强大威力给予了刘邦很大的震撼。当时虽然天下诸侯都有骑兵，可是他们都将骑兵与步兵混编一处，作为配合步兵的辅佐兵种而行动。经历了彭城大战之后的刘邦开始萌生出一个想法，他要组建一支独立作战的骑兵军团，以来抗衡项籍。回到荥阳之后，刘邦便以此为基地开始收拢败兵，樊哙、韩信等将领也都率领着本部兵马来此聚集。萧何在关中也再次征调了一批青壮与粮草送了过来，汉方军事自此稍有重振。当军队略微重振了些规模之后，刘邦便下令将军中所有的骑兵集中起来，整编了一支独立的骑兵军团。同时刘邦也派人北上去楼烦人的部落中雇佣一些教练。我前面说过，五马邓时代的骑兵需要非常高水准的训练，而刘邦成军至今并没有刻意注意过骑兵的培养，所以他此刻军中的骑兵人数非常有限。所幸的是，

0: 秦王朝当初对骑兵的发展比较重视，因此刘邦的骑兵中大部分都是原秦军的骑手，他们的骑兵经验比较丰富，虽然数量不多，但战力很强。刘邦是楚人，对于骑兵方面了解不多，因此他让新组建的骑军们自己来推举首领，最后选出了两个，一个叫做李泌，一个叫做骆甲，他们都是原秦军中的骑兵将军。李骆二人虽然得票最多，但他们自己认为自己是秦军中的降将，怕自己领兵后会招来猜忌，因此希望刘邦另选一位根正苗红的人当将军，自己则担任副手来辅佐他。刘邦觉得有道理，因此任命他二人为左右校尉辅佐主帅，而另选一人为中大夫令，相当于禁军统领。刘邦以这支骑军为禁卫骑军，中大夫令掌管骑军，这个人便是灌婴。再说说项籍方面，由于下邑县死守不下，西楚主力无法直接绕过去攻荥阳，但是项籍担心给刘邦太多时间之后会令他变得更加难啃，所以他就派出了一支完全由骑兵组成的偏师，绕过夏邑等诸多城市，直扑荥阳，意图挟彭城大胜之威来挫一挫汉军的士气。大约就在刘邦到达荥阳后的一个月左右，楚骑军也来到了荥阳南面的泾县索亭一带。此刻灌婴的骑兵军团刚刚组建，刘邦正好要试试自己部队的战斗力，于是便以韩信为主将，灌婴为先锋，主动出击敌军。这场战役在历史上被称为泾索之战，是新组建的汉骑兵与刚刚大胜的楚骑兵之间的硬碰硬的较量。在这场战役当中，灌婴爆发出了极强的战斗力与骑战天赋，十分勇锐顽强地击溃了楚军骑兵，一扫彭城大败后低迷士气，大大重振了军威。后世在论及泾索之战的时候多将其归于韩信之功当中，但是其实在我个人看来，泾索之战并非什么大规模战役，纯属是骑兵与骑兵间一场硬碰硬的较量。韩信作为总指挥自然是功不可没，但灌婴部的顽强力斗才是最主要的胜利原因。那泾索之战呢，根据史记记载似乎应该是汉二年的六月以后，然而呢，根据汉书和资治通鉴的记载应该是汉二年五月之中，我仔细分析了一下，认为应当是后者为准。大汉骑军团的横空出世并非只是灌婴一人显赫战绩的开端，他更是对于日后汉王朝的骑兵发展有着非常重大的作用。70年后，汉世宗孝武皇帝刘彻屡屡北伐，汉廷诸将先后威震大漠，而汉帝国在刘彻时期所拥有的强大骑兵军团和先进骑兵战术的基础，便是自泾索之战时开始打起的。泾索之战之后，汉军暂时重振了军威，项籍在夏邑受阻，一时半会儿还过不来，于是刘邦得以安心地在荥阳一带部署防线。然而就在此时，刘邦的大本营关中地区却发生了极为严重的饥荒，萧何难以遏制饥荒的蔓延，不得不恳请刘邦回关中共同商议对策。关中和巴蜀是刘邦起兵的根基， 关中形势一旦不稳，便会牵动全局。于是刘邦命韩信在荥阳继续构筑防线，自己则火速赶回了溧阳。溧阳呢，在现在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五屯镇关庄村与古城屯村之间啊，距咸阳非常近，是原秦国的旧都。咸阳被毁之后，汉集团便以溧阳为临时都城。关中之地，沃野千里，原本就是极为富庶的地方。但自秦末起，关中的成年男子全被征调去外打仗，死伤甚多。尤其是在项籍的新安一次，便坑杀了20万关中子弟。此后，刘邦出关，又带走了大批关中精壮，结果彭城一败，损失惨重啊。为了在荥阳稳住脚跟，汉方继续从关中征调兵员，甚至连老弱病残都拉了上去。太多太多的男人被派出打仗，以至于田地没人耕种，大量良田荒废，一旦天时不好，灾难便随之而来。刘邦到达关中之后才发现，饥荒程度远比他想象的要严重得多，很多地方已经到了人吃人的地步。由于饥荒的原因，刘邦心里再明白不过，是他刘邦对不起关中人呐。到了溧阳之后，刘邦就跟萧何商量，说是让饥荒地区的老百姓们南下，暂时迁入巴蜀和汉中地区。那些地方天府之土，产粮丰足，而且征调的兵员不多，应该能给关中老百姓们一条活路。饥荒问题就这么解决了。决议之后，刘邦便又将重心放置在尚未拔掉的废丘之上。章邯自打刘邦出关起，便一直死死地坚守着废丘。汉将周勃围困了他一年多了，却始终未能攻下。现在关中地区的兵员全都去了荥阳，如果一时不慎让章邯翻盘成功的话，那么汉集团的心脏地区便会遭受重创。为了彻底粉碎章邯，刘邦亲自出马，领着诸将到废丘四周去观察形势，一番游览之后，跟着刘邦一起回到关中的樊哙有了个主意。
1: 废丘地势低洼，且靠近渭水，如果能够掘开渭水河道，引河水灌入废丘，那么城邑将不攻自破。
0: 以水灌城，自古以来就是攻坚略地的良方，但同时也是灭绝人性的一剂毒药。大水入城，冲垮一切，全体军民皆葬于腹。水退之后，各自尸体腐烂，滋生细菌，往往会爆发一场瘟疫。以水灌城，那比屠城更为恶劣呀。想当年秦将白起以水灌了楚国的燕城，造成的伤亡不亚于长平坑杀呀。身为楚人的刘邦一定听说过当年燕城的惨剧，然而为了拔掉章邯这颗钉子，他还是采纳了樊哙的计划。从此水淹废丘变成了刘邦一生之中最大的一颗污点。随着滔滔大水冲入城墙，继续坚守已成了痴人说梦。章邯独自站在城楼上，军人的尊严令他无法接受二次投降的耻辱。遥望着汉军船队缓缓驶近，章邯 举起了那柄伴随自己征战多年的佩剑，终结了自己这荣耀与耻辱并存的一生。最后的秦国人就此消逝于华夏大地。在西方的历史上，将弗拉维斯·艾提乌斯称为最后的罗马人，因为当明君能层出不穷的罗马帝国步入暮年，上层集团陷入糜烂之时，只有他仍然保持着数百年前的罗马风气，承继了西皮阿、凯撒、庞贝、奥古斯都等罗马先辈的精神，以守护罗马为最高荣耀，并为之奋战到底。而在我个人看来呢，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朝代也都有这么一个最后的人。章邯，他在大厦将倾之时取得了灭陈胜、斩田旦、王位就杀项梁的这一系列的战绩，可以说是以一己之力撑起了半边天下，几乎使帝国的寿命得以延绵。他的努力毫无疑问配得上最后的秦国人这个称呼，他的死亡也代表着大秦时代的余晖彻底消失。解决了饥荒和废丘两个大问题之后，关中形势大体上就安定了下来。随后刘邦便与萧何共同开始进行政令上的部署，在关中划分郡县，完善法令，建立社稷、宗庙、宫殿、祭祀等等事宜，最后确立以刘盈为太子，代替自己坐镇溧阳，令萧何辅之，有事来不及上奏则可便宜行事。哎，在这儿说一句啊，这刘盈太子就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典型代表啊。处置完一切事务之后，刘邦总算安心了，于是便准备着回到荥阳去主持前线军务。然而此刻的北方却又传来了一个极为不利的消息，那就是匈奴南侵了。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旭，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2: 生无止境，因你不同。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3: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2: 报名超简单。

0: 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2: 1061

0: 九鼎称帝天下，方贤寡人霸王之道啊！
1: 不知道这老秦头有没有听过，出来混的迟早要还的。今天你让周家天子来亲你的大臭脚，明天你的秦家子孙也得给人家去擦屁股。刚出生的小刘邦还需要49年的时间来培养自己的才能。亡秦倒计时49年，请收听小说剧《第一帝国》，作者黄威。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39集，
7: 帝者，国之本也，奈何与之？当华夏大地正上演着秦朝灭亡、楚汉争霸的历史画卷时，北方的草原也正进行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话说，历史上那些有改革之心的年轻君主们上台之后，大多都会锐意进取，对内对外都展现出唯我独尊的强硬态度。这呢是血气方刚的通病。可是当年轻的默读杀父夺位，踏着反对者们的尸体登上了单于宝座之后，却展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冷静与老成。听闻头曼单于被自己的儿子所杀，临近匈奴的东胡人便开始轻视自己这个老邻居了。匈奴东胡与月支原本就处于三分草原的状态，夹在东胡与月支之间的匈奴地理位置是最不好的。在头曼单于的愚蠢带领之下，匈奴人先是失去了河套牧场，然后是在月支人的战斗中大败，导致匈奴人的势力大不如前。默读上位之后，东胡王极为看不起这个乳臭未干的年轻人，想要挑起战火，而后鲸吞匈奴。
8: 我家大王听说单于的马群中有一匹能够日行千里的好马，想要借来骑骑，不知单于意下如何呀？
7: 东胡使者在匈奴单于的大帐中如是说道。游牧民族都极其重视马匹，对于能够

0: 日行千里的宝马更是视若瑰宝，东湖王开口就要匈奴的国宝，这种言行无异于当众宣战。使者话音刚落，在场的匈奴王公们都愤怒了，
1: 要打就打，谁怕谁，想要宝马没门。
2: 大家不用如此激动，一匹马而已，何必为了这点小事儿跟邻国过不去呢？尊使请回禀贵王，我很快便会派人将宝马送过去。
0: 默读的言论令在场众人都大吃一惊，谁都没想到单于居然会这样回答。收到宝马后的东湖王也略微感到了一点惊讶，他没想到默读那小子居然懦弱至此。既然如此，那就且让他多活一阵子吧，且看他今后是听话还是不听话吧。自从宝马事件之后，默读便下令约束部众，不得与东湖部落的人相争，同时将所有从东湖过来的使者奉若上宾，对东湖方面提出的各种要求无一不从。眼见默读如此听话，妄自尊大的东湖王便渐渐打消了吞并匈奴的想法。直到有一天，默读将一名草原上的绝色女子纳为自己的胭脂，于是乎战争的阴霾再一次笼罩在了两大部族之上。啊，在这儿说一句啊，胭脂是单于妻妾的统称，其中正妻被称为大胭脂。
3: 我家大王听闻单于胭脂当中有一女极为妩媚可人，又意纳之为东湖姬妾，不知单于可否忍痛割爱呢？
0: 东湖使者如是说道。使者此话一出，大帐之中立刻杀气腾腾。什么？索要单于的胭脂去嫁给东湖王暖被窝？这是对全体匈奴子民的奇耻大辱啊！不少王公们都已经拔出了腰刀，准备随时将此使者剁成肉酱。王座之上，默读单于紧紧地捏着拳头，如狼一般的双眼几乎要喷出火来。一会儿，默读的拳头松开，他和颜悦色地应允了使者的要求，并且毕恭毕敬地请使者去挑选自己的胭脂。满族群臣都震惊了，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单于居然是这般没种的货色。想当初那单人匹马逃离虎穴的少年英雄哪里去了啊？想当初杀父夺位心狠手辣的一代雄主到哪里去了？想当初骁骑纵横无人敢当其锋的万骑领袖哪里去了？现在的单于还是他们以前认识的那个默读吗？送走使者之后，默读仰天发出了一阵的长嚎。此刻整片草原上只有他一个人明白，自己送出去的是一个女人，而拿回来的将是整片天下。自从夺得单于宝座开始，默读就一直在训练匈奴的部队，想要打下整片草原，仅靠一万人的消极那是远远不够的。默读早在数十年前便开始盘算着匈奴自强的道路，而他此刻需要的是让梦想贯彻到实际上的时间。东湖、月支两大部落比匈奴而言只强不弱，就算在自己的带领之下，匈奴能够击败其中一方，那也必然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让第三方去占了便宜。 魔都心里深深明白，匈奴家在二国之间位置极为不好，若想称霸草原，便只有一口气将两国同时击败。先送宝马，再送胭脂，严令各部不许与东胡月支产生纠纷。这一系列的政令无一不让众人怀疑默读是一个一无是处的废物。然而当人们看到默读为训练部队而呕心沥血，为治理部落而彻夜不眠时，人们又不禁感到他是位百年难得的贤王。带着人们的质疑与赞赏，默读全心全意地为匈奴之崛起而努力着。随着内政系统愈发的完善，各部战士愈发的威猛，默读总算是对自己的成果点了点头。那一刻他的眼睛里已经没有了金光，反而深邃的像地狱里的那一潭弱水。

0: 胭脂归来之后，东吴王便频频派人去跟默毒提出各式各样的要求，而默毒则无一不允。久而久之，东吴使者们对于前往匈奴那边已经习以为常了。某一天，又一位东吴方面的使者来到了匈奴大帐，相缠于索要两国边界间的一块废地。哎，在这儿说一句啊，东吴和匈奴边界之间有一处不适合放牧的地区啊，两大部落将此视为二国之间的缓冲地带。东吴这次的要求与宝马胭脂没法比，属于不算太过分的要求。群臣们都认为单于这次肯定又得答应人家，因此有不少人表示割地也无妨的态度。静静地等待群臣各自表达完自己的意见之后，一向毕恭毕敬的默毒突然站了起来，大声地说着：“
1: 土地乃立国之本，同意割地者统统处死。”
0: 一阵震惊过后，十余名匈奴贵族连同东吴使者的人头被送进了帐子。默毒以此祭旗，下令让全部部落能够骑得上马的男人统统集合，后道者斩。经过数年的精心打造，此刻的匈奴各部就如同一系列的军事堡垒。单于一声令下，所有男人统统赶到了集合点。默毒望着自己多年的心血结晶，发表了一番非常简短的讲话：“目标，东吴王庭。”匈奴全体牧民倾巢而出，一向看不起匈奴、毫无防备的东吴各部被杀了个落花流水。匈奴骁骑如闪电般的突进，东吴王尚在睡梦之中，便已身首异处。短短数日，整个东吴便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东吴各部尚且来不及抵抗，便已投降匈奴，大半的人口与牛羊都成了匈奴名下的一部分。此战过后，东吴基本上已经被匈奴兼并，少量部众向东逃窜，日后变成了乌桓、鲜卑等部落。然而，东吴这个称呼自此以后就从历史上彻底的消失了。默毒单于的数年忍让一朝爆发，匈奴得以一战而破东吴，避免了与东吴人进行旷日持久的拉锯战，匈奴的地盘与人口因此而翻了数倍不止。默毒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覆灭了东吴，此刻匈奴西边的仇敌月支尚且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当东吴覆灭的消息传达到月支部族的时候，默毒的西征大军却已经兵临城下。准备不足的月支哪里是匈奴的对手？一番血战之后，月支人举足迁徙，放弃了所有的领地和牧场，侥幸逃过了被匈奴兼并的命运。东吴破灭，月支迁徙，此时的匈奴已经是草原第一强的部落，默毒的野心总算是完成了大半。随后匈奴骁骑挥师北上，接连破服了浑庚、屈射、丁零、格坤、新离等诸部，然后掉头南下，白羊、楼烦闻风而降。此刻秦朝覆灭，华夏边界的关塞守备异常薄弱，于是默毒便乘机收复了河套平原，一代狼王儿时的梦想至此终于圆满完结。默毒单于，每一个华夏子弟都应该记住这个名字，他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统一了北方草原的人物。从此之后，北方游牧民族

0: 族们的心便融汇到了一起。尽管时有分裂，但每一任草原霸主都会以统一草原、南下汉土为千年国策，使得长城以北的塞外草原成为了华夏民族历朝历代的心腹大患。默读本人则将在今后成为中原王朝数千年以来最为难缠的大敌之一，他就是大草原的秦始皇。此时默读刚刚统一草原还不算太久，尚且需要稳定内政，因此还没有开始大举南侵的行动。正在与项籍对峙的刘邦也得以喘上了一口气。现在刘邦没工夫去管理河套平原如何，他的精神全都放在了河东地区。西魏王魏豹被楚投汉，而究其原因，竟是因为一个女人——许父。她是中国面相史上最出名的才女。许父啊，出生于秦末时期，据说是天才的面相大师啊，只要看人一眼就可以断定他一生的荣华富贵。在秦末汉初年间极为出名。关于许父的种种神话传说啊，我在这里就不再赘述。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呢，据说呀，许父日后因为相术高明而被刘邦封为慈亭侯，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依靠才能而受封侯爵的女性，倒是替女同胞们大涨了些面子。许父在秦末汉初的乱世四处游历，因为他名气旺盛，所以无论在任何地方，诸侯、郡守、县令们都会客客气气地请他来为自己看相，不敢有所不敬。就在彭城之战后不久，许父游历到了安邑，当时的安邑正好是西魏王魏豹的首都，于是许父便被请到魏豹的府中去看相。许父给魏豹是如何看的史书没有记载，但是许父在见到魏豹的一名宠妾时却大为震惊，说道：
1: 此女当生天子。
0: 当时正值刘邦处理完关中内务回到荥阳准备与项籍对决的时期，魏豹听闻说自己的宠妾要生天子，那岂不是说自己要当天子他爹？于是乎，他就开始萌生出称楚汉相争之力，投机取巧，壮大实力，最后兼并天下的想法。不久之后，正在荥阳的刘邦便接到消息，魏豹反刘联相，西楚军队已经开向了魏国。魏豹此刻的反叛对刘邦而言是几近致命的。西魏国的领地正好处在现在山西省中南部位置，渡过黄河之后就能直接进入关中，对汉集团的心脏部位造成打击。刘邦得到消息之后，立刻派利益姬前去说服魏豹，希望能让他回心转意。为了让利益姬卖力干活，刘邦还许下了天大的奖励：
2: 利益姬啊，如果你能够说服魏豹，我封你为万户侯。
0: 要知道汉朝开国功臣当中实力超过一万的，那可是萧何、张良、曹参这一级别的。到了魏国之后，利益即使费尽了千方百计，说破了嘴皮子说魏豹，但是任何也改变不了他争霸的决心。而且魏豹还有一个令人发笑的理由：
3: 这汉王说话举止都太粗俗了，一点礼节都没有。我好歹一个诸侯王，名义上跟他刘邦还是平级的，他凭什么把我呼来唤去的跟个奴仆一样？这一点上我实在受不了他，我是不会再去听他调遣的。
0: 当然啊，在这里我们要说啊，刘邦呢出身平民，没有受过高等贵族的礼节教育，而且这个黑老大当惯了啊，常常不知礼貌为何物。刘邦的手下们呢也大多是平民出身，因此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儿的。但是这一点对于从小学习贵族举止的魏豹来说是极为令人愤慨的。不过虽说是理解，我个人还认为魏豹的理由有点令人发笑。你想征战天下呀，言行礼貌那管个屁用啊，是吧？是要舍得封，舍得赏，舍得开出大价钱。历史上呢，蒙古人曾经在攻破巴格达之后，对阿拉伯皇宫中堆积如山的金银财宝大为不解，问哈里发，也就是当时阿拉伯的领袖说，你拥有如此多的财富啊，为什么不赏赐给战士们，让他们奋力拼搏保住你的财产和国家呢？啊，现在你成了阶下囚，要再多的金山银海有什么用呢？利益机的说服行动啊，算是失败了。不过你以为刘邦仅有这么一点手段，那就错了。利益姬当时身上还负有一道使命，那就是如果说服不了魏豹的话，就用各种手段探知他们的军事情报。当利益姬返回荥阳的时候，刘邦已经派出曹参和灌婴二人平定了黄泽燕县偃市三处叛汉据点。得知魏豹不肯回头，刘邦便以曹参为步兵统帅，灌婴为骑兵统帅，韩信为全军大将，率领汉军所有精锐部队讨伐西魏。在出兵之前，刘邦还特地地向利益姬询问了下西魏军队的统帅才干如何。
2: 利益姬啊，这魏军的主力统帅是谁呀？
4: 百直。
2: 哈，乳臭未干的小儿，不是韩信的对手。那魏军的骑兵统帅又是谁呀？
4: 冯敬。
2: 冯敬。有点本事，但还是敌不过灌婴。魏军步兵统帅是谁啊？
4: 像他。
2: 哎，也不是灌婴的对手。这下我放心了。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旭，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七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

0: 寻自然之道，筑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护日晒雨水，就是守护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2: 不是天下黄河赴宁夏，流经四川，
3: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4: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练习每句搭话的语气是比考试更煎熬的排练，每个眼神都在猜测你心上印着的墨痕。原来所谓偷偷喜欢，不过是把自己放进故事的开篇，又反复删去署名，怕被轻叹，又惧怕被捕捉。当未来是否能够平行这个问号在喉间隐现，这份悸动已在无名的角落悄然扎根。他不奢求硬币，只愿朝你心海暗放一束微芒，静待涟漪回应。暗恋的绝美全在无痕，我捧心的手不忍尘埃，只为静默如谜的潮音升起那刻，浪花能把暗涌雕成绝响的星河。

曲反复，目之所及全是你的甜蜜宣言，唱尽了恋爱者眼眸满意星湖摇撼的刹那惊鸿，不掺杂任何其他，这如蜜纯粹的承诺胜过漫天告白之声，仿佛所有光芒无论赤阳还是星辉，只为一个人点明心灯，四季冷暖旅途明暗，只追随一个身影才转动起意义，世界竟成了一副卷轴，只为一人轻轻展开，当瞳孔盛满了唯一，晴天雨天都是好天气，这份爱早已我融进另一个灵魂，填满所有空隙，生命始如春日怒战般饱满而欢腾。玻璃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晚风拂过耳畔的私语，冰镇汽水拉开的清脆声响，映在天边的橘色光晕，一幕幕都是专属小城的限定浪漫。那份青涩心动在简单日常里滋长，单车后座的海风咸味，蝉鸣鼓噪并肩走过的街道，夜空下闪烁如钻的星光，无关宏大的仪式，只有笨拙却炽热的爱意在平凡巷弄间膨胀。它唱尽了小地方独有的慢节奏和人情味儿，连同青春里那份无所畏惧与纯真躁动，一并封装成这个夏天最动人的烟火记忆，是一颗橘子汽水味的浪漫结晶体。

暗恋如无人识记的脚步，在隐秘里走失方向，是这首歌给我的触感。直至那爱慢慢有了定义，像一颗寂寞的牙齿，终于找到了咬合的对应之物的词句响起，内心才如潮冲开闸门，生命骤然转醒的真意。正是以爱之名，从渺小孤悬中挣脱出的勇敢奔赴，不敢回应，却又渴望触碰，是暗流之下暗涌的悸动。世界奇妙空气香甜的光晕里，藏着每一个决定向你伸手着的豁然重生。哪怕前一刻还在以为要孤独飞行。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3: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2: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3: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蛋，其里敬山河，至此

0: 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2: 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听见奔涌心底的热，裹着无法言说的色，晚霞飞红，麦田起伏如波涛，原来天地之间最能寄情的色彩已收尽，我的纸却铺得依旧渺小苍白。每道流光都替我无声呐喊过爱意，每个意象都是我颤抖着伸向世界，却悬停在半空无法传递的半句告白。这铺天盖地的万物姿态，只为一个未敢轻易呼唤的名字凝选，比叹息更幽微的震颤，竟藏于未能彻底奔向你唇畔的低寒里。最接近光年的距离，无非如此。

那个无畏狂奔、世界近在脚下的年龄，我们曾那样执拗于寻找标准答案，殊不知各自生活在天涯，已成为彼此渐远的现实注脚。时间无情碾过岁月的山峦，终于明白了事与愿违本就是世事常态，再回头时已难辨来路崎岖。太多遗憾如陈茶出尝苦涩，沉淀后竟也回甘，因为那时的热忱真实存在过。可惜当时不懂，恰是这份懵懂刻下最烫的印痕。20岁的心跳不曾冷却，它化作体内绵长的火焰，在时光深处永恒闪耀。

0: 续收听。继续收听。孤独如星辰的行者与倔强抗争的少年，在身上清晰投射那些被当作笑柄也没关系的自嘲与看似孤傲的抗辩，何尝不是你我挣扎后的盾牌。我仿佛看见教室里少年固执的仰面朝天，如同漂浮太空的尘埃也在努力发光。伤痕只是印记，骄傲是我与生俱来的徽章，纵使被当作尘埃浮游，我也仍敢对着这浩茫天地宣称自己的名字独一无二，并无所畏惧地发出最微弱的声响。这份沉默的高贵本身已是最大叛逆与最深的尊严。
1: 拜托你竟仍冲着我的名字

瓷碗盛满温热豆浆，粗瓷盘子拖着尚带油光的油条，那微凉的秋晨里，俗世日常却有了甜意。豆浆未必醇浓似酒，油条也没有雕琢形状，二者只是朴素携手，便滋养出绵长的烟火欢喜。爱字未必要落款于锦绣诗行或玫瑰海潮，生活之味恰恰深藏于那些习以为常的相视一笑与碗勺轻碰的回响里。或许真正的很久从来无需刻意装点，只凭借彼此无言确认便足矣，恰似晨光中飘散的蒸汽所吟唱，平淡中相依的分秒才蕴藏不枯竭之秘。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儿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七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景秀，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3: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智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引擎蓄力启航。
4: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3: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5: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3: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汇集民生，
6: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好，各位听众，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宁夏新闻广播，在这一时段为您带来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播路飞。大家呢可以关注黄河云市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关注我们乡村大喇叭的直播和往期节目。进入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资讯板块的内容。自治区调研吴中狮嘴山乡村发展立足四水四定推进现代农业提质增效的消息。近日呢，自治区领导赴吴中狮嘴山调研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工作，先后走进现代化农业产业园、灌区现代化载改造的项目施工现场、移民村集体经济示范点，实地查看了高效节水灌溉运行成效、特色种养产业培育情况、农村基层民生保障落实进度，与种植大户、合作社负责人、基层村干部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产业发展遇到的现实困难，倾听基层群众的想法诉求。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结合宁夏本地实际，走出具有赛上特色的乡村振兴道路。要严格落实四水四定核心原则，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精打细算用好每一寸水土资源，在农业生产当中做好农作物的品种优化升级，强化科技赋能农业生产，打通农产品产销对接的通道，大力培育本土农业品牌，不断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升级，拓宽农产品加工增值空间，让更多的收益留在农村，留给农民。要持续的健全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把帮扶重点聚焦低收入群体，抓实产业帮扶、就业帮扶两大抓手，持续的巩固拓展脱贫攻坚的成果，坚决守住啊不发生规模性的返贫这条底线。临近国庆假期啊，农村地区的人员流动加大，农产品消费市场迎来高峰，各地要抓实农村市场的物资的保供，严格把控食品安全关口，紧盯农业生产、乡村道路交通、乡村文旅场所等重点领域安全生产工作，排查化解各类的风险隐患，全力保障群众节日生产生活平稳有序，让全区各族群众啊度过一个平和祥和还有充实的国庆佳节。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全区秋收啊进入攻坚期的消息。眼下呢，宁夏隐黄灌区的水稻、玉米大面积的开镰收割，田间的机器轰鸣，到处都是忙碌的丰收景象。南部山区的马铃薯啊、小杂粮也陆续的成熟采收，全区的秋收工作正式进入了集中的攻坚阶段。为了抢抓当前的晴好有利的天气啊，各地农业农村部门积极统筹调度各类的农机装备，大批联合收割机倾注收获啊，这个机啊奔赴各个乡镇的田间地头，相关的部门落实跨区农业通行的绿色通道的保障政策，简化通行手续，保障农机能够顺畅跨区域的作业。农技人员下沉到各村组，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机收减损技术的指导，手把手的教会农户和机手的科学收割，最大限度的减少粮食的损耗。同时呢，引导广大的种植户啊做好粮食收割、晾晒、烘干啊、仓储入库全流程的管理，把丰收的成果牢牢守住。根据农业部门的综合研判，今年的全区秋粮的总产量预计是360万吨，倾注玉米的收注量有望达到1000万吨，充足的饲草储备可以充分的保障全区的牛羊产业的饲用需求，为畜牧业稳产打下坚实的基础。农业农村部门在此提醒广大的农民朋友，近期的天气啊变化较快，要时刻的密切的关注天气预报，高度警惕降雨降温天气，防止已经收割的粮食因为受潮出现了籽粒发芽霉变的情况。各地要科学的统筹，同步推进秋收秋管秋种三项重点任务，收好了粮食要抓好田间后续的管护还有秋冬播种的准备，确保秋粮颗粒归仓，实现丰产又丰收。再来关注一下农村集体三资的情况啊，当前的宁夏农村集体三资的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的问题专项整治工作啊，正在全区的持续的走深走实，各市县乡镇啊全面开展了起底式的排查整改的工作，重点聚焦村级资金、资产资源三大板块。
逐项的梳理核查，进一步的规范农村土地流转、集体资产对外发包，还有村级集体收益分配的全流程，完善各项制度，切实的保障广大村民的集体的合法权益。像同心县呢，多个县区啊，已经通过了本轮的专项的整治工作，追缴回部分流失的集体资金，化解了一批啊积压多年的涉农历史的遗留债务，很多的悬而未决的基层涉农问题得到了妥善的化解，村集体的资产监管的各项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村干部管财管资产啊更加的规范透明，在高标准农田这个治理方面，工作人员重点核查项目工程建设质量、后期的管护责任的落实、财政资金使用等关键环节，不放过任何细小问题，同时呢，持续的畅通群众反映问题的渠道，公开监督举报途径，主动接受村民的监督。农技和农经干部定期的下沉各个乡镇啊，组织村干部开展业务培训，讲解三资的管理政策、高标准农田管护知识，提升基层干部履职能力。专项整治不是一阵风啊，要把整治成效真正的化为保护耕地、壮大村集体经济、促进农民增收的实际成果，不断夯实乡村治理基础，为乡村稳定可持续发展筑牢根基。来关注一下第十一届全国蔬菜销售商走进宁夏活动的相关消息。第十一届全国蔬菜销售商走进宁夏活动顺利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采购商、大型的商超企业、生鲜经销商的齐聚宁夏，实地走访了我区多处的冷凉蔬菜的种植。

0: 植基地，亲眼看一看宁夏蔬菜的种植环境、生产规模。现场呢，开展了产销对接的洽谈会。宁夏呢，有着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产出的菜心、芥蓝还有西兰花等冷凉蔬菜的品质优良，长久以来直供粤港澳大湾区以及呢国内各大城市的餐桌。本次活动呢，搭建起了产地和市场面对面交流的优质平台，不少的企业呢现场达成了意向，推动了一批啊订单签约落地，活动进一步呢打响宁夏的冷凉蔬菜的公共品牌，打通从田间产地到消费市场的流通链条，减少中间环节，切实带动种植户合作社稳定增收。通过呢引进外部的市场资源，倒逼本地蔬菜产业提质升级，助力宁夏蔬菜产业补链、强链、盐链，推动冷凉蔬菜产业向着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方向稳步推进。再走进西吉呢，去看一看2026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宁夏主会场的活动，在西吉县将台堡镇举办，现场是热热闹闹，集中晒出了我区的三农发展的亮眼成绩单。数据显示呢，上半年全区的第一产业增加值啊增速已经位列全国前列。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持续的稳步提升，夏粮实现了增产啊，秋粮的丰收在望，全区的农业发展形势一直向好。西吉县呢，立足本地的资源禀赋，重点发展马铃薯、肉牛、冷凉蔬菜、中药材四大主导产业，不断的补齐冷链物流短板，建设冷库、分拣中心，解决农产品的储运啊难题，持续的扩大特色产业的种植规模。现如今呢，全县的肉牛饲养量达到了57万头，马连江冷凉蔬菜产业直接带动了500多户的农民抱团发展，在家门口实现增收。曾经的西海固的脱贫县，如今依靠特色产业不断的做大做强，走出了一条产业兴旺、群众富裕的乡村振兴道路。丰收节的现场，农户们带来了自家种植的农产品，展示丰收的喜悦，也吸引了不少的客商关注到了本地的特色产物，为农产品拓宽销路。
1: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2: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本栏目由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妇联支持播出。
0: 好的，各位听众，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大喇叭普法，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今天呢，为大家播出第65期，预防校园欺凌应做到三步是什么呢？一是不做受害者，不携带较多的钱和手机等贵重物品，不公开显露自己的财产。第二，前往厕所、楼道、拐角或者是学校附近巷子等校园欺凌多发地时，尽量的结伴同行。第三，与同学友好相处，宽容、理性、平和地解决矛盾，不采用过激方式。第四，提升自我防护的意识和防护能力，平时加强身体素质训练，以便在危险时刻保护自己。第二呢，是不做欺凌者，故意殴打他人、暴力欺辱他人、暴力索取他人财物、故意非法伤害他人的行为，有可能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的寻衅滋事罪、强制侮辱罪、抢劫罪、故意伤害罪等。第三，不做附和者或者是冷眼旁观者，拒绝煽风点火，拒绝成为欺凌者的帮凶。第二，拒绝当事不关己的事不关己的旁观者，适当对被欺凌者表达同情和关心。第三，在能力范围之内伸予援手，帮助被欺凌者。第四，及时向老师、家长报告，甚至报警。第二，欺凌者需要承担哪些法律责任？ 校园欺凌事件的欺凌者侵犯受欺凌者的合法权益，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或者是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将依法受到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当然，学生实施的欺凌不完全是一个侵权行为，也可能是数个侵权行为组成，其损害的结果也可能是一个或者多个，因此承担何种法律责任需要结合具体的情形进行分析。好了，我们接着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农药方面的一些话题哈。购买农资遇到农药化肥质量出问题的时候，农户该怎么维权？秋收呢结束之后呢，马上就要进入秋冬备肥备种子的关键时节，不少的农户会提前采购下一季要用的农药化肥种子。在这儿呢要提醒大家啊，在购买各类农资产品的时候，一定要索要并且保存好购货的票据啊，农资产品的包装袋标签也不要随手的丢掉，千万不要只相信商家的口头承诺。如果说呢农作物啊施用农资之后呢出现了肥害药害的异常情况，怀疑买到了质量不合格的农资产品啊，第一时间要保存证据，拍摄现场的照片视频。剩余没有完成的农资啊，也不要随意的丢弃销毁。首先呢可以拿到这个票据啊，找农资的销售门店进行协商沟通赔偿的方案。如果双方协商呢没有达成共识，可以向当地的农业农村部门、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申请开展产品质量的检测鉴定，也可以呢申请基层人民调解组织介入调解，必要的时候呢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里呢需要提醒各位农户啊，不要用拒绝支付贷款的方式来抵扣损失，这样呢很容易啊新生新的买卖合同纠纷，反而呢给自己增添麻烦。遇到问题一定要走法律的途径，理性维权。给大家呢做一些安全的提示啊，尤其是秋收啊运输的时候，每到秋收的时节呢，田间务工人员流量增大啊，运送粮食啊倾注饲料的车辆往来穿梭在乡村的道路上，农村地区的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随之的增大。近期呢交管部门就查处了多起的农村地区典型的交通违法行为，部分的村民图省事儿啊，使用三轮摩托车货箱违法载人，甚至还出现了驾驶人准驾不符，没有对应驾驶照啊就开始上路的情况。部分的这个货运车辆超载超限啊，运输轻重玉米货物呢装载过满，篷布呢遮盖不到位，草料沿途洒露在路面上，给后方行驶的车辆带来很大的安全隐患。还有农忙务工出行啊，小型的客车超员接送村民，抱着路程近挤挤没关系的侥幸的心理啊冒险上路。宁夏交警呢再次提示广大的农民朋友，三轮车货箱绝对是不允许载人，外出务工千万不要贪图方便搭乘啊货运的车辆，运输粮食倾注饲料的货车一定要规范的装载货物，遮盖好篷布，坚决杜绝超载超限。驾乘摩托车电动车出行一定要规范的戴好安全头盔，农忙再赶时间也不要拿着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开玩笑。如果遇到了车辆故障，要选择正规的方式呢转运人员，坚决摒弃侥幸的心理。大家如果在路上发现了严重的农村的交通违法行为，也可以向交管部门进行举报，我们一起共同维护乡村道路的出行安全。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宁夏的乡村好物啊，灵武长枣。说到宁夏秋天的特色鲜果呢，灵武长枣一定是绕不开的代表。作为国家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灵武长枣呢被大家称为是活维生素丸，营养价值很高啊。这个成熟的长枣果皮呈紫红透亮的色泽，果肉厚实脆嫩，咬下去是咔嚓作响，汁水丰盈饱满，那甜润当中啊带着淡淡的果香，鲜食的口感是十分的出众，深受消费者的喜爱。灵武市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长枣之乡，全市长枣种植面积达到了4万亩，每年的9月到10月份就到了长枣集中采摘上市的黄金时刻。走进枣园的时候呢，红彤彤的长枣密密匝匝的挂满了枝头，空气当中都飘着枣香，枣农们这个忙着采摘分拣打包，一箱箱新鲜的长枣通过了快递物流发往了全国各地，在全国布局有300多个直销的窗口，市场销路是十分的广阔。

莲雾长草分为露天种植和设施温棚种植两种模式啊。温棚里培育的长草上市时间更早，可以呢抢占前期的市场。露天种植的长草集中在九到十月份大量的成熟上市。长草除了鲜枣直接的对外销售之外，当地在不断的延伸长草的产业链，开发加工长草干，还有枣酒、枣酱等深加工的产品，把鲜枣多元化利用，提高产品的附加值，降低鲜果集中上市带来的市场风险。今年呢，恰逢金秋国庆双节来临，包装精美、品质上乘的莲雾长草也成为了老百姓走亲访友的特色礼品。一颗颗小小的长草啊，凝结着塞上土地的馈赠，从莲雾的枣园走向全国消费者的手中，实实在在的带动当地枣农持续稳定增收。小小的红果果，真正变成了老百姓的致富果。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氏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0: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3: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3: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身无止境，因你不同，让我们以身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4: 黄河云氏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5: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6: 停车场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7: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8: 名字
9: 不少网友反映啊，这个白天路
10: 标就直接
4: 买。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氏 APP， 点击黄河云氏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0: 解析。
1: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警惕暴雨地质灾害，科学避险，守护家人平安。
0: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2: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3: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塞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4: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陆飞。大家可以关注黄河云市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了，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和往期节目。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节目内容啊。走进今天的塞上田园，稻鱼共生，四十里店村盐碱滩变身丰收田园。贺兰县长辛乡的四十里店村啊，过去呢这里大片土地盐碱化程度高，土壤板结，普通的农作物呢产量低下，曾经呢是当地农业发展的一块难题。最近的这些年呢，当地立足本土的水土条件，大力的推广稻鱼综合的种养模式，对千亩盐碱水田开展了改造升级，大面积的水田种上了水稻，同时呢在稻田的水系当中放养螃蟹鱼虾，打造稻鱼共生的生态循环农业。金秋时节来到了四十里店村的田间，连片的稻田翻起层层的金色的稻浪，稻田化在广阔的田野之间徐徐铺展，十分的壮观。稻田的浅水里啊，螃蟹鱼虾长得肥硕健壮，真正实现了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稻鱼共生的模式呢，一方面可以有效的改良盐碱耕地，稻田里面的鱼虾螃蟹产生的排泄物呢，可以作为水稻的肥料，水稻又能净化水体，形成良性循环，产出优质的生态大米，鲜美的稻田蟹。不光呢发展种养产业，当地呢还大力推进啊农文旅的融合发展。每到周末和节假日，周边城市呢很多的游客专程来到这里，到田间观光旅游，体验垂钓的乐趣，品尝稻田特色美食。昔日无人看好的盐碱滩土，现如今呢既是丰产的粮田，也是人气火旺的乡村的旅游打卡地。种养产业加上了乡村旅游，双向发力，带动了不少本地的村民实现了就近就业，拓宽农户的增收门道，让盐碱地上真正长出了金饭碗。我们再走进龙王坝村哈、啊，去看一看西吉县的龙王坝村。早些年呢是远近闻名的深度的贫困村，村子坐落在大山沟里面，山大沟深，耕地的条件有限。过去呢，村民大多呢靠传统种植的这种思维维持生计，收入呢来源少。很多的年轻人啊只能外出打工了，村子的发展后劲不足。现如今啊，龙王坝村已经摇身一变，变成了宁夏区内小有名气的乡村旅游的网红村。村子充分地挖掘了自身的资源，依托了独具特色的黄土高原的梯田风光，传统的窑洞民居，大力发展乡村民宿、研学旅行、农家的餐饮等文旅业态。同时呢，借助民营协作的帮扶力量，把帮扶资金转化为了村集体的固定资产，改造老旧窑洞，打造窑洞宾馆、特色民宿院落，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村集体建立起了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每年的旅游产业产生的集体的分红啊，全部优先用于帮扶贫困 户还有了监测户，让全村的村民能够共享旅游发展带来的红利。不少以前的卖窟

外出啊务工的村民选择回到家乡，有的开办农家乐，有的在民宿打工，还有的销售本地的土特产，在家门口就能够赚到钱。从过去闭塞落后的穷山沟，到如今啊热闹红火的旅游村，龙王坝村依靠乡村旅游这条道路，探索出和美乡村建设的实践样本，给很多山区村庄的发展带来了可以借鉴的经验。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今天的大喇叭播客。现在啊，这个 AI 技术呢，被骗子拿来做新型的诈骗。AI 克隆声音骗局多发，不少的老年人已经上当受骗。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如何识破规范 AI 声音克隆诈骗，请听今天的大喇叭播客的相关内容。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我们要聊的呢，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现实，就是当你熟悉的声音变成了诈骗的陷阱。在2024年到2026年之间啊，有很多地方都发生了这种 AI 克隆声音的诈骗案件，而且很多都是老人啊成了受害对象。然后这个案件呢，也是引起了警方的高度重视啊，也进行了一些追赃啊，也有一些判决。
3: 对，真的这个事情现在闹得挺大的，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2: 咱们今天第一个部分，先来聊一聊 AI 克隆声音诈骗的真实案例到底有哪些，最近发生的比较典型的案例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3: 比如说今年6月份的时候，福建有一个企业主，他就是被骗子通过 AI 换脸和这个拟声，就是伪装成他的朋友，然后就把他430万就这么转走了，对吧？这个是非常非常多的一笔钱了。还有就是比如说在湖北的黄石，有3个老人，他们就是被冒充自己孙子的这种声音，就分3次骗走了一共6万，这个案子最后还上了央视新闻。
2: 哦，这么大的金额。
3: 对，
2: 而且连老人都不放过，真太恶劣了。
3: 对，这个还不光是这样，就是在甘肃的金昌，有20多位老人，他们就是被 AI 冒充的客服，把他们的钱都骗走了。这个案子涉案金额也是超过了300万。然后还有就是，甚至有一些配音演员，他们的声音都被用来就是拍那种短视频什么的，就是用他们的声音，但是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对，这些都是非常非常，不光是财产上面的损失，还有就是你自己的声音被别人滥用的这种风险。
2: 你觉得这些 AI 克隆声音的这些诈骗都有哪些让人特别防不胜防的这种招数？
3: 就是现在的这个 AI 已经可以做到用你短短几秒钟的一段语音就可以还原出你的声纹。
2: 对，
3: 而且它会模仿的非常像你说话的习惯，包括你的情绪。
2: 对，
3: 然后它可以实时的跟你对话，让你觉得就是真的是本人在跟你说话，
2: 就真的是连最亲近的人的声音你都有可能被骗过。
3: 对，而且他们会就是结合你这个人的一些背景信息，然后来给你编造一个非常紧急的事情，再加上你比如说冒充你的家人让你不要告诉别人，或者是说冒充平台客服让你去点击一个链接或者是下载一个什么东西，他就会在这个时候偷偷的把你的信息都转走。
2: 对，
3: 他们还会有那种批量的拨打，就是自动的把你这个痕迹抹掉。
2: 对，
3: 就很复杂。
2: 我们现在要聊的就是第三个部分了，就是防骗指南大公开。
3: 对，
2: 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具体的去防范这个 AI 克隆声音的诈骗。
3: 其实最核心的就是要做到4步1核实，就不轻易相信任何涉及到转账呢，或者说借钱这种请求，然后不随便转账，不泄露自己的身份信息，不传播不确定的信息。遇到这种可疑的情况，一定要多渠道的去核实。
2: 那个就很有实际操作性了。
3: 对，
2: 那还有没有什么更具体的小窍门？
3: 比如说你遇到陌生号码打进来，你不要急着说话，你可以先沉默3秒。
2: 对，
3: 就是防止他去偷录你的这个声纹，然后包括你的这个智能设备啊，一定要定期的去改密码，定期的去升级系统，包括你的这个社交网络上面尽量不要去上传你的正面的照片啊，包括你的语音尽量不要在公开的场合去上传，多给你的家人朋友尤其是老人去普及这些防骗的知识。如果一旦发现被骗了，一定要第一时间报警，保存好证据。
2: 哎，那我想特别问一下，就是这个所谓的3秒沉默法到底在防范这个 AI 克隆声音的诈骗当中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
3: 就这个3秒沉默法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一个小技巧，就是你接到陌生电话的时候，你先不要急着说喂，你先等3秒。如果对方是一个 AI 或者说是一个骗子，他往往就会露馅儿，因为他没有办法像一个真人一样去自然的反应，那你这样的话就可以防止他去偷偷的录下你的这个声音用来克隆，就给你自己多增加了一层保护。
2: 哎，那现在大家手里面的这个智能音箱啊，智能摄像头越来越多了，那这些东西具体我们要怎么去保护才能防止被骗子利用呢？
3: 最关键的就是你要把你的这个设备的原始密码改掉，换成一个比较复杂的而且不常用的，然后你的这个系统啊和 APP 一定要用官方渠道去升级，平时不用的时候一定要把你的这个麦克风和摄像头关掉，定期的去检查一下你这个设备的访问记录， 一旦发现有什么异常，就马上把你的密码改掉。这样的话才可以真正的去挡住那些想要通过你这个智能设备来盗取你信息的骗子。
2: 好吧， OK 了，那么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 AI 克隆声音的这些陷阱和防范的招数，希望大家能够时刻保持警惕啊，不要让这些熟悉的声音变成你财产损失的一个突破口。
3: 对，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到这里，然后大家一定要看紧自己的钱包啊，保护好自己的信息，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0: 传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陆飞啊。接下来时间进入我们今天的科普宁夏，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秋收收尾，还有秋种整地、畜禽秋季的防疫科普有哪些呢？当前呢，全区的秋收由南向北梯次推进，部分的灌区的地块收割已经进入了收尾的阶段，接下来呢，既要收粮食也要管好地。在这儿呢，给广大农户呢提几点实用的农事提醒。第一呢，就是已经收割完毕的玉米、水稻、杂粮，一定要持续的做好晾晒还有烘干的工作。近期呢，大风降温的天气会多发，局部地区呢会迎来降雨。收割回来的粮食呢，千万不要成堆的闷放在一起，要及时的摊开，定时的翻动散热。家里呢没有合适的晾晒场地的农户，可以就近的使用粮食的烘干设备，最大程度的降低天气变化带来的损失。粮食呢，一定要等到水分达标之后呢，再装袋入库。存放粮食的库房保证通风条件，做好呢防鼠防虫的工作，定期复查粮堆的温度还有湿度，避免呢粮食发霉。那么等到卖粮的时候呢，做好粮食的分级分拣，用好优质优价的政策，把粮食呢卖一个好价钱。第二呢，收割完毕的田地呢，做好秸秆的处理啊，土地翻耕整地的工作。以黄灌区的农户，土地腾茬之后呢，可以抓紧负重啊，这个小黑麦、冬木啊、七十等优质的饲草，充分的利用土地的光热资源，为牛羊储备充足的越冬的饲草。南部山区呢，要抓好雨后的良好的土壤的伤情，及时的开展秋磨这个保伤的作业，锁住土壤的水分，为明年春天播种啊打下良好的基础。整地的时候呢，把田间的秸秆残茬清理干净，做好田间消杀，破坏害虫啊越冬的环境，来降低来年病虫害发生的基础。准备播种啊冬小麦的农户，提前的挑选耐寒抗病的适宜本地种植的品种，备足种子和肥料。播种的时候呢，严格把控啊播种的深度，遇到秋雨低洼的地块，一定要提前疏通排水的沟渠，避免田间积水，防止烂根烂种。第三呢，秋季呢是畜禽啊疫病高发季节，牛羊啊牲畜的养殖户要重视秋季动物的防疫工作，按时完成各类的疫苗的免疫接种，做好圈舍的清扫通风消毒，定期观察牲畜的采食啊精神的状态，一旦出现异常，及时的找兽医诊治。现在呢，正是青株玉米集中的收注的时期啊，大家一定要做好青株饲料，一定要做到充分的压实，密封严实。如果呢密封不到位的话，青畜呢就会发生霉变，千万不要饲喂已经霉变的青畜饲料，防止呢牲畜食用之后呢中毒，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第四呢，注意农机作业还有道路安全。农机跨区作业呢要提前对接调度，做好机器的检修保养。咱们国庆期间路上的行路呢车辆啊都是非常多的，农机拉运粮食的货车行驶在乡村道路，一定要减速慢行，主动的避让行人。大家要合理的安排时间，收种管同步推进，抢抓农时不耽误，把丰收牢牢握在手里。在这儿呢，再给大家补充一点这个小提示啊，秋收的农活繁重，大家呢夏季劳作也要注意劳逸结合，避免呢过度劳累，注意呢做好个人的防护。所以呢，今天乡村大喇叭节目内容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也分享到了最新的乡村资讯，了解到了土地流转啊。

公司维权的法律知识，介绍到林务长枣这个塞上特色的好物，也走进了四十里店村、龙王坝村，大家聊到了秋季养生啊、秋收秋种，还有畜禽防疫的科普知识。希望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能够帮助到每一位农民朋友。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七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景秀，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15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5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兴趣战略。
2: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3: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4: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展。
0: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155扬帆起航，宁夏。

0: 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攻坚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1: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摆在实处，
2: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3: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4: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0: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5: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6: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0: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7: 请听三集广播连续剧《破晓黎平》，请以此剧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出品人何云江，总监制陈本荣，总策划王丹，监制侯莹，编审罗斌，编剧饶金发，导演王瑞、杨旭，执行导演刘晓彤、陈佳颖。第二集。
8: 1934年12月12日，在中央红军苦战2个多月并遭受重大损失以后，在毛泽东的再三建议和催促下，中共中央终于在湖南通道县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由于会议邀请了毛泽东参加，让博古和李德心里很不高兴，周恩来却一反常态，不顾忌他们的神情。
9: 同志们，我们今天召开个紧急会议，目前局势很严峻，我们的中央红军应该向哪个方向进军，需要大家认真的研究。哦，李德同志，你是要发言吧？
10: 是的，关于进军的方向，我认为还是保持原来的方案，从通道县向北，尽快到达湘西，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不过在战术上我有个提议，现在很多敌人在和我们赛跑，想抢在我们的前面，已经形成了平行线，如果我们来个急刹车，由于惯性作用，他们还在前进，而我们就可以原地转向北方，甩开他们了，你们看怎么样？
9: 这李德又在说梦话呢，
11: 我看是在说傻话。
12: 恩来同志，我要发言。
9: 哦，博古同志，你请讲。
12: 李德同志的意见我认为很正确，我们不能改变原有的战略方向，我认为啊，现在要立刻北上，和红二六军团会合以后，放下行李挑子，才能和国民党军队作战，才能在湘鄂川黔交界的地区建立一个崭新的红色根据地。
13: 我毛某人可以发言吗？
9: 哦，泽东同志啊，我们正想听听你的意见。
13: 我的意见啊，只有两句话。第一句话是，蒋介石在我们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路上已经布下了一个口袋阵，你们啊，谁要去钻请便，我毛泽东是不去的。第二句话是，贵州王家烈兵最少，坏都是双枪部队，红军只有湘西去黎平进贵州，才能走出一条生路来。如果那个时候有条件了，再跟红二六军团会师也不是不可以。 黎平哪个地方道路还是蛮多的嘛。好了，发言完毕。
12: 这说了半天还是要去黎平嘛。我不仅要问了，你毛泽东有什么权利要改变中央和军委制定的战略方案？
9: 不过同志啊，我们这是在讨论嘛，每一个人都有提出建议的权利嘛。
14: 是啊，
15: 应该有发言。
16: 我发言。
9: 朱老总，您请讲。
16: 湘江之战，红军损失惨重。作为军委主席，我朱德负有主要责任。同志们对我有意见，甚至指责我，我都理解，我都接受。我也一直在想啊，为什么会这样？我想，其中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尊重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毛泽东同志是很有军事指挥才能的。从井冈山，我和毛泽东同志在一起，就打了不少胜仗嘛。在许多敌军眼里，朱毛甚至是一个人。可是后来，朱和毛分开了，还跟着一些人批判过他。现在看，朱德错了。朱没有毛，会被丛林的刺毛子砸死的。所以，我同意毛泽东去黎平进贵州的意见。
17: 胡总也同意。
13: 我发言。
9: 哦，稼祥同志啊，你请讲。
13: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湘江之战又遭到了重大的损失。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军委副主席，我很痛苦，也很惭愧。朱德同志说的对，我现在是越来越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确实是很有军事指挥才能的，他以前提出的那些战略战术都是正确的。现在，在这个关系到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时刻，我认为要多听听毛泽东同志的意见。
14: 我同意朱老总和稼祥同志的意见。我张闻天以前对毛泽东了解的不够，还写过文章批判过他的所谓山大王式的游击习性。现在我要说，毛泽东是最懂得打仗的人。我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向黎平进军的意见，而且我提议在黎平要举行中央政治局会议，认真总结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对军委人员进行调整，让那些不懂得打仗的人靠边站。
18: 哎，这是什么
19: 话？你说什么？
18: 不对，
19: 不懂得打仗的人，你指的是谁？告诉我。
9: 李德同志，请不要太激动，我们要多听听其他同志的意见。
14: 对呀，多听一下其他同志的意见嘛。一个说一下。
9: 同志们，大家都听到了，敌人现在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我们必须当机立断。我同意朱老总的意见，如果大家没有什么新的意见，那么我们举手表决吧。
14: 我表态，我同意。
16: 我同意。
20: 我也同意。
21: 我也同意。
20: 同意。
9: 好，现在我宣布，根据大多数同志的意见，会议采纳毛泽东同志的建议，中央红军立刻改变由此向北的原定计划，转向西进，先到贵州黎平，在那里正式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根据中央原定方案向北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
19: 我反对，你们这是粗暴、胆小、有请逃跑主义。
12: 李德同志，李德同志，
14: 对不对？
12: 你先不要粗暴，你先不要粗暴，这是党中央的会议，
14: 是啊，
12: 注意态度。
14: 就是，
12: 同志们，同志们，我博古没有投赞成票，本着共产党人应有的原则精神，我博古服从决议，但是我保留个人意见，等到了黎平，我相信会有机会让我们辨别真理和谬误的。
14: 可是现在是我们来

0: 不仅我们必须要执行我们驻北军这样的，
1: 都没光了是不是？
2: 给各军团首长发电报，
3: 是
2: 全军向西，进贵州，去黎平。

0: 在武冈、泾县、遂宁一线已经集结了重兵，把赤匪会合的道路全部截断了，而且纵深几百里，赤匪就算是能冲过去，和湘西的贺龙、萧克会合了，也都会成为残兵。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在那里彻底消灭他们。
1: 学员啊，
0: 到。对
1: 毛泽东。 脑子要多转几个弯。
0: 是，
1: 我跟你们讲，当初我就是小看了这个毛泽东，才让他从井冈山到瑞金，然后成化了。
0: 是。
1: 好在这只虎已经被我赶出山了，而且是现在大江大河之间。好，不过也要提防他们进贵州。
2: 贵州的山多，赤匪要是成了上山虎，就不好围剿了。
3: 委员长，您放心，根据一年来的战斗情况分析，那些赤匪在战略上好像不会轻易改变。
4: 报告，赤匪的先头部队离开了通道线，没有向北，而是继续西进，向黎平方向去了。
5: 啊？
1: 不对，改变方向。
5: 这不可能！
1: 真的像贵州去了，这赵启还是蛮高明啊！哼，一定是毛泽东又给他们出主意了，我有这个直觉。十月，
2: 到，
1: 给王家烈发电报，
5: 是，
1: 命令他，一定要在黎平挡住他们，逼得他们再向北，去和贺龙那股赤匪会合。
2: 是。
6: 要是放虎归山，他王家烈是要负责任的。贵阳，贵州省主席王家烈拿着蒋介石的电报，心急如焚，急忙找来了夫人商量对策。夫人名叫万淑芬，是一家富户的独生女。
7: 不但上过大学，还练过刀剑，读过兵书，是王家烈十分信赖的私家参谋官。哎，
3: 家烈，
7: 嗯，
3: 看你愁得天昏地暗的，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有什么了不起的？
7: 淑芬呐，你说的容易，那些赤匪有30000余人。
3: 个个凶悍无比呀！我全省的兵加在一起才20000多，还都是些双枪兵。哎，哪里挡得住啊？挡不住也要挡啊！无论如何，不能让赤匪进黎平。
7: 嗯，
3: 黎平是黔湘桂三省结合部，是贵州东南部的重镇。
7: 从那里可以东到湖南、湖北，南下广东、广西，自古以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守住黎平，就是守住了贵州东南部，就是守住了贵州啊。说，哎呀，夫人，你就别卖关子了。哎，你说怎么守吧？
3: 羊角岩。
7: 羊角岩，从湖南的
3: 通道去黎平只有一条路，其中最为险要的地方就是羊角岩。山高谷深，绝壁悬崖，当地人不是有句歌谣吗？前东南，山山山，通道最难通，羊角最难攀。 过了羊角岩，十人九不还。那是真正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关隘，也是兵家必争之地呀。哎呀，
7: 夫人，我知道羊角岩是个险关，哎，听你这么一说啊，我也有点底气了。我想让。 周方仁带他的第四旅守羊角岩，你看如何？
3: 好，周旅长是员战将，
7: 请周旅长。
8: 有请周旅长。
0: 军长，夫人，第四旅周方仁奉命来到。
1: 周旅长，请坐。
0: 是。
1: 周旅长，赤匪正在向黎平进犯，要想守住黎平，只有守住羊角岩。我想呢，让你带你的第四旅去镇守，你意下如何？
0: 报告军长，支部坚决听从军长调遣。只是我旅一直驻守乌江渡口，现在要去驻守羊角岩，岂不是舍近求远吗？
1: 哎呀，方仁呐，我也是没有办法。贵州总共有20000多兵，真正能让部下不抽大烟能打硬仗的也只有你周旅长了。哎，只要能守住羊角岩，乌江就没有事了吗？
3: 周旅长，军到南头思良将，现在贵州告急，正需要周旅长这样的栋梁之才来支撑啊。
1: 是啊，
3: 咱们贵州穷，百姓们种点大烟换点粮食也是出于无奈呀。哎，可周旅长治军严谨，能让部下不沾烟土，真是难得，怪不得你们军长这样赏识你呢。
0: 这，军长，我周方仁愿率所部坚守羊角岩，绝不负军长栽培，夫人勉励。
1: 好，周旅长，贵州能不能挡住赤匪进犯就看你的了，出发吧。

0: 喂，我是彭德怀。羊角羊隘口有多少敌人？哎呀，是多了些嘛。我说同志哥，你就想想办法，用点计策嘛。哎呀，你怎么打仗就像某个人似的啊，就会让战士们直着脖子打冲锋啊。我告诉你，老毛，毛泽东同志就要指挥红军了。哎，别光高兴啊，你也得想想他是怎么指挥打仗的嘛。我告诉你，军委两个纵队今天的晚饭要在黎平吃，你看着办。怎么办？
1: 顶住，不能让赤匪进黎平。
2: 旅长放心吧，这条小路都被我的机枪给封死了，来多少他躺下多少，那也不能大意。
1: 是，告诉官兵上刺刀，赤匪万一冲上来就反冲锋，跟他拼刺刀。
3: 是，全体上刺刀。
4: 是。
5: 不好了，赤匪从后山上上来了。
1: 什么？啊，不可能，后面是悬崖，他根本没有路啊。
6: 是啊，是啊。
1: 啰嗦什么？快带人冲上去跟他拼刺刀。是，快去。
7: 是，兄弟们跟我上啊。
0: 老毛啊，这就是羊角羊了啊！没想到一进贵州，就遇上这样的凶险的关隘，
8: 更没有想到啊，这王家连还有干后红军拼刺刀的士兵。哦，彭大将军，嗯，损失大不大呀？
0: 哦，损失不大，从后面偷袭，哦，打他个冷不防，拼了一会儿刺刀就都跑了。要论拼刺刀啊，咱们红军是他们的祖宗。
8: 彭大将军啊，不管怎么说，这支部队还是有些战斗力的。
0: 是啊，听俘虏说，这个旅是王家烈的王牌军。嗯，哎，特意从乌江防线上调来的。哦，旅长叫周方仁。哎，他治军很严，不准部下抽大烟。
8: 这倒也难得呀。哎，王家烈知道自己是个软狮子，怕我们来撵，刚交手就亮出了王牌军杀手锏，这是铁了心不欢迎我们进他的贵州啊。可是对不住了，我毛泽东专门找软狮子撵的哦。
0: 老毛啊，
8: 哎呀，都说贵州多山，今日一见果然是重重叠叠，起伏连绵，高虎灾，壮虎灾。可知否，我红军来也？山，快马加鞭威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伞。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又寒。山，刺破青天我为颤，天欲坠，来亦助其肩。

黎平，始建于明洪武十八年，为贵州四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城防坚固，物产丰富。红军艰难转战，终于在黎平得到宝贵的休整机会。红军一边整编队伍和扩红，一边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民族政策和红军纪律，打土豪，分福财。黎平城内红旗飘飘，歌声入云。

0: 红牙子被抓起来了，要枪毙了。他哭着喊着要找你说话，快去吧，柯大姐。啊，
1: 红牙子。
0: 啊，
1: 走，快走。哎。放开我，你给我松开，我要见贺大姑，贺大姑。
2: 不许喊！
1: 放开我！
2: 喊什么喊？违反群众纪律，你还有脸哭？
1: 红牙子，贺大姑，红牙子，莫怕，贺大姑来了，怎么回事？
3: 是
2: 贺大姐，
1: 放开我！
2: 红牙子偷了侗族老乡家一双草鞋，而且他偷了就跑，情节恶劣，影响极坏。
1: 红牙子，告诉贺大姑，为什么偷老百姓的东西？
4: 我没偷，你看我的草鞋烂了。我看见这双草鞋在柱子上挂着，我想给它买下来，可是我没有钱，我就想找贺大姑，可是我又怕草鞋被别人先买了去，我就把它给塞腰里了，我想再马上就把钱送过来，我这还没找到你呢，就被他们给抓来捆起来了。
1: 准备怎么处理？
2: 根据红军的纪律，枪决。
1: 你
5: 带走。
6: 是。
1: 等等，想杀人立威，杀鸡下猴子，也不能拿一个15岁牙子开刀吧？
5: 对呀，他还是个孩子。
1: 红牙子是我从井冈山带下来的，他的家人都被还乡团杀光了，他是在红军队伍里长大的，他身上从来也没有钱。这双草鞋我再加一倍的钱还给老乡，放过他吧。
2: 不行，现在已经不是钱的问题了，而是严重的政治问题。
1: 啊，
5: 带走。走。
4: 哎，贺大姑。
5: 走。
4: 贺大姑，
1: 别动，我看你们谁敢动他。
2: 贺子珍同志，把枪。

0: 收起来，这可不是井冈山。
1: 幸亏不是井冈山，要不我早一枪崩了你。
0: 贺子珍，你说话要小心，我们可是红军，不是土匪。
1: 他也是红军，
0: 可是他犯了军纪。
1: 一双草鞋，你看他的脚烂成什么样了。
0: 你要明白，你这样做后果很严重。
1: 大不了也是枪毙，早在井冈山我这条命就交给阎王爷了，什么时候拿去随便。今天你们谁敢动这孩子一根手指头，我先毙了你。哎呦，红军大姐，别开枪，听我说啊，草鞋是我的。你们没进黎平的时候，有人说红军来抢吃抢穿，我就信了。可红军进了城，我才明白，原来红军这么好，真是我们穷人的军队呀。
2: 是啊，
1: 这双草鞋，我要是知道是这孩子拿走的，就是不给钱我也乐意啊。求求你放了他吧，放了他吧。
3: 脚都这样，而且他就是
1: 放老乡，这是草鞋的钱，我替这孩子付了。红牙子，跟大姑走，我倒要看看谁敢碰你。走。
4: 贺大姑，贺大姑。
1: 好了，别哭了，咱们走。
5: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6: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7: 生物致敬，因你不同。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8: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7: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8: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全网推送，
9: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1: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从来不是一成不变，心绪也总有起落辗转，偶尔挣脱平淡的桎梏，解锁洒脱自在的心境，也是对生活很好的回应。不必被情绪束缚，也不必被规矩禁锢，随心而行，肆意而活，短暂的肆意足以治愈漫长的平淡时光。让我们跟随刘力扬的歌声，解锁肆意洒脱的状态。

短暂的四意过后，我们还得要奔赴前路，跨越山海。人生路上总有要奔赴的远方，总有想要遇见的人，想要完成的使命。哪怕前路遥远，风雨兼程，依然愿意去奔赴所爱。这份跨越距离、无畏前路的勇敢，是热爱，也是执念。接下来这首歌，歌声辽阔绵长，藏着奔赴远方的赤诚和坚定。一起来听《月海》。

0: 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助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候一山一水，就是守候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8年保持2类进出，森林面积10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2: 我是天下黄河富宁夏，
3: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4: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5: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6: 宁夏新闻广播，
5: 相约有晴天。
7: 短暂停歇，旋律继续，欢迎回到相约有晴天，我是焦蕾。人世间最动人的期盼，莫过于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无论相隔多远，历经多久，心底的期许从未消散，始终执着奔赴一场重逢，执着寻找心底的那份热爱和温暖。现场版的《我要找到你》，歌声真挚热烈，把执着寻觅、满心期许的心境，都在歌声里唱了出来。

世间美好向来自带暖意，就像洒落人间的星光，自带光亮，治愈所有的阴霾和失意。温暖的旋律，澄澈的意境，能够抚平所有的焦躁和不安，让人心生安稳。现场版的演绎，曲风治愈，氛围感拉满，这就是阳光下的星星，一起来听吧。

人生是一场不停的更迭，不断成长的旅程，过往皆是序章，未来皆可期盼。我们告别旧的遗憾，解锁新的篇章，带着过往的沉淀，奔赴全新的人生轨迹。不必纠结过往得失，只管向阳而行，去找属于自己的那一程山海。张杰的歌声充满着力量，这首《下一章节》送给每一个奔赴新生的你。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 宁夏新闻广播，
0: 相约有晴天。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时光从来不辜负坚守，所有默默等待，默默沉淀，终会迎来如期而至的美好。就像山野的繁花，历经沉寂，终会再度盛放。生活也是这样，低谷过后必有回暖，沉寂过后必有绽放。那些默默坚守的时光，那些未曾放弃的期许，终会化作繁花遍野的惊喜。一起来听一首来自任素汐的治愈单曲《山茶又开花》。

最珍贵的模样是用心呵护，认真对待，真诚相守。如若不能真心相待，好好相伴，所有的情愫慢慢的就会消散。一首唱透了感情真谛，道尽了爱人相处的初心的歌曲，分享给各位。它来自吴克群，《如果不能好好爱》。

歌词的真谛便更加懂得珍惜当下的每一份情愫，有些故事无法圆满，有些情愫只能珍藏，那些没有能够走到最后的人，那些无疾而终的爱情最终化作心底的回忆，轻轻搁浅在岁月的深处，释怀过往与遗憾和解，这也是成长必经的过程。今天的相约有晴天收尾曲分享给大家一首《搁浅》，与过往的遗憾温柔作别。 一段旋律落幕，本期的音乐旅程也即将抵达终点。感谢大家全程守候聆听，相约有晴天，期待下期再和你一起听歌，再会。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中秋送礼怕送错，
2: 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1: 中秋送礼怕送错，
2: 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3: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4: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3: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4: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5: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6: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7: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呀？
8: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9: 不少网友反映
10: 这个白天路边就直接
5: 满。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2: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13: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12: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13: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12: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13: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12: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13: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9: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

0: 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一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1: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秋天的光是贺兰山巅日照金顶的热切，秋天的风是微微六盘空谷回荡的深沉，秋天的绚烂是黄河两岸丰盈饱满的稻田，秋天的浪漫是静谧的沙海跃动的星辰。夏夜蛙鸣，秋流蝉声，海沟沟。
2: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
3: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
4: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
5: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北京时间17:35，欢迎各位能够在十一假期之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的此时此刻，继续来锁定收听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嗨歌购。各位好，我是孟非。这个点了，如果说大家行驶在路上听到我的声音，那就代表大家的十一假期已经开始喽。而且其实我觉得都不是从这个点才开始，很多据我了解哈，一些朋友今天中午下班了之后就已经出发了，或者说就已经开启自己的假期生活了。所以假期安排好了的朋友们，大家就好好玩儿。出远门的朋友，相信要么此刻已经在路上，或者正在收拾东西的过程当中了。总之，这也是我们2026年内最后一个大长假了，下一个假期我们真的只能等到元旦了。所以各位好好珍惜吧。那如果说还有很多朋友像我一样，这假期也没有什么远行的计划，这也不知道该去哪儿，这个大家别笑话我说你天天做旅游节目你不知道去哪儿玩，呵呵，就是因为获得的信息太多了，你要从这么多的信息当中去筛选，的确也挺困扰的。但是呢，这是我的问题，很多朋友会觉得说我获得的信息有点少，不知道咱们家门口都有什么样的活动。那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我的工作呢，就是来把我们整个十一假期当中宁夏全区范围之内有的一些活动包括各市县的，包括各个景点的，我们能够在第一时间收到的一些信息都能够快速的在节目当中再次跟大家去分享。当然如果说朋友们觉得说那我这个假期我就哪天突然之间想出门，那我这些信息挨着个在比如说微信公众平台上去搜吗，还是怎么样，这个大家也不用太过担心。那我们宁夏新闻广播在假期的每天上午11点到中午的1点，那么这2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也会通过我们的乐享生活假期特别节目来跟大家去分享和关注咱们身边的各种的一些跟生活服务消费游玩放松娱乐相关的各类信息。那当然其中旅游也是占了非常大的一个部分。另外呢，再来跟大家做一个预告哈，我们假期的这几天7天的时间当中，每一天这2个小时里哈，再次重复是上午的11点到中午的1点，那我们都会有2个时段来跟我们的分别跟景区和酒庄来取得电话连线，那总会有一家会吸引到大家，对不对？

所以呢，各位也不用担心，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来去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或者说在我们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留言，也会来及时跟大家做一回复。那话不多说，我们就来跟大家去梳理一些哈，这个我们身边的咱们区内的文化以及旅游方面的各类资讯了。其实到了这个时间哈，尤其今天给大家的一个感觉是什么，我就觉得冷来的措手不及，对不对？尤其是今天早上出门，我瞬间就会觉得啊，这都已经是深秋的感觉了嘛。早上的最高气温才是个9度，好像我记得没错的话，就是让很多的朋友像我一样，在你的衣物啊，尤其是秋装相对偏厚一点衣服还没有完全整理出来的同时，这个时候特别的尴尬。但是呢，你会发现既然是这样的一个季节了，既然是这样的一个气温了，那么我们的秋景是不是也正式的，或者说也会逐渐的让大家能够更多的看到呢？那当然是这样。所以其实我们接下来首先要跟大家关注的还是我们的秋景了。其实说到这秋景哈，我们的景色是每一天都在发生着变化的。在稍早之前，那是9月多少号来着？对不起，忘了。咱们不是说咱们宁夏已经进入了气象学意义上的立秋吗？那按照我们的24节气，立秋这个事儿早来了，但是我们进入到立秋的这个状态，已经相对于南方来讲是比较早一些了。但是呢，我们的景色也在慢慢的发生着一些变化。你会发现，我们去到了公园啊，或者说一些我们小区啊，以及小微公园啊，街边的这个绿化带里看到的树叶的颜色已经在发生着变化了。比如说国槐，对不对？槐树有些叶子已经开始变黄了。尤其还有什么，就是现在我们发现，尤其是银川种银杏的地方是越来越多了，银杏树也很多，银杏树的叶子也会黄得很快，而且还能看到很多的一些银杏果了。那就赏景的这个时候，大家也在期待着一个地方，对于银川来讲，一个地方它的景色能够快速的发生变化是哪里呢？那就是凤凰公园。只不过咱们这个还得多等等。当然除了凤凰公园在大家期待以外呢，我们在整个的11假期还有哪些秋景可以去感受呢？首先咱们就要来说赏花这件事儿了。在银川来讲的话，典农河水系两岸，哇，那我们的清水南大街，尤其是清水南大街典农河畔，现如今这段时间真的是又美出了新高度啊。那河畔沿岸呢，连片的秋菊是次第盛开的，五彩花海一河铺展，那真的是摇曳生姿。这个能够看到花，尤其是以菊花更为居多一些哈。绵延的花海和河水是两两相应的，所以呢，我们不管是这个中午相对就是偏暖一点的时间，也别说中午，咱们就下午的时间赶个3-4点出门去溜达，还或者是说住在附近的朋友，我们再稍晚一点4-5点5-6点的样子，其实在这里感受也是非常之不错的。而且呢赏花一定要有好天气的配合，对不对？今天呢这个大阴天，我们再来短暂的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哈。目前看来，明天我们的假期的第一天第二天是晴天，3号是多云的天气，我们以银川为主啊。那4、5、6这几天都是晴天，所以说如果大家要去典农河附近赏花的话，那我觉得这几天的假期的天气来讲的话还是非常之给力的。所以最近到典农河附近去溜达拍照这个散步的朋友还是非常多的，尤其是这个一家人出行，有小朋友有老人一起，那感觉还是很温馨的。好，咱们再说花博园。那银川花博园呢，15万株的繁花已经绽放了，在昨天前天27号。但是咱们花博园不是有音乐节吗？相信大家应该去到现场了吧，尤其是在东门，我们在东门的外面的广场，一直到进入到东门之后，你能够发现整个的有菊花去打造的整个的一些造型非常之好看。
本来秋天就是赏菊花的时间嘛，对不对？除了这两个地方以外，银川中山公园每一年秋天的菊花展都会跟大家见面的。文昌阁的菊花展区，古色古香的亭台楼阁，再搭配着盛放的秋菊，那真的是中式的氛围感直接被拉满了。尤其是午后，阳光比较柔和的时候，是很适合拍照的。而且呢，据说10月1号到5号这五天的时间里，还有国风游园会可以去参与。好，那这是我们来说到的赏花，花看完了，该去看树叶、看秋叶了。咱们贺兰山的秋天，不知名的一些野花也已经开了，而红红的酸枣已经挂上枝头了。那树叶的颜色次第会慢慢的发生着变化，从我们的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包括贺兰山岩画景区以及滚钟口风景区，还有拜寺口双塔，那这里呢不仅仅可以去爬山啊，去感受一下秋日的登高的氛围，那么也可以去感受一下树叶的变化。那市区来讲的话，这叶子变色总是会慢一点嘛，对不对？但是往城市以外走，那就会好很多了。那我们再去一趟石嘴山、北武当、归德沟，火炬树的红叶和贺兰山的秋色就已经可以是相映成趣了。10月11号还有第6届贺兰山金秋红叶徒步活动，是从大武口森林公园的南门来出发的。那有7.8公里的红叶长廊，邀您去用脚步来丈量塞上金秋。而故园六盘山岑林尽染，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六盘山红军长征旅游区，这可都是我们每一年秋游的好去处。尤其是金源县更是入选2026年全国赏秋指南了。当秋风翻过六盘山，金源的秋天就已经如约而至了。而且呢，西极火石寨的秋景也在陆续的更新，包括须弥山石窟等等。好，我们再往北边走一点，延池哈巴湖，一次呢是岑林尽染的斑斓秋色，一次是碧波荡漾的澄澈湖水。哈巴湖这里呢有可以去媲美胡杨林的美景，因为这里种的是小叶杨，那还有胡杨林都会次第泛黄。短短20多天的时间，这可是每一年的限定景色哟，请大家一定要去接触这一份非常之珍贵的秋日限定的温柔版哈。最佳的观赏期提示大家，从现在开始，其实9月底就已经开始了，一直持续到10月中旬，所以可以想象一下，在11假期，那么我们的延池哈巴湖也一定会是非常受到太多朋友的一些关注了，各位可以来提前做好一个计划和安排而且这里呢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体验活动是什么呢？天气晴好的话，一定可以去看最美的星海。好吧，那我们关于景色方面哈，那暂时先跟大家分享这么多，我们短暂休息一下，先来听首歌，歌曲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稍后继续跟大家慢慢聊。

好的，朋友们，也欢迎大家能够在歌曲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嗨哥哥，各位好，我是孟非。刚刚听到的歌曲啊，来自于葫芦童声的《玉盘》，哎，这也是哎去年还是哪一年的春晚 当中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送给大家。嗯，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呢继续跟大家关注我们刚刚没有跟大家聊完的事情哈。这个季节里面我们在十一国庆假期咱们宁夏的秋景到底在发生着怎样的变化呢？说了这个赏花观叶，接下来该说出我们金秋的朝霞和晚霞了。其实秋季是观赏朝霞和晚霞的最佳季节，那中国气象局推荐发布涵盖高山峰峦、河湖海面、人文景致三大类 适宜朝霞晚霞观赏的33个区域，其中人文景致霞光漫染烟火人间，咱们宁夏银川榄山公园是榜上有名的。 当然了，其实现在可以去看晚霞的地方，我们现在大家到宁夏到银川去打卡的必定要去打卡的地方一定有榄山公园，对不对？可以去远眺贺兰山，还可以在码头乘船游湖，或者就静静的坐在台阶上，你去看湖光山色，还有湖面上哎这种非常惬意的这样的一种将时间停滞下来的感觉哈。 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可以去看晚霞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在昨天因为昨天是有工作任务拍摄的任务，我们当时是有去到了西夏陵。其实大家都知道西夏陵除了我们的就是正常的博物馆去看这个西夏月集，还有去做一些手作体验的内容以外，我们在遗址区大家也可以有一些选择，比如说你可以去坐车去三号陵，然后再去一二号去看双陵。那么现在今年有一个非常独特 特的一点呢，也是比较吸引大家的一个新的内容，就是去四号陵，坐着马车去四号陵感受。

首夕阳，在就是你在贺兰山的跟前儿看着夕阳西下，那种感觉太美了。因为昨天我们是有拍摄的这个内容，大家就稍后再等一等哈，我们随后会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是会有所释放的，大家也可以来去期待一下。那真的是可美了呢，你会觉得哇，贺兰山真的，当我们会在城市里当中等到大晴天的时候，觉得哇，天气的这种通透度足够高，会觉得贺兰山离我们很挺近的。然后当你驱车到了贺兰山，比如说我们的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呐、或者说到了我们的镇北堡西部影城啊，这里会觉得啊已经很近了。但是当你在西夏陵的遗址区，在那种一片旷野当中，看着孤独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遗址的内容，或者说一些点位呈现在这里，你会觉得时间就这么已经走了1000多年了，非常值得大家去打卡。所以呢，也不要去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一般建议大家呢，就是哎呀，这个时间节点很抱歉，我昨天忘了我们是几点往过走的来着，5点多。太阳下山速度其实还是蛮快的，一定要去提前问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哪个时间节点往四号陵走会更为合适，否则您去的慢了，可能太阳就已经下山了。好，这是我们来说的这个看夕阳。而且呢再往后一点点的话，就如果说能等到有火烧云晚霞铺满天的时候，那个时候在遗址区去感受的话又更加的不一样了。只不过我们昨天没有看到那么大片的晚霞，有一点点遗憾。那这个季节除了看赏去感受以外，还可以去吃，是什么呢？吃秋天的果实啊，比如说我们的灵武长枣，对不对？相信最近大家应该已经吃了不少了吧。灵武世界枣树博览园，也就是我们的枣博园啊，一定要去看一看。园内呢是汇聚了上万棵的百年的老枣树了，园区是免费对外开放的，大家不用担心。哎，说我这个还得要门票是多少钱？是免费的，而且呢，游客走进枣林就可以免费去体验采摘，你随手摘下一颗，哎呀，吃起来那皮薄肉脆，汁水充盈，太美味了。秋天咱们宁夏的果实还有很多呀，灵武富士苹果啦，海源的香水梨呀，咱们银川的香蕉梨呀，也备受外地人的喜爱，对不对？青铜峡的葡萄，玉泉银滩玫瑰香的葡萄，还有山楂啊，冰淇淋蜜瓜等等等等，太多了。所以朋友们怎么样，我们只是来跟大家说景色的变化，这一点是不是就已经可以让大家觉得这个假期要走出家门了吧。好吧，那我们上半场内容就先跟大家关注到这儿，我们稍事休息，在下半场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七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景秀，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七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景秀，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4: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人民币现金是我国境内最基础的支付手段，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1: 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智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引擎蓄力启航。
1: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0: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2: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0: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惠及民生。
3: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
1: 游客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宁夏，这里是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陵。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三号陵遗址区，左右两边遗存的建筑呢是东碑亭和西碑亭。他们也是
2: 东碑亭，东碑亭，听到请回话。等会儿
3: 干嘛？
2: 今儿好多人啊，咱是不是火了？
3: 哼，他们看得明白吗？
2: 哎，
3: 咱们西夏陵呈堂仿宋创新发展的陵寝制度，他们看懂了吗？
2: 嗯，
3: 你看陵城四个角上见证多元文化交流的圆弧造型角阙，他们看懂了吗？
2: 应该吧。
3: 还有见证西夏经济模式更迭的鎏金铜牛和灰砂岩石马，他们看懂了吗？
4: 看懂了吗？
5: 我们看懂了，我们看懂了西夏与各民族间的交流交往交融，我们看懂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逐步形成。通过世界遗产西夏陵，我们看到了这片土地的包容与厚重。中华民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生生不息。
2: 你看他们都懂的。
3: 那我们就继续守在这儿吧。
5: 秋天的光是贺兰山巅日照金顶的热切，秋天的风是巍巍六盘空谷回荡的深沉，秋天的绚烂是黄河两岸丰盈饱满的稻田，秋天的浪漫是静谧的沙海跃动的星辰。夏夜蛙鸣，秋流蝉声，嗨 go go。
6: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
7: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
8: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
9: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

的，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8:04，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Hi Go Go 节目的下半场，我们要来跟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区内文化以及旅游方面的各类资讯，尤其是我们的十一假期，大家都到底都可以到哪里去玩，怎么个玩法哈。那我们今天呢，接下来的时间里就跟大家着重只关注一个方向。什么方向呢？10月1号国庆假期第一天，哎，咱们宁夏有哪些地方在做什么活动，大家就可以去感受了。没错，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咱们宁夏文旅真的是准备了超多的精彩活动，和大家一起共迎国庆。首先来关注银川市。10月1号呢，镇北堡西部影城将会举行隆重的升国旗仪式，全体演职人员都会正装列队，共贺祖国华诞。10点到10点10分是庄严的升旗仪式，10点10分到10点15分，全程会唱响《我和我的祖国》，全景区同步奏响经典旋律。仪式结束之后呢，老银川一条街、月亮门、青城主街会开启全民快闪活动，诚邀所有的游客都能够驻足参与，共同歌唱祖国，定格盛世美好。去水东宫景区呢，可以感受什么呢？现场设置了05长早免费品鉴区，大筐大盘木箱啊，装满了秋日的丰收，游客到场就可以来免费品尝了。那还会开启这个长早夺宝啊，早到你了，长早丰收夺宝的趣味玩法正在开启，那么在限定的时间之内装取05长早。另外呢，还现场设置了搓玉米的互动赛，就是在规定的时间之内，你徒手搓下玉米棒，比比谁的手速更快，收获更多。还有呢，水洞沟的北区沙漠体验呢正式回归了，辽阔沙海，阵阵驼铃，带你开启一场不一样的秋日沙漠之旅。西夏岭景区的游客中心外广场，西夏岭景区设置了我在适宜地祝福祖国主题打卡点，现场呢还配套了主题立牌，还有游客的祝福留言板，您啊可以站在贺兰山与西夏岭之间拍上一张属于自己的国庆纪念照，也可以在留言板上写下对祖国的祝福，让心意留在适宜地。那这个就比较适合于亲子家庭、游客朋友、摄影爱好者，总之都适合。参与的方式很简单，现场自主拍照打卡，不需要做任何预约。黄沙古渡呢有专属的这个国庆限定活动，明天早上的8点到10点钟哈，10月1号的早8点到10点，景区的检票口邀请100人参与什么呢？参与这个限定活动，是指把祝福说给祖国母亲听。10月1号在检票口参与祝福祖国视频录制活动，就可以来获取游玩项目通行卡一张，但是提示大家数量是有限的，那得先到先得。还有就是10月1号到6号这6天的每天傍晚17点40分到20点10分，在黄沙古渡的沙漠欢乐谷会有落日之约星空大合唱，白天去唱玩大漠黄沙，观赏湿地美景，傍晚呢就可以在黄河边的沙漠上去唱到这个星空升起，烟火集市、味蕾享受都能够陪伴大家。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10月1号当天呢，在青松岭开展巨幅国旗，会展开巨幅的国旗哈。国庆前3天，青松岭还会响起红歌旋律。女子弦乐团现场会演奏红歌主题音乐，全场游客来一个大合唱。10米国庆留言板，每一位到贺兰山的游客都可以写下对祖国的祝福，留下属于自己的国庆印记。另外还有免票福利，10月1号出生或名字当中含有国庆、建国、爱国、卫国的游客是免票的，自带国旗享受半价或免票加定制徽章。而贺兰山岩画景区呢，会有爱国主题猜谜游园，你可以边逛边猜边赢好礼，打卡国庆祝福变牵强，写下对祖国的深情告白，还有传统服饰快闪巡游惊喜现身，祈福牌、书签、小国旗都会随机来派送，氛围感直接拉满。去到明翠湖国家湿地公园呢，投壶、套南瓜、南瓜雕刻、南瓜涂鸦、趣味挑战、传统游戏和新奇的玩法轮番上阵，还有晒秋的景观、玉米串、
瓣红辣椒、长豆角挂满枝头，自带胶片滤镜，乘游船来穿行芦苇荡，湿地秋色别样的美景。哎，这个我去看了哈，昨天我们也去拍了一些视频的内容哈，那南瓜节真的是很美的，用南瓜去拼出来的巨大的这种昆虫主题的七组昆虫的这个主题的形象，还有晒秋的感觉，氛围感直接是很好。而且记得哈，一定要去参与活动，可以去参与挑战玩活动去赢取银票，拿到银票，拿到一定数量的银票就可以去兑换礼物喽。那黄河军事文化博览园呢，明天早上的8:30到9:30在和平广场会有非常庄重的升旗仪式，9:50到10:50呢在银川舰的甲板会有快闪演绎，另外呢刚刚跟大家见面的守望深蓝的实景演绎会在晚上的7:30到8:20跟大家见面，就在银川舰。鬼冢口日出之约，这个大家好像应该有很多朋友都没报上名吧，明天早上是一定要去相约看日出的，只不过提示一下大家，今天太冷了啊！今天晚上去参与这个活动的各位，一定要穿厚点。城市之眼在整个粤海湾，城市之眼国庆红歌会加游船水上观演，还有桂花红枣热饮等等这些限定特饮。10月1号当天呢，开放国庆限定版酒标级并这个共举杯的体验活动。而懒山公园呢，会有文创手作、特色美食、葡萄酒品鉴摊位，连摆7天。新建区鼓楼玉皇阁开城门迎嘉宾，活动时间呢是从昨天其实就已经开始到10月2号的晚上7:30到9:30，玉皇阁宁远鼓楼这里呢会有这个沉浸式的实景演绎，叫做隔至千秋梦回新庆。另外呢，明天上午的10:00到10:30，欢歌新庆万人金曲大合唱会在鼓楼和南门广场跟大家见面，还有国庆七天乐专场文艺演出，明天开始到7号，每天的下午4:00到5:30，晚上的7:00到8:30是在玉皇阁的文化广场。那银川文化城凤凰幻城祖国颂红歌快闪是在明天晚上的6:30到9:30跟大家见面，实景剧本杀明天下午的3:30到6:30，常态化的演出水上凤凰于飞还有水幕光影秀是在每天晚上的8:00和9:00，各有一场，一共是2场，每场是15分钟。银川剧院呢会在明天晚上的7:30带来红色经典交响音乐会《长征组歌》。这是银川市，再来关注一下石嘴山市啊，活动好多呀！我可能语速会比较快，就大家快速去收藏一些信息哈。首先沙湖，在沙湖景区呢会有景区外广场的12米的签名打卡墙，写下对祖国的祝福，这是入园的第一站的一个小仪式，旁边呢还能够免费领取小旗子和国庆贴纸。另外，彩虹桥上五爱中国巨型横幅会迎风舒展，上千只大雁会列队飞越桥面，这也是我们在沙湖今年开启的一个叫做千雁伴飞，那么这一次会有一个特别的仪式。还有萌宠乐园、沉浸式观鸟科普课堂、沙滩挖宝大作战、水上乐园等等体验项目，还有高杆不倒翁加飞打铁花，总之超震撼的一些视觉盛宴都会呈现。另外呢，大窝口区龙泉村四季春晚及农民丰收节，哎，大家一定要来关注。春晚是在明天来正式开幕，明天上午的10:30龙泉长面节就可以吃面。12:30的是乡村吃货狂欢节，3点钟怀旧挑战赛，4:30四季美食千人宴，晚上的7:30就是四季春晚的文艺演出了。今年特别火的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跟着电影去旅行，凭借着欢迎来龙餐馆的这个电影票，再加上社交平台的打卡，那么每天上午的11点免费领取凉皮儿和大窑，国庆期间每天有100份。还有呢，6大沉浸式的电影场景互动来贯穿整个假期。那北武当生态旅游区，其实我们在上半场时候也跟大家提到了金秋赏红叶，哎，徒步嘉年华的活动，明天开始一直到7号，这7天都是有的啊。这个红叶秋千呀、立体红叶打卡墙都会来跟大家陆续见面。
还有其他的，我们的吴中市、中卫市还有固原市，有更多一些丰富的活动。那我们短暂的休息一下，我们还是先来听首歌。歌曲之后呢，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也会跟大家继续来去关注和分享。明天，哎，大家在我们的区内啊，就能够去感受到的活动内容该有多么的丰富多彩吧。我们稍后回来啦。

0: 来自于周深的若仙，听过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哎，我们来跟大家继续去关注其他三座城市。那么在明天，哎，整个十一假期开始之后都会带给大家哪些丰富多彩的活动呢？我们接下来走进吴中市。首先呢，在金龙峡黄河大峡谷，明天呢会有黄河月下行小型音乐会，是在石书广场，有本地的乐队献唱经典合唱民歌对唱月下黄河边，聆听动人旋律。 另外呢，穆桂英大破天门阵的实景演绎，是从即日起一直到10月7号，位置呢就是在108塔，20分钟的沉浸式的情景剧，可以去演绎巾帼戍边的传奇大戏。另外呢，10月1号到7号在大禹文化园有非遗杂技秀，在108塔这里呢还有108趣味挑战赛。 当然也有一些免票或优惠的政策，名字当中含有中秋国庆的游客免手到门票，这个视频有效证件，您得带好身份证。那另外呢，10月1号到7号当天生日的游客凭借身份证免费畅游探秘古塔 A 线，在盐池长城关呢，每天的傍晚18点到晚上的21点，长城关下听盐池倒景看皮影戏。 去到董府景区的话呢，也有丰富多彩的活动。首先呢，每天分3场巡环演出的是全天候沉浸式的演绎矩阵，上午的10点半到12点，中午的1点到2点半，下午的3点半到5点钟各有一场。那有固定的节目是这样的：董老爷回府开府迎宾发放限定的入府贴，这是10点半；10点40呢会有阁楼抛绣球纳福，接住绣球完成任务就能领取福袋。 10点50分上演的是古上舞古韵舞蹈，11点非遗顶缸木偶傩戏，11点10分就是国潮卖货郎全园区进行巡游，带动市集的氛围。 如果说大家去过这几个景区，在吴中还想去体验一下八宝茶的抓茶体验的话，记得要去到上桥镇牛家坊民宿。 每天的下午3点到4点钟，八宝茶的抓茶体验就开启了。在这里呢，跟随着茶艺师读懂八宝茶的历史，亲手去抓茶，品鉴茶香，还有乡村主题旅拍，会预约专业的这个妆造摄影，定格牛家坊的秋日美景。好，这是吴中市，再来关注一下固原市。 10月1号国庆观日出，升国旗的主题活动在哪里进行呢？六盘山红军长征旅游区。早上6点半，游客中心侧门会统一集合，乘坐观光大巴车来上山。6点50分抵达纪念馆，观日平台列队等候，静待破晓晨光。早间的7点02分，共赏六盘山绝美日出，齐声合唱，歌唱祖国。早7点半举行庄严的升国旗唱国歌仪式。7点50分，活动圆满结束。 那这个活动大家想参加的话，那得通过六盘山红军长征旅游区的公众号进行预约。但是吧，我觉得应该这个点了，可能约不上了。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的话呢，在整个十一假期期间，名字带有建国国庆的游客，凭本人身份证件免景区的首道门票，景区呢还专门设置了"我为祖国送祝福"主题打卡背景墙，可以去拍照留念。 须弥山旅游区有红歌展演、爱国主题打卡、国潮巡游、民俗演绎、趣味互动，而宁夏博物馆呢，10月1号会有鸿运启蒙风铃寄国心，适合于4到6岁的亲子家庭，这个也得要进行报名，那估计应该已经报完了哈。 另外呢，龙德去龙德的话，那么龙泉院广场会有秦腔展演暨农文旅促消费的活动，专业的秦腔剧院团，这个秦腔院团每天会有2场的这个专业的演出，中午的1点半到5点钟，还有晚上的场，晚上呢是7点半到10点钟，这唱的时间够久哈，而且现场呢还会展销龙德的胡麻油、土蜂蜜、杂粮、中药材以及非遗文创。 看秦腔加住民宿，连住2晚，还会赠送暖锅券加农特产的大礼包。西吉龙王坝景区呢，还有国庆红色生态文旅促消费的活动，红军柳下雾两山研学线路、乡村丰收集市、篝火联欢以及梯田秋日观光都可以去感受。 园西北土陶艺艺术馆的外场广场开放陶艺彩绘、宋瓷考古盲盒、陶艺盲盒复原，还可以套圈玩碰碰乐，几张打卡就可以来去对这个陶瓷旋转的摆件以及定制的冰箱贴了。而去到将乃浦红军寨，在国庆当天到现场去听老兵讲红色故事，开放专题讲解。我们最后就来说说中卫士吧。沙坡头最近老热闹了，水车门设置国潮流影墙，时空门设置我为祖国送祝福的互动打卡装置，王维观景台设立观景台的这个设立山河立体相框，沙漠传奇乐园布置了多组的国庆主题拍照框，方便游客打卡出片。而线下呢，开展大漠机甲机器人互动表演、科技赋能游玩体验；线上呢，发起在沙坡头看大好河山等话题，开展 UGC 打卡赢礼品达人探店。沙坡头景区沙漠大地艺术景观打卡项目，那落地了沙坡头景区的沙漠传奇乐园，从仰望星空到踏足星河，精心打造地球启航、地球地月巡航、破空升空，还有月面着陆、月球驻留着五大沉浸式的游览动线，全景式场景化的演绎逐梦苍穹奔赴月球的沉浸式场景。这也是大家现在尤其这段时间关注度非常高的一个打卡项目，叫做沙漠大地艺术景观。金沙岛的话呢，也有很多活动的内容，有梦幻千灯会、夜游金沙岛、魔法城堡、星语少女、月亮桥等大型的灯组、飞衣打铁花、火狐、鱼灯巡游、龙飞凤舞特技，搭配上小丑互动、篝火晚会、潮奢市集，全部都有。从现在开始一直到10月7号，每天晚上的6点到9点半都会亮灯。那除此之外，像腾格里金沙海以及长乐盛景旅居度假村，还有大漠卫集向阳街，还有沉默128都会有非常多的一些活动等待大家去感受。好吧，那就祝大家假期快乐，我们就假期之后再见吧。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0: 中秋送礼怕送错，
1: 就选金河老桑奶，
0: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2: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尽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尽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4: 在祭祀用品、生活用品、票券上使用人民币图样是违法行为，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同文兰苏丹哈桑纳尔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2: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我国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今年前9个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超4万个。
2: 9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升至50.1%，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1: 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去年提前12天。
2: 日本防卫大臣望义雍和，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1: 卡塔尔称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美国继续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继伟报道。
3: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9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90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2: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4: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5: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6: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5: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7: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8: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9: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1: 国庆假期来临，全国公路、铁路、民航迎来节前出行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提前增加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今天下午的车流已明显增多。河北高速交警强化与北京、天津等周边省市部门的协同联动，在车流高峰时段落实控货放小管控措施，保障车辆通行效率。联合六家保险公司在全省高速公路布设92个警保联动便民服务站。河北高速交警总队一支队民警马书阳：
11: 我们采取10公里小区段快循环的勤务模式，依托流量数据实行分级预警、梯次调流、联动导航、 LED 屏发布出行提示。
12: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6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053列。长三角铁路迎来国庆假期首波出行大客流，预计当天发送旅客376万人次。铁路部门在车站安检口、电梯口、售票窗口等关键位置增派人手，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顺畅。华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颖佳子：
13: 我们也拉长了车间的运行时间，对接的地方公交，确保夜间到达旅客能够顺利回家。
3: 国庆假期，广东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突破38万人次。出境客流高峰集中在9月30号至10月1号。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执勤15队队长星星：
14: 我们积极落实警力动态调配、通道动态增设、客流动态引导勤务机制，全力保证广大出境旅客安全、有序、便捷通关。
3: 为方便市民游客假期出行，福建福州地铁全线网车站设置了临时行李寄存区。福州地铁还在交通枢纽、商圈及景点周边站点布设了自助智能寄存柜，乘客可扫码集存，随存随取。福州地铁一号线东街口站区副站区长许新峰：
15: 10月1日运营开始时起至10月7日运营结束时为止，福州地铁全线网免费乘车。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前9个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6: 今年1到9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水利部部长李国英介绍，15、17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优化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
17: 力争到15、15末，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重要堤防达标率达到91%。
16: 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李国英表示，今年以来累计灌溉供水近2000亿立方米，灌溉面积超7.5亿亩，耕地灌溉面积上的夏粮产量占全国夏粮总产量的88%。
17: 加快实施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推进农村供水标准化建设和管护模式全面落地，力争15、15末新增耕地灌溉面积4000万亩，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9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升至扩张区间，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8: 9月份制造业 PMI 重返扩张区间，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 PMI 高于临界点，比上月增加4个，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制造业生产指数为51.7%，比上月上升1.3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0.5%，比上月略降0.1个百分点，两个指数均高于临界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制造业企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继续改善。
19: 农副食品加工、医药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是高于55%，相关企业产需释放较快。
18: 三季度我国制造业 PMI 均值为49.7%，高于去年同期均值0.2个百分点，而且8、9月制造业 PMI 呈现连续上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20: 支撑三季度制造业回稳向好运行的因素，一是稳经济促增长政策密集落地，为宏观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二是新动能保持较快扩张，对经济支撑作用不断加强；三是出口韧性稳定发挥， 三季度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值为49.9%，连续两个季度上升。
18: 九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监测数据显示，截至昨天，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0: 在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各村组，智能快递柜全面落地投用，村民李林正在扫码取件。
21: 我现在安装了这个智能快递柜，村民处特别方便，也不用跑镇上了。
0: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甘肃永昌县分公司揽投部经理李艳芳：
22: 通过深入推进邮快合作，我们承接五家社会快递公司的快递，进行同日分拣、同日下乡配送，建立了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既降低了农村物流成本，又提高了分拣效率。
0: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全国已建成1200多个县级寄递中心，42.7万个村级服务站。在江苏丹阳，快递企业把服务节点从工厂门口迁移至生产线旁，在一家医疗器械企业仓储物流中心，一片7000平方米的专属快递作业区域全天候高效运转，这是当地快递企业专门打造的驻场服务阵地。快递企业供应链业务总监叶玲介绍。
23: 现在的快递服务已不再是简单的上门收件送件，把物流服务直接前置到生产线仓储一线，快递深度嵌入制造业链条，有效降低了实体经济的流通成本。
1: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1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跳水、场地自行车等项目上继续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24: 今天是亚运会跳水项目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女子3米板决赛，中国选手陈一文、陈佳分获冠亚军；男子10米台决赛，中国选手练俊杰拿到金牌，赵仁杰收获第3名。这让中国跳水队成功包揽了本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全部10枚金牌，总计已经拿到了100枚亚运会的金牌。
25: 练俊杰的最后一跳是109抱膝向前翻腾4周半，这个动作的难度价值是3.7。恭喜练俊杰，恭喜练俊杰战胜其他所有选手，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中国跳水队在亚运赛场上夺得的第100枚金牌。中国跳水从1974年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至今，这支荣誉之师从来没有让任何一枚金牌旁落过。
24: 场地自行车项目今天产生了3枚金牌，中国队全部收入囊中。男子团体追逐赛和女子团体追逐赛，中国队全都在决赛里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女子凯琳赛，两位中国选手苑丽颖、王丽娟包揽了金银牌。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今天产生的2枚金牌，同样也都属于中国队。黄娟获得女子单人划艇金牌，胡少山拿到了男子单人皮艇金牌。另外，在男子足球半决赛里，中国队遭遇韩国队逆转，1-2输球，没能进入决赛。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意见，提出到2030年基本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赛事体系，培育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体育赛事，有效激发赛事消费活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4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1: 中央网信办近日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
26: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8号称，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进行讨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得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日本不断加速在军事化进程，谋求核武器在日本部署，不断挑战国际社会底线。
2: 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高市早苗今年2月重申坚持无核三原则，出席5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日本代表多次确认不改变无核三原则，言犹在耳。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没有也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严格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在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切实回应国际社会严正关切。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国家发出警告，强调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活动会引发极其危险的后果。同一天，卡塔尔方面表示，卡塔尔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传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4: 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27号访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中东国家发出警告。伊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以色列政权向来对伊朗及地区其他国家怀有敌意与仇视，且屡次威胁伊朗，地区所有国家都应警惕此类访问所带来的后果与连锁反应，类似访问威胁地区集体和平与安全。伊朗外交部呼吁中东地区国家不要允许本国领土被用于开展破坏地区其他国家稳定的活动。当地时间29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阿萨里在记者会上表示，促进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与信息传递工作仍在进行，目前的重点在于建立双方的共识。
5: 众所周知，卡塔尔自始至终都坚持必须寻求和平解决方案，并支持巴基斯坦的斡旋努力。我们的斡旋工作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持续开展，因此相关会晤与接触仍在继续。卡塔尔也始终致力于推动双方达成共识。
4: 29号，美国能源部宣布，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平抑因美伊冲突而高企的油价。据美国能源部介绍，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可以通过销售和互换方式进行。在互换方式下，电油企业因飓风、输油管道堵塞或航道关闭等紧急情况，从战略石油储备借出原油，随后足量归还。数据显示，美国今年3月至6月已经开展了3批石油储备互换，互换合约总共涉及1.07亿桶原油。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有序撤离。
3: 美国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29号在白宫签署人工智能安全自律协议，承诺加强对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安全管控。有美国媒体指出，这些承诺并非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监管规定，协议本身也未列出违反承诺后的政府执法或处罚机制。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王远、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十五五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十五五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新区战略。
1: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2: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3: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展。
4: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十五五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攻坚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5: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摆在实处。
6: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7: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8: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4: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9: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10: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4: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一言四季，十二月令，24节气，
1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4: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4: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3: 欢迎回来，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刚刚在半点之前听到的最后一首歌呢，叫《天涯歌女》哈，想必很多人都听过，但是今天这个版本呢可能会比较陌生，所以即便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些歌曲，也会经过不同的歌者的翻唱，有着不一样属于他自己的个人味道。
12: 是的，每个人唱出来感觉都是不一样，甚至是同一个人演唱呢，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心境下，一定也都有着不一样的感觉。所以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去看现场，就是因为喜欢这种细微的变化和当下的这种互动的感觉。
3: 而且在现场是可以跟着一起唱的，虽然呢怎么讲呢，也会有一些观众会吐槽，比如说哎，我花了那么多钱去听听谁谁的演唱会，哪知道啊听了2小时我隔壁那个邻居的演唱会，就是周遭的人都会跟着一起唱，唱都会很大声很投入，其实也算是看演唱会的一种氛围。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来自于大家所喜欢的周杰伦和费玉清的合作《千里之外》。
2: 嗯，今天呢，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跟大家也分享到了历朝历代我们的古人都是怎么样跟音乐去打交道的，都是怎么样去欣赏音乐，怎么去唱歌的。大家觉得跟自己现在有没有共鸣呢？
1: 那说到这些好听的歌手哈，其实很多人也在想说，哎，既然古代刚才你们都说了，在不同的朝代啊，老百姓也好，达官贵族也好，他们都会以不同的方式呢来进行唱歌，那么在那个时代有没有像现在一样特别牛的歌手呢？
2: 是的，当然也有了。我们接下来就来带着大家来一起盘点一下中国历史上的十大歌手，来看一看谁才是最强的歌王呢？
1: 先来说到我们历史上第一位女歌手啊，她存在于远古时代，真的是 long long ago 啊。她的名字叫做女娇，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她是谁，但是她的丈夫呢却是家喻户晓的治水英雄大禹了。据说呢，大禹和她结婚之后啊，为了治水有13年没有回家，她就每天在家里等啊等啊。我们能够怎么讲呢，我说完全感同身受他心里的滋味可能不太现实，但是呢是能够了解到心中的那份苦楚的那份冰冷的滋味。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心境之下呢，也终于酝酿出了他的著名的金曲哈，叫做侯人西忆。
2: 是的，很多学者呢也就认为这是我们中国最早的歌曲之一了，也被称为是南音之始。所以第一位女歌手的称号如果发给这位涂山女娇，可以说是当之无愧了。
1: 是的，一定要颁给她哈。不过她的歌里面更多带着一些担忧、悲情和期盼。
2: 是的。
1: 再来说到下一位吧，春秋时代的人气歌姬了，叫做韩娥。
2: 嗯，又是一位非常厉害的女性哦，是当时韩国的一个女孩。她和其他文静的女孩子一样呢，喜欢唱歌和旅行。有一年，这位韩娥呢就背着琴开始旅行了，没想到到了齐国的时候钱就已经花完了。没办法呢，这位韩娥就到了齐国的雍门去卖唱。而这段事情呢也根据史书的记载，也是上面是榜上有名的。据说呢，韩娥的歌声让男女老少都如痴如醉，一直到韩娥唱完之后呢凑到了钱就继续去旅游了。
1: 嗯，
2: 我觉得真的是很多现在年轻人特别羡慕和向往的生活啊。
1: 确实是哈，而且即便他离开了当时的这个地方，那齐国的人民还觉得他的歌声在城梁上不断的环绕，就像我们所说到的啊，三天三夜啊，余音绕梁。其实这也就是余音绕梁的典故了。
2: 嗯，原来余音绕梁的这个典故是由一位女歌手韩娥而起的，大家知道了吗？
1: 你都知道哪些古代有名的歌者呢？这会儿来听到这首韩红和林俊杰带来的《飞云之下》，好久没听他的歌声了，一起来欣赏一下。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回来爱上国风，今天也是耳朵的享受啊。刚才也听到了韩红和林俊杰的《飞云之下》，也都是两位非常极具实力的歌手。
2: 我觉得二位的声音用余音绕梁来形容真的也一点都不为过，而我们的历朝历代也都有非常多优秀的歌者，非常遗憾我们今天呢没有办法听到他们的声音，但是我们也可以通过文字来感受一下在当时大家对他们的喜爱和他们的歌声是多么的动听。
1: 是的，比如我们刚才说到的在春秋时代的一位人气歌手韩娥，他在齐国唱歌之后啊，虽然离开了，但是老百姓还觉得他的声音啊在城梁上不断的环绕，余音绕梁哈，也是这个典故的出处了。
2: 我们接下来来继续看一看还有哪些歌手是值得我们去感受一下他当时的艺术魅力的。
1: 刚才我们说到的两位呢都是女生，这会儿终于要来说到一位男生了，那就是春秋时代的歌王，一位呢是齐国的，一位是魏国的。
2: 是的，这两位呢在当时也是深受欢迎，而这两位他们的名字也是特别的有趣，一个叫做王豹，一个叫做绵驹，一个是豹子的豹，一个是马驹的驹，
1: 真的还挺对应的哈。特别难得可贵的是呢，这两位歌王不仅在音乐上有非常深的造诣，还广收门徒，弟子也非常多，并且也组成了浩浩荡荡的歌唱团队，有点像现在的合唱团呐、或者是说乐队哈这样的概念哈。那么对古代民间歌舞的发展呢，也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 说完了这两位呢，我们来继续看接下来这位。光看名字，我会觉得他不仅是一个唱歌能手，他应该还非常擅长射箭，因为他的名字就叫做射击。他堪称呢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实力歌手。因为有一年，当时的宋国在修炼兵场，歌手呢就被请去唱歌慰问工人兄弟们。当时的演出十分的成功，也获得了一致的好评。当时呢，工人们也说啊，听完之后呢，我觉得干活都更有力气了。所以宋王也是非常的高兴，就赶紧赏赐了他。但是这位歌者却说啊，自己的老师射击唱得更好。于是呢，宋王就邀请了射击来到工地唱歌。射击唱完之后，工人们却说，哎呀，听完之后我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十分疲惫呀。
1: 那么宋王就很疑惑了，哎，为什么之前那位姓宋的歌手唱完之后大家觉得更有力了，可是这一位歌手唱完之后大家却觉得非常疲惫呢？于是哈，大王就找来那个姓宋的歌手说，你不是说你的师傅唱得好吗？为什么大家反应这么怪？这位叫做宋奎的歌手就说道，大王你看看表演之后的进度吧。那于是呢，宋王就派人监测了。工人们听完他唱歌之后呢，怎么说呢，就是前一位哈宋奎唱歌完之后是筑了四板的墙，拿铁杆测墙的坚硬程度可以插进去5尺，而他的师傅唱完之后，工人们筑起了8板的墙，插进去的手指呢可以插进2寸。就可见哈，哎呀，这师傅和徒弟的这个水平啊还是相差比较远。
2: 是的，怪不得工人听了之后更没力气了，
1: 因为活干得多呀，
2: 质量也更好了。
1: 确实，
2: 我觉得这也是艺术的魅力吧。就像我们国家在很多历史时期也是通过音乐，通过艺术去慰问我们一线的战士们和工人们，能够给予大家力量。我觉得虽然说不能从这种筑墙的这种方面体现出来，但是这种精神的力量我相信已经是传到每一个人那里了。
1: 确实，你刚刚讲到的一些很多的慰问演出哈，包括其实呢很多道理都是相通的。像我们有的时候啊，在工作的时候呢，或者在路上开车的时候有一些疲惫，那你听一听一些能够让我们越发越有精神的歌曲，你可能瞬间也就不会那么疲惫了。包括有的时候在运动的时候，哎，如果你是没有听音乐做运动的话，你可能会觉得，哎呀，怎么都不带劲啊，怎么这个杠铃都举不起来。但是呢，如果要放一个特别匹合当下的那种状态的音乐，那你就会觉得浑身都是力量了。
2: 是的，那接下来 来要为大家介绍两位男歌手，也是一对冤家。他们是谁呢？分别是项羽和刘邦。项羽可以说是我们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豪放派男歌手了，非常擅长抒情的歌曲。开玩笑呢，他说他也是鸿门宴的主办方。而项羽的代表作呢，有《破釜沉舟》《霸王别姬》等等，一首力拔山兮气盖世，也是迷倒了一片的少男少女。其中呢，迷妹和迷弟都很多，比如说西汉的历史学家司马迁，还有宋朝的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等等，都是非常的喜欢项羽。
1: 嗯，可谓是项羽的粉丝了哈。再来说说他的对家刘邦，项羽的好 CP 哈。说到刘邦呢，他参加起义投身革命，最终呢推翻了以秦二世为首的腐朽政权。闲暇的时候呢，他也特别喜欢进行歌曲的创作，有两张个人的专辑啊，一个呢叫《我本凡人》，狂销200万张，另外还有一首歌曲叫做《大风歌》，被评为了古代的十大中文金曲啊。
2: 哇，这实在是太有趣了，原来我们古人也有这么强的这种传唱度，还有这种艺术魅力。那接下来呢，说到的这位汉代音乐才子，他也是通过音乐获得了自己一点点小小的幸福哦。他的名字叫做司马相如。说到这个名字呢，大家可能并不知道一段故事。我们常常听说凤求凰，凤求凰讲的是什么呢？其实呀，司马相如当时呢，就用这样一首凤求凰的曲子，终于唱的自己的未来的夫人啊，这个卓小姐，唱的她骨头都酥了，所以呢，也是通过这样一首音乐，轻而易举的抱得美人归了。
1: 哦，他也是创作型歌手哈，所以说对于他来讲呢，创作唱歌不算是特别难的事情哈。但是呢，他长得又非常帅，而且呢又非常的有文采，个头也很高，所以其实集聚这么多优点于一身哈，你说卓小姐她能不骨头都酥了吗？
2: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看了。除了司马相如呢，到了唐代有一位歌坛天后，他的影响力可真是太大了，堪称是歌坛的传奇。他的名字呢叫做许和子。如果大家有看过《长安十二时辰》的话，应该有一点印象。当时在长安的街巷当中，大家都为许和子而疯狂，都在听他唱的那首《清平乐》。而许和子这个人呢，长得非常的漂亮，声音也是很甜润，所以呢很受大家喜欢。而有一次在李隆基开会的时候，当时因为场合过于的混乱，导致呢他坐在这个 VIP 座席上面都听不清台上表演者的声音，于是李隆基就生气了。这个时候呢，许和子的经纪人高力士却十分的高兴，因为他觉得我家的艺人机会终于来了。于是高力士就对李隆基说，不如让许和子上台来表演，因为啊，这个姑娘她的嗓音奇特，她能够镇得住场子。当然了，李隆基也就答应了。许和子款款登台，开口一唱，全场震惊了。她的嗓音呢高亢奇特，也是非常具有感染力。当他唱完之后呢，全场掌声雷动。李隆基也说了，许和子的歌声歌值千金。
1: 从此他就一炮而红了哈，所以也要看个人的一个机遇哈。亏了他的经纪人帮他把住了机遇，其实跟现当下很多歌手身边的经纪人、艺人、演员身边的经纪人是一样的作用哈。那说到现在呢，其实古代还有很多很多非常非常火或者是说很有名的歌手，当然他们不光是歌手，可能也是创作人，可能也会是一位诗人或者是政治家等等哈，都是很有相通的一些能力在身的。那么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就说到这儿了。那么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在节目之后详细的来了解一下。

0: 春风夏静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儿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儿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3: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0: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4: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4: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音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5: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6: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7: 停车站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呀？
8: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9: 这不少网友反映呀，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满。
5: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越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越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3: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1: 这里是河道边，帐篷就扎这里，平坦的地方放桌椅和食物。
12: 好，这样坐在水边啊更凉快。
13: Oh no！
3: 野外露营扎营，提前避开河道谷底，出发前查好本地暴雨山洪预警。
14: 突然遇到暴雨山洪，千万不要慌乱往山下跑，立刻收拾随身应急物品，快速向河道两侧高处山坡转移，
3: 远离河谷、低洼河床、溪水岸边，不要在谷底桥下躲避。
14: 洪水上涨迅速，不涉水过河，不攀爬树木，等待救援。
3: 被困马上拨打求救电话，清晰说明露营位置、人数。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户外露营警惕山洪，科学避险保平安。
14: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哎呀，我今天就在自我怀疑当中，就是刚才在上节目之前还有给朋友发消息说，你觉得我是不是不太聪明啊？因为就觉得现在自己的脑子有点越来越不够用了。然后今天早上呢有去体检哈，的确要好好的来关注自己的身体哈，每年呢我们还是要定。

有关的一个检测。所以说我今天上午查完之后呢，我在想说，想说什么来着？越说自己脑子不够用，越不够用，就是还是要好好关注自己的健康哈。当然我上午还做了一个身体的全面的检查，就是有看我的这个体脂啊，包括我的这个骨骼含量、肌肉含量等等，竟然医生跟我说我要增重，说我的脂肪有点低，要增重5公斤。那么我也有身边的朋友是做个人职业的，我今天也有提醒到我的好朋友哈，我说你可以检，就是预约一个个人体检，因为不会像有单位定期的去敦促你做这件事情，但是呢，自己也不要忽略掉。当然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穿越到古代去了解一下古人的体检。

0: 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1: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
0: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1: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0: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1: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0: 请听知否知否。

欢迎回来，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们来聊聊和体检有关的话题哈。说到我们这个时代呢，几乎人人都有健康体检的经历哈。那有人就会问了，那么古人他们关注身体健康吗？他们会体检吗？当然了。其实古人也特别特别关爱自己的身体健康，而且我们看过很多的电视剧里边，不也会经常有说到古人很希望自己能够长命百岁嘛。所以健康这个话题啊，从古至今一定都是大家特别关注到的。那么说起体检呢，可能很多人也会觉得只有现代人才有的一些高科技的手段，但是事实上啊，人类体检的历史呢，可能会超乎我们的想象。这会儿我们就一起穿越到古代吧，来说到我们人类体检的历史哈，至少呢是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古罗马。很多朋友有看过像角斗士啊，包括亚瑟王、埃及艳后等等这些影视作品吧。那么古罗马人呢，在医学上哈，可谓是创举很多，发明了很多外科手术的工具，并且呢也率先的进行了类似于像剖腹产手术啊这样的一些内容。而最早的体检呢，其实也就出现在罗马的军营。那说到罗马的军队呢，是连连征战的哈，所以设立了世界上最早的专业医疗队伍。这些经过特殊训练的军医们呢，会使用绷带，另外还有止血钳等等去拯救伤员。是的，那个时候就已经发明出了止血钳这样的工具咯，所以并不是只有现代才有的。当然呢，一些新入伍的军人一定要进行体检了，要确保他的体质是强壮的，是没有携带疾病，特别是传染病的，这非常重要。而在世界的另一边，在我们中国，早在2200年前的秦朝也开始了征兵体检哈。当时呢，秦朝的中央征兵的办法就是以一名重义的士兵为依据，用这个木头呢刻一个和他大概身高和体重类比的这么一个人。木头人哈，然后根据这个标准呢去征兵，哎，身高体重等等体型哈，所以征得的士兵们在体型上是非常非常接近的，哎，这个还挺有意思的。那说完了征兵体检呢，接下来再来说说婚检吧。其实现当下也有很多人非常关注哈。那么我们中国第一例有记载的婚检呢，是在距今1900年前的东汉，当时的这个汉元帝刘志哈，就听说大将军梁商的女儿梁莹品貌兼优，所以呢就想纳她为皇后。大婚之前呢，女官们就准备对她进行婚前的检查哈，先关注一下走路的姿势啊，然后呢再屏退旁人进行一些身体的检查，最后呢就让她来检查一下自己的声带，就是可能唱歌呀或者是发高音等等方式哈，整个婚前检查呢也就算完成了。除了军检、婚前检查之外呢，其实古代还有入学体检等等哈。那么入学体检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也不妨可以继续的锁定收听今天的爱上国风，我们就会好好的来聊一聊古代和体检有关的那些故事。

这是来自丁薇的一首歌，爱要有你才完美，听得出来是一个现场的版本，所以并不会那么的完美，还是会有些瑕疵的。那么爱要有你才完美，所以不光是要爱我们自己，要爱我们爱的人，也希望每一个人呢都能够保有一个健康的体格，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去爱自己，还有爱周边值得我们所爱的那些人。也来继续聊一聊关于体检的这个话题哈。刚才其实也说到很多了，比如说古代呢也会有很多现当下我们所看到那些体检的一些设施，包括治疗的一些仪器等等，比如说止血钳也不是现在才有的哈，在古罗马时期呢就已经有了。那另外呢，古代的时候有军人入伍之前的体检，那也有婚检，另外呢古代还有入学的体检，所谓的考体检哈，怎么回事？我们也穿越到隋唐，因为是从隋唐开始呢诞生了科举制度哈。从那个时候一来呢，一心想着金榜题名的一些考生们，在考试的时候呢就都要遭遇体检了，而且他们这个体检哈是裸检，那检查的目的呢其实不是为了所谓的身体健康了，而是为了去检查是否作弊啊，这会儿就能 get 到为什么要裸检了哈。那检查的时候呢，这个考生呢是要袒露身体的，然后让士兵去检查，另外还要把束颈的长发放下来，要看看头发那些结里边是不是会藏着小纸条啊，甚至是连鼻孔耳朵也要扒开来看一看哈，有点像现当下的那个耳鼻喉科的检查。我今天上午才做了那个耳鼻喉科的检查哈，就是把那个小鼻孔还要用那个小钳儿给撑开哈，看一看检查一下。那后来呢大家都觉得这样检查不太体面，所以就换成了考前的沐浴，只有在监督之下洗了澡之后才允许参加考试。确实是哈，前面那个检查确实有点让人接受不了，感觉不是特别尊重人。那么替换掉后面的这个沐浴之后进入考场，相对来说就人性化了很多。那后来到了清代啊，为了发现违规考生，士兵们甚至要求考生会把一些就是很重要的部分都一并检查，这也创下了科举考试史上裸检之最哈。确实有点太极端了哈，但也可见古代的这个考试是有多么的严格。那说到现在呢，我们是不是也对古人的体检略知一二了呢？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

0: 夏广播电视台，
1: 宁夏广播电视台，
2: 全区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源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隆重举行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李逸飞、张宇普、庄严出席；
3: 全区基础教育优化布局工作推进会召开，李逸飞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学习务笃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入推进优化布局，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逸飞在吴中市石嘴山市调研时强调，要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全力以赴抓产业、保安全、促消费、惠民生。
3: 宁夏各地举行烈士纪念日活动，缅怀先烈，致敬英雄。
1: 国庆假期，全区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交通运输部门全力保障平安出行。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上午，自治区在银川烈士陵园隆重举行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逸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等与各界代表一起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深切缅怀革命先烈，激励引导全区各族人民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在新时代长征路上坚定理想信念，更续红色血脉，接续团结奋斗，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自治区在银省军级领导参加，请听报道。
4: 英雄不朽，山河永念，苍松翠柏环抱中的烈士陵园，秋风轻拂，丰碑矗立，广场上各界代表整齐列队，神情庄重，目光凝注于纪念碑上，现场气氛肃穆凝重。
5: 礼兵就位！
4: 礼兵就位！随着嘹亮的口令，礼兵队伍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至纪念碑前。9时整，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全场齐声高唱国歌，嘹亮的旋律在陵园上空久久回荡。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垂首默哀，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英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先队员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中国少年先锋队队礼，向先烈表达崇高敬意。伴随着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依次抬起9个花篮，缓缓射击。

席而上，将花篮安放在纪念碑前。这九个花篮分别由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自治区政府、自治区政协、驻宁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银川市四套班子、区市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属、中国少年先锋队敬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烈士永垂不朽六个金色大字鲜亮夺目。李逸飞缓步上前，在纪念碑前驻足凝视，郑重整理花篮缎带。随后各位领导同志和各界代表向纪念碑行注目礼。

0: 并缓步绕行一周，依次瞻仰纪念碑并献上鲜花，追思烈士追求真理舍生忘死的崇高精神，表达对先烈的深切怀念和无限敬仰。最深的悼念是铭记，最好的纪念是传承。参加仪式的各界代表一致表示，新时代新征程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从中汲取勇毅前行的磅礴力量，坚决扛起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使命任务，奋发进取，真抓实干，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9月30号，全区基础教育优化布局工作推进会在银川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落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用力深入推进基础教育优化布局，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聚力建设教育强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提供有力支撑。请听报道。
2: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于普主持，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李亦飞指出，习近平总书记掌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推进基础教育优化布局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近年来，自治区党委政府坚持把基础教育优化布局作为建设教育强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前瞻谋划布局，统筹推进落实，促进城乡教育布局更加科学，资源配置更加高效，办学质量稳步提升，人民群众教育满意度显著增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关于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为牵引，有力有序推动基础教育优化布局走深走实，促进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融合发展，加快形成山川共济、城乡融合、区域联动、优质均衡的基础教育发展格局。李亦飞指出，要锚定基础教育优化布局的工作目标和重点任务，科学务实、精耕细作，接续推进各项工作，多渠道扩大教育资源供给，盘活用好现有资源，可置换资产，高效配置师资力量，始终高度关注困难学生、低年级寄宿学生、留守儿童等群体，落实好进城务工随迁子女就学政策，加强特殊教育、专门教育学校建设，持续提升保障水平，不断改善办学条件，有效满足各阶段学校教育教学需求。李亦飞指出，要抓住契机乘势而上，加快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坚定担当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五育并举，五育融合，加强学生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和劳动实践，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依托部区战略合作、闽宁协作等机制做好教育人才组团式帮扶，持续推进城乡学校发展共同体建设，要锻造高水平教师队伍，坚持师德师风第一标准，健全教师能力分级分类、梯次进阶的培育体系，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要坚守教育公平底线，扎实开展教育常态化帮扶， 建立困难家庭子女升学指导帮扶机制，规范基础教育治理，以有力举措保障教育公平。李亦飞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强化协同育人、跟踪问效、支持保障，着力构建党委统一领导、政府组织实施、部门协调推进、市县主抓落实的工作格局，久久为功，抓好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落实。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有关部门和市县区及教师代表、学生代表做了发言。自治区党委常委、人大、政府、政协有关领导在主会场参加。
3: 9月28号至29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到吴中市石嘴山市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精耕细作强产业抓项目，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扎实做好十一国庆期间安全发展稳定各项工作，让各族群众平安祥和欢乐过节。请听报道。
2: 李亦飞深入青铜峡市城乡供水工程、青铜峡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宁夏日盛高新公司固废资源化综合利用项目现场，调研重大项目建设进展情况，向广大参建人员致以节日问候。他指出，各级各部门要坚定信心，鼓足干劲，全区一盘棋，深挖增长潜力，对照全年目标任务补短板、赶进度，齐心协力扩投资、沿链条、拓市场，推动经济发展稳中有进、向优向好。要在确保质量前提下，按时序推进重大项目建设，盯紧抓实施工监督管理，节约集约用好每一笔资金，切实做到工期不延误、安全不出事、工资不拖欠，全力打造精品工程、民生工程、廉洁工程。在利通区高闸镇现代农业产业园，李亦飞了解特色优势产业培育、农田高效节水灌溉情况，指出要全面落实四水四定原则，大力推进农业转型升级，拓展增值空间，坚持科技赋能引领，统筹做好模式创新、品种优化、产销对接、品牌培育等工作，让有限的土地和水资源发挥最大效益。李亦飞到惠农区尾闸镇西河桥村、平罗县头闸镇中心卫生院和渠口乡六阳村，调研基层党建、基本医疗服务、农村居民饮水等工作，并随机走访部分低收入群众，强调要深入推进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以平均线以下低收入群体为重点抓产业、促就业，扎实做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要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创新优化大

0: 病导医、重点疾病动态分类管理、居家药学服务等机制，推出更多便民利民举措，解决好群众看病烦、看病贵的问题。李亦飞还到吴中市新鲜农副产品市场、石嘴山市贺兰山缺景区查看节假日期间市场保供、促进消费等情况，看望慰问一线值守人员，叮嘱相关部门要丰富市场供给，保障质优价稳，加强食品安全检测，开展多种形式文体健旅商融合的节日促消费活动，强化旅游景区、大型商超等人员密集场所安全防范，全力排查整改火灾等风险隐患，让人民群众放心消费，平安过节。自治区领导楚伟参加。
1: 山河埋忠骨，史册载功勋。在第十三个烈士纪念日，宁夏社会各界群众走进烈士陵园，缅怀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致敬舍生取义的时代英雄，从不朽的红色精神中汲取砥砺奋进的磅礴力量。请听报道。
0: 在银川烈士陵园，78岁的老兵杨全禄站在烈士纪念碑前深情驻足。作为一名戍边战士，杨全禄曾在贺兰山戍守近20年，见证了一代代官兵为国防建设奉献与牺牲，其中他的一些战友便长眠在了这里。老战士杨全禄
2: 参加这个烈士纪念日，他即使啊对革命先烈的一种深情回望，也是一次啊深刻的思想洗礼，也是一种伟大精神的传承。我们对革命英烈最好的纪念，对伟大精神最好的传承，就是要继承革命先烈的遗愿，把他们为之奋斗的事业推向前进。
0: 从烽火硝烟的革命年代到建设祖国、守护家园的和平岁月，无数革命英烈前赴后继、舍生取义。今天，人们以庄重的仪式寄托哀思，追忆峥嵘岁月，弘扬红色精神。殷德烈士孙女殷家荣
3: 站在这里，心里百感交集。亲人当年为国挺身而出，我们一直引以为荣，感谢国家没有忘记英烈。我们也会永远铭记亲人的选择，也会将英雄的故事讲给后辈听，传承这份家国情怀，珍惜当下的和平生活。
0: 对英烈最好的缅怀是传承精神，对英雄最高的致敬是接续奋斗。广大干部群众在追忆中继承先烈遗志，赓续红色基因，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不断努力前行。银川市公安局新沁区分局政工室四级警长杨栋：
4: 我被烈士们无私奉献的精神所感动，作为公安民警，我将会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继承和发扬英烈精神，以实干告慰先烈。
0: 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大学学生谭俊宇：
5: 作为一名新时代的定向培养军士，我觉得应该强化自己的体能，然后强化自己的作风，为祖国的强国强军事业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0: 银川市实验小学学生马一诺：
6: 曾经先烈们为了国家和人民抛头颅洒热血，如今他们的理想已经实现，我们在明亮的教室里读书，在和平的土地上幸福生活。我会牢记先辈的付出，好好学习，强健体魄，报效祖国。
0: 在石嘴山、固原市和中卫市，各界干部群众分别来到贺兰山烈士陵园、长城梁烈士陵园和中宁县烈士陵园，参加纪念活动，缅怀先烈，致敬英雄。中卫市退伍军人王晓东：
7: 一朝从军，终身报国，只要国家需要，一声令下，我们随时响应号召，重返部队，保卫祖国，用实际行动践行若有战招必回的庄严承诺。
0: 固原市圆洲区第25小学5年级4班学生苏颖：
8: 参加祭献花篮活动，
6: 让我心中满怀崇敬。如今幸福安稳的生活是烈士们用生命与鲜血换来的，我们要铭记英雄，缅怀先烈。今后我会珍惜时光，努力学习，传承爱国精神，争做新时代美好少年。
8: 国庆长假临近，宁夏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全力做好百姓生活必需品供应，保障市场平稳运行。请听报道。
9: 此刻我是在盛世春天批发中心，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米面粮油肉蛋奶货源充足，琳琅满目。
10: 这两天销量咋样啊？
11: 你知道我们这个榴莲是我们的那个 top 商品，这两天我们销量1-2万个，
9: 一天1-2万个，
11: 对，
9: 这么厉害，
11: 特别火。
9: 除了这个还有啥？
11: 还有我们的蔬菜，有我们的西红柿呀，黄瓜呀。
9: 销量大概在
11: 西红柿我们现在大概能卖个500-600公斤，然后黄瓜也是的，也同样的，就一上来到中午就没有了。
0: 记者在商场内看到各类蔬菜水果日用百货一应俱全，货源储备充足，前来选购商品的市民络绎不绝。市民
9: 怎么会想着一次买这么多？
12: 便宜，新鲜程度非常好，然后那个商品特别齐全，货物非常充实，就给人一种购买欲。
0: 商场负责人告诉记者，为保障国庆长假市民的购物消费需求，卖场加大备货力度，多措并举做好节日市场保供工作。银川盛世春天批发中心店长杨梦佳：
13: 我们是有7000多种商品，各个品类涵盖生鲜食品百货，然后所有的品类都有，能够充足地保证我们十一假期的家庭囤货呀，然后小长假的出行呀，包括企业的一些福利团购呀。
0: 根据市场需求，各地保供企业加强产销衔接，拓宽货源渠道，加大热销品备货力度。据最新监测数据显示，全区重点监测的9家批发市场和25家零售企业，蔬菜、大米、面粉和肉蛋奶等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能够有效保障节日期间市场需求。
1: 十一国庆假期即将到来，探亲访友出行客流集中叠加，宁夏各部门积极联动，提前部署，统筹调度，为群众平安出行保驾护航。请听报道。
0: 连日来，宁夏交通运输部门抓好重大危险源提及管控、风险防范、保通保畅、应急值守等各项工作，全力保障假期群众出行安全顺畅。9月30号，记者在升级改造后的青银高速银川滨河服务区南区看到，服务区车辆明显增多。作为宁夏首个商场式高速公路服务区，这里已经从过去的歇脚点变成了打卡地。山西游客杨洋：
14: 我们是从这边路过，然后到咱们这个服务区，商品也比较的齐全，而且价位也很实惠。
0: 宁夏交箭头滨河服务区经理刘强：
15: 我们也是希望在这个双节之前呢，为出行的群众提供更美好的体验，所以说我们加班加点呢，将滨河服务区南区呢以最快的速度，然后呢充装启用。
0: 为迎接出行高峰，银川汽车站延长了运营时间，加密客运班次，并提前对所有工作人员、司乘人员开展安全培训。银川汽车站客运运调科科长李小娇：
16: 增加了我们的3品安检岗，增加我们售票检票车辆安检岗位，同时呢我们也会增加开通我们的这个车辆出站查验通道。
0: 在银川机场，围绕双节旅客流向特点，针对华东、华北等热门区域，采取新增、加密、换大机型等多种方式组合发力，确保旅客出行需求。据介绍，今年国庆假期预计累计完成运输航班起降1550架次，旅客吞吐量22.1万人次。10月1号，兰州铁路局银川车站将迎来客流高峰，主要以旅游、探亲、学生为主，热门方向集中在北京、上海、西安等地，预计发送旅客8.6万人。车站将通过增开安检通道，推出萌娃百宝箱等暖心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出行。银川客运段高铁车队列车长陈颖志：
17: 我们以精细化服务为主线，车厢内呢配齐各类便民服务用品以及应急药品，同时呢我们要加密巡视的频次，用平稳有序的乘务组织来保障旅客的温馨出行。
8: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荣晓明、马静，编辑张佳，值班主任宋涛、马秀瑶，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18: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了， 即日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充值1000元最高赠64元优惠券。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95号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了，即日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充值1000元最高赠64元优惠券。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95号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3: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4: 停车证、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5: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6: 这个
7: 网友反映
6: 了，
7: 这个白天路标就直接满。
2: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越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尽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越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0: 那得多少钱呢？
1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书接上回，上文书说到，李密、王伯当被追进了一个山坳子，一看周围都是险峻的高山，无路可走，这两匹马也走累了。王伯当说，哥哥，咱们把马弃了吧，甩掉马盘山而上。二人下马登住坡上的岩石，攀藤附戈，一步步往上走。走着走着，李密坐到一块大石头上，说：“哎，伯当贤弟呀，我骑马跑了一天，实在迈不开步了，干脆我在这藏着，他们找不到我，算我万幸。”找到我，我拔剑抹脖子就完了，你一个人逃命去吧。王伯当想，我怎么能扔下哥哥不管？哥呀，你走不动，我背着你。他就把李密背到身上，寻路而上，好不容易才找到一条牧羊人走出来的羊肠小路，又翘又滑，吭哧吭哧往上走着。这时候秦琼也到了山坳子里头，后边阴开山离他不远，老远就能瞧见，他不敢不追进这个山口啊。 不大功夫，殷开山带着马队也到了。抬头瞧，那边趴着两匹马，秦琼、殷开山等人就奔着两匹马来了。到这一瞧，没有人，他们想李密和王伯当准是盘山而逃了，就在后边追。殷开山等人正找着，哎呦，正好远远的看见王伯当背着李密往山上爬呢。他用手往上一指，你们看，在那呢，追！大伙赶紧往山上爬。王伯当背着李密咬着牙登上山顶，就见眼前有一块砾石，上边刻着两行大字，都染着红油，上边四个字是行人止步，下边三个字是断密剑，这也是牧羊人留下的标记。李密说，哎呀兄弟，头里是剑，你也过不去了，你看看

听见他哭，心里一惊，哎呦不好了，一脚蹬呲了，两个人向前咕噜噜噜噜噜噜噜滚了下去，顿时都坠涧身亡。不大的功夫，殷开山、秦琼带着兵赶到了。秦琼一看，两个人摔死在涧下，放声痛哭。他哭王伯汤啊，这朋友够义气，为了李密舍命全交，为这样的人丢了性命，这真是大错特错了。秦琼哭王伯当啊，因为王伯当艺高人好，故朋友。秦琼非常敬仰王伯当，他感觉到王伯当太可惜了，所以他痛哭流涕，哭了一阵子。秦琼说，他们既是朝廷要犯，也不必往回运尸了，大伙儿就在这刨俩坑把他们埋了吧。殷开山说，这事儿就依着二哥，他派人到涧下把两具尸体拖上来，就在砾石旁边用军刃刨了俩坑，把尸体草草掩埋了。事情完了，众人下山上马，出离山口，秦琼返回本队，殷开山带领着羽林军马队经潼关返回长安交旨。秦琼回到唐军队内，贾家楼弟兄们都围了上来，问二哥出了什么事儿。秦琼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大伙心里都为王伯当难受。徐茂公说，嗨，在咱们贾家楼弟兄里就除了这么两位，一位是单雄信，那左脾气，他为私仇伤了大义，另一位就是王伯当，可说是右脾气，他为私交伤了大义。这一左一右都不是正道，毁了大事，也害了自己。咱不说贾家楼弟兄们都为王伯当心里难受，单说秦王传玉人马进关，霎时间鼓乐喧天，凯歌齐奏，大队人马挑起队伍向潼关进发。建成元吉带着大小官员迎出了关外，李世民一看，心里暗自纳闷，怎么是自己的哥哥弟弟出来迎接，永国公罗成呢？城上怎么也不见永国公的旗号啊？兄弟们见礼完毕，李世民命令全军在潼关西门外扎下伏营，自己带领秦琼、徐茂公和敬德、程咬金等将官随英齐二王来到帅府，大厅里落座。英王建成吩咐摆酒，不多一时，酒宴摆好，英齐二王陪着李世民和众将推杯换盏。秦王问，大哥呀，我问问你，这永国公罗成怎么不在潼关呢？他的旗号怎么也撤了？你们哥俩是怎么来到这里的？英王说，二弟呀，

0: 你问这个吗？现在我们不能说。刘洪基、段志坚已然来到潼关接任了。明天咱们一同还朝，在金殿之上见到父王，此事便知分晓。秦王见他俩不肯说，也不好往下再问了。酒宴过后，秦琼、徐茂公和众将都到帅府安歇，哥几个坐在一处。秦琼对徐茂公说：“三弟呀，今天秦王问罗成的下落，英齐二王不肯说，说见到武德天子才知分晓。我看这里边总有事儿。”徐茂公说：“谁说不是呢？咱这老兄弟会不会被他们暗害了？”程咬金说：“那也没准儿啊。”徐茂公说：“咱们先得在潼关摸清底细，才能还朝。二哥，我看还得用当初太原那法子，您先装病，拖他几天。”秦琼说：“这事儿是得这么办。我早看出来了，武德天子有点虎犊子，老向着建成原籍。哼，我先装病，四弟，你打扮成老百姓的样子，到街面上访访去，一定要把这事儿弄个水落石出。”程咬金说：“这事儿交我了，咱们三点水加个包子，先在这儿泡了，非给他们泡出个样来不可。”第二天清早，秦琼就卧床不起了。李世民赶紧请军医调治。咱不说，单说程咬金打扮成了百姓的样子，出离了潼关，走出足有20多里地，抬头一看，头里有座大正殿。进了正殿，走到了正街，见路南路北有不少的买卖户，甬路下坎儿还有推车的、摆摊的、做买做卖的，十分热闹。他抬头一看，路北有一座茶馆。程咬金下了马，他迈步走进茶楼。程咬金上了茶楼，进到屋里，找了个座位就坐下了。四外瞧了瞧，喝茶的还真不少。这时老掌柜的过来问了声：“爷，您喝点什么茶？”程咬金要了一壶茶，沏上一喝，不太可口，就把自己带来的茶从腰包取了出来，说：“掌柜的，把这包茶给我沏上。”掌柜的拿过去：“好嘞，爷。”给这包茶给沏上，端过来，闷了一会儿，打开盖，扑鼻香啊！满屋的人闻着味儿都香。程咬金站起身来，暗个的：“来，哥们儿，尝尝我这茶。”他为了接近这些个喝茶的主顾，拉关系，想探讨罗成的事。聊着聊着，套着套着，这里边喝茶的有一位叫董二辽，他家住在正南董家庄。这董二辽啊，就跟程咬金拉上关系来， 就过来陪同程咬金喝着茶。程咬金就想方设法拐着弯儿的逗话问东二聊，说这地面上有什么匪患没有啊？爷呀，您为这个先前这匪患有的是，西南烂山上占山为王的不少，城里有好些个小偷赖皮，自打永国公罗大帅到潼关一上任，城里贴了告示，所有山大王贼匪都要到潼关报道，除了有大恶的不能不严办之外，对愿意改邪归正的都引他们走上了正道，对那些不服的，嘿，罗元帅带兵征剿都给连根拔了。这么一来，这可真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老百姓过了好日子。这时啊，掌柜的过来拦话，我说二聊啊，你可真爱聊，我跟你爹爹有交情，不能不管教你，你打算把脑袋撩没了怎么着？啪，上去给他一个嘴巴。董二聊捂着脸说，大爷，您干嘛打我呀？哼，我干嘛打你，你瞧那墙上官府有告示，不准妄议朝政。哎呦，我把这茬忘了，咱们聊别的吧。程咬金心眼一转说，我说兄弟啊，看看天色晚了，我再过关还得走好几十里地呢，你帮我找个住处怎么样？董二聊说，行啊。董二聊陪着程咬金走出了茶馆，来到大街上，董二聊说，莫爷呀，你还找什么店呢？为啥管他叫莫爷呢？因为程咬金没报实姓，他报的是老家姓，姓莫。董二聊管他叫莫爷，说你还找什么店呢？我家离着不远，您就到我家去住，咱俩还得接着聊啊。你家离此地有多远？我家离此地多远？走吧，董家庄。就这么着，程咬金随着董二聊来到董家庄。到了董二聊子的家，董二聊的老爹这人特别憨厚，又给沏茶，又给倒水，又给准备饭，招待程咬金，爷俩两边陪着程咬金，就着老咸菜喝着酒。二聊啊，在茶馆里没聊痛快，到了你家里了，你再给我说说罗大帅做的好事，这成了吧？二聊说，你要问呐，嗨，真是好人不长寿，罗大帅他已经不在人世了。说到这里，咱们按下程咬金不表，返回来再说说罗成的事情。前文书说过，苏烈调集五万人马攻打洛阳，把洛阳城团团围住，忽然闻报大唐秦王和秦琼元帅率领大军急救洛阳。苏烈心想，想我给他来个避实击虚，戏中作戏。他和四家王爷商议，即刻把人马撤到许仓隐藏起来了。秦王的大军扑了个空，奉旨南下征讨襄阳，苏烈 得到消息，心说唐军主力南移，这回我的机会到了。就同四家王爷商议，带着十万大军兵发潼关。苏烈想是抢下潼关，直捣长安，等李世民兵回来救的时候，大唐国已经完了。武王大军西进，封州抢州，封县抢县，唐军的官吏抵挡不住，纷纷撤进潼关。潼关大帅罗成手下一共只有三军将士，拢共37500人。罗成听说武王人马来抢潼关，直捣寡不敌众，不能亮队迎敌，一守山，二守城，义军作为后备，迅速做好准备。罗成心想，潼关兵微将广，怕守不住潼关，写了一道折本入都，把二波武王兵犯潼关之事向武德天子禀明，说潼关兵微将广，只能凭险固守，急请调兵遣将前来增援。这道告急折本由刘兴暴马火速送往长安城，武德天子得知，不由得大吃一惊，心想市民孩儿南征北战，屡建奇功，现在想往回调他们那是太难了。没办法，他就派英王李建成、齐王李元吉率50000大军急救潼关。这哥俩点了50000人马来到了潼关，罗成将二王迎进潼关，安置妥当。这一天罗成偶得风寒，就有点病了。到了第16天傍晚，罗成觉着身体大好，病已去了80%，想溜溜弯，伸伸筋骨。他从后院出来，穿中院到前院，到前院西头，罗成众目观瞧，不由得啊了一声，心里这气就不打一处来。要知道罗成看到了什么不轨之事，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助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候一山一水，就是守候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08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10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2: 我是天下黄河赴宁夏，流经四川，
3: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4: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书接上回，上文书说道，罗成带着副帅张清将建成原籍迎接到潼关，进帐说明。罗元帅说，咱们兵微将广，暂时凭险固守，不能前去交战，拖延时日，等待秦王和表哥他们回来，好到潼关解围。罗成每天都是巡城守夜，非常辛苦疲劳。建成原籍说，罗元帅，你有些消瘦，这回我们来了，你就好好休息休息，这巡城守夜呀，由我们哥俩去办。从今天开始，罗成就暂时休息，好好睡一大觉，由他们哥俩巡城守夜。这罗成这一觉醒来，就觉着身体疲软，可就起不来床了，再加上急火攻心，有些个疲劳，就病了。通过医官调治，罗成身体渐好。这天罗成心想，身体大有好转，想溜溜弯，伸伸筋骨。罗成走到帅府前院，西头一看，不由得怒火中烧。他生什么气呢？原来帅府大门一共有3个，中间是正门，左边是青龙门，右边是白虎门，平常只开东边的青龙门。正门和左边的白虎门都不开，每天擦黑关闭青龙门，门口设卫士看守着，对出入的人都要细细盘查。罗成到这一看，早已过了关门的时候，青龙门 倒是关着，怎么白虎门开了？哈哈，来人呐，这白虎帐谁让开的？这个快说说实话，不说我宰了你。哎，元帅爷，我说当差的就把建成元吉这俩小子每天夜晚巡城，觉着闷得慌，他们让手下亲兵把龙头找来。什么叫龙头呢？龙头就是一种专拿女人拉买卖的婆子，他跟歌女和各种卖身的女人都熟悉，有买卖上门就给拉皮一条。亲兵给找来了一个龙头叫胡婆，建成元吉对胡婆说，每天晚上守城心中烦闷，你给我找几个粉头来，要好看的，每天到城上陪伴我们，我们一边守城一边解闷儿。胡婆答应，建成叫手下当差的每天晚上把白虎门打开，把美女接进帅府，陪他们在府中喝酒，然后一起上城楼。胡婆先给找来四个粉头，这四个粉头长得不太好看，建成元吉就说了，胡婆啊，你给我找几个好看的，能歌善舞敲拉弹唱的，要漂亮的。他们哥俩是白天睡一天觉，到晚上再折腾。罗成并这些日子天天如此。罗成听当差的这么一说，勃然大怒，心说这俩小子算什么东西，还舔着脸冲王爷呢。这当差的刚学说完，就瞧外边龙头领着一伙粉头来了。罗成一看就火了，告诉胡婆和粉头，打这往后不准你们再来了，你要是再带着粉头进帅帐大门，小心我宰了你。来人呐，当差的过来，帅爷你有什么吩咐？罗成说，本帅念他们也是贫寒之人，不能让他们白跑一趟，给他们拿银子，赶紧打发他们走。这些粉头拿了银子走了，罗成吩咐快把白虎门关上，没有本帅的命令，谁要是擅自开此门就有掉头之罪。是了，当兵的过去当啷茶酸上锁，把白虎门关好了。罗成转身就走，直奔大厅。这建成元吉正在喝酒，等待胡婆带美女来呢，说些个语言都被罗成听见了。罗成说，你们让人打开白虎门，天天送美女来陪你们饮酒守夜吹拉弹唱，这是什么时候？如果苏烈打进潼关，大唐国就有亡国之患，将士们冒死守山守城，你们且尽情的作乐，这岂不是有意涣散军心？你们做的这叫人事吗？不用多说废话，我这就往长安走折子参你们，你们赶紧给我滚，这潼关不要你们，滚！这俩小子一听全吓糊涂了。建成说，哎呀罗元帅呀，这事儿我们实在是做错了，经您这么一指点我们全明白了，您就饶了我们这一回吧。这建成心虚理亏，不敢顶撞啊，因为在长安临行之时，他父王嘱咐再三，要是罗成真把这丑事揭出来，他们回去 不好向父王交代呀。这哥俩点头会意，向罗元帅磕头作揖。罗成一想，杀人不过头点地，问他俩改不改。他们哥两个都说改改改，今后再不敢了。罗成说，从今往后再有过错，赶紧给我滚回长安去。岂有此理，罗成走了。罗成走后，建成、袁吉这哥俩一想，你一个小小潼关的大帅，你敢训斥我们这堂堂的太子和王爷，咱们哥俩得想法子暗算他。这哥俩定出了毒计，要暗算罗成。咱们先按下不表。再说罗成回到自己屋里，坐那一想，哎呀，我也不对，我不应该火冒三丈当面训斥。我这病啊已经好利索了，我得赶紧过去赔赔礼道道歉，别叫这哥俩怀恨在心，在我身上再冒坏水儿，要暗算我该怎么办。所以罗成想到这儿，就来到了建成、袁吉的王爷寝室，把前后话一说，一天云雾全散了。建成说，罗元帅，您这么说可就不对了，这事儿原本是我俩一时糊涂，像我们这样玩乐，怎能不让兵卒将佐们灰心丧志，您训斥我们那是应该的，打这咱们不许再提这事儿了。来来来，咱们一块儿喝酒吃饭吧。这二王啊，又摆酒又设宴款待了罗成，明面上说好听的献殷勤，在心里恨之入骨，要想方设法的暗害罗成，然后用语言驾驭罗成，说，罗元帅呀，你那五勾神飞枪天下无敌，就是苏烈亮阵他也是挨上死碰上亡。罗元帅，你的武功了得吗？罗成再喝了点酒，这就挺高兴的，说，二位王爷呀，可别这么说，我这武功也不能怎么说好，嗨，怎么着也不能把潼关丢了，二位王爷放心，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罗成说，二千岁。建成赶紧拦住，没告诉你吗，别称我哥俩千岁，就叫我建成，叫他袁吉。罗成说，嗨，既是您这么说，我就直呼姓名了，这就对了，你这么称呼我们最爱听了，我这病啊也好了，明天早上请你们哥俩在城楼上观阵，我要亮大队迎战王。好啊，罗元帅，祝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吃完喝完，建成、袁吉上城茶叶，罗成回房安寝。第二天清晨吃完了早饭，罗成让副帅张清点500儿郎马队部队各250。袁吉说，罗元帅啊，苏烈的人马扯地连天，点500儿郎是不是少一点啊？罗成说，二位王爷，将在谋而不在勇，兵在精而不在多，今天请你们看看我这五勾神飞枪怎样杀敌。建成说，哈哈，罗元帅，您说这话我太佩服了。建成喊，兄弟袁吉，咱们上城吧。这俩小子出离帅府 勾奔城池去了。不大一功夫，就听咚咚咚三声炮响，潼关东门打开，罗成、张青全身披挂，吹马当先，带五百儿郎。

灌出城门，出了山口，拉开城蛇，儿郎们高声呐喊，向对面叫阵。对面的将士向苏烈禀报，苏烈正在元帅保障同那四家反王一起议事呢。海州王高士奎问道，苏王爷，咱们攻不上去，他们就是不出来，老这么僵着，可不是个事儿啊。苏烈说，谁说不是呢？这几天我心急火燎的派出了百来名探马往南查探，怕只怕李世民平定了襄阳，班师回朝，咱们腹背受敌，这事情可就麻烦了。正这么说着，外边来人禀报，说是唐军讨战。苏烈闻报，心中高兴，点了1000马部队，准备迎敌。号炮连声，人马灌出了营门，亮开了大队。两军队员张清讨令，罗元帅，今天让我打头阵吧。罗成说，张将军，你要慎重留神，不劳元帅嘱咐。张清大刀一摆，催马来到当场。苏烈一瞧，哪位将军出阵迎敌？冀州王高士答道，儿子高吉应声愿往。苏烈说，儿郎们给他擂鼓。顿时鼓声隆隆，高吉马到阵前，张清往对面观看，看此人双手舞照一对13节孤苦亮银鞭，他喊道，站住，通上名来。高吉说，冀州王大将高吉是也。高吉问，你是什么人？某乃是潼关副帅张清。二人通报了名姓，伸手过招。张清搬刀头现刀软，他先杵了过去。高吉用左手边把刀转挂了出去，跟着高吉后手变新手，使了一招白鹤亮翅，左手边趁着右手钢鞭对准了张清的后脑海，就停啪，这一鞭打下去了，就把张清的脑盖给揭开了。罗成一看不好，吩咐儿郎们赶紧把死尸抢回来。那边苏烈看了，哈哈一笑，诸位王家，这第一仗打得好，打出了咱们的威风，打下了他们的锐气。苏烈是哈哈大笑。城楼上的建成元吉一瞧，心说，哎呦，头一仗就败了，看来这仗还真是不好打呀。下边罗成喊道，来呀，给我擂鼓，待我要他的性命。说着抬腿栽枪，鼓声隆隆，他一拱当，闪电白龙驹就灌了出去。罗成是哇呀怪叫，不来豪气飞空，暴跳如雷呀，要替张清报仇。来到当场，互相通了姓名，一枪就结果了高吉。噗，这枪正中高吉的哽嗓咽喉，死尸坠于马下。高士达放声痛哭，哎呀，我的儿啊儿啊。他二儿子高翔气得直哆嗦，手中双锤一摆，说，爹爹，你不要难受，我出去给我大哥报仇。说着一拱当，催马上阵了。来到了当场，互相通名报姓。罗成这手枪叫梅花七蕊，
正好扎在他的面门上扑，扎了进去，啪，人也死了，锤也扔了。汤军将士齐声喝喊：“好啊，罗元帅又捅了一个呀！”那边海州王高士奎气不可耐，擦了眼泪，对冀州王高士达说：“兄弟呀，我这两个侄子完了，哭也没用，瞧我的！”他把大刀一摆，走马出阵，二人碰面，互相通名报姓。罗成啪的一枪，正中在高士奎的小腹之上，枪尖扎了进去，后把一窝，前把一提，把死尸挑了起来，哈啦啦啦啦啦啦，走马在阵前兜了一圈，哈哈大笑。唐军阵中儿郎都为罗元帅叫好，好啊，又一个。对面冀州王高士达输红了眼，摆开手中大枪，催马前撞来到当场，互相通了名姓，二话不说，二马冲锋过凳。这功夫罗成向左转身一枪扑，正刺进高士达的左偏肋，顿时死尸坠马。唐军阵中欢声雷动，那边苏烈一看罗成枪挑四将，杀了两位王爷，这仗不敢再打了，急忙传令鸣机收兵。罗成放声狂笑，回头点手说道：“儿郎们，收兵！”两边各自收兵撤退。唐军撤入山口，进了潼关东门。罗成命人挑一口上好的棺材，把副帅张清尸体盛殓起来，先找块吉地掩埋好，等战事过去再办理丧仪。他回到了帅府门前，建成原籍，在此等候，扶持罗成下马，又帮他解开了盔铠甲胄，献殷勤，又给白酒，又给设宴。哎呦，对罗成那个好就甭提了。第二天清早又开始亮队出战，那边口北王府科中产对沙漠王罗子都说：“我说兄弟，今天咱们哥俩会会罗成，先让他尝尝我这独角铜人。”此时北口王手下两位大都督乌尔伊迪，那位兄弟是乌尔伊奇。这乌尔伊迪说：“两位王爷不要争吵，杀鸡焉用宰牛刀，把罗成交给我们哥俩吧。”府科中坦说：“好，先瞧你们的。”乌尔伊迪出战，通了名姓，被罗成一枪刺到了梗嗓咽喉上，当时死尸落马。他的七弟乌尔伊奇一看要给哥哥报仇，过来也死于罗成的枪下。此时沙漠王罗子都一看，急忙出战要替他们报仇雪恨。二人疆场通名报姓，罗成五钩神飞枪，枪枪扎不动啊，扎不进去，因为罗子都身上穿的是宝铠护身。罗成一看不好，扎不进去，他的力大无穷，罗成往回败，回马往潼关的东门跑下，罗子都后边追赶，来到潼关城下，两位王爷潼关大门

0: 紧闭，不叫罗成进关，这才演出了一段罗成教官，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越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尽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越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3: 暴雨持续侵袭，山区谨防山体滑坡、泥石流。
1: 降雨期间，远离陡坡、山根、河道，不进山，不前往峡谷游玩。
3: 发现路面开裂、落石、泥水冲刷，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
1: 居住低洼、山脚住户收到转移通知，务必第一时间搬离，不贪恋财物。
3: 雨天驾车避开山洪路段，遇积水熄火马上弃车，登高避险。
1: 常备手电筒、饮用水、急救包、口哨等应急物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
3: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警惕暴雨地质灾害，科学避险，守护家人平安。
1: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4: 99.81千粥，78.56千赫。
5: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6: 这场是相声，
7: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8: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9: 相声，
8: 相说，
9: 相说，
8: 你学会了。
10: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1: 咱们开会吧。
12: 对，
11: 都别说话了啊。
12: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3: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10: 您好，我的各位听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欢迎您如约而至。那这期节目里，咱们请出相声泰斗马三立和他的老搭档王凤山，为您合说一段情绪与健康，咱们共同来欣赏。
14: 我叫马三立，他叫王凤山，艺术水平很低，说相声说了58年了，比这个中青年演员的技术水平很差，应当向中青年演员们学习，自己也是啊 有这个顾虑。你说跟人一块儿比赛说吧，真是说不过人家；唱吧又不会唱，啊，说吧又说不好，嗓子难听，长得模样又对不住你们几位了。太臊了，真是想不到我长这模样。其实我小时候挺好看，
7: 对呀，
14: 我不怎么大了大变这样了、啊。站着比别人不矮，躺着比别人不短，我有一技之长。
7: 嘿，
14: 岁数这么大，你说自己愿意，退休，领导又不批，
7: 啊，
14: 转业又没人要，转哪儿去？自己也考虑过能干什么？自己想想，确实是不行，啊，当个干部行吗？不行，当不了干部，水平太低，啊，改别的行业，文化也不行，啊，当工人是很好吧？当工人吗？没有技术，手艺全不会也不行，劳动没力气，啊，当个售货员。又不认识秤，干别的，当什么？您比我强啊！
7: 啊，
14: 文化又有，精神又好。我真应当托您的福，我们仨人托您一人的福
7: 啊！是啊，都托我福。
14: 一分精神一分福嘛！
7: 哎，对对对，
14: 啊
7: 啊，
14: 对吧？
7: 对，
14: 谁说这句话？
7: 这人都这么说嘛？
14: 我精神怎么样？
7: 哎，你精神不错。
14: 哎，看看
7: 啊，你看看，
14: 你
7: 好，
14: 好。
7: 见个猴
14: 儿，哎，我给机会这个
7: 啊，
14: 不许说这个，不许拿人比猴，
7: 拿人
14: 看精神怎么样
7: 啊？精神，
14: 哎，看
7: 精神行啊。
14: 身体怎么样？
7: 哎，不错。
14: 身体
7: 啊，
14: 比你怎么样？
7: 比我？
14: 哎，说吧，
7: 比我还差点。
14: 比哪点差？
7: 啊，
14: 我先上，
7: 我先上啊。
14: 我比你哪点差？
7: 哪点差？
14: 看看，评一评吧。

0: 明白吗？
1: 明白。
2: 哦，
3: 这还用说吗？
2: 哦，什么呀？
3: 有天他们老来说我，这谁都知道啊，
2: 都知道。你这也太瘦了。
3: 怎么着？
2: 现在月的瘦人太少了。
3: 少就是少。
2: 对，
0: 怎么办吧？
2: 少。
0: 你办怎么样吧？
2: 少吧，
3: 少点，就是少点。
2: 太少了。
3: 少是违规。
2: 啊，少
3: 了违规。哎，少了冷门货，多了不值钱。
2: 哎，这是高档货品还是？
3: 哎，里边叫瘦
2: 啊。啊，
3: 瘦要有精神，
2: 是
3: 瘦人一打蔫儿，
2: 哎，这我行，
3: 脸皮也抬不起来了，
2: 哎，
3: 脑袋耷拉，走道儿，
2: 那我
3: 没劲儿。哦，对呀，瘦是瘦，寒是寒，寒瘦如人不一般。
2: 对，
3: 手腕精神精必达，寒木行彩定孤单。
2: 哎，
3: 这哪儿认识的
2: 啊？
3: 瘦人的特点是什么？
2: 什么？
3: 瘦人有什么好处
2: 啊？
3: 你说说。
2: 好处？
3: 你不懂。
2: 您说，
3: 瘦人呢，这内脏好。
2: 哦。
3: 瘦人呢，脂肪少，
2: 嗯，
3: 脂肪少对心脏的压力也就小。
2: 对，
3: 瘦人还有一样特点，瘦人的功能好，消化力强。
2: 哦，
3: 瘦人的新陈代谢缓慢，
2: 嗯，
3: 凡是动物只要新陈代谢的慢，它必要长寿，它必要结实。
2: 嗯，
3: 好，你不懂这个。
2: 嗯，
3: 瘦人还有一样好处
2: 啊，
3: 瘦人不爱得病。
2: 对，
3: 哎，瘦人用的注意一样，瘦人得多睡觉，胖人少睡，瘦人必须要把睡觉得掌握好了。
2: 哦，
3: 多吃些，不要饭量大，瘦人尽量别吃太饱了，不能吃十分饱，哎，最多瘦人就经常老是八分饱就为行。
2: 嗯，
3: 多吃早餐一天吃四回，
2: 嗯，
3: 就这样。
2: 哎，
3: 多吃点营养高档的营养品这就行。
2: 哦，那您这么一说还是瘦人好。
3: 当然不，胖人也
2: 瘦人好。
3: 不，你不要这么说啊！
2: 啊，
3: 你这句话可不对。
2: 哦，
3: 哦，就是瘦人好，胖子不好。
2: 啊，
3: 胖人也好。
2: 哦，
3: 胖人更结实，更健康。你早晨你看公园那花园那个80多岁老头，胖老头有的是啊。
2: 哎，
3: 咱们就看见，
2: 嗯，
3: 一个老大爷多少岁数？84了，挺大肚子，那么胖，脸肉都嘟噜着，
2: 嗯，
3: 还在那儿溜呢，没病。不是胖人都不好，胖人都血压高。不要这种迷信，不要有这种顾虑。
2: 嗯，
3: 好，胖人都办事不随。
2: 嗯，
3: 胖人都尿毒症。
2: 嗯，
3: 不是那样。
2: 哦，
3: 不要胖子，台下有胖子吧？不要有这种精神担负。
2: 哎，
3: 胖人更结实，没病。
2: 啊，
3: 别害怕，好好活着，没关系。
2: 嗨，这用你嘱咐吗？
3: 我怕他害怕。
2: 人
3: 我小时候胖，
2: 啊，
3: 我那会儿我也是胖子。
2: 你呀，啊？
3: 哎，我胖，我小时候圆胳膊圆腿
2: 啊，
3: 小胖子，谁见谁爱，一身肉，肥极了我。
2: 是啊，
3: 这抱不动了，谁都抱不动了
2: 啊，
3: 沉极了，小胳膊这么短，腿也憨，
2: 那怎么瘦了？
3: 小时候大了瘦，闹病闹的。
2: 哦，
3: 小时候4岁那年开刀，大出血，到医院来看病吧，大出血，出血过多呀，就缓不起来了，
2: 嗯，
3: 我看命保住了，
2: 哎，
3: 就瘦下来了。
2: 什么病啊？
3: 啊，
2: 什么的病啊？还开刀还大出血？
3: 哎，
2: 动手术
3: 啊？
2: 什么病啊？
3: 嗨，痔疮。
2: 4岁小孩就长痔疮
3: 啊？有痔不在年高吗？无痔空活百岁呀，啊！
2: 没听说这么
3: 些岁没长痔疮白活了。
2: 哎，
3: 你说咱这个小时候就有痔疮，要不要？
2: 不要，不能不。
3: 嗯，
2: 哎呀，
3: 你别瞧你胖，你不一定有我结实。
2: 哎，
3: 这你服吗？
2: 服。
3: 啊，
2: 不，我累一点累都不成
3: 啊，
2: 我累一点都不成。
3: 哦，你呀，
2: 啊，
3: 愿意结实吗？
2: 愿意啊，谁都愿意结。
3: 愿意健康吗？
2: 愿意。
3: 找我去，
2: 找你。
3: 哎，
2: 哦，
3: 上我那儿去，
2: 啊，
3: 你扣我。
2: 哎，我扣你
3: 啊，
2: 我把你扣起来。
3: 不是你扣我，
2: 扣什么呀？
3: 扣门啊，扣个头啊，
2: 啊，
3: 叩头拜师啊。
2: 明儿扣门
3: 啊，
2: 明儿。
3: 哎，你算我徒弟
2: 啊，
3: 我教你。
2: 教啊，
3: 你天天往我那儿去。
2: 哎，
3: 我跟你说。
2: 你跟我说啥？
3: 甭治多了，天天去2月。
2: 2月怎么
3: 了？2月以后你就行了。
2: 我就变了。
3: 就我这样了
2: 啊？
3: 就这样。
2: 就变您这人灯样了啊，剩一身骨头架子。
3: 哎，
2: 好，我这衣裳也不合适了。
3: 衣裳没关系啊，可以做新的嘛。
2: 啊，
3: 那做新的。
2: 我呀，啊，不必啊，我也别上你那儿去，我也别跟你学。我就这样活着就不错。
3: 你这活着不行，这是凑合
2: 啊，
3: 这是救活。
2: 这怎么救活？
3: 哎，你凑合活着，
2: 啊，
3: 你不健康。
2: 嗯，
3: 啊，
2: 怎么健康？
3: 哎，
2: 这还不健康？
3: 你不健康，
2: 哪点比你不健康？
3: 比我，你哪点都比不了我。
2: 是吗？
3: 哎，你哪点？上5层楼，我就直接连上5层楼，我不喘。
2: 哦，
3: 你行吗？
2: 我不行，
3: 我这样。

0: 蹲下站起来几十次，就这样，我绝不运动。
1: 哦，
0: 绝不运动，
1: 健康。
0: 哎，就这样，我七十多岁，我牙一个不短，我32牙。
1: 嗯，
0: 我没假牙，没有假牙。
1: 啊，
0: 喂，我这理发总得去毛，
1: 啊，
0: 去毛，头发太多，不脱头发。
1: 哎，
0: 你行吗？
1: 我哪点也不行。这有东西，
0: 我随便，我能摸摸地。
1: 嘿，
0: 猫要摸地，你行吗？你试试啊！
1: 啊，我别试。
0: 要打算健康，
1: 哎，
0: 长寿
1: 啊，
0: 身体健康，
1: 嗯，怎么着？
0: 行不行？
1: 行，
0: 注意。
1: 哎，您告诉我，
0: 锻炼身体。
1: 哎，
0: 第一样要锻炼身体。
1: 哎，
0: 早早起。
1: 哎，
0: 得新鲜空气。
1: 啊，
0: 饮食讲究卫生。
1: 嗯，
0: 主要的一个情绪要乐观。
1: 哦，
0: 情绪懂不懂？
1: 情绪，情绪懂了。
0: 什么是情绪？
1: 闹情绪。
0: 怎么闹情绪？
1: 闹情绪。
0: 谁呀？
1: 我跟你说，我就这样。
0: 怎么闹？
1: 合适我就干，不合适我就闹。
0: 嗯，
1: 闹情绪。
0: 你
1: 哎，
0: 这就是你啊。
1: 嗯，
0: 处世哲学嘛，这你的处世哲学。
1: 对，
0: 不合适不痛快
1: 啊，
0: 闹
1: 闹闹。
0: 评奖没你，
1: 嗯，
0: 闹。
1: 嗯，
0: 调剂没你，
1: 嗯，
0: 闹。选队长没选你，
1: 哎，
0: 闹。
1: 那是。
0: 车没借你，闹。
1: 哎，反正
0: 外地演出没坐上软座也闹，
1: 嗯，
0: 是吧？
1: 哎，
0: 给你讲道理讲不通，
1: 哎，
0: 谁跟你做工作跟你谈谈，你挖苦人死人骂街，
1: 嗯，
0: 是你吗？
1: 对，
0: 看，你人呢？
1: 啊，这情绪
0: 一个字儿，
1: 一个字儿，对
0: 对，混
1: 混，你要混了，
0: 你呀根本不懂
1: 啊，
0: 这不是你说这叫情绪是什么情绪啊？
1: 啊。
0: 就个人的患得患失
1: 啊，
0: 为个人利益打算，这种情绪不对
1: 啊。
0: 人的情绪在这日常生活当中
1: 啊，
0: 喜怒忧思悲恐惊
1: 啊，
0: 这几样如果你掌握不好，超过了限度，他必然要身体受到损失。
1: 哦，
0: 有伤。
1: 是啊，
0: 对人身体有伤，
1: 喜怒忧思悲恐惊都有伤。
0: 哎，我给你比方，
1: 这喜有什么伤的？
0: 喜啊，
1: 对健康没有伤啊。
0: 怎么
1: 乐吗？
0: 乐，你分怎么乐呀？
1: 没有害。
0: 听相声哈哈一乐，这怎么不伤啊？
1: 啊，
0: 分你怎么乐呀？
1: 哎，
0: 经常听听相声吗？哈哈一乐，清气上升，浊气下降，身体健康。
1: 哎，
0: 笑一笑，上一上吗？
1: 啊，
0: 愁一愁，不来愁吗？
1: 我
0: 常说这句。
1: 啊，不对不对，笑一笑，10年寿。
0: 什么伤？
1: 10年寿。
0: 谁告诉你的？
1: 都这么说，
0: 都这么说，都说的就不对
1: 啊！
0: 笑一笑，10年寿
1: 啊，
0: 没道理
1: 啊！
0: 一乐差10年
1: 啊，
0: 是吗？
1: 啊，
0: 40来岁，哈哈一乐变30来岁
1: 啊，
0: 30来岁一乐20来岁，一乐差10年
1: 啊！
0: 60多岁老头听几段相声，走时候变小孩了，
1: 哎，
0: 不对，还得说笑一笑，少一少
1: 啊，少一少，
0: 哈哈一乐，这种不伤
1: 哦。
0: 所以你怎么乐？就把突然的有这种喜悦的事情。哎呀，刺激心脏
1: 哦！
0: 比方说你吧，
1: 哎，
0: 你们家忽然间接到通知了
1: 啊，
0: 你父亲或者是你哥哥、你弟弟或者你吧，
1: 啊，
0: 不管是谁，
1: 哎，
0: 接到通知，补发工资，补发工资8万多块钱，
1: 嚯，
0: 赶紧去领
1: 啊！
0: 银行给存着呢。
1: 哎，
0: 你心情一激动，倒是乐了，这高兴，哎呀，这突然来的这样的事，哎，心脏快了，哆嗦了，手哆嗦了，半身不遂了，王虎山。这样了，
1: 就这样了。
0: 这什么呢？
1: 没有这事，
0: 超过了限度。
1: 那么不成，您甭说了，没有这事。哦，这喜。
0: 哎，
1: 怒呢？
0: 怒伤肝。
1: 哦、
0: 李时珍知道吗？李时珍是啊，古代的医学家。
1: 哦，
0: 他说这个怒气好生气、
1: 嗯、
0: 啊，好着急，爱发脾气，这种最不好。
1: 嗯，
0: 凡是遇到不管什么不痛快事，总要退一步想，好好考虑考虑，这样的对身体有好处。
1: 哦、
0: 怒最伤肝。
1: 哦，
0: 喜怒。
1: 哦，
0: 忧伤肺。
1: 忧伤肺，
0: 哎，不能胡忧人。当然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嘛。谁也不是保持终日无所用心，什么也不想，不可能。所以忧虑过分，什么都忧虑，忧虑这个，忧虑那个，啊，杞人忧天，那就对身体不好。
1: 哦，
0: 《红楼梦》那个林黛玉
1: 啊，知道
0: 多愁善忧，结果肺病死了吧？
1: 哎，对，
0: 哎，这个忧伤肺。
1: 哼，
0: 林黛玉吗？其实要当时打针呢，打点雷密封呢，雷密素呢，
1: 对，
0: 也打几针也不至于死。
1: 对，其实呢，林黛玉那会儿要住医院就没事
0: 儿，连头没有，
1: 哎，
0: 找不着医院，没有医院。
1: 喜怒忧，
0: 对呀、啊，
1: 思
0: 这个思更厉害了，
1: 怎么？
0: 思想分你怎么想
1: 哦，
0: 比如说按图啊，思考、学习文化，这个对身体不伤，只要好好休息、吃得好、睡得好，这就行。
1: 哦、
0: 就把胡思乱想，想财必疯，必得财迷。
1: 嗨，
0: 胡思乱想，想别的更不好。
1: 哦，
0: 这伤
1: 悲，
0: 哎，悲，这悲厉害，悲是悲痛，

0: 就是哭啊，
1: 哭不好，
0: 怎么
1: 哭大夫了
0: 啊？
1: 那不好
0: 哦，
1: 哭啊最伤脾
0: 啊。
1: 比如说你吧，
0: 哎，
1: 今年春天，
0: 嗯，
1: 二月初九，
0: 哎，
1: 你母亲死了，
0: 啊，
1: 你母亲死了啊，你哭啊，
0: 哎，
1: 你哭了，你父亲呢，更难过了，
0: 嗯，
1: 你父亲呢是悲哀伤感，心里很不痛快，情绪低落，啊，精神不振。吃也不想吃了，也不想喝了，也不玩了，也不串门了，谁找谁接，往哪儿去也不去了，
0: 嗯，
1: 也不爱说话了，连电视都不看了，
0: 哎，
1: 啊，自己在屋小屋里坐。
0: 成，你等等吧。
1: 本来天天两口子，
0: 哎，别说
1: 老两口子看电视，
0: 你再别电视。
1: 嗯，
0: 我母亲死了40多年了，那会儿没有电视。
1: 哎，就说是，你说老两口子能同年同月同日死吗？他必有一个先走的，要过于伤感悲痛，那就不好了，对身体没有好处，应当要节哀，喜怒忧思悲呀。
0: 嗯，
1: 这恐惊这俩更厉害。
0: 恐惊我懂，害怕
1: 不是，恐跟惊不一码事
0: 啊，
1: 恐跟惊不一码事。
0: 是啊，
1: 哎，恐啊是内心里头发作的，惊是从外来的受的感受。
0: 是啊，
1: 哎，这恐跟惊
0: 啊
1: 不一样。
0: 我不明白，
1: 这恐啊是恐惧的恐，心里有鬼，有快心
0: 啊，
1: 做坏事做亏心事了，他总是哎胆战心惊的，又恐慌的厉害，总是心里忐忑不安，
0: 哦，
1: 都有这个恐慌的这种状态。
0: 是啊，
1: 啊，
0: 那为什么呢？
1: 比如说你吧，
0: 哎，
1: 晚上你走在街上
0: 啊，
1: 天太晚了，你回家的时候街上清静了，
0: 哎，
1: 没人了，你走在街上一瞧吧，对面走过一个妇女，
0: 嗯，
1: 这妇女啊提了个书包，正跟你越走越近，你过去啪，你把他拦住了。
0: 嗯，
1: 我抢他的皮包。
0: 嗯，
1: 你抢过他的皮包了，并且你还有一种啊，很不正不好的这种行为的表现。
0: 谁呀？
1: 你就你呀？
0: 我
1: 啊，
0: 我拿着刮刀的嘛。
1: 哎，可能有吧。
0: 可能有，
1: 哎，
0: 我流氓抢劫犯，啊，
1: 这不比方吗？
0: 啊，比方，
1: 这假定，不是
0: 假定，
1: 别着急，这比方说，
0: 啊，
1: 你走街上碰见妇女了，
0: 啊，
1: 你黑道黑暗都清醒，
0: 你先等，
1: 你看这个是
0: 假定，
1: 哎，
0: 比方，
1: 比方，
0: 拿你比方，假定，比，
1: 哎，别这，
0: 不，
1: 啊，
0: 拿你比方，
1: 哎，
0: 你呀，别往这儿指，
1: 啊，就是，就说吧，
0: 啊，拿你比方，
1: 拿我比方吧，
0: 哎。
1: 我走在街上
0: 啊，
1: 是不是？
0: 哎，看
1: 啊，
0: 看街呀，
1: 这挺清静的。
0: 哎，
1: 马路没什么人。
0: 哎，
1: 对过来一个妇女。
0: 嗯，
1: 哎，不行，不行，还得拿你比。
0: 怎么？
1: 我不像，我就不像，怎么不像？
0: 你不像，我就像啊！啊，
1: 你也不像。
0: 哎，我也不像。
1: 从表面看你也不像。
0: 哎，
1: 表面看也看不出来。
0: 哎，不是，反正我是这种人呢，
1: 就这么比方说呀，
0: 哎，
1: 比如说，
0: 哎，比如，
1: 哎，你碰见妇女，
0: 嗯，
1: 你瞧这妇女跟你越走越近，你瞧也没什么人，
0: 嗯，
1: 你过去站住，
0: 嗯，
1: 皮包给我，
0: 嗯，
1: 这妇女一看就吓一跳，
0: 啊，
1: 逮流氓，
0: 啊，
1: 这一喊，你一听，
0: 哎呦，
1: 你是撒腿就跑，
0: 哎，好，我成畜了，我，
1: 怎么行呢？你跑得快呀。
0: 哎呀，
1: 你跑回家去，赶紧跑回家，腾，把大门关上了，大杠子顶上。
0: 啊，
1: 哎呀，心里蹦蹦的跳啊！
0: 哎，
1: 你是惶恐不安呐！
0: 哎，
1: 两天不敢出门了，
0: 我
1: 也不上班了，
0: 哎，
1: 也不上班，团也不去了，也不见面了，就在家这两天度日如年呢。
0: 呵，
1: 这两天你可不好受，吃也吃不了了，睡也睡不着了。
0: 哼，
1: 哎呀，心里不知道怎么着好了，嘀嘀咕咕的，心里是忐忑不安。听着街坊大门一响，你就一惊，
0: 嗯，有亏心
1: 事。街上汽车一响，
0: 嗯，
1: 你也一愣，
0: 哟，好嘛，我变了大公鸡了，你哎，哪儿去？
1: 你听听声啊，
0: 哎哎，好，
1: 听听。到第三天一早晨，就听街上来汽车了，
0: 啊，哦。
1: 越听声音越近，
0: 嗯，
1: 到你胡同口车停住了，有汽车上下来四位武警队，
0: 嗯，
1: 到你们家一拍门，王宝山，王宝山，你这时候
0: 啊
1: 心里不慌了，
0: 不慌
1: 了，哎，恐慌劲儿就没了。嗯，你算行了，一块石头落地了。
0: 对，我都逮捕了吗？可不，一块石头落地了。哎、
1: 对呀、啊啊，对呀、啊，就是、哎、恐伤肾，不要太惊恐。哎，这样对不好。
0: 惊，
1: 哎，惊是惊
0: 啊，
1: 这惊是突然间的来的声音，哦、就吓一跳、
0: 哦，
1: 是外来的感受。惊、哦，你要有准备，就绝不吓一跳了
0: 啊。
1: 过年过节放花放炮。放大粮响，叮当，他有准备啊，他准知得响、
0: 哎、
1: 大麻雷子，对不对？一响，啪，响了。那吓有吓着的吗？
0: 哎，没有，没有，
1: 没有吓着。
0: 绷着呢。
1: 对呀、啊哎，我昨天就吓着了。
0: 你呀、啊？
1: 我吓一跳
0: 啊！
1: 回家的时候刚一进胡同，就得砰，
0: 嗨，
1: 太我吓一跳。我回头一瞧啊，
0: 谁放炮？
1: 哪儿放炮？爆米花的。
0: 嗨，
1: 这爆米花把我吓一跳。
0: 嘿。
1: 如果我们要掌握好这个喜怒忧思悲恐惊不超过了限度，
0: 嗯，
1: 注意这个情绪健康，那我自己我就注意这样
0: 啊，
1: 情绪健康，不论什么我都要沉住气，
0: 嗯，
1: 好好的想一想、
0: 哎、
1: 我认为我自己啊，别瞧我这样，
0: 嗯，
1: 我再活个十年八年我认为没问题
0: 啊，
1: 哎，没问题，
0: 再活个十年八年
1: 信吗？
0: 你要再活十年八年呢，我能活个20年
1: 呀，
0: 哎，
1: 我看看
0: 你瞧，
1: 你呀、
0: 啊，啊、哦，
1: 能活
0: 啊，
1: 能活20-30，
0: 我
1: 再活20-30，
0: 活，现在我就60岁了，
1: 再活20-30，
0: 再活20-30，120岁，
1: 不，你再活20-30，
0: 是20-3060啊，
1: 再活20-30，
0: 怎么20-30啊？
1: 就这10月30，11月30，
0: 我完了。
2: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看一下时间，本期相声大会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制作人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约您咱们下期相声大会还是一起听段子。

0: 条件。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一年报时。

0: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1: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9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0: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助力。
1: 站！
0: 时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

0: 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30号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
2: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 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

0: 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作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1: 再来看时政要闻。
2: 9月30号，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1: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2: 2026年度中国政府友谊奖颁奖仪式30号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国务委员盛贻勤出席颁奖并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向外国专家和家属表示感谢。他指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广大外国专家发挥了重要作用。15、50期希望更多外国专家与中国人民携手奋进，在中国式现代化广阔舞台上共创美好未来，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中共攀科学高峰，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光辉旗帜下共谋人类福祉。
3: 需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需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今天公布，数据显示行业景气度改善。
2: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具体来看，新订单指数50.5%，市场需求稳定扩张；新出口订单指数50%，外贸总体稳定；生产指数51.7%，生产节奏加快。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53.8%，企业市场预期向好。从新订单指数和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情况看，四季度制造业整体有望维持稳定运行、适度扩张态势。
1: 国庆假期即将到来，多地提前部署运力，应对客流高峰。
2: 明天是国庆假期第一天，错峰客流提前出行。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6万人次，加开列车2053列。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今明两天将连续加开夜间高铁列车，成都、上海等高铁枢纽站启动通宵运营模式。今天下午，全国高速公路和国省干线车流明显增加，多地高速公路服务区、收费站等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提升通行能力。10月1号0时到10月7号24时，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
1: 国庆将至，一抹抹中国红铺满街头，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2: 这几天，在江苏无锡市区，一面面鲜艳的五星红旗被整齐划一地挂上路灯杆，并逐一安装固定。
12: 高度是4.9米，就是正常高度，确保这个交通安全吧。
13: 祝我们祖国繁荣昌盛。
2: 据了解，无锡各区市的主要道路将悬挂约20,000面国旗。这两天，在甘肃兰州市的大街小巷，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从横跨黄河的桥梁到繁华的城市商圈，一抹抹亮丽的中国红半亮城市。
14: 现在这个氛围特别浓，就想拍拍照、发发朋友圈，记录一下我们这个祖国的美好。
2: 在山西太原，两个巨型国庆花篮在太原市中心的五一广场亮相。大花篮总高度近8米，花篮内繁花簇拥，色彩斑斓。由仿制花制作而成的牡丹、月季、玫瑰、向日葵等6种花型摆放而成，寓意国家繁荣富强的祥和景象。昨天，云南丽江古城开展传统的放水冲街作业，以干净整洁、喜庆热烈的崭新面貌迎国庆。与此同时，丽江古城还结合水系、石板路和纳西民居风貌，布置了10余处主题景观，展出400余个菊花品种，吸引市民游客驻足打卡。除了赏菊，古城大街小巷还悬挂起五星红旗，鲜亮的中国红与满城秋菊交相辉映。
15: 特别漂亮，其他地方一次性见这么多花很少，然后我觉得非常好，非常有节日氛围。
1: 假期来临，各地不断提升景区品质，打造全新体验。
2: 在吉林延吉，刚刚升级改造完成的水上市场最近迎来客流高峰，热气腾腾的各色美食弥漫着浓浓的烟火气。
16: 来这儿就想带回家人啊，给品尝一下咱们延吉这米酒啊。啊，米肠啊，或者这特色嘛，嗯，还有那个打糕啊，啊，还有这个鱼啊，这几类的，
17: 比平常翻了好几倍。我们都已经把提前量都已经备好了，备了很多货，不要让外地来的游客失望。
2: 今年国庆假期，四川成都将创新推出乡村飞行特色田园体验。游客不仅可以走进飞行营地，亲手制作并放飞航模，还能到田园里体验捉鱼、窑炉烤饼等乡村乐趣。
18: 这是我今天好不容易抓到的鱼，今天能抓鲫鱼，还有泥鳅，还可以烤面包。
2: 当地还将夜间音乐会、特色毛肚火锅等消费场景串联，推出促消费举措。从9月30号至10月31号，游客凭相关活动票根即可享受商家优惠。这个假期，陕西西安推出多项特色文旅活动，并配套发放文旅消费券等促消费举措。在西安大唐不夜城，一场盛唐秋韵与国庆红交织的假日文化盛宴正在上演。演员们身着唐风服饰，以情景演绎再现大唐文人雅士的风采。国庆佳节，山东省临沂市60对新人举行了一场集体婚礼，成为假期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60对新人乘坐免费公交婚车，在亲友和市民的见证下，举办了一场庄重简约的中式集体婚礼。
1: 近日，由中国和欧洲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正式转入科学观测运行阶段。今天，中欧双方联合发布了首批太空影像。
19: 很多人都见过绚烂的极光，但人类此前始终没能完整清晰地拍下北半球极光的全貌和细微形态。极光就像地球太空环境的情绪信号灯，太阳输送到地球周边的物质能量如何流动变化，都会通过极光的形态直观展现出来。而微笑卫星搭载的紫外极光相机成功获得全球首个不间断的北半球极光全景高清影像，就连极光的细微结构也非常清楚，为揭示太阳风和地球磁场环境的互动规律提供了重要支撑。此外，中欧还联合发布了很多新成果。微笑卫星的软 X 射线相机拍到了16万光年前大麦哲伦星云里超新星爆炸残留的星云画面， 另外两台探测设备还首次在地球约10万公里超高空轨道精准测出了太空粒子磁场的详细数据，填补了全球太空高纬观测的空白。
1: 受中东局势影响，欧洲多国能源价格持续高企，西班牙与奥地利已宣布对能源价格实施干预。
20: 据法新社29号报道，西班牙经济贸易与企业大臣奎尔波宣布，西班牙政府已批准对能源价格实施干预，10月份汽油与柴油价格每升将降低0.2欧元。同一天，西班牙生态转型大臣阿格森表示，西班牙将为天然气价格设置涨幅最高为15%的限制，同时为液化石油气价格设置上限。奥地利国民议会28号通过新一轮燃油价格干预措施，以缓解近期燃油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根据相关措施，今年10月和11月，奥地利将下调汽油和柴油的矿物油税，同时将限制燃油销售的利润空间。奥地利政府预计，两项措施叠加后，消费者购买燃油时每升可少支付超过0.12欧元。另外，在意大利，科威特国际石油公司、意大利埃尼公司和阿塞拜疆国家石油公司出台限价措施，制定零售油品的价格上限。意大利全国消费者联盟指出，这三家油企共同行动意味着意大利大约1/2加油站实施限价。石油业界认为，上述油企在意大利主动限价是希望配合意大利政府的平抑油价计划。
2: 伊朗政府发言人今天表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收到美国通过调解方做出的回复，他暂未透露更多细节。此前，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方转交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英国首相伯纳姆29号在工党年度会议上表示，脱欧带来的弊大于利，希望借11月与欧盟共同举行的峰会为契机，推动改善双方关系。美国政治报网站与英国公众优先公司29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约70%的英国受访者认为英国应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根据美国政府本月初发布的公告，29号，美国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实施的进口禁令生效。此次禁令涵盖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涉及金额约$9.67亿。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称，此次禁令对两国经济影响有限，但这标志着两国贸易战的又一次升级。
1: 韩国爱宝乐园今天表示，在韩国诞生的双胞胎中国大熊猫瑞宝和灰宝将于12月第三周孵化，开启新生活。根据相关规定，瑞宝和灰宝需在年满4周岁前回到中国。瑞宝和灰宝于2023年7月7号出生，是旅韩大熊猫夫妇乐宝和爱宝在韩国诞下的首对双胞胎大熊猫。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您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那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你学会了。
5: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6: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7: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8: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5: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我是小楼，感谢大家再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的相声大会，咱们请出马志明和谢天顺，那这二位将给您带来一段文章会。哎，名家名段，小楼跟您，咱们来共同欣赏。

0: 我呢，
1: 这是个文化，
0: 还
1: 有
0: 咱文化高，
1: 文化。
0: 对了，知道我外号吗？
1: 什么呀？
0: 我的外号知道吗？
1: 什么呀？
0: 马大学问。
1: 马大学问。
0: 哎，知道事儿多，认识字多，大伙儿送外号马大学问，我还不能这么自欺啊，不敢自满。还得孜孜以求，还得上进。对了，我有我的功课，知道吗？
1: 您每天都干什么呀？
0: 每天
1: 啊，
0: 每天我得读读书，
1: 嗯，
0: 阅阅报，绘绘画，习习字，
1: 习习字，
0: 捉捉棋，
1: 嗯，捉捉棋，
0: 抚抚琴，
1: 好，
0: 唱唱歌，
1: 嗯，
0: 跳跳舞。跑跑步，
1: 哦，您有时候还跑跑步？
0: 干嘛有时啊？经常跑步，
1: 每天都跑。
0: 咱就是干这个的，专业嘛，专业跑步。
1: 哦，您是运动员？
0: 我
1: 啊，
0: 我不是运动员，反正每天得跑。
1: 每操场了跑，体育场跑几圈？
0: 体育场？
1: 嗯，
0: 转圈跑。
1: 对呀、啊。
0: 我不跑圈儿，我就是马路上，大马路上练这长趟的跑步。
1: 马路哦，马拉松。那您能跑几公里呀、啊？
0: 几公里？没有，不知道，不知道。
1: 不是，您能跑几千米？
0: 几千米也不懂。反正这么说吧，
1: 嗯，
0: 只你说个地名，我就能跑到。比如说吧，我正在这儿呢，在这儿南市这儿，我正歇着呢。
1: 嗯，
0: 有人出题了，北大关，北大关，一商量，合适，走，跑啊，一口气跑到北大关，到这儿擦擦汗，没等歇会儿呢，又来题目了，小白楼，小白楼，走，给一气儿跑到小白楼，
1: 一气儿跑到了。
0: 哎，
1: 您半道也不歇着，
0: 哪能歇呀？这没有歇的，这都是一气儿跑道。反正跑的不是多快，可也不能太慢了。
1: 嗯，
0: 这得有姿势。
1: 是啊，
0: 你得按这姿势，你得这样跑，这意思。哎，
1: 哦，您就这样跑。
0: 啊，你说吧，无论多远，你说个地名，我能跑到。
1: 那也不一定，非让您跑到小白楼，跑半截您就回来了，那谁知道啊？
0: 哪能回来呀、啊？回来还行啊，这是准道啊。准能跑到，谁给出的这题？哎，你让跑到哪儿？你看着，怎么样？看着到了没到？到了啊！你走你的，我再等别的题目，我再跑。
1: 那出主意这个也跟着您跑啊？
0: 出题的不跑，他不用跑，我带着他。
1: 怎么带着？背着？
0: 背我哪背
1: 着？那你怎么带着呢？
0: 我随身呢，总带着那一个大椅子。这椅子上有棉垫，有两个胶皮轱辘，头了有那么两颗棍子，我就拽着这棍子就这样跑。
1: 哦，拉洋车呀？
0: 燃野。
1: 行了，您就别燃野了。说这么热闹跑步，闹了半天是拉车的。
0: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拉车怎么了？啊？
1: 不怎么，拉车呗。
0: 对对，是拉车，是拉车，就为拉车锻炼身体。就为让人出题啊，越远越好，我跑。咱不是指这个，这是的，玩儿啊，待着不也待着吗？解闷儿、锻炼，玩儿。
1: 哦，人家这是为了锻炼。
0: 哎、
1: 啊，您这是玩儿啊？
0: 对，玩儿。
1: 那坐您这车不要钱？
0: 哪能不要钱呢？也是说价，来回讲价，收钱也是。
1: 不是，这不还是拉车要钱吗？
0: 要钱是要钱呐，给车厂子呀、啊。交的半天车份儿，咱为玩了，对吧？人车厂的车主人招谁了？人家是租车的，不得给人家吗？
1: 哦，那您挣这一天钱都给车厂子，
0: 也不能都给他呀。反正挣这一天钱到晚上，除了交车份儿，剩下的钱呢，那我就要了。
1: 哎呀，对，拉车的都这样，要拉不上座儿，您还得赔人车份儿呢。
0: 你怎么知道？
1: 我们上辈有拉车的啊。切，
0: 你看我这意思啊。我这样子，言谈话语、举止动作、穿装打扮、风度仪表，我像个拉车的吗？我像吗？
1: 咱看看。

0: 四爷。
1: 对，
0: 他有个闺女叫虎妞。
1: 对对对，
0: 你们同学有个叫祥子的，
1: 他比我高一年级。
0: 哎，走，还是拉车的。
1: 说实在，我确实啊，仁和学校，仁和工人学校。
0: 甭废话，仁和车厂子。
1: 你看不起人，你看不起人，你打听打听。你问问去。
0: 问什么？
1: 我们学校怎么样？我们学校那个设备，告诉你，光大铁罩棚就好几个。
0: 对，那是搁车的，怕雨轮了。
1: 有教室。
0: 教室。
1: 很多的文人学者到我们学校参观，赞扬我们学校有人才。
0: 好。都谁去过呀？
1: 谁去过？
0: 嗯，
1: 康有为。有个康有为，号叫康南海，人称的康圣人，知道这人吗？
0: 这知道啊，康有为、梁启超啊。
1: 对呀，康有为的同学的是日本人伊藤博文，他们都主张变法维新，
0: 还兴学办学，
1: 就是他，康有为，康圣人，到前孙公园来了，
0: 上车厂子来了，
1: 学校，
0: 学校学校，
1: 我们刘校长迎接，
0: 刘四也出来了。
1: 康圣人来的时候，我们同学们都蹲那儿正歇着呢。
0: 对，
1: 呼啦全站起来了。
0: 这都什么学生？您说，都蹲着歇着呢。
1: 康有为一瞧，我们同学们一个一个，年轻力壮，细腰长腿，灯笼裤扎腿带，打包头的青布鞋，上身穿着蓝坎肩。
0: 可不拉车就这打扮吗？你看，甭介绍了啊。
1: 康有为说：“贵校校长，学生们每天是什么功课？”刘校长一听。赶紧把功课表递过去了，康有为接过来一瞧，地理，
0: 学生应该有这门，
1: 跑步，
0: 体育吗？
1: 跑步，
0: 哎，
1: 地理，地理跑步，跑步地理，
0: 哎，
1: 跑步跑步地理，
0: 哎，地理跑步，等，就这两样啊，
1: 基本功啊，这是基本功啊，先练地理，地理熟了，好，好，
0: 哎，对，地理不熟拉不了车呀。
1: 康有为说：“贵校可以给学生们讲一讲古典文学、诗词歌赋，叫他们写写文章。”校长说：“是啊，每逢这个节日，不是庙会日，我总要给他们讲一讲二轮典故。”
0: 好，二轮典故，四书五经。
1: 你说那是上轮语下轮语？
0: 是啊，
1: 我们学校哪有四书五经啊？给我们讲二轮典故，
0: 怎么个二轮典故啊？
1: 二轮的典故啊，也就是拐弯抹角、上坡下坡、打天秤的。
0: 反正就拉车那点事儿。
1: 康有为说：“既然如此，我在贵校出个题目，请每个学生对诗一篇，可否？”康圣人要出个题，
0: 要考考你们。
1: 我们同学们听了，个个是面带微笑，毫无惧色，
0: 不在乎。
1: 康有为说：“今天我出题有三个要求。”
0: 哪三个要求啊？
1: 第一，学生们的座位要分开，不准两个人用一张桌子，
0: 防止互相偷看递小条什么的。
1: 第二，一律用墨笔答卷，不准使钢笔或者是铅笔，
0: 要看看你们小楷的功夫。
1: 第三，要25分钟交卷。
0: 嚯，时间紧不容思考。
1: 时间紧还不说呀，康圣人出的这个题太难了。
0: 什么题呀？
1: 春秋题。
0: 哎呦，春秋题是深了点。
1: 康有为出的题是春，
0: 嗯，
1: 让我们对的是秋。他在黑板上写了四句诗。
0: 怎么写的？
1: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0: 这全家诗啊。
1: 各位同学，按照此题，每个人对诗一篇，每人只发一张白卷，就一张卷子，不准打草稿，不能写清底儿，只说写错了，算弃权，算废了。
0: 嚯，这可不易呀！
1: 不易得分谁？
0: 嗯，
1: 我接过了白卷，研浓了墨，添饱了笔，不加思索，是一气呵成，交卷。
0: 嚯，这么快呀、
1: 同学们也有交卷的，也有没写完的，还有刚研得了墨的，
0: 也有笨的。
1: 25分钟到，收卷，不管写完没写完，呼啦呼啦全连走，一大摞，交校长，校长先看，得捡好的，
0: 那是
1: 不好的递过去，多让人康圣人笑话，
0: 对
1: 对
0: 对，
1: 对不对？校长一瞧这张，
0: 不好，
2: 不好就完了，
1: 扔一边。
0: 哎，
1: 看这个，不行，这不像话，这写的不行，哎呀，这墨都研阴了，
0: 也真有废物。

0: 谁在这儿？没名字。没，
1: 怎么还有这学生？您说是
0: 挑来挑去，挑出一张最好的来，一瞧这名字，
1: 谁呀？
0: 马志明。
1: 哦，是你的，
0: 赶紧递过去。
1: 哦，
0: 康老先生，请您老看这篇漏文。
1: 嗯，
0: 康有为接过我这张卷子，那真是一见此物大吃一惊，好意思凉水浇头，怀里抱着冰。
1: 哎，好嘛，杜十娘啊，这是。
0: 啊，好，哼，文章奇哉，文章妙哉，
2: 嗯，
0: 文章绝妙哉。
1: 至于吗？您说。
0: 校长说你老夸奖，非是康有夸奖，这篇文章是我平生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绝妙文章。
1: 嗯，
0: 你听听，你听听，康圣人没见过这样的文，没听过这样的词儿。
1: 呵，
0: 康有为说：“贵校校长，请看这篇大作，由始至终一气贯通，笔力之精神，行如游云，速如闪电。
1: 嗯，
0: 下笔之处一笔不脱，犹如凤舞龙飞一般。”说我写得好。
1: 哦，
0: 诗中之妙句，体无半言，抄袭前人，寻章摘句，字字乃珠玉之价，可称千金难易一字也。
1: 嗯，
0: 常云唐诗尽字，汉朝文章，今有高足一人，三代兼全矣。
1: 哦，
0: 唐有韩愈、杜甫、李白，宋有三苏、米蔡、王安石等人。
1: 嗯，
0: 此乃唐宋两代八家之才子，至今世文之人无不称赞，能诗能文者无不效法，今有高足一人，乃后起之秀，空前绝后之文章，盖世之奇才，唯恐那唐宋两代八家之文章身价落千万丈矣。
1: 我这什么意思？
0: 他说呀，有了我这篇文章，
1: 哦，
0: 唐诗尽字比的是一分钱都不值，
1: 一分都不值了。
0: 校长说：“你老先生不要如此夸奖，何必这样奉承？
1: 嗯，
0: 像你老先生乃诗文之老前辈，你老先生又有圣人之美称，小徒这篇漏文，词句不佳，字体不妙，难登大雅之堂，不足以与高人之目。先生如此夸奖，我师生惭愧无地矣。
1: 嗯，
0: 再者小徒何人，焉敢比唐宋古人乎？”
1: 这行了，别呼了啊。
0: 康有为说：“不然不然，非也非也。哎，
1: 不对了。
0: 据我看，不但唐宋诗文不及，就是后汉三国诸葛孔明著有前后出师表，可称盖世奇文。
1: 嗯，
0: 想出师表中之妙句不过如此。你听听，你听听，他说诸葛亮前后出师表的妙句，就是那好的地方不过如此，跟我这差不多。
1: 那不好的地方
0: 还不如我这个。
1: 这诸葛亮也得拉车去。
0: 校长说你老先生越发夸奖。
1: 嗯，
0: 小徒既不敢比唐宋古人，焉敢比后汉三国诸葛孔明老先生。
1: 哦，
0: 孔明先生居住卧龙岗，孔明道号叫卧龙，孔明诚乃一龙，小徒草蛇而入，草蛇焉敢与卧龙为伍。再着孔明先生官拜武乡侯，后人以武侯称之，孔明乃是武侯，小徒乃是眼猴。
1: 眼猴
0: 乃幺二三等辈，眼猴遇上武侯，焉敢搂武侯之柱，岂能赢钱乎？
1: 好嘛，他这掷骰子来了。
0: 康有为说：“贵校校长不必如此客气，今日会其人之文，未会其人之面，亦与高足一会，可肯赐教否？”康圣人要瞧瞧作诗这人，
1: 要见见你，
0: 要瞧一瞧我的庐山真面。
1: 就这，您这还庐山真面呢？
0: 校长说：“本当用小徒拜见先生，乃因小徒衣冠不整，礼貌不周，故而未敢造次。”哎呀呀呀呀呀！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1: 呵，
0: 会其人之文，不会其人之面，乃与才子交臂失之，焉有造次之理？
1: 嗯，
0: 请。呵。康圣人给我来个请字，
1: 这么大面子。
0: 校长一听，站在讲台上。
1: 嗯，
0: 我说马子，
1: 哎，
0: 马子过来，这儿。
1: 哎，我您等， 您不叫马志明吗？
2: 这校长小马子，马队过来过来。这叫您哪？
0: 我们学校一般的都不叫学名，都有简称。
2: 哦，
0: 一来校长点名就这样了。小马子、大个子、栓子、刘二、老李、杨大，你们走，带灯吗？
1: 对啊，这是拉碗的，这都是。好，好，好，
0: 省事这样，
2: 省事。
0: 马子过来，见过康圣人，我过去鞠躬行礼，圣人好。康有为一瞧我这模样，大吃一惊。
1: 好，又吃一惊。嘿
0: 啊，这就是令高祖。
2: 嗯，
0: 校长说正是小徒，什么名字？叫马志明。嗯，好，志明，志明，明智必然聪明，相貌不凡，又有栋梁之才，我国有此一人，振兴有望矣。
1: 就你呀？
0: 这篇淮汉阁下大笔否？
1: 问是你写的吗？
0: 我说区区不才，然也。
1: 好，来了。
0: 按此文章，可能重写一篇呢。
2: 这怎么了？
0: 他让我照那样再来一篇。
2: 为什么呢？
0: 他认为那不是我写的，他以为那是别人替我写的。
2: 哦，
0: 嘿，我说可以再写一篇。
2: 嗯，
0: 好，又发我一张白卷。当时有人给我脱靴捧砚，当着康圣人，我是刷刷刷刷挥笔而就，两张一笔，分毫不差，是一点不错。
1: 行，
0: 康有为是赞不绝口。我这词儿写的太妙了。
1: 怎么写的呀？
0: 康圣人出的题是春，让我们对的是秋，我这是秋文。八月，
1: 您给念念。
0: 我念一念
1: 啊。
0: 八月啊，
1: 哎，
0: 八月秋风阵阵凉，一场不露一场霜，小檐霜单打独根草，
2: 嗯，
0: 挂得扁甩子荞麦梗上而已矣。
1: 还而已矣？您这不王二姐私夫吗？
0: 哎，你怎么着？康有为说此学生贤良方正，真是饱学鸿儒，况且熟悉地理，何不叫他大展经纶，为国出力。我看天津市缺少一名超等顾问，此学生应受其职，方不负其所学。
1: 哦，超等顾问。
0: 校长说小徒才疏学浅，不能升此重任。
1: 哦，
0: 不，令高祖膀炸腰细，颇有耐力，超等顾问是正冲此任。
1: 哦，
0: 校长说好，快谢谢康圣人吧。我已经坏了，校长给应下，我哪干得了啊？
1: 行啊，这官不小啊。
0: 哪儿不是官？
1: 不是超等顾问吗？
0: 是抄起来车把等着，有雇的我就问。
1: 哦，还是拉车呀。
3: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小楼。听过了刚才这个名家名段，来自马志明、谢天顺二位合说的文章会。本期相声大会就到这里，明天的相同时段，那无论电波还是网络，节目编辑主持小楼继续跟您相约，咱们在相声大会是不见不散。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
5: 相声，
4: 相声，
5: 相声，
4: 你学会了。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7: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8: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9: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6: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友，各位相声迷，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感谢大家每天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在本期节目的一开始，咱们首先为您请出一对老少组合，哎，老先生王文林捧哏，由年轻演员李明宇来逗哏，那这二位将给您奉献一段精品生活指南，哎，一听上去就这么的有格调，那说的到底是什么事儿呢？小罗跟您，咱们一块儿来欣赏。
10: 谢谢啊，
11: 谢谢，
10: 谢谢大家给我们这么热烈的掌声。
11: 是，
10: 哎，刚才主持人介绍的也非常好
11: 啊，
10: 捧我们都捧上天了。
11: 对，
10: 刚刚我们在后台也乐半天
11: 啊，
10: 老观众都知道
11: 啊，
10: 这个王文林先生啊，
11: 啊，
10: 不是我的搭档。
11: 对，
10: 这个人家的搭档叫徐德亮。
11: 啊，那是原配。
10: 哎，我们俩呢，借助这个小长假的时候呢，
11: 啊，
10: 就是把徐德亮哄到外地堵车去了。我出钱，相声演员确实如夫妻，我就喜欢把人家的逗哏的支走了，跟人家的捧哏的出来偷着演场出，我觉得特刺激。
11: 你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10: 没事儿，宝贝儿，没事儿啊，没事儿，没事儿，
11: 嗯，
10: 舆论的压力我顶着，没事儿啊。我喜欢王文林先生，
11: 是
10: 愿意跟老先生在一块儿经常的演出，也是我们学习的一个过程。老爷子在相声界叫老顽童
11: 啊。对，
10: 哎，您要不介绍谁都猜不到，人家已经一万多岁高龄了。这种年纪我觉得啊，在相声界
11: 等会儿
10: 啊，
11: 我连一千岁都没有。
10: 不是，那您今年？
11: 我才七十。
10: 罢了，七十多岁。七十多岁身体特别好。
11: 是。
10: 你看七十多岁站在台上，
11: 啊，
10: 连呼吸机都不用。强健的体魄，我跟您说，就是。
11: 那我就甭上来了。我还用呼吸机在这说相声，
10: 我这是夸您啊，
11: 啊，
10: 就是说您身体好。
11: 好
10: 啊，王文林先生
11: 啊，
10: 啊，这具身体保持得非常的完整。我们呢，经常啊，
11: 您等会儿，
10: 到家里去拜访。
11: 您等会儿
10: 啊，
11: 您是不是直接给我搁到福尔马林里头？
10: 我不会说话，我就说这个。
11: 这句干嘛？
10: 体格强壮，
11: 还真好。
10: 为什么这么大岁数体格保持得好？
11: 你跟大伙儿说说。
10: 离不开人家有品质的生活。
11: 没错。
10: 哎，你看这么多老先生，就王文林先生懂生活
11: 啊。你看我
10: 追求生活品质。
11: 对。
10: 哎，作息也特别的规律。
11: 哎，
10: 早睡早起。
11: 没错。
10: 早睡早起。
11: 嗯。
10: 早晨呢，一般凌晨两点半起床
11: 啊。
10: 一般呢，哎，
11: 啊，我是夜游子是怎么着？
10: 您追求品质啊，
11: 这
10: 起床之后梳洗打扮一番，
11: 哎，这费时间。
10: 哎，人家穿衣裳讲究，
11: 那是
10: 穿衣裳，昨天晚上穿过的今儿不能再穿了，
11: 那脏了。
10: 穿就得穿那个从洗衣机里刚拿出来的，
11: 干净。
10: 哎，早上起来之后啊，
11: 啊，
10: 找件衣服穿。
11: 哎，
10: 打开洗衣机，
11: 嘿，
10: 裤子，
11: 嗯，
10: 背心儿，
11: 呵，
10: 裤衩，
11: 哦，
10: 袜子，
11: 嗯，
10: 假牙，穿什么呢？
11: 等会儿吧。
10: 思考一下啊，
11: 这假牙怎么跟袜子搁一块儿？
10: 就是假牙呀，
11: 啊，
10: 是旁边有一锅。
11: 哦，对，
10: 锅里煮着开水，
11: 哎，
10: 把假牙放里头消毒，老这么开着消毒。
11: 我这清炖假牙是怎么着？
10: 哎，差不多。 把假牙拿出来
5: 啊，
10: 甩甩
5: 啊，
10: 嗯，合适，
5: 嗯，
10: 这汤不能浪费了
5: 啊，
10: 咚咚咚咚咚，
5: 脏不脏啊？
10: 这叫原汤化原食，讲究啊！
5: 您瞧我这讲究，
10: 特别的讲究，
5: 我倒是讲究。
10: 王先生啊，
5: 啊，
10: 梳洗打扮完了之后
5: 啊，我就出门了。
10: 一看表，时间差不多了啊，
5: 好，出去吧，
10: 睡个回笼觉吧。把衣裳脱了，扔回洗衣机里，睡个回笼觉。
5: 我这闹心呢，是怎么着？
10: 怎么了？
5: 怎么都折腾这么半天，我又睡觉去了？
10: 不是，这跟您住的地方有关。
5: 我住那地方，
10: 王先生这住的地方也特别有品质，
5: 讲究。
10: 哎，你看，一般说在北京
5: 啊，
10: 在北京住的好是住哪儿？
5: 住
10: 别墅，
5: 对，
10: 四合院，
5: 哎，
10: 二环里，
5: 这就了不得了。
10: 人家王先生都不是，
5: 我
10: 人住的是学区房，
5: 现在这最有品质。
10: 学区房多贵呀、啊？
5: 就是，
10: 而且人家紧挨着最高学府，
5: 就是
10: 跟那个东方时尚驾校就一墙之隔。
5: 守着一帮司机是怎么着？
10: 不是学区房啊，您打听啊，南五环廊伐东桥学区房就是他们家，讲究，
5: 就是驾校边上。
10: 哎，当然了，住这儿也有点小麻烦。
5: 有
10: 那个每个月都会有四五次被教练车撞着的时候，
5: 赶紧搬家吧。
10: 哎，但是啊，
5: 啊，
10: 人家追求品质，
5: 是
10: 人家不光住的这个有品质啊，
5: 啊，
10: 人家吃喝也有品质。
5: 那这个民以食为天呢，
10: 来剧场演出
5: 啊，
10: 我们呢吃的都是盒饭，
5: 也就这个。
10: 人家王文林先生，
5: 我不一样，
10: 带着20多个人的厨师团队呀、啊，
5: 哼，
10: 20多个全是外国人，外国的顶尖厨师
5: 啊。

0: 次的是米其林三星厨师，呵，往后台拉开架子啊，给王先生做最可口的吃的。
1: 好，
0: 有做豆汁儿的，对。第二个炸焦圈，那个切咸菜丝儿，哎，这卤煮快点啊，炒肝。哎，焖汁肉饼，大量火烧，好的，好的，好的，不错啊，加把劲儿啊，啊！
1: 我弄这么多外国厨子就熬豆汁儿啊？
0: 对啊，王先生有钱啊，哎，就喜欢国际顶级厨师做的最不地道的菜，地道的吃腻了啊，吃点不地道的，一个外国人端着豆汁儿，你这豆汁儿太酸了。焦圈炸老了，哦，卤煮这么做对吗？嚯，就喜欢人家给人家挑毛病，享受这个过程啊！哎呀，这个心理阴影面积挺大的啊，享受这个过程啊！吃讲究，人家喝也讲究啊！啊，喝爱喝酒，
1: 对，
0: 哎，酒啊，人家好多徒子徒孙给他家里送酒，
1: 那咱不喝，
0: 不喝，
1: 对，
0: 喝就喝自己的酿的。
1: 纯粮食的
0: 家里酿酒，
1: 对呀，
0: 而且销量极大呀，
1: 是
0: 酿得多、啊、街坊四邻十里八村都来他们家买酒啊，
1: 对，
0: 给多少钱都成、哎、高兴就行，拿走喝去，
1: 没错，
0: 这么多年落个好口碑，
1: 什么口碑，
0: 喝了王先生家的酒啊，就没有眼睛不瞎的
1: 我们这都是假酒啊，
0: 是找不着他们家在哪儿了，找着早把房点了，不是，可能是配料有点问题，
1: 有时候有配方有问题，
0: 配方有问题啊！哎，这是吃喝啊，要说到玩乐，
1: 那更讲究了。
0: 哎呀，人家王文林先生太讲究了，
1: 是，
0: 你看现在文玩多火呀啊！你看有的玩玛瑙啊，人王先生不爱玩玛瑙，
1: 我
0: 玩樟脑，盘樟脑玩，盘了一上午没了，没关系，再拿一堆，接着盘。晚饭，哎呦，没了，再拿一段，接着盘樟脑，有一点好处，
1: 什么好处？
0: 没虫子，这么多年不长虫子身上，哎，没虱子，不是因为没头发啊，这人有头发人也不长虱子，
1: 我净玩卫生球了嘛、哎、
0: 还有啊，我们这说相声的啊，喜欢玩点什么呀？玩折扇
1: 啊，相声讲这个、
0: 哎、玩折扇、啊、我们这个折扇都是竹子的，
1: 对啊，
0: 人家那个折扇
1: 我
0: 干着的，
1: 干着，
0: 我们这折扇就扇风，
1: 是
0: 人的折扇解渴、啊、大夫天天劝王先生啊，王先生啊，您可有糖尿病、啊、少玩扇子啊，
1: 我净吃干着了，哎
0: 呀，追求品质，
1: 还追求，
0: 要说玩啊，啊，人一大家子人全爱玩，
1: 没错啊，
0: 王先生他儿子最爱玩，
1: 那他更好了，
0: 那天给我打电话啊，明宇啊，兄弟啊，我给你发个位置啊，我在潘家园淘着好东西了，赶紧过来啊，发个位置啊，定个点啊，哦，我赶紧就过去了啊，到那儿一看抱着个包袱，哦，我说打给我瞧瞧，不成，
1: 怎么着，
0: 这人太多，哦，这回可淘着好东西了，
1: 好东西，
0: 这东西五环里你见不着了，
1: 那不能让人看见，
0: 今儿咱不坐地铁了，
1: 咱们
0: 打辆车回家，
1: 对呀、啊、
0: 到家给你看，
1: 好，
0: 到家我说急死我了，你快给我看看吧，你啊，打开包袱一看，您猜是什么？
1: 什么？
0: 一包袱炮仗啊！
1: 潘家园逃婚炮仗去？
0: 我说这东西不能在五环里看呢。我说你今儿不坐地铁呢？哦，坐地铁就给你扣了这东西。不是，我说你潘家园，你买那么多炮仗干嘛呀？
1: 就是。
0: 不懂了吧？不懂了吧？
1: 怎么着？
0: 及时行乐呀。
1: 这炮仗及时行什么乐？
0: 及时行乐，
1: 怎么行？
0: 今儿晚上咱把它放了。
1: 什么？
0: 哎，你说啊，一般人家放炮怎么放？
1: 也就是点着了一扔，一听响吗？
0: 点着了扔，躲远远听响。
1: 对啊，
0: 没有品质。哦，这不叫玩家呀。
1: 是。
0: 人儿子放炮，
1: 我儿子
0: 讲究啊。
1: 他
0: 击鼓传炮。
1: 击鼓传炮，
0: 对呀、啊，哦，吃完晚饭之后吹口哨，把家里人全叫到院里来啊，搬好了板凳马扎啊，啊，做一个圈啊，坐好了啊，哦，锻炼一下家庭的团队意识，
1: 是，
0: 锻炼一下你们家族的凝聚力，哦，咱现在玩个击鼓传炮，哦，规矩大概都知道哈，
1: 是，
0: 我点着了往下传，啊，谁那儿炸了就输了啊，我先点了啊，
1: 哦，好。
0: 哎，对了，我再给大家讲一下啊，
1: 别介，
0: 规则可能不太明白啊，
1: 都快响了，
0: 得嘞，媳妇儿啊，孝敬你了，
1: 有啊，
0: 媳妇儿一接啊， 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盼了好久，破
2: 破破破，爆炸力挺强啊。等这烟一散了，一看这媳妇儿躺地上了
1: 啊，
2: 媳妇儿这就炸了。
1: 是啊，
2: 这就炸了
1: 啊，
2: 再点一根吧。
1: 等会儿等会儿，
2: 咱们再继续啊。
1: 别
2: 已经淘汰一个了啊。
1: 别
2: 啊，
1: 媳妇儿还在躺着呢。
2: 媳妇儿咬咬牙啊，加油，咬咬牙，忍一会儿
1: 啊，
2: 凑够四个咱叫辆滴滴一块儿去啊。忍住啊，
1: 这还打包呢，
2: 为我们喝彩啊，为我们加油啊。
1: 哦，
2: 开始啊
1: 啊。
2: 总而言之吧，
1: 啊，
2: 简短截说，打了是八圈呢，是四圈啊，这个，
1: 这就要灭门了。
2: 反正最后就剩您儿子一个人了。
1: 那可不是吗？
2: 要按理说一个人没法玩这游戏了。
1: 就是啊。
2: 但是人家是一个玩家呀。
1: 哦。
2: 人家一个人也能玩。
1: 他
2: 左手跟右手玩。
1: 这怎么玩？哎，
2: 点着了
1: 啊。
2: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啪。哎呀，太呛了，太呛了。
1: 行了，这算斩草除根了。
2: 哎呀，他儿子处女座，这回完美了，都躺地下了哈。哎，躺齐点，躺齐点，我处女座躺齐点，你往前挪挪，媳妇儿。哎，躺齐点啊，我打110啊。哎，总而言之都躺地下了
1: 啊。
2: 街坊看不过去了，
1: 是
2: 街坊给王先生打电话。王先生，王先生，那个您，我听说您在外地出差了是吧？
1: 啊，
2: 那个你们家有点事儿，
1: 啊，
2: 那个你可得坚持住啊。
1: 哎，
2: 您儿子呀在家里玩击鼓传炮，啊，这时候院里躺一地了，当时给王先生气的。
1: 是啊，
2: 王先生在外地演出了呀。
1: 啊，
2: 什么事儿？击鼓传炮啊。
1: 这不
2: 气的王先生当时，他们居然在家玩上击鼓传炮了，居然不带着我，气死我了！撂电话，
1: 我找死是怎么着？
2: 连医院都没去
1: 啊！
2: 到现在家里那几位是死是活不知道，医院打电话说签字不去，
1: 太让我生气，
2: 就不去，不带我玩
1: 啊！
2: 我自己玩，
1: 我自个儿
2: 天天演出去
1: 啊，这有乐，
2: 天天剧场演出去，
1: 没错。
2: 哎，我们有个小剧场叫明乐会
1: 啊，
2: 老爷子在我们那儿演，
1: 我老去。
2: 老去演
1: 啊，
2: 但是呢老观众都知道
1: 啊，
2: 相声演出啊
1: 啊，
2: 有开场的就有攒底的，
1: 对，
2: 有先演的就有后演的，
1: 它有底角啊。
2: 但是甭管您在多后边
1: 啊，
2: 七点开场之前一定要进后台备场，哎，
1: 这是相声后台的规矩。
2: 老先生德高望重，
1: 那是
2: 一般节目都搁后面
1: 啊，
2: 老迟到啊，
1: 有时候
2: 他
1: 迟，
2: 他大辈儿
1: 啊，
2: 也没人敢说他。
1: 是
2: 后来我们想个招吧，
1: 啊，
2: 这样
1: 怎么办，
2: 咱们实行去后台演员打卡怎么样。
1: 哎，现在好多公司都这样，
2: 好多好多那个相声团体也都是演员到后台打卡。
1: 对呀，啊，
2: 但是打卡白打
1: 啊，
2: 管不住这些德高望重的老先生。
1: 没错，
2: 他们该迟到还迟到
1: 啊。
2: 但是我们就总结了一下规律，
1: 怎么着，
2: 我们打卡跟他们打卡不一样。
1: 怎么着，
2: 他们是指纹打卡。
1: 对呀，啊，
2: 我们是舌苔打卡。哎，研发了一个设备
1: 啊，
2: 演员到这之后拿舌头一舔，这算是打卡成功了。第二个继续开始，来来来，接着这个接着舔，
1: 接着舔呐。
2: 所以说呢，我们一般晚上7:30演出
1: 啊，
2: 早晨4:30演员就都到公司了。
1: 干嘛那么早啊？
2: 都得抢第一个舔呐，
1: 那干净。
2: 来晚了不定是舔谁剩下的呢。上闹表，有的专门在剧场门口买房子租房子
1: 啊，
2: 就是。当然了，王先生记性不好，
1: 是
2: 我们开会说要打卡了，
1: 啊，
2: 王先生一扭头把这事给忘了
1: 啊。
2: 那天演出就奔后台了，
1: 啊，
2: 又迟到了。等王先生再一到，那打卡机呀，啊，
1: 怎么样，
2: 都开始往下流汤了。哎呀，幸亏王先生眼神不好，眼花了是吧？眼要不花看得太清楚了，一咬牙，打卡
1: 打。
2: 他就进后台了
1: 啊，
2: 到后台就骂街呀。
1: 怎么，
2: 哎，你们这些年轻人
1: 啊， 啊，
2: 你们这些所谓的青年相声才俊
1: 啊，
2: 谁吃的韭菜鸡蛋馅的盒子，你们没咽干净就打卡呀，一点没糟践全我舔了，你们知道吗？我在后台负责人呢，
1: 啊，
2: 我得劝王先生，王先生
1: 啊，
2: 消气儿消气儿啊，
1: 哎，
2: 拿口水往下送送来。
1: 全吃了，
2: 咽干净了，咽干净了，来来，别吐后台，啊、我洁癖，我处女座，来来，你都咽去。
1: 是是。
2: 哎呀，王先生喝下去之后，得，对对词儿，我上台吧。
1: 啊，对。
2: 我说别呀、啊，王先生，您这今儿又吃。

0: 迟到了，哎呦，观众都撤了，观众都撤了，没法演了，您得回去吧。啊，哎呦喂，王先生一说没观众了，当时脸都气绿了，
1: 是，
0: 一咬牙一跺脚，
1: 干嘛？
0: 打卡又下班了，
1: 还舔去啊？
2: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一起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这是来自李明宇和王文林二位合说的精品生活指南。那刚才这段相声二位演员是以说为主，接下来咱们听一个单口小段，叫做杂谈京剧，这表演者是相声大师常连安先生，他早年就是京剧演员出身，听他杂谈京剧一定是特别有意思，咱们闲言少叙来共同欣赏。
3: 您看京戏这张桌子用处大了，要家庭这就是饭桌，说这有个官儿这就是办公桌，皇上用这桌子就是龙书案，下马登高一望这就是土坡，下得马来上山道这就是山，两张桌子落把椅子来个脆鼓声，啪一个跟头翻下来了，这是代表楼房，您一看就得，戏上要请客来，酒宴摆下，酒宴摆下，又是酒又是宴。您往桌上一看，什么也没有，一把酒壶，俩酒杯，那酒壶跟酒杯木头的，还石凿的，掉地碎不了。这一说酒宴摆下，对方还不客气，讨饶了，端起来请，隆咚当，隆咚当，隆当里当，咚当当里个当。干，搞死了，他饱了，什么也没吃，饱了，一让就喝，不客气，戏台上没有不喝酒的，这两天我脑袋疼，不喝，没有，没那事，您听哪出戏有这个，他那一比划就得，多大的宴会一比划就得，戏台上就是你要是开门也如此，没有门，这演员就一比划一迈腿，您就领会，这些门那里头处理了。您常听京戏，您就领会。骑马，马鞭子，这分生旦净末丑，分什么生？武生高，大一马，他腿高；老生就矮了一大块，大一马伺候啊，哎，这就上去了。您旦角更矮了，
4: 大马。
3: 这就得了，这上去了。这个骑上马呢，也走脚步，这叫走脚步。你要炸练小徒的时候拿着扇子也如此，这叫走脚步。骑马也如此，您听了法门寺一边唱，一边也这么走。您按真事儿这么说不行，真马哪儿真慢呢？真马您骑得上哪儿啊？哪儿去不了，您甭看很远的，您姐这儿照常下瓦房去，这个一个礼拜也到不了。对对，假事儿。车呢，旗子画俩轱辘，这个人拿着，这人就代表车夫，这就是车。旦角爱坐车，辞别仙门上车轮。来来林带林林带带林带林林带带林带林林带带林林带带带林带林到时上车了，他还得溜达着，他不溜达着后面那不动活呢，对不对？假的，就瞧的是一个功夫，手眼身发布，戏台上哭笑全算上，跟真事儿不一样。戏台上您这哭呢也分生旦净末丑啊，哎，老生您听那个四郎探母一叫板，哎，娘啊啊啊啊，一拉胡琴这就唱，这就叫哭。旦角呢，旦角水袖，瞧那袖子，哎，这就是哭了。你真事儿哪儿这么哭的呀？说你要出殡呢，那孝子就只仿佛那四郎似的那么哭，那行吗？那不行啊，穿一身孝，一摔盆打着翻儿、哎，娘啊啊啊啊，这怎么了？这个，回他老婆在坐在这车上，哇、哦。

0: 吃饱了撑的似的。
1: 陪您收听过了刚才这个相声小段，来自常连安先生的杂谈京剧。那看一下时间，本期相声大会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编辑主持小楼，明天的相同时段，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跟您相约相声大会，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窥见心上的月亮高悬，和他诉说又怕惊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我们希望每天都有好心情，我们希望阳光快乐常伴左右，但有时候坏情绪会不请自来，那么要怎么样面对负面情绪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网友争度心理咨询说，我们不需要刻意去处理坏情绪，而是你需要学会可以带着它去做事。情绪其实也没有好坏之分，每一种情绪其实都是有用的，它们是来帮助我们了解自己的，也是帮助我们来感受这个世界的。而一想到自己不够好就难受，就说明我们不够认可自己，自己对自己不满意。这种不满也许是受外在压力的影响，也许是没有达到自己期待的样子而产生的自卑。心理学中有这样一个规律，我们内心缺什么，我们就越会到外界去寻求什么。当我们觉得自己不够好，我们就很渴望别人给我们肯定，然而别人却是不稳定的，不可能有人会一直肯定和认可我们，我们也无法掌控别人的行为和想法，所以我们需要向内求，学会自己肯定自己，自己认可自己，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接纳自己的全部。我们要看到，不管我们是谁，不管我们有多优秀，总会有人喜欢你，有人不喜欢你。我们没有必要一直盯着自己的缺点不放，一直因为自己不好的方面来怀疑自己，攻击自己。我们要看到自己的优点和价值，看到真实的、全面的自己。我们所有人都会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我们都不可能是完美的，但我们可以是完整的。试着去接纳自己，允许自己的不足，并且相信自己可以带着这些不足过好自己的人生。那天和聋哑学校的校长聊天，带给我很大的感触。校长说，我能做的就是让每一个聋哑孩子都明白，虽然他们有缺失，但他们依旧可以好好生活，活出属于自己的人生。那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我们同样也可以带着自己的缺点和不足，过好属于我们自己的精彩人生。我们需要用正确的方式应对情绪和压力。其实哭泣是一种释放情绪的方式，但是它只能起到短暂的作用。我们还可以采用以下方式来疏导和释放压力和情绪。如果是需要摆脱痛苦，我们可以采用书写的方式，表达自己内心深处的感受和想法，不必在意自己的工整和内容的逻辑性，尽情地表达就好。也可以找合适的人倾诉，把内心里的烦恼、压力表达出来，同时感受到朋友的关爱与支持。如果是因为自我否定，就需要提高自我认同感，经常给自己正性、积极的评价，不断练习自我肯定，也可以通过看书来提升认知，比如认同自己，超越与生俱来的弱点，接受自己的不完美等。如果是因为某个人而难过，可以找到你想与之连接的那个人，进行真诚的交流，表达对其的需求。只有我们表达出了自己的需求，我们的内心才不会那么压抑。如果是需要释放愤怒，可以通过剧烈的运动
来释放情绪，拳击、跑步、踢球等，还可以挤压力球、捶打枕头或沙袋、撕纸等，也可以用空椅子技术释放情绪，也就是在房间内摆上一把空椅子，假设你想诉说的人坐在了椅子上，然后对着椅子尽情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包括谩骂和愤怒等。愿你可以接纳自己，认可自己，并找到合适、合理释放情绪的方式，拥有爱自己的能力。下面这位网名祝小的朋友说，那些我们想要回避的负面情绪

以至于很多时候当他们来临，我们想也不想就想拒绝。比如在工作中，你遇到了失误，或者被领导批评，当你内心感觉到沮丧愤怒的时候，你的心里甚至升起另外一种声音，自己不可以沮丧或者愤怒，而应该开开心心地继续投入到工作中。就会产生一种内在的矛盾，一方面因为现实性原因自己感觉到了某种负面情绪，比如沮丧或者愤怒，另一方面理智的思考又在提醒自己不应该有这种情绪。我们希望快速地结束这类负面情绪，一方面是这种情绪带来的不适感，另一方面是担忧这种情绪会影响工作，而担忧本身又陷入另一种情绪。而且如果各种尝试都无法解决当前负面情绪的话，还可能会陷入无助感这类情绪。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活生生的人，就无法戒掉情绪。即便可以向外在世界伪装自己不会有任何负面情绪，但是内在情绪感受都是实实在在的。情绪是内在感受，不会因为我们的理智的思考就瞬间发生改变。一个人可以假装微笑不流泪，但内在的悲伤却真实存在。不要着急去应对负面情绪，它是我们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我们的人生是一幅水墨画，它就是其中勾勒的山水或者花鸟，如若失去了它，生命也就失去了色彩。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网友东东巨人告诉我们，负面情绪包括愤怒、悲伤、羞愧、自责、忧郁、苦闷等等，而这些情绪往往是被工作生活中的各种人和事引发，而且每个人的燃点和种类各不相同。你以为是无所谓的小事，别人却当作天大的事而被刺激。负面情绪造成的损害分两个方面，一是对他人的伤害，愤怒情绪下往往口不择言，各种极端的话疯狂输出，会对对方造成严重伤害，不可预知的后果太可怕。二是对自己的伤害，长期苦闷悲伤的心情会损害身体健康，引发各种严重疾病，癌症大多是心情抑郁引发的。如何控制负面情绪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自我心理建设，解开心结。客观的事摆在哪儿，关键是看你怎么理解、怎么看。例如，吃饭时领导让你倒水，有人觉得是领导青睐感到高兴，有人觉得是领导轻视自己感到愤愤不平。同样的事，你有不同角度的理解，所以解开心结，凡事往好的方面想，慢慢你会变得阳光。二，在多次经历事情中吸取经验，理性分析每件事情的前因后果、动机目的，从中看看对自己是有利还是有害，自己应对方式的优劣。例如，通过多次与不同客户打交道，分析出不同种类的人的性格特点，巧妙化解各种争端。三，掌握平稳情绪的方法，有很多小技巧能控制负面情绪，如发怒前深吸口气数20个数，苦闷时找好朋友喝酒倾诉，悲伤时看几个搞笑视频，郁闷时做几道平时自己喜欢的菜等等，也很管用。四，尝试调节自己，修身养气，如静坐调息、站桩等，使自己的情绪始终保持在稳定状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超然物外。总之，当你经历了世事沧桑，承受过了生活的毒打，还有什么情绪能左右你的呢？网友仙子下凡说，负面情绪多源于目标不够清晰、不够明确、不够坚定。无论从事哪行哪业，首先做事情的态度得是认真对待，这是基本原则。另外要说的是，确立目标首当其冲，首先要明确的方向感，也就是说，你要成为更好的自己，不能是一个懵懂的和迷茫的状态。你要知道你要往哪里去，哪个方向是你最想要的，明确自己的擅长和喜好之后，然后你才能咬定青山不放松。还有一点，如能摸索在擅长的领域且同时热爱的事，就更是幸运。然后搞清楚其底层逻辑，其次是付诸实战行动，还要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拒绝嘴炮，拒绝停留在思考层面，想再多不去干，一切都白搭。实践过程中才知道哪些需要调整方向，哪些可以坚持行动，持之以恒地做下去。网友方健介绍了自己应对负面情绪的步骤。这么多年，我整理负面情绪一般步骤是识别、接纳、表达、转移。大概说一下，识别就是识别负面情绪，了解自己在什么情况下会产生这些情绪。只有明确了情绪的来源，才能有针对性的进行处理。接纳就是接纳已经产生的负面情绪，不必刻意压抑或否认。学会接纳自己的负面情绪，才能更客观的态度去看待它们。
表达就是要适当的表达出负面情绪，理解为宣泄也可以，能帮助释放压力，减轻负面情绪带来的影响，可以通过运动、倾诉、写作等方式来表达情绪。最后，转移就是转移注意力，比如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听音乐、看电影、阅读等。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本期节目里和你聊到的话题是怎样面对负面情绪。网友 KGKG 告诉我们，首先要给每个人都普及，负面情绪每个人都有，只不过每个人的承受能力不同。当你觉得你自己承受不住的时候，一定要主动及时地去利用外界力量辅助治疗，比如去看好的心理医生。这里要重点强调好字。我总共看过三个心理医生，第一个心理医生完全就是业余选手，去了一趟没有任何效果，完全就是浪费时间和精力，或者去医院吃药之类的。而且强调一下，这个不是矫情，如果能有多一个人对这件事情的客观认识，就会少一个因为这种不理解而造成严重后果的人。具体高中发生了什么就不讲了，好不容易现在走出来一点，还在特别努力的克服，在远离家乡的大学读书，争取给爸妈报喜，自己还算是满意。我个人所得有以下这一些感悟。首先是学会哭。我个人是个典型的反例，因为我爸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老是给我灌输不能哭的思想，我每次一哭就会逼我把眼泪憋回去，久而久之，我现在就不知道怎么发泄情绪，事情都堆在心里，越来越难受。虽然现在有在逐渐改变，但是身边的朋友还是说我不怎么表达情绪，慢慢来吧。再就是找个好的伙伴，不是谁都能吐露心声的，也许他会给传出去，也许你告诉对方，但是对方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去安慰你，你的期待就会变成进一步的难过。找适合自己的朋友，给他们讲你的难过，也许不能做什么，但是就会感觉自己特别惨，你的小伙伴也会特别的关心你，心里就会莫名的暖。接下来，个人不建议听音乐，这个就因人而异了。像我每次听歌，听着听着就把自己带入那种很悲伤的气氛中，越听越难过。如果你是那种听着会更舒服的，可以去试试。再有下下策，力竭运动。这里的力竭运动似乎有点极端，我刚刚来大学的时候，也是我断药的时候，有段时间特别难受，我就一个人大晚上跑长江大桥，跑了个往返来回，跑到腿软，真的很舒服。但是千万不能过激，对身体还是有很大影响的。最后选择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沉浸于此。总结一下，一般每个人出现这样的情绪，是因为没有让自己忙起来。如果是普通的负面情绪，就努力充实自己。比如当你的老板或者老师要求你一个小时后给他交文件，你会在这一个小时里胡思乱想吗？我一般在考试周的时候是根本想不了什么不开心的事情的。当然如果是忙起来也会有这种情绪，那我建议去看看心理医生吧，已经超出身体的负荷了，勇于面对才能好得快。但是呢，人总是有闲下来的时候，这时候更要好好调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如果你无法保证自己的独处能力，那就避免独处。关于怎样面对负面情绪，网友三先生这样回答：当我们产生了负面情绪的时候，也要考虑一下产生这些情绪的原因到底在哪里，然后有针对性地进行调整和释放。我们可以听一些舒缓优美的音乐，让自己的身心能够充分地放松下来，
能够让自己产生愉悦的情绪，让自己置身于一片安静的环境之中，把负面的情绪慢慢地整理掉。当我们舒缓释放之后，客观地冷静地来分析一下产生这些负面情绪的原因。如果是自己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充分地去提升自己，增加自己的智慧，来克服这些负面情绪对我们的打扰和影响。如果纯粹是外界的原因，那么我们也要尽量地避免这种不必要的打扰和负面情绪的影响。调整自己的心态，把所有的事情都看淡，只去关注与我们自我成长有关的事情和情绪，其他的可以暂时放一放。去读一读书，听一听音乐，在书本中去获取更多的知识和能量，让自己能够有更丰富的智慧去解决当下的情绪问题，有效地去稳定我们的情绪，改善我们的心理状态。我们也要充分地建立自己的自信心，自我鼓励，自我暗示，让自己有充分的营养和能量去改善自己的负面情绪。我们也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真正地走入到大自然中，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感受着大自然的广博和宽厚，自然而然的，我们的情绪就会得到有效的释放，所有的压力也会慢慢的消退。方式方法很多，根据我们不同的心境、不同的时期来调整好我们自己的状态，来面对美好的未来生活。网友叶听风雨认为，负面情绪每个人都会有，并且每个人处理方式也会有所差异。负面情绪的产生，据说是被一种叫做焦虑的东西所控制。轻者口头发泄自己的不满，重者暴力发泄自己的不满。负面情绪伤害的不仅仅是有情绪者本身，而且会对周围的人产生伤害。负面情绪最可怕的一点是会传染，首当其冲的就是身边的人。天天跟充满负面情绪的人在一起，会对社会、人生都有诸多不满。在不可避免需要面对这些负面情绪时，首先要确保不受影响，然后找出引起负面情绪的原因，有针对性解决问题，采取措施。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网友刘雨思 Angela 从一个可能平时不太容易被注意到的角度，对负面情绪的产生进行了解释。很多人对负面情绪是上瘾的，比如有人从小到大会习惯性的自我否定、自我攻击，拼命苛责自己，不断内疚、后悔、自责，觉得自己这也不好，那也不好，不配，不值得。这种思维非常可怕，会让一切美好通通远离我们的生活。想要改变这种思维模式，第一步就是要学会做深度的自我觉察。当我们不能觉察时，这些模式是自动运转的。而一旦我们开始觉察，这些模式被看到了，自动运转就会停止。接下来，我们便可以转念，不再去喂养那些负面的、消极的思维，而是学会用正向的、积极的思维模式取而代之。当我们不断去觉察、去看见时，那些负面模式的威力就会不断减弱、减弱，疗愈会自然而然发生。慢慢的，那些模式就被我们打破了。所以自我觉察是第一步，非常关键。如果没有觉察，那么一切疗愈都无法发生。网友人员说，我一般是负面会积攒一段时间，然后到某一个点爆发，爆发就是大哭一场，哭出来就好很多了。可能是我这个人天生比较乐观，一般的负面情绪不会在我心里留下很久，基本上就是现在不开心，过一两个小时就会没事了。最重要的就是要忘掉负面情绪，不要一直记挂在心里。网友七叔帮我们提供了一个应对负面情绪的方法，他说，非常推荐的一个方法，写日记。如果能用笔写，而不是用手机或电脑打字，效果会更好。用笔写的时候，肢体上的参与度更大，头脑会更加冷静，思维会更加清晰。情绪的产生源于认知，比如桌上有半杯水，有的人会想，哎，只剩下半杯水了，他的心情很不好，因为只剩下半杯了，喝完就没了，再渴的话就没有水喝了。因为他的认知或者他的成长经历就是这么告诉他的，未来充满可怕。还是同样的半杯水，有的人会说，不错，还有半杯水呢，他的心情仍然很开心，因为还剩半杯嘛，不着急，还可以喝一段时间，新的水很快就会来，肯定不会没有水喝。这也是因为他的认知或是他的成长经历就是这么告诉他的，未来始终充满希望。

写日记有助于认清一些现实，把现实一点一点地写下来的过程中，就像是一个旁观者在观察着眼前发生的一切，有助于跳出认知加情绪相互助攻的怪圈，让理智参与情绪的生产过程，这样有利于避免自己陷入过度悲观或者盲目乐观的状态。比如后者，看起来好像很不错，但在某些环境下，盲目乐观也会给现实造成危害。但是总体来说，对未来充满希望是有更多益处的。比如暗中的后者，会对解决水源的问题更有动力，相信就要努力就能找到水源。而前者可能会认为不论怎么努力也改变不了现实，于是就放弃努力，让事情变得更加糟糕了。把负面情绪一桩一桩地写下，也许一边写会一边难受，但是不要对自己的情绪进行评价。比如你看你怎么又抑郁了，说好的整理情绪。不要这样，你是旁观者，如果情绪产生了，不要评判，更不要责怪自己，就只是看着这种情绪的产生。比如我现在感到很烦躁，有种想掐死谁的冲动，就只是观察情绪，像一个记录员一样，如实记录下所发生的一切。写着写着，你就会豁然开朗。七叔提到了写日记，最后这位网友狗狗侠则给出了一个终极大招。他说，睡好觉很重要。我自己用的方式就是去一个安静的环境，然后拿一个本子一支笔，用思维导图的模式去分析，先写自己的感受，问自己现在是什么情绪状态，焦虑、恐惧、悲伤，然后开始回溯，问自己这种情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发生在什么时候，是哪些事情导致的，为什么这些事情会让我陷入负面情绪。有问题然后去思考背后的因果关系，不要去压抑，也不要去逃避负面情绪。这个逃避是指不要找一个很浅显的理由就到此为止。压抑情绪是很不好的方式，没有被解决和重视的情绪会以另一些方式显现。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我们聊到的话题是怎样面对负面情绪。如果你有行之有效的方法，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董董，或者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Shape of You 来自 Eddie Sheeran， 那么这首歌名翻译过来呢，就是你的身姿节奏非常棒哈。其实呢，爱德·希兰的本名呢特别长，叫做爱德华·克里斯托弗·希兰。那么出道的时候呢，他把自己的名字简化成为了爱德·希兰。但是呢，相比这个名字，可能更多朋友更熟悉的是黄老板。那为啥叫做黄老板呢？就是因为之前的这个国内一个弹幕网站的网友哈，这个网友的网名叫黄老板。他呢就特别喜欢爱德希兰的歌，还经常推给别人听。后来呢，爱德希兰火了，大家呢就把黄老板，为了纪念他，我估计是把黄老板这个外号就放在了这个爱德希兰的身上。好吧，真的是歌迷的力量是相当强大的哈。继续来分享爱德希兰的歌 Thinking Out Loud， 自言自语。

Thinking Out Loud 来自 Ed Sheeran， 这首歌名呢翻译过来就是叫自言自语哈。那么他呢出生于1991年2月，是一个标准的90后啊。小的时候呢，他就展现出了相当过人的音乐天赋，从钢琴、吉他再到大提琴，把各种乐器可以说玩了一个遍。而且呢，哎呀，要不就说人家的孩子哈，瞅瞅，自觉性还比较高，就是主动要学这些东西，明白吗？主动跟被动这是完全是两个概念。我之前呢遇到过很多这个在这个乐器上面造诣相当高的一些朋友，我就真的是问过他们，我说你小的时候学这乐器的时候觉得幸福吗？80%-90%人都说觉得真的是不幸福的，只有很少很少一部分的这个朋友会说啊，我很开心，当时有什么钢琴啊、吉他呀、啊，伴随我的童年。真的，大部分人还是不幸福的哈。如果说能自觉的去学和觉得幸福的，真的是太幸福了。那么 Ed Sheeran 就是这样的，所以说父母看他这样的当然很开心了，对不对？这个少操多少心呢，是吧？不用琢磨给孩子报什么兴趣班啊，花时间还催着他练呢。当然了，这话呢可能这个有点说笑的这个元素在其中哈。他的父母还是比较开明的，就知道他喜欢音乐，就支持他学乐器的同时呢，还经常也带他去看各种演唱会啊，就是也营造各种各样的氛围来帮助他更好的进入到其中。好吧，我们继续来分享他的歌曲，来继续是 Ed Sheeran 的 Don't， 不要。相信这首歌是不是很多不愿意学琴的孩子的心声呢？

Want 来自 Eddie Sheeran 黄老板最后一首歌了，我们继续来分享 Eddie Sheeran 的另外一首曲子，叫做这个 I See Fire。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

0: 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继续回来今天的爱上国风，我们来关注身体健康哈，来说一说和体检有关的话题。当然我们今天在前半段也说到了古人其实也体检的哈，也穿越到了古罗马时期，包括穿越到了我们国家的这个隋唐啊，包括清朝呀等等哈，有说到当时呢其实是有比如说入伍之前

要去当兵了，当兵之前的体检，另外呢结婚之前有婚检，还有呢就是你要去考学，在考学之前啊，其实也有非常严格的所谓考学之前的体检。其实像现在我们在进入到单位工作之前，单位也会给我们组织一个体检的，对不对？要看一看，其实就和古人的这个所谓的入营体检是一样的。刚才也说到了，你要去部队参军的话，要看看你体格怎么样，另外呢要看看你有没有携带一些这个不太健康的疾病，特别是一些传染疾病哈。当然也说到了，其实现当下的很多的这样的医疗设备呢，古代也有。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回来进行今天非常非常健康的爱上国风哈，我们聊的是和体检有关的话题。那说到体检呢，刚才也说到了，在古代哈，古人也早早的会有各种各样的体检方式。那么具体的一些检查方法又是什么呢？这会儿先来看到视力检查。说到古代时候的视力检查呢，和现在一样也是非常重要的。在一些文化当中，主要的视力检查呢，就是识别和辨认夜空当中的星座和天体，挺有意思的哈。没有像我们现在的视力表，我今天上午体检的时候呢，查视力表，然后有戴隐形眼镜嘛。但是呢，我有散光，所以看着还是模模糊糊的哈。然后说到古人经常用的这个裸眼视力检查，使用的就是大熊星座北斗七星当中的双星。北斗七星的这个斗柄的末端啊，算起的第二颗星是光学双星，具备识别开阳星和辅星这两颗星之间距离的能力，就被认为具有很好的视力。这种检查呢，被称为阿拉伯视力检查。我怎么觉得古代的这个视力检查比我们现在视力检查要难太多了哈？首先还要等到晚上，因为星星出来才行啊，并且还需要有这样的星座在天空当中呈现哈。那古代的这个天象跟我们现在肯定不太一样，现在呢，在城市里面可能还未必能看到这样的星星和星座哈。所以事情照做，但是不同的时代，那么按当下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检查的方式方法呢，也是截然不一样的。

那么很多人有这样的观念说，哎呀，我没病干嘛要去体检啊？那预防疾病的发生，那就要体检，对不对？很多朋友还是有这样很好的一个意识的，叫防患于未然。等到你觉得自己有点生病了，你再去体检，再去检查，很可能就晚了。那另外呢，每年定期体检呢，也是为了及早的了解自身身体的情况，再加上日常的三餐膳食等等哈，可以啊来养生，当然也要配合一些运动哈，包括很好的一个身体的作息。其实说到养生这个词呢，最早是出现在庄子养生主当中哈。在古代呢，养生的称谓有很多，不仅包括摄生和治生，还包括养性和保生。那么在中国中医药学主题词表当中哈，就收录了这样的词条，生就是生命嘛，生存生长之意，养呢就是保养调养培养补养护养的意思。养生其实就是通过养我们的精神，调我们的饮食，练我们的形体哈，包括很好的作息等等，去实现我们能有一个非常综合性的很强壮的体魄。其实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呢，就是现今发现的最早的医方书了，书里就记载了药品有200多种，包括谷物啊、果子呀，还有禽兽鱼等等，当时的一些日常的食物也占了整个书的1/4。书里面所记载了50多种病哈，半数左右呢是可以以食治疗的，包括也可以以食养疗，所以不难看出哈，医食同源的这个模式其实在古代就已经有了，所以我们要很好的去合理膳食啊，真的也是能够调节我们身体一个非常好的方式。比如说中医一直就重视摄食养生，像《黄帝内经》当中哈，就总结出来了，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禽为益，五菜为补，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益精气哈。这样的原则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要五谷五果五禽五菜合理的搭配，才能够充分的补充我们人体的气血，包括呢能够让我们健康长寿。另外我们人体也有必须的7大营养素哈，矿物质啊、膳食纤维啊、蛋白质、水、维生素、脂肪、碳水化合物，这些我们在一日三餐当中都要注重的，都要很好的为我们身体去摄取。那今天上午我在体检的时候呢，可能是因为最近运动量比较大哈，医生就有跟我说，说我缺钙，当然也可能是因为年纪大了，或者是生孩子的原因，就是生完孩子，特别女同胞嘛，好像不自觉的这个钙含量就会降低，所以真的要早早的补钙。虽然现在可能我也觉得有点晚了哈，但是呢，也还要尽可能早的去提醒自己要补钙，比如说多晒晒太阳呀，多吃吃含钙的食物呀，当然也可以去适当的去买一些钙片等等哈，帮助我们的身体来补钙。我也不能光说，我要买起来啊。有朋友跟我一样缺钙吗？医生今天上午说我缺钙，我当时就懵了啊，我立马就想到了骨质疏松哈。不要呀，赶紧补起来。

0: 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一首来自五月天原唱的《突然好想你》，开启了今天傍晚5:04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首先问候各位周末快乐。

0: 然好想你，你会在哪里？那此时此刻你是在哪里听着节目呢？又是有着什么样的心情呢？听到这首歌就在想说，当古人突然想念一个人的时候，他们会做一些什么样的表示呢？你看现当下的我们就很方便了，比如说瞬间发一个讯息，想你啦，见一下吧。那古人怎么办呢？因为在古代是没有像现在这么高科技迅猛的一个立马就能收到短信或者是讯息的一个时代。那么在古代呢，可能是需要有书信的往来，或者是说可能要行车或者步行很久才能够去见到心仪的他。那么古人他们在那个当下是怎么样表达情愫的呢？又是怎么样恋爱的呢？
1: 闲时听雨，闲时听雨，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

今天我们一起来谈恋爱。说到在古代啊，男女之间的恋爱观念呢和方式会和现代有很大的不同。古代的男女之间的恋爱呢，可能相对来说会隐晦很多，要保持低调哈。另外呢，也需要遵循一定的礼仪和规矩。下面就来瞧一瞧他们是怎么恋爱的。首先呢，古代男女之间的恋爱啊，通常都是由家长或者是媒人牵线搭桥的，就有点像现在的相亲一样哈。那么在古代社会呢，婚姻就被视为一种家族和社会之间的一种联姻，需要考虑的不光是有没有感情了，有没有彼此相中对方，更多的可能会考虑到地位啊、财富啊、家族等等原因哈。所以呢，父母通常都会找到和自己家庭条件相当的家庭，为自己的子女来介绍对象，并且呢安排相互认识和交往。哇，我在想说，我如果是生在古代，一定是属于特别叛逆的那个女子吧，宁死不从，一定要是自由恋爱啊。那么不知道大家对于相亲啊，包括自由恋爱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和看法啊，也可以聊一聊。今天我们就好好的聊一聊爱情那些事儿。那另外说到古代男女之间的交往呢，通常都需要遵守一定的礼仪和规矩了。男女之间呢，就不允许有一些特别亲密的行为，是在结婚之前哈，比如说拥抱啊、亲亲呀、等等哈。其实呢，这个真的是会被列为很严格的遵守规矩了。那另外呢，在前期他们恋爱的过程当中呢，男方就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和尊重，不能使用一些比较粗陋的语言或者是行为。那女孩子呢，是需要保持一定的淑女风范，不要过于的张扬和妖艳。所以你看那个犹抱琵琶半遮面哈，也是非常好的形容女生非常娇羞的那一面。那么另外呢，古代男女之间的交往也需要注意言行举止了。男生呢就需要有足够的情商和修养，不能够冒失和粗鲁哈，需要非常体贴和关心女孩子的感受。其实一样嘛，跟现当下恋爱是一个道理。其实我会觉得不光是男生要去体谅和理解关爱女孩，那其实呢现在男女平等嘛，女生也是一样要换位思考，去多体谅和理解另一半他的工作呀、身体状态呀，包括平时的一个心情啊等等哈。一定要相互携手才能走得更加长久嘛。那么古代的女生呢，是需要保持端庄和温柔的，不要过于的娇气和挑剔了，需要尊重男子的意见和决定。哎，现当下有的时候就会说过于挑剔或者是说娇气的话就是太作了是吧， No 作 No day， 就不能太作哈，一定要，但有的时候那种情绪你们能控制住吗？想问一下。我其实是属于那种比较大咧的女生，就是基本上是在恋爱过程当中不会特别特别的挑剔或者特别的娇气，相对来说呢可能甚至会还有一点大女生的感觉，但是对吧，人心都是肉长的嘛，偶尔也是需要哈。当然说到爱情呢，也会想到和爱有关的歌曲了。说到和爱有关的歌真的有太多太多了，有特别甜蜜的，当然也有特别特别揪心或者是悲伤的。我们就随机来一首吧，看看是怎样的一首和爱有关的歌曲呢。

0: 随机到了一首白安《没有人写歌给你过吧》。有人给你写过歌吗？或者是说你有没有去写过一些歌词啊，或者是说小小的小作文啊，去表达你对另一半或者是说你所喜欢人的那个感情呢？其实放在古代哈，古人是特别爱用写作这样的方式来传递情感的，不管是说写一首诗词，还是呢写一封信，都是他们表达情愫的一种方式。那么平时你会向另一半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表达呢？那么平日里又会和他做一些什么呢？那么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哄他开心呢？我们也会继续穿越到古代去了解一下古人他们是如何恋爱的。
1: 床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2: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
1: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2: 冰皇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1: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2: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3: 请听知否知否。
0: 那这会儿呢，也要继续的来说到古人是怎么样恋爱的哈。那说到我们刚才讲到古人呢，经常是以这个父母的介绍和媒人的介绍来进行相识的。那相识之后呢，当然是需要通过借助很多的场合和活动去拉近关系嘛，去恋爱嘛。比如说呢，男生女生就可以通过参加宴会呀、会亲啊，包括古人特别爱赏花、赏灯等等这样的活动来相互认识和交往。在这些场合当中啊，男女之间就可以进行一些轻松的聊天和交流，能够更好的去了解对方的兴趣爱好呀，还有一些性格特点等等。当然呢，他们的恋爱的终极目标就是结婚啦。在古代社会当中呢，婚姻也被视为一种家族和社会之间的一个联姻，需要考虑到一些方方面面的问题。刚才我也说到了，不光是是不是情投意合哈，是不是能够了解彼此的内心，可能古人他们更重要的会考虑到地位、财富、家族背景等等。总之呢，古代男女之间的恋爱观念和方式真的是和现代会有很大的不同和不一样。当然说到古人呢，在恋爱的过程当中哈，有很多是必须要讲究所谓的人之相知贵相就是怎么讲呢，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哈，就是要先有一个内心的相知，才会觉得感情能够长久。那也有类似这样的神仙眷侣，所以说不光光是刚才讲到的要考虑到背景啊、家庭啊、地位啊、财富啊等等，这可能是古代的大部分，但是也有很多，像如果文妃生在古代的话，一定就是属于那种很叛逆的哈，就是不管不顾，只要爱就好。那么古代呢，我们大家熟知到的也有很多就是这样子的，比如说像《西厢记》里面说到的张生和崔莺莺，另外呢还有北方有佳人的李夫人和汉武帝等等哈。那么在半年之后回来呢，也会继续的在今天的《爱上国风》跟大家来说一说。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1: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4: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5: 现在呢，可能提起他的名字啊，年轻人都会觉得，哎，这是谁呀？不认识哈。比如说年轻人了哈，这个稍微有点年纪的人，可能也不太会了解他的名字。但是呢，他的才华和人气却是公认的。我们作为一个这样的类比哈，他在当年的这样的才华和人气，就相当于今天的周杰伦加上方文山的分量。当年红极一时的有一些歌曲，比如说阿里巴巴、迟到、一剪梅等等，都是出自他的手。那么这位老人呢，就是我国台湾著名的音乐人陈彼得啊。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的歌坛星云录就来跟大家聊一聊追求真实的陈彼得。说到陈彼得老先生呢，他现在的身份还是蛮多的哈，音乐人不用说了，他呢更是曾经被誉为我国台湾流行乐的教父。那么除此之外呢，他还是一个饭店的老板，在广州呢经营一家餐厅，这个餐厅里呢是卖快餐和奶茶的，同时呢也卖担担面。可能很多人就觉得很好奇，快餐奶茶和担担面根本就不是一个画风啊，这怎么就能混在一起卖呢？哎，这个就要从陈彼得先生的经历开始说起。1947年，陈彼得出生在成都，他的父亲呢是广东人，母亲呢是成都人，但是呢3岁那一年就跟着全家迁居到了台湾。那时候呢还不太懂事，但是呢对于故乡成都他还是有那么一些记忆的。学生时期的陈彼得呢开始接触音乐，大学时候呢考进了机械工程专业哈，跟李宗盛是一个路子，都是这个南辕北辙。但是呢这个专业的地位呢相当高，想考进去不容易，这一点呢他比李宗盛强得多了哈。而且呢就是有点像现在这个考清华大学的土木工程一个意思哈。但是呢叛逆的他呢无法忍受这些啊好枯燥和刻板的

知识，其实就是不喜欢哈。那么作为学生的他呢，算是非常的不务正业。那么最终呢，热爱音乐的他决定走上歌手的道路。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陈彼得的一首歌曲，在经典咏流传节目当中演唱的《青玉案·鸳溪》。

那么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青玉案元夕》，来自陈彼得的演绎。那么这首词呢，也是宋代词人辛弃疾的作品。很有意思，这首词呢，其实表述的也是一个孤高淡泊、超群拔俗、不同于金翠脂粉的一个女性形象，其实也是寄托的辛弃疾这样不愿同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孤高品格，其实跟陈彼得还是蛮符合的哈。我们说回他，虽然说陈彼得呢不太喜欢这样枯燥刻板的知识，但是呢并不代表他的专业知识不行，明白吧？他还是一个学霸的，不然不会考那么好的学校哈。很多人呢都把他大学时期自制电吉他这事儿当作叛逆的标志。是的，没错，自制电吉他，电吉他不是木吉他。但其实做电吉他的时候呢，他用的知识正是在学校里学到的那些。那么当年呢，陈彼得怀着对音乐的狂热还做了很多事儿，比如和陶大伟，谁呢，这就是陶喆的父亲，一起组建乐队，有俱乐部举办舞会时他们就去伴奏。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和陶大伟也是建立了很深的情谊。那么深到什么地步呢？虽然说陈彼得现在已经转上幕后了哈，陶大伟呢已经过世了，但是两家的交情呢非常的好。陈彼得的义子陈曦还是陶喆音乐工作室的重要成员之一。继续来分享来自陈彼得的迟到。

今天我们的歌坛星云录板块来跟大家聊的就是追求真实的陈彼得，他也是号称台湾当年的流行乐教父哈。我们刚才分享到的是来自他的一首很经典的《迟到》，这首歌的词和曲呢都是他就是陈彼得一个人完成的。那么这首歌的原唱呢是刘文正，最初呢收录在了1981年的专辑《却上心头》之中，后来呢又被很多很多的歌手翻唱过。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陈彼得自己演唱的版本，1984年的内地歌手张行首次翻唱哈，也是红遍大江南北。相信呢很多朋友对于这首歌的曲调啊、歌词啊都很熟悉，但是可能到今天才会知道哈，原来创作他的人叫做陈彼得。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刘文正这个原版的《迟到》，我们来听一听，看看有什么不一样哈。

这是来自刘文正演唱的《迟到》，这是首次，也就是原版演唱哈。严格来说呢，陈彼得算是我国台湾现代音乐的第二位大师了哈。那么在他之前呢，是翁清溪和庄奴。很多人呢对这两个人是有所耳闻的，但是当然了，也得稍微上点岁数人才了解哈。他们呢曾经联手造就了那一位因哮喘去世的非常著名的女歌手，因为不方便我们就不提她的名字了哈。她呢可以说开创了整个辉煌的时代，也创作了很多经典的流行歌曲。那么陈彼得呢刚刚进入歌坛的时候，很多歌手都在唱这一类的歌曲，但是呢他没有走这条路，一直以来呢他都沉迷于什么披头士啊、猫王啊等等这样的摇滚歌曲。那么学吉他的时候呢，他练的也是这一类的歌，所以说呢进入歌坛之后，他非常大胆地引进了西方现代音乐的一些元素，把 R&B 啊、摇滚啊等等西方走红的音乐风格引进到本土旋律之中。哎，这就使得当时的流行音乐突然是另辟蹊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也建立起了流行音乐教父的个人地位。一起来分享他演唱的《几度夕阳红》。

0: 几度夕阳红来自陈彼得的演绎。那么提到他的代表作阿里巴巴，那么他呢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咱们台湾最流行的是小城故事这类歌，刚才我们也说了哈，虽然好听，但是呢陈彼得就觉得这样的歌没有朝气跟活力，所以说他就想走出这样的情歌模式，创作一些舞曲。最后的结果呢就是这样，阿里巴巴，他是一个快乐的青年，这样的歌词就在20世纪80年代传遍了大街小巷。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就来分享这一首非常经典的阿里巴巴。
1: 是的，发生是这样的。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北京晴，22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2: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喜迎国庆。
1: 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一架赴以色列航班改道迫降，以总理称飞行员蓄意坠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昨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义伟报道。
3: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十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

0: 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1: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0: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
1: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做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3: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

0: 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到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0: 今晨6:10，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0: 国庆佳节到来之际，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河南济源，当地多支群众艺术团体齐聚济源文化城西广场，演员们通过大合唱、独唱、舞蹈等多种形式，将长征记忆、太行精神与新时代风貌融为一体。演出导演靳忠义：
2: 用歌声为载体，赶续长征精神，讲好中国故事。
3: 国庆前夕，一场千桌万人小龙宴在上海南翔古镇宁罗开宴，八家老字号沿街摆出长桌，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品尝热气蒸腾的南翔小笼包。国庆期间，上海南翔古镇还将推出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游客孔先生：
4: 我特意吃了3家小笼包，吃完以后感觉风味还都不错，感觉每家的风味不同啊。
1: 河北石家庄市植物园打造的2026年秋季花展进入最佳观赏期，室内场馆与户外花海多点联动，营造了浓厚又雅致的节日氛围。植物园工作人员王嘉宾：
5: 对花展厅整体景墙进行了翻新，使用同心圆放射造型，搭配色彩丰富的植物，希望呢带给游客呢更加雅致的观赏体验。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前9个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数字孪生水网。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
6: 国家邮政局昨天通报，截至9月29号，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
0: 自然资源部昨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9月30号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乘客均安然无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称，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
0: 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
6: 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
0: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8: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9: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祖阔勒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才好。
10: 我们是驻守在西藏阿里的尼亚格族边防连官兵，祝福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张永鹏、陈浩龙，主播钟成、李丹丹，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源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隆重举行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李亦飞、张宇普、庄严出席；
1: 全区基础教育优化布局工作推进会召开，李亦飞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学习务笃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入推进优化布局，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李亦飞在吴中市石嘴山市调研时强调，要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全力以赴抓产业、保安全、促消费、惠民生。
1: 宁夏各地举行烈士纪念日活动，缅怀先烈，致敬英雄。
0: 国庆假期，全区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交通运输部门全力保障平安出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上午，自治区在银川烈士陵园隆重举行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等与各界代表一起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深切缅怀革命先烈，激励引导全区各族人民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在新时代长征路上坚定理想信念，赓续红色血脉，接续团结奋斗，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自治区在银省军级领导参加，请听报道。
2: 英雄不朽，山河永念，苍松翠柏环抱中的烈士陵园，秋风轻拂，丰碑矗立，广场上各界代表整齐列队，神情庄重，目光

0: 凝驻于纪念碑上，现场气氛肃穆凝重。
1: 李兵就位！
0: 李兵就位，随着嘹亮的口令，李兵队伍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至纪念碑前。九时整，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全场齐声高唱国歌，嘹亮的旋律在陵园上空久久回荡。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垂首默哀，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英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先队员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中国少年先锋队队礼，向先烈表达崇高敬意。伴随着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依次抬起九个花篮，缓缓涉级而上，将花篮安放在纪念碑前。这九个花篮分别由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自治区政府、自治区政协、驻宁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银川市四套班子、区市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属、中国少年先锋队敬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烈士永垂不朽六个金色大字鲜亮夺目。李逸飞缓步上前，在纪念碑前驻足凝视，郑重整理花篮缎带。随后各位领导同志和各界代表向纪念碑行注目礼。

0: 并缓步绕行一周，依次瞻仰纪念碑并献上鲜花，追思烈士追求真理、舍生忘死的崇高精神，表达对先烈的深切怀念和无限敬仰。最深的悼念是铭记，最好的纪念是传承。参加仪式的各界代表一致表示，新时代新征程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从中汲取勇毅前行的磅礴力量，坚决扛起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使命任务，奋发进取，真抓实干，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9月30号，全区基础教育优化布局工作推进会在银川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落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用力深入推进基础教育优化布局，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聚力建设教育强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提供有力支撑。请听报道。
2: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于普主持，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李亦飞指出，习近平总书记掌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推进基础教育优化布局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近年来，自治区党委政府坚持把基础教育优化布局作为建设教育强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前瞻谋划布局，统筹推进落实，促进城乡教育布局更加科学，资源配置更加高效，办学质量稳步提升，人民群众教育满意度显著增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关于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为牵引，有力有序推动基础教育优化布局走深走实，促进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融合发展，加快形成山川共济、城乡融合、区域联动、优质均衡的基础教育发展格局。李亦飞指出，要锚定基础教育优化布局的工作目标和重点任务，科学务实、精耕细作，接续推进各项工作，多渠道扩大教育资源供给，盘活用好现有资源、可置换资产，高效配置师资力量，始终高度关注困难学生、低年级寄宿学生、留守儿童等群体，落实好进城务工随迁子女就学政策，加强特殊教育、专门教育学校建设，持续提升保障水平，不断改善办学条件，有效满足各阶段学校教育教学需求。李亦飞指出，要抓住契机乘势而上，加快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坚定担当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五育并举，五育融合，加强学生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和劳动实践，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依托部区战略合作、米宁协作等机制做好教育人才组团式帮扶，持续推进城乡学校发展共同体建设，要锻造高水平教师队伍，坚持师德师风第一标准，健全教师能力分级分类、梯次进阶的培育体系，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要坚守教育公平底线，扎实开展教育常态化帮扶， 建立困难家庭子女升学指导帮扶机制，规范基础教育治理，以有力举措保障教育公平。李亦非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强化协同育人、跟踪问效、支持保障，着力构建党委统一领导、政府组织实施、部门协调推进、市县主抓落实的工作格局，久久为功，抓好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落实。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有关部门和市县区及教师代表、学生代表做了发言。自治区党委常委、人大、政府、政协有关领导在主会场参加。
3: 9月28号至29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非到吴中市石嘴山市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精耕细作强产业抓项目，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扎实做好十一国庆期间安全发展稳定各项工作，让各族群众平安祥和欢乐过节。请听报道。
2: 李亦非深入青铜峡市城乡供水工程、青铜峡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宁夏日盛高新公司固废资源化综合利用项目现场，调研重大项目建设进展情况，向广大参建人员致以节日问候。他指出，各级各部门要坚定信心，鼓足干劲，全区一盘棋，深挖增长潜力，对照全年目标任务补短板、赶进度，齐心协力扩投资、沿链条、拓市场，推动经济发展稳中有进、向优向好。要在确保质量前提下，按时序推进重大项目建设，盯紧抓实施工监督管理，节约集约用好每一笔资金，切实做到工期不延误、安全不出事、工资不拖欠，全力打造精品工程、民生工程、廉洁工程。在利通区高闸镇现代农业产业园，李亦非了解特色优势产业培育、农田高效节水灌溉情况，指出要全面落实四水四定原则，大力推进农业转型升级，拓展增值空间，坚持科技赋能引领，统筹做好模式创新、品种优化、产销对接、品牌培育等工作，让有限的土地和水资源发挥最大效益。李亦非到惠农区尾闸镇西河桥村、平罗县头闸镇中心卫生院和渠口乡六阳村调研基层党建、基本医疗服务、农村居民饮水等工作，并随机走访部分低收入群众，强调要深入推进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以平均线以下低收入群体为重点抓产业、促就业，扎实做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创新优化大病导医、重点疾病动态分类管理、居家药学服务等机制，推出更多便民利民举措，解决好群众看病烦、看病贵的问题。李亦非还到吴中市新鲜农副产品市场、石嘴山市贺兰山缺景区查看节假日期间市场保供、促进消费等情况，看望慰问一线值守人员，叮嘱相关部门要丰富市场供给，保障质优价稳，加强食品安全检测，开展多种形式文体健旅商融合的节日促消费活动，强化旅游景区、大型商超等人员密集场所安全防范，全力排查整改火灾等风险隐患，让人民群众放心消费、平安过节。自治区领导、处委参加。
1: 山河埋忠骨，史册载功勋。在第十三个烈士纪念日，宁夏社会各界群众走进烈士陵园，缅怀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致敬舍生取义的时代英雄，从不朽的红色精神中汲取砥砺奋进的磅礴力量。请听报道。
2: 在银川烈士陵园，78岁的老兵杨全禄站在烈士纪念碑前深情驻足。作为一名戍边战士，杨全禄曾在贺兰山戍守近20年，见证了一代代官兵为国防建设奉献与牺牲，其中他的一些战友便长眠在了这里。老战士杨全禄
4: 参加这个烈士纪念日，他即使啊对革命先烈的一种深情回望，也是一次啊深刻的思想洗礼，也是一种伟大精神的传承。我们对革命英烈最好的纪念，对伟大精神最好的传承，就是要继承革命先烈的遗愿，把他们为之奋斗的事业推向前进。
2: 从烽火硝烟的革命年代到建设祖国、守护家园的和平岁月，无数革命英烈前赴后继、舍生取义。今天，人们以庄重的仪式寄托哀思，追忆峥嵘岁月，弘扬红色精神。殷德烈士孙女殷家荣
5: 站在这里，心里百感交集。亲人当年为国挺身而出，我们一直引以为荣。感谢国家没有忘记英烈，我们也会永远铭记亲人的选择，也会将英雄的故事讲给后辈听，传承这份家国情怀，珍惜当下的和平生活。
2: 对英烈最好的缅怀是传承精神，对英雄最高的致敬是接续奋斗。广大干部群众在追忆中继承先烈遗志，赓续红色基因，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不断努力前行。银川市公安局新沁区分局政工室四级警长杨栋：
6: 我被烈士们无私奉献的精神所感动，作为公安民警，我将会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继承和发扬英烈精神，以实干告慰先烈。
2: 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大学学生谭俊宇：
7: 作为一名新时代的定向培养军士，我觉得应该强化自己的体能，然后强化自己的作风，为祖国的强国强军事业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2: 银川市实验小学学生马一诺：
8: 曾经先烈们为了国家和人民抛头颅洒热血，如今他们的理想已经实现，我们在明亮的教室里读书，在和平的土地上幸福生活。我会牢记先辈的付出，好好学习，强健体魄，报效祖国。
2: 在石嘴山、固原市和中卫市，各界干部群众分别来到贺兰山烈士陵园、长城梁烈士陵园和中宁县烈士陵园，参加纪念活动，缅怀先烈，致敬英雄。中卫市退伍军人王晓东：
9: 一朝从军，终身报国，只要国家需要，一声令下，我们随时响应号召，重返部队，保卫祖国，用实际行动践行若有战招必回的庄严承诺。
2: 固原市袁州区第25小学5年级4班学生苏颖：
10: 参加进献花篮活动，让我心中满怀崇敬，如今幸福安稳的生活是烈士们用生命与鲜血换来的，我们要铭记英雄，缅怀先烈，今后我会珍惜时光，努力学习，传承爱国精神，争做新时代美好少年。
3: 国庆长假临近，宁夏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全力做好百姓生活必需品供应，保障市场平稳运行。请听报道。
11: 此刻我是在盛世春天批发中心，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米面粮油肉蛋奶货源充足，琳琅满目。
12: 这两天销量咋样啊？
13: 你知道我们这个榴莲是我们的那个 top 商品，这两天我们销量1-2万个，
11: 一天1-2万个，
13: 对，
11: 这么厉害，
13: 特别火。
11: 除了这个还有啥？
13: 还有我们的蔬菜油，我们的西红柿呀、黄瓜呀，
12: 销量大概在
13: 西红柿我们现在大概能卖个500-600公斤，然后黄瓜也是的，也同样的，就一上来到中午就没有了。
2: 记者在商场内看到各类蔬菜水果日用百货一应俱全，货源储备充足，前来选购商品的市民络绎不绝。市民
14: 怎么会想着一次买这么多？
15: 便宜，新鲜程度非常好，然后那个商品特别齐全，货物非常充实，就给人一种购买欲。
2: 商场负责人告诉记者，为保障国庆长假市民的购物消费需求，卖场加大备货力度，多措并举做好节日市场保供工作。银川盛世春天批发中心店长杨梦佳：
16: 我们是有7000多种商品，各个品类涵盖生鲜食品百货，然后所有的品类都有，能够充足地保证我们十一假期的家庭囤货呀，然后小长假的出行呀，包括企业的一些福利团购呀。
2: 根据市场需求，各地保供企业加强产销衔接，拓宽货源渠道，加大热销品备货力度。据最新监测数据显示，全区重点监测的9家批发市场和25家零售企业，蔬菜、大米、面粉和肉蛋奶等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能够有效保障节日期间市场需求。
1: 十一国庆假期即将到来，探亲访友出行客流集中叠加，宁夏各部门积极联动，提前部署，统筹调度，为群众平安出行保驾护航。请听报道。
2: 连日来，宁夏交通运输部门抓好重大危险源提及管控、风险防范、保通保畅、应急值守等各项工作，全力保障假期群众出行安全顺畅。9月30号，记者在升级改造后的青银高速银川滨河服务区南区看到，服务区车辆明显增多。作为宁夏首个商场式高速公路服务区，这里已经从过去的歇脚点变成了打卡地。山西游客杨洋：
17: 我们是从这边路过，然后到咱们这个服务区，商品也比较的齐全，而且价位也很实惠。
2: 宁夏交箭头滨河服务区经理刘强：
18: 我们也是希望在这个双节之前呢，为出行的群众提供更美好的体验，所以说我们加班加点呢，将滨河服务区南区呢以最快的速度，然后呢充装启用。
2: 为迎接出行高峰，银川汽车站延长了运营时间，加密客运班次，并提前对所有工作人员、司乘人员开展安全培训。银川汽车站客运运调科科长李小娇：
19: 增加了我们的商品安检岗，增加我们售票检票车辆安检岗位，同时呢我们也会增加开通我们的这个车辆出站查验通道。

0: 在银川机场，围绕双节旅客流向特点，针对华东、华北等热门区域，采取新增、加密、换大机型等多种方式组合发力，确保旅客出行需求。据介绍，今年国庆假期预计累计完成运输航班起降1550架次，旅客吞吐量22.1万人次。10月1号，兰州铁路局银川车站将迎来客流高峰，主要以旅游、探亲、学生为主，热门方向集中在北京、上海、西安等地，预计发送旅客8.6万人。车站将通过增开安检通道，推出萌娃百宝箱等暖心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出行。银川客运段高铁车队列车长陈颖志：
1: 我们以精细化服务为主线，车厢内呢配齐各类便民服务用品以及应急药品，同时呢我们要加密巡视的频次，用平稳有序的乘务组织来保障旅客的温馨出行。
2: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荣晓明、马静，编辑张佳，值班主任宋涛、马秀瑶，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3: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了，即日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一节加油 APP， 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充值1000元最高赠64元优惠券。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95号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了。即日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一节加油 APP， 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充值1000元最高赠64元优惠券。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95号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0: 哎，等长大了以后呢，自己再来，然后呢，等到走出去以后，带着朋友们再来，等到以后有了孩子，再带着自己孩子来，
1: 也是要把长城的故事一代代的讲下去，
0: 是的，是
1: 的。
2: 在你心里，你觉得我们中国范儿是什么呀？
3: 像我们洛阳这个地方啊，很多的名人出自洛阳，
2: 对
3: 啊，很多的事件也发生过这儿。比如说李白、杜甫两个人人生的第一次相见，也是发生在我们洛阳，这都是让我们觉得很有范儿的一个地方。
4: 路过阳关嘛，然后自然而然的就会想到西出阳关无故人，然后还有在大漠上看到落日，会自然而然的想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5: 我们从那个桥那边过来的时候，你就会想到一句诗词，叫曲径通幽处，就是我们从小学习的这些诗词，长大之后能成为我们夸赞一个景点的方式。我们中国的诗句很有特色。
6: 我最欣赏的就比如有我们中国的建筑文化，就像咱们珠海有豪壳墙砌成的这些房子，其实这个也体现了咱们广东人民跟海洋共生、就地取材的一种生存智慧。
7: 我们非常讲究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苏州园林在自然山水环境当中是把建筑点缀其中，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这个中国范我觉得最大的智慧就是人和自然和谐相处。
8: 看完这个古塔感觉怎么样啊？
9: 好，
8: 好，
9: 震撼，很震撼，很震撼，真的很好。山西来了几回，第一次到应县来看木塔，辽金时代的历史很深厚了。
10: 我们古人的这个智慧不简单，中国的这个榫卯结构可以互相制约，互相平衡。那个时候也没水泥啊，钢筋混凝土啊，但是能盖上这，而且屹立不倒，难。而且这个能传承下来，对我们后代的那个智慧的开启，都是了不起的作用。中国的一个传统呀，中国的工匠的精神，工匠的智慧，中华民族就有这种精气神。
11: 中国范儿，您听说过吗？
12: 假设我们在上海说，就是说腔调
11: 啊，腔调 对,
12: 对。
11: 咱们中国那么丰富的传统文化当中，哪一些会让您特欣赏？
12: 我就很高兴来到了，就是说这个阵地。像今天我游了龙兴寺等等，那么转而我从不熟悉，通过学习，通过就是说这样一个了解以后，那我就转换为欣赏了。旅游更重要的就是文化的熏陶，而这个文化的熏陶更重要就是说每一个人自我认同，我是谁，我是中国人，这是一个文化认同。我们了解的越多，你越为自己的文化自豪。
13: 我们现在对我们自己中国的文化是非常有底气，大家都更关注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我们只有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的根在哪里，我们就不惧怕一切变化。
14: 愿我们的文化代代相传，祝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
15: 祝福祖国越来越强盛，越来越繁荣富强，
16: 祝我们国家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0: 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想，模无惧，持一恒，润无声，昆仑润滑，模无惧，润无声。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3: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4: 精选八毫米以上大花生，采用更先进的脱红衣冷榨技术，锁住更多营养，爱厨更爱家，爱厨脱红衣花生油。
0: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5: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镇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6: 妈妈开心。
7: 长江奔流向东，恰是迎着朝阳升起的方向。晨光沿着江流次第点亮雪山、峡谷、平原与城市。
8: 今天我们循着这缕晨光，去看一江锦绣，也去感受两岸新貌。
7: 江畔云雾缭绕，漫卷于群山之间。这里是位于云南丽江的长江第一湾，金沙江水流经这里，受到雪山阻挡，从而改变了流向，形成了一个巨大的 V 字形转弯。江水泛起金色波浪，与两岸的庄稼和村落相映成趣。
8: 登上三峡之巅，俯瞰瞿塘峡谷，青山叠翠，碧水奔流。观景台上，一面面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长江蜿蜒流淌，江面之上，船只缓缓穿行于峡谷之间，为静谧雄浑的山川增添了勃勃生机。近年来，当地不断修复岸线生态，持续改善江岸风貌，治理水土流失，重塑水清岸绿的峡江生态廊道，为这方山水蓄满前行的力量。
7: 峡尽天开朝日出，山平水阔大成浮。在长江宜昌段，霞光冲破晨雾洒向江面，秋水铺展出流金溢彩的壮阔景致。万里长江第一坝葛洲坝横卧江心，在晨光中尽显磅礴气势。黄金水道上早行货轮破开粼粼金浪，繁忙而有序。随着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开工建设，这条横贯东西的黄金水道站上新的起点，迎着霞光开启下一段航程。
8: 现在我们来到了长江江西九江段，这里古称浔阳，晨光漫然，悠悠江风更许千古诗韵。近年来， 当地不断推进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串联沿线的文物古迹，让千年文脉与生态岸线有机交融。一江碧水为长卷，千年文脉为笔墨，古老浔阳踏浪前行，烛光新生。
7: 朝阳跃出水面，照亮宽阔江面。这里是长江南京段，万里长江进入江苏的第一站，河道总长约97公里，当地通过修复湿地贯通约70公里的滨江风光带，让市民推窗见绿，出门入园。随着长江南京段生态环境持续恢复，水清岸绿成为常态。
8: 江海破晓，旭日初升，晨光铺展，白鸽往来。这里是被誉为长江门户的中国第三大岛上海崇明岛，一边是奔流不息的黄金水道，一边是生机勃发的生态湿地，每年逾百万只子候鸟在这里停歇补给，让长江入海口成为迁徙路上的温暖驿站。循着晨光而来，一江碧水在这里汇入大海，也看见江海交汇处的生机盎然。
7: 国庆假期前，长江上又一重大水利工程迎来节点，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昨天完成全部开挖作业，工程建设转入新阶段。
8: 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从施工现场发回的报道。
6: 9月30号，先行开挖区完成了所有的开挖作业，现在现场的施工人员正在做最后的清运工作。这里将形成一个长935米、最深处有40层楼高的作业面，这就为后续的线路改迁和主体工程的施工创造了条件。
9: 截至目前，先行开挖区累计完成土石方开挖804万立方米，填筑约203万立方米，混凝土浇筑约8万立方米。
10: 这一声响吧，意味着三峡水利新通道工程在主体工程开工之前一个非常大的节点，500千伏的高压线路正式可以进行迁改，实现了整个航道啊区域不受高压线路限制这么一个条件，为那个后续正式的主体工程大规模的施工是拉开了序幕。
7: 三峡水运新通道全工程土石方开挖总量约1.6亿立方米，高峰期一个月就要挖走380万立方米。
8: 主体工程大规模施工前，为什么要先用先行开挖区这长达935米、深度超122米的作业面来打样呢？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
11: 先行开挖区相当于我们整个航道的一个实验田，它主要目的就是针对我们的航道的一个开挖做一些公益性的实验。
9: 先把一段工程做起来，把通过科学计算的关键参数进行演算，再将成熟经验用于主体工程。先行开挖区既有坚硬的花岗岩层，也有上土下岩的结构，周边还有高压线路、居民区。这片试验田条件越苛刻，越具有验证价值。
6: 我所在的位置未来就是三峡水运新通道的主航道，那顺着我的手向上看呢，这里就是引航道的边坡，它的高度达到了122.5米，相当于40层楼高。10个月之前，这里还是一片完整的山体。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施工过程中，这里实现了智能化的支护设备，实现了无牌架施工，让机械上高坡，让数据替人跑，这就是这片试验田给主体工程带来的答案。
9: 面对如此庞大的土石方量，如何借助 AI、 北斗定位、 5G 等技术提升施工的效率、质量和安全，也将在这片试验田里先行探索。
10: 从目前阶段性实验的验证效果看，对炸药类型的选择，间排机的控制，以及炸药这个对已经支护的锚杆的影响，都有一个初步的结论了，基本能达到我们的预期目的。
9: 不仅如此，先行开挖区之所以在整个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中成为率先登场的探路先锋，是为了抢时间，给新通道上的高压输电线路迁改提前准备跨越走廊。
7: 三峡水运新通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

0: 全年全天候安全通航。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位于三峡大坝下游约38公里处，为配合同等级船舶通行，将拆除既有的3号船闸，新建2线单级船闸，并对上下游航道进行扩挖。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年双向总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年双向总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具备万吨级船舶直达重庆的通航条件。长江黄金水道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支撑，三峡船闸自2003年运行以来，过坝货运量快速增长，2011年突破1亿吨，提前19年达到设计通过能力。2025年，三峡枢纽过坝综合运量1.73亿吨，远超设计通过能力。
1: 坐着轨道列车去看海，国内首条跨海市域铁路通车，列车跨海驶入象山半岛。在浙江宁波象山县，秋汛渔获叠加国庆假期，一场属于渔乡的假日盛会正在这里上演。
2: 此刻，总台记者于晨正在象山县石浦镇，我们马上来连线他。于晨，你好，我们看到一大早你身后已经是一派繁忙的景象了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在象山县石浦镇的中国水产城。那么这里呢，也是浙江面积最大的专业水产品的批发市场。就在我所在的位置，向外直线200米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呢，是全国6大中心渔港之一的这个石浦港。就在9月16号东海开渔之后呢，其实每天凌晨开始啊，都有大量的满载渔货的渔船呢，会停靠在石浦港，像带鱼、这个鲳鱼等一筐筐新鲜的这些海产品呢，就会在那儿完成装卸，进入到水产城当中。其实这两天啊，我们凌晨和晚上呢，都会来到这儿。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这里啊，就像是一座不夜城，无论多晚的时候，只要新鲜的渔货一进场，就会有等候在这儿的这些采购商对这些货物进行一个采购。那么其实我们了解到一组数据，就是从开渔到现在呢，这里日均的这个交易量已经是达到了约5000吨，正是进入到了这个采购的这样的一个交易的旺季哈。那么其实除了这个采购商之外呢，这两天呢，像一些市民游客也会来到这儿挑选心仪的这些海产品带回家尝尝鲜。我们说这个秋汛的渔获啊，它丰收的同时呢，其实也是催热了象山的文旅市场。那今年象山是首次提出了这个开渔生活季的这样一个概念，把原来开渔节单日的这样的一些仪式的活动呢，拓展到了8月至10月全域的这样一个海洋的生活季，融合了这个非遗的民俗，还有这些美食体验，还有是潮流文化等等这样的一些全新的业态，打造出了全新的渔文旅的这样的消费的新场景。那么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中秋假期的3天呢，象山是共接待了游客26.8万人次，可以说这个数据啊是超过了往年，增长非常明显。那这个数据增长的背后，除了文旅内容的创新之外呢，还有交通优化的不断的加持。就在9月22号呢，全国首条的跨海市域铁路宁波到象山的这个轨道交通12号线呢是开通了。那么开通之后呢，宁波的主城区到象山最快只需要半个小时，是大大缩短了两地的这样的一个交通的通行情况。在这里呢，我们也是了解到这个国庆假期啊，在象山当地的这个旅游的人次呢也会进一步升温。这个升温从当地安排的这些国庆的文化的活动当中就能看得出来。比如说我们所在的这个石浦镇当地核心景区石浦渔港古城呢，是规划了一个叫做来石浦去潮玩的这样的一些民俗文化活动。那这个呢也是这个开渔文化节的重点活动之一。届时啊，游客来到这儿不仅能够看到鱼灯舞、马灯舞，还有象山走书等极具地方特色的这样的一些民俗文化表演节目，同时还可以品尝到地道的海鲜小吃，应该说非常的期待哈。那么同时呢，放眼整个象山全域呢，当地的文旅部门还推出了极具特色的15项的这样的一些文旅活动，来吸引八方的这些游客了。那么为了进一步的促进消费呢，当地还首次推出了这样的一本象山渔民证，我也办了一本哈。那么这个证呢，它也是融合了当地5大。

0: 的这些核心景区的这样的一些消费的优惠，同时还融合了民宿、餐饮，还有一些文创店铺的这样的一些消费的福利，可以说让大家全域的能够感受到滨海的全新的消费体验。
1: 好，有美食，有民俗，而且还有体验哈，像这样的渔文旅也是吸引了八方游客奔赴这座海滨渔港。感谢于晨给我们带来的报道，稍后我们的节目继续。

0: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了国庆假期全国公路网运行研判。
1: 假期里，全国高速公路日均流量约6280万辆次。今天很可能是假期高速车流量最大的一天。
2: 国庆节假期出行以跨区域长线旅游、探亲为主，出行距离更长，覆盖范围更广。10月2号至6号，高速公路总流量维持在6200万至6400万辆次左右，出行以景区间串联漫游、区域内短途转场流动为主。后期返程车流呈分散释放态势，大城市进城方向、省际返程主干线仍然压力较大。10月7号假期最后一天，晚间临近免费通行截止时点，部分路段可能出现小客车短时集中驶出高速公路情况。国庆节假期，新能源汽车日均流量约1680万辆次，占日均总流量约27%。长距离出行对补能需求更大，高峰时段部分服务区充电压力大。
0: 交通运输部预测，今年国庆的拥堵主要是旅游导向，从主干高速向景区连接线、通往景区的公路多点扩散。
1: 全国高速公路繁忙易拥堵的路段主要集中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和成渝这几个区域。
2: 国庆拥堵由主干高速向景区连接线、通景公路多点扩散，主干大通道与景区周边收费站双向承压。受旅游出行特性影响，国庆节假期景区收费站出口排队倒灌主线、景区集中潮汐进出等旅游类制堵因素较为突出。同时，受中秋国庆拼假模式带动，除旅游度假出行外，还催生部分长线返乡出行，进一步加大部分省际通道通行压力。国庆节假期，全国高速公路繁忙易拥堵的路段为二广高速广东段三茂铁路桥至下部隧道、京哈高速河北段山海关立交桥至山海关服务区、京港澳高速广东段机场北立交至鳌头收费站、沪昆高速浙江段上西互通至兰西互通、沪蓉高速江苏段西城运河大桥至横林枢纽、城巴高速四川段驸马山隧道至简站河大桥、杭瑞高速贵州段青山立交至老鹰岩隧道、新阳高速江苏段黄花塘枢纽至盱眙收费站、沪长高速江苏段通安枢纽至望亭互通、通西高速江苏段张家港东互通至沪苏通长江公路大桥。
0: 记者从上海市交通部门了解到，国庆假期上海高速公路日均车流量预计168万到173万辆次，同比增长4%。今天全天 G40 沪陕高速长江隧道段等出城方向容易拥堵。10月5号中午12点到7号晚上9点 G60 沪昆高速等回程方向容易拥堵。
1: 此外，假期上海各大景区客流预计持续走高。目前来看，上海海昌海洋公园、朱家角古镇等部分景区余票充足。
0: 国庆假期，海南进出岛客流预计将达到159.5万人次，日均客流量同比增长5.3%。海南三大机场假期计划起降航班6698架次，旅客吞吐量105万人次。
1: 琼州海峡预计进出岛旅客57.5万人次，车辆16万台次。过海执行小车提前购票、货车预约过海等制度。目前，琼州海峡国庆假期预售票仍有大量余票，旅客可以错峰安排出行。
0: 据福建海事局预计，国庆假期两岸小三通四条客运航线预计发送旅客56000多人次，同比增长近30%。
1: 其中夏津航线客流量最大，预计发送旅客约50000人次，同比增长37%。该航线假日期间每天增开4班。
0: 国庆假期，国铁济南局预计发送旅客610万人次，平均每天87万多，比去年同期增长7.1%。国铁济南局假期计划加开旅客列车55对，重点增加北京、上海、福州、郑州这些热门方向的运力。今早天安门广场升旗，不少观旗群众都穿上了羽绒服大衣，能明显地感觉到寒意。国庆假期天气如何？是否适宜出行？气温方面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1: 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为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3: 好的，应当说在国庆假期期间，全国大部地区的气象条件较好，适合出行。北方大部呢将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明后天在华北和东北将会有一次降水过程，雨势整体不强。而南方呢则是先雨后晴，降雨将会从今天持续到四号，以小到中雨的天气为主。西南地区的雨势将会更加的猛烈一些。中国气象局交通运输部联合提醒，预计假期期间在广东、浙江、江苏、四川、湖南等省份的大中城市通行压力较为突出，在福建的中部、湖南北部、重庆南部、贵州大部等地将会出现大到暴雨的天气。那高速当中，像是京港澳、沪蓉、杭瑞、沈海等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容易出现道路湿滑积水，提醒大家要注意交通安全。那预计呢，从五号开始，南方的降雨将会有所减弱，六号、七号南方大部以晴朗天气居多，比较适合大家在户外畅快地享受假期。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的情况。在假期期间，有两股冷空气会接连影响我国，北方凉意加重，而南方炎热消退。昨天呢，第一股冷空气啊已经给北方带去了比较剧烈的降温。那今天呢，在西北、华北的气温都是有所反弹，而降温的重心则来到了河南南部以及贵州、湖南、浙江等地。到了明天呢，江南大部的气温将会继续的下探，午后江南的气温会比常年此时偏低，一些地方的最高气温也就20度左右。预计第二股冷空气将会在三号开始接力登场，尤其是南方的气温将会持续低迷，像是江南这一带，假期的后半段早晚最低气温只有15度左右。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0: 谢谢魏丹的介绍。

0: 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

0: 话浙江，欢迎您
1: 品淮南牛肉汤，就选菊生南。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3: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波呼你脑。
0: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国庆特别报道《日出东方》。
1: 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
0: 在这里，我们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0: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2: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9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